0: 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既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将有力引导全产业链机构提升专业能力，保障汽车芯片认证审查活动的专业性、一致性和权威性，加速打通国产芯片从研发到上车应用的质量链条，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推动形成万亿元级汽车芯片产业生态。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00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北京时间8:05，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台风影响，中央气象台呢在昨天下午18:00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今天的晚上8:00，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还有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多地的交通部门都发出了出行提示。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呢也是联合了地方的交通广播为您持续关注。首先来关注一下重点的广西北海，受台风影响，北海至涠洲岛航线全线停航，所有陆岛运输航线、沿海客渡运船全部暂停营运，还有北海银滩桥港浴场暂停海上船只项目，北海至海口往返航班呢也已经取消了。再来看一下防城港，防城港沿海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防城港白浪滩暂停海上游船项目，万尾金滩浴场呢也是临时关闭了。继续来看一下南宁，南宁海事局的消息，南宁市雍宁船闸至刘公渠水域已经是全面封航了，因为雍宁水文站、栾城水文站还有横线水文站水位持续上涨，南宁水文中心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预计玉江河段将会出现超警戒的水位，除应急抢险船舶、执行任务的公务船舶之外呢，禁止其他船舶通过管制水域。最后来关注一下海口，那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受台风影响，已经是调整了停运时间，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处于不稳定状态，随时呢可能会出现再次停航。那今天下半夜到明天，琼州海峡将会出现短时间的封航，有相关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咨询24小时的客服热线，新海港、秀英港分别为0898-9693-666啊，0898-9693-666，铁路轮渡热线是0898-3168-4464，0898-3168-4464。
2: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3: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8，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啊，今天是星期一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跟星期一有关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周一到周日这七天呢，哪天是你最不喜欢的？如果你也最不喜欢周一的话，有没有一个理由能够让我们喜欢上周一呢？哪怕它是一种自我催眠和麻痹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其实啊，从这个带货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不喜欢周一。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商界啊，做买卖这个圈子里边，一直有一句话叫这个星期一买卖稀，这周一的东西就是不好卖啊。哎，所以呢，这个作为商家来讲，我们也得想一些招啊。刚才有朋友说，这大明一人做节目好无聊。那此时此刻啊，您可以视频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视频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上方亮的直播中，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因为此时此刻，有一位我们的女嘉宾啊，她今天没有开口说话的机会，但是她将会身体力行的啊，用自己的肢体啊躯干来为我们展示一下这个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些精美好物。哎，好嘞啊，那是写的啥玩意儿？我都看啊。首先呢，带来的就是沉香，我们的君君。他此时此刻正带着自信的笑容，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大会主席台走来。此刻他喊出了自己心中的口号：
1: 陈江，
0: 带货第一，友谊第八。现在君君正给我们展示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沉香了啊。这个沉香呢，也是我们的主持人房科和千里同学特意啊跑到了广东茂名电白，当地给大伙溯源的广东茂名电白的沉香啊，非常的有名。这次的沉香呢，有入门的几百块的，也有呢进阶级的上千块的、几千块的、大几千的都有，还有毕业款啊。所以说你喜欢沉香、喜欢文玩的话呢，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沉香我们卖了一个多月了，真的非常好。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回复沉香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你这节奏太快，马上长了是吧？这个啊，好了啊，这个接下来呢呵呵，给大家展示的那这个东西也是很香的，就是哈尔滨红厂。这气质转换太快了，这个啊，这两个东西之间没有任何的过渡啊，这个啊，一个是沉香啊，这个是哈尔滨的红厂，这。呵呵，对，哈尔滨的红肠呢啊，这次的红肠呢是单个体的分袋包装的，而且呢这个肠啊，怎么说呢，在东北来说它绝对是东北之宝级别的一个东西了。适用的场景非常的广泛，它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在家里边作为一道菜，甚至红肠它的这个烟熏火燎的味儿，在煲汤的过程当中都能提供一个特别的风味，当吃冷面呢，包括拌凉菜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作为配菜的。但是我们东北人最习惯的还是开袋即食的这种方式方法。而且这个东西啊，在办公室里边开袋即食的话，绝对是一种罪过。也许你的同事能够抵挡得住方便面的香味，但绝对抵挡不住一根红肠。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友谊怎么判断？就是他在吃红肠的时候，他能掰半根给你。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友谊，为什么？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红肠两个字，那回复红肠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不是哈尔滨风味红肠啊，就是真正的哈尔滨红肠。哎，这也是我们这个属于东北人的一个骄傲了啊。好了，继续君君给我们展示的呢，哎呀哈，这是同步展示的两款，脸上戴的是我们的大牌墨镜，大牌太阳镜啊，其中的一款。哪款呢啊，他戴的是 Gucci 的那款，就适合我们这种大脸盘子的人。手上展示的是我们的莫桑钻。那其实呢，这两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呢就是都是那种奢华感的东西，大牌墨镜和这个莫桑钻，另外一个呢价格都特别的合适。那莫桑钻你看几克拉的，它都是几百块钱，那如果说买真钻的话呢，那这个价值就不菲了。但是莫桑钻它可以满足你 在搭配上追求不同搭配不同风格的那种变换。那如果你想送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想给自己一份小小的礼物还不贵的话呢，莫桑钻绝对是不二之选。尤其莫桑钻它的硬度也很高，而它的火彩要还好于钻石，非常的漂亮。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跳出我们莫桑钻的购买链接了。同时呢，大牌墨镜你看完上，哎，这君君这种颜值的戴上墨镜之后呢，就也巩俐，哎，巩俐绝对是。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巩俐？哎呦我的天哪，那人眼神真差啊，那个人。哎，戴上眼镜也像巩俐了啊，这，哎，为了带货啥都敢说，真的是啊。好，朋友们可以回复墨镜两个字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还有啥吗？还有东西吗？没了没了哈啊，你可以到外边继续导播了，谢谢。这做节目真的不容易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其实现在很多的女主播呀非常的有才艺啊，只要他们不主持节目的话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啊。

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啊，回到咱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啊。刚才呢，我们有什么有那个哈尔滨的红肠，您回复红肠，回复墨镜，回复沉香，还有回复钻石，就可以跳出我们刚才几款产品的购买链接了啊。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感谢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的话题呢，说的是一周七天，周一到周日，你最不喜欢的日子是哪一天呢？如果跟大多数朋友一样，您不喜欢的是周一的话，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自己爱上周一呢？哎，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哎，姚说了，要说一周里最讨厌哪一天呢？那必须是周一啊。破解方法呢，就是生个娃。哎，因为周末在家带娃比上班累100倍，熬完鸡飞狗跳的双休，等到周一去上班啊，瞬间感觉终于解放了。哎，上班还是挺好的呀。哎，对，说的有道理啊。

家带孩子，没有自己的时间上班啊，反而不累。CK 说了，想要周一愉快，对于学生来说呢，就是班里边有想见的人，哎，只有上课日才能见得到。一到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就盼着周一啊，包括寒暑假也是同样的道理。哎，我那时候开学就是这么心里暗示自己的，因为那时候呢，其实啊，特别的单纯，对吧？你就是想跟自己的小伙伴一起能组队去踢球啊，打个篮球什么的。但周末的时候，或者说到了寒暑假呀，你真的找不到人。但上学的时候呢，就轻轻松松，大伙儿就聚到一起了啊，在一起呢，不仅可以一起来玩啊，而且还能一起聊聊八卦呀，扯扯淡什么的。我觉得，就这种方式呢，虽然说对于学生的第一任务啊，永远是学习为主嘛，但是你想想啊，一些让你开心的事情，就能够让自己真的轻松不少。

0: 哎，王轩宁说了，完全赞同姐妹说的，生个娃啊，周末带两天娃，我得上五天班才能缓得过来。哇，上班反倒是一种休息了。马兰啊，是一地名说了，一直在听云听啊，就为了看君君带货，赶紧来开直播的。甚至还有很多朋友说了，看晚了，没看到君君呢。哎呦，真的啊，我们的女主播就是受关注，不说话都比男主播受到关注。北京时间8:1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啊！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继续是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这一段的热搜搜搜搜啊，咱们先来说一说那个买火车票这事儿啊，就是最近买这火车票的事儿啊，总是能够引起很多的关注啊。就比方说之前那个，就俩孩子买仨座的那事儿哈、啊，这事儿咱们不讨论，咱们重点是说有没有必要说这俩人买仨座，或者说一人买俩座，这有没有这必要呢？其实啊，就是不同情况啊，咱们得分析来看，有的时候吧。这个情况还真的是可以理解啊！最近呢，有一位母亲，啊，对吧？就是为了让两个女儿独自乘坐27小时绿皮火车回四川，就按规定嘛，就是购买了一张成人捆绑儿童票。但是呢，这位母亲呢，因为没有请到假，她未能同行。为防夜间邻座出现陌生男性，她呢就索性就没有退这个票。对吧，让孩子占座保障安全，就这个座呢是空着的了，别人呢也别坐在这儿，尽量的保障自己孩子的安全。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想一想，如果是自己孩子的话，那旁边坐一个陌生男士，从安全角度的虽然我大多数人都是好人啊，但是作为父母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那从规则上角度来讲啊，这铁路规定了儿童票必须绑定成人票嘛，那退掉成人票，儿童需要下车，且暂无无陪儿童的托管服务，这事件引发热议了。母亲解释此举实属无奈，只是为了保障孩子的旅途安全。哎，对，当妈妈的真的是操碎了心，你要是不当妈妈，不在那个位置的话，你可能考虑不到那么的周到。你让两个小女孩坐27小时的硬座，你换谁当妈的能放心呢？对不对？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而铁路呢，光想着票务规则，怎么不想想飞机都有儿童托管，火车为什么不能搞一个儿童托管呢？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服务啊得跟上老百姓的实际需求啊。夏天游泳啊是非常好的一个避暑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说这个在很多的游泳馆，健康指标非常的重要，比方说这水质啊，是不是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清理的到不到位啊。最近呢，江西的程女士在泳池游泳的时候，工作人员未清场，就将装有消毒粉的桶啊放在岸边，后呢又将水泼入桶内，扬起粉尘，导致程女士吸入之后当场出现呼吸困难、口吐白沫等症状。程女士说呀，自己在县医院就诊之后转到了市医院，共住院10天，入院诊断为呼吸困难、低氧血症、肺炎和肺水肿啊。出院之后呢，肺部还有白点。据了解呢，对方称此事确为工作人员失误了，已经支付了程女士的医药费，并愿意赔偿一定的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但是目前呢，双方未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哦，这桶里边装的呀，就是清场它需要的那个，羊的那个消毒粉，结果被吸到肺里了。所以这个泳池它的管理特别的业余，这消毒粉能在人群里边去扬吗？对吧，你让顾客吸一嘴，结果进医院了，这不叫消毒，这叫投毒啊。虽然说赔了医药费，但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应该警醒，安全规程不是墙上的废纸，必须得严格遵照执行。为了图省事，拿顾客的健康开玩笑，早晚都把店开垮了啊。

我们说这个每一代人呢都会有每一代人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你就即便是现在的所谓的一些老人，那跟我们以前那些老人相比的也不一样了。我们印象当中啊，老人呢相对来说生活还比较保守，也不愿意花钱，然后呢也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现在这一批老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仅呢更懂得对自己好一点，也懂得如何去跟社会跟最新的科技啊相接轨。近日的武汉有一位67岁的退休记者于爷爷参加了 AIGC 培训课，仅仅4天时间，他就能独立制作出5条 AI 视频，涵盖广告和仙侠题材。老人表示啊，学 AI 能锻炼大脑，预防老年痴呆，因为需要眼耳手脑并用。此事展现了老年人积极学习新技术的热情与活力。首先，这个于大爷啊，以前是记者啊，他是一位退休记者。记者这行业本身呢，他有一定的敏感性和走在时代前沿的那么一个特性，所以啊，这位于爷爷点赞佩服啊。谁说老年人他只能说在家呀喝茶水、看报纸、跳广场舞啊？人家现在都已经奔着 AI 去学习去了，那学习能力甚至比很多年轻人都强。哎。所以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头啊，比任何的保健品都更加的管用。希望咱们老年朋友们都能向于爷爷好好学习一下，勇敢的去追随这个时代的脚步啊。

好，继续的，我们再来说一说，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消费陷阱？明明啊，就是几千块钱，或者说我一笔消费就能解决的事儿，结果呢，在签合同过程当中，这里边莫名其妙就给你贷上款了啊，你就变成一个贷款的人了啊。近日呢，海口王女士预约了叫什么威格视觉摄影2998元的写真套餐，到店选片的时候呢，遭遇到了店员轮番的推销啊，账单飙升到了16万8千元。身为无业宝妈的她呢，在店员引导之下，从四个网贷平台借款150000支付，月供1.6万至逾期。店员承认说垫资6.3万。商家以错过退款期为由，仅愿退5.2万，与商家属13万的诉求差距巨大，多部门调解无果。而当事人呢，拟起诉维权。所以提醒朋友们啊，一定要警惕影楼的那种低价引流、诱导网贷的消费陷阱。就是他先用一个低价2998把人骗进去，然后关起门来进行洗脑，然后逼无业宝妈借网贷来付钱。这吃相真的特别的难看啊，这是属于那种变相的欺骗顾客了。虽然说被曝光了，但类似的套路依然在上演当中，因为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报道类似的新闻了。有影楼，也有其他的一些行业，就在合同当中隐藏的一些条款，莫名其妙的就替你把钱给通过网贷的形式给带过来了。也记住，不管把你夸的有多美，只要让你借钱消费的话，那赶紧跑吧，别为几张照片拖进债务的深渊当中啊。

0: 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北京时间8: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好，首先我来关注一下这个黄金大外环啊。交通运输部呢日前正式宣布，15时期呢，我国将会全面贯通延边 G219 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三条国道首尾相接，形成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啊。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张票串联东北三省，覆盖30座车站。铁路部门呢最新推出的升级版旅游祭祀票产品“关东行”啊，白山黑水享清凉来了。那该旅游祭祀票呢覆盖了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长春、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本溪、丹东、大连、庄河等30座车站。旅客出游呢不仅省心又划算，还能解锁丰富多样的避暑纳凉之旅。我看了一下，这基本上东北的一些可玩的一些地方基本上都涵盖其中了啊。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之前咱们刚刚说的白菜泡甲醛的这么一个事儿啊。针对舆论所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问题啊，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还有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呢，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查检验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呢，将会从严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呐。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价。8月以来的国际金价打开上行空间，国内多家品牌金店足金饰品价格持续攀升，站稳了每克1300元。8月23号，主流品牌金饰价格集中在每克1387元附近，而一个月之前呢，价格还在1250元每克附近，一个月内上涨已经超过了每克100块钱了。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类的好朋友啊 ，AI DeepSeek。最近呢 ，DeepSeek API 开放平台宣布了，自2026年8月23号0点开始，优化风谷计费规划啊。其中呢，周六周日全天不再区分风谷时段，统一按低谷时段价格来进行计费。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
1: 领导，我有亲戚要装修，我让他找厚米行吗？
2: 不是，你也跟厚米合作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去过不止一次了，这行不行的你不知道吗？
1: 不是，我是说，那我让他找厚米啦。
2: 厚米我熟啊，挺靠谱一公司。那你说那个厚米拉是谁呀？
1: 哎妈，你可真能打岔，那厚米能给个内部价吗？
2: 内部是哪部价？价给谁呀？
1: 咱俩不在一个频率。
2: 咱俩怎么不在一个频率啊？咱俩不都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吗？
1: 呀，回来了。
2: 想要装修，想要靠谱的装修，想要实惠又靠谱的装修，
1: 厚米不错，价格实惠，还保证零增项，增一赔二。
2: 内部价在厚米薅羊毛粉丝群，
1: 快进群囤起来吧！
2: 公众号回复“厚米”即可。
0: 哎，说到厚米呢，刚才大米脱口秀里边真的啊，那段完全是真实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上周末的时候啊，上周末周六啊，我刚跟厚米一起去了咱们听友家里边，就之前呢去他们家里边是开工大吉，那上周六去的呢。是收工了，人家乔迁呢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已经入住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虽然不是因为他那个 楼啊，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小区，它装的呢不是说那么奢华的那种装修装饰，是很实用的。对这个家庭来说呢，他主要是住那儿也是为了孩子上学，那从两室升级成了三室，那实用性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去了之后呢，给人一种非常温馨的很实用的。那家楼下呢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商超，包括这个家里的装修呢也是走的那种简约呀，哎，然后呢该有的功能都有，所以给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主要是我们也是替客户呢来验收一下，如果说后米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哎，有哪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这儿来反馈，我们呢再跟你不好意思跟后米说，我们可以帮你说一说啊。上周六的时候就干了一个这个事儿啊，去看了一下，然后后米啊也是说，哎，把之前的视频呢，就他们一个就类似于软性广告吧，让我在我的那个大明的快乐时间那个微信公号。微信那个视频号里边说发一发啊，当时我还说呢，我怕影响我的流量，后来发现啊，真的是比我脱口秀的流量大多了。那个只要我不发脱口秀，发什么视频点击量都比脱口秀高。哎，所以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样也回复后米两个字啊，您可以进到后米的专属的薅羊毛群。除了薅羊毛之外呢，这个群里边也可以了解一下装修的那些事啊。我们的主持人呢，包括想了解装修知识的听友啊，都在这个群里边。一个，您进群之后啊，你甭管几月的福利，您都先跟管理员说，我要先把福利给占上。每个月的福利都不一样啊。我也不用多重复了，您就直接进群之后跟管理员说，我要占福利，先把这个优惠给占上。发送后米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然后呢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后续呢也会继续给大家伙儿来监督一下后米跟咱们听众之间的一些签约的一些合同啊，包括装修的一些进展啊。

爱乱腾的傲娇叔说了，我跟我媳妇儿是同事啊，一开始我和我媳妇儿眉来眼去的时候就特别期待周一啊，因为周末不上班我俩又分开。那么请问现在呢？

严尼克6666说，如果大明刚才说的是真的，带货不够要自己掏腰包来凑的话，那银行营销的不正之风看来也是外溢了，是吧？哎，刚才脱口秀里边那个真的是开玩笑啊，这个怎么可能呢？毕竟啊，主持人他也不富裕，是不是？

科比当然说了，我不喜欢周六，因为我是周六到周三上班，周四周五休息。要说周末上班的动力啊，就是周末自己一人没领导，想干嘛干嘛。哦，其实有的工作呀，你要是说不用跟别人取得更多的那种交流和联系的话，我挺喜欢的。你会省不少的心，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进入到工作的时候，往往压力呀、困难呐，都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沟通过程当中产生的。因为沟通过程当中成本非常的高，对吧？一个是所谓的那种情面，另外一种呢，还有很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觉得对方是理所应当做的事儿，但是对方觉得这是不是我应尽的一个义务，是你求我的这么一事儿啊？这特别的复杂。所以如果说自己就能自给自足把这事儿解决了，那就相对来说就简单多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虽然大明脱口秀比较难写，但是对于很多像沟通啊，或者是说需要跟人产生打交道的那些事儿啊，比方说这个营销啊这些事儿啊，那大明脱口秀辛苦是辛苦，但还没有那么的累啊。

米兔也说到了，办公室恋情的人都特别喜欢周一。刚才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啊，社恐阿诺说发工资才喜欢周一的话，那么你们又该最讨厌周二了。哎呀，所以啊，真的做人一定要调节自己的心情。那说到这儿呢，我就得来预告一下啊，这，现在呢没有所谓的真正的那种休息日了，就是像我们这个行业啊，包括我们现在这种生存的状态，那周一到周日啊，基本上都是一种工作的一个状态了。你甭说这个周日就要准备周一的节目，你说现在有的时候呢，还会把这个出差的时间呢就安排到周末，跟大家伙汇报一下。那个接下来啊，巴比迪九月份我会去到哪儿出差？一个呢，这周五的时候我应该会去苏州，周五下了节目去苏州，然后呢周末周日回来，周日回来，到了九月份的话呢，会去到哪儿呢？会去到云南，去天津，去长春，甚至还会去西藏。所以我现在就是很担心的，我就想要像这领导就安排我频繁的出差，而且还让我去西藏这个地方，这领导是不是就是想找一个特别好的方式来优化掉我？就是甚至他就连 N+1 都不用了。

所以像今天啊，咱们做这个节目，也告诉朋友们啊，无论是你最不喜欢周几，但是调节自己的心态特别的重要。我现在就重点是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啊。虽然周末出差占用了自己的休息时间，但是你就当公费旅游了呀，是不是？我平时哪有机会去西藏啊？啊北京时间8:4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回来。

好，北京时间8:52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刚才那首歌曲是来自王杰的《不浪漫罪名》啊。继续，我们再来说一说周一的罪名。今天说的是周一到周日，你最不喜欢的是哪一天呢？因为今天是周一嘛，就是周一呢，咱们脱口秀里边说了，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周一综合征啊。也有说就是周一忧郁症，到了周一这一天呢，就是各种的不舒服啊，甚至呢会对工作呀造成一些消极的影响。常见的症状包括什么身体疲劳啊、头晕目眩呢、血压升高啊、心情烦躁、食欲不振呢、注意力不集中、效率低下等等等等啊。而且就会发现这还出现人传人的一个现象，就好像你在办公室打哈欠，对吧？一定是你打完以后，别人就哭嚓一下就来一个。这个情绪真的会传染的，哎，你状态不对的话呢，别人的状态也好不到哪儿去。大家伙到了周一的时候，都相对来说比较疲劳，对吧？这你就看那个英文就能看得出来呀，啊，英文看得出来，周一一般是最忙的，所以周一英文是什么呀 ？Monday 嘛，Monday， 忙嘛，Monday。啊，大家伙为什么喜欢周五啊？哎，周五都喜欢的，对不对？福来 day 嘛，哎，周五的福有福来了是吧？福来 day 啊，这周一忙的 Monday 那福来 day 嘛，这哎，所以如何呀，让自己能够这平和的度过这个周一，非常的重要。一个是咱们刚才说了，周一别上来就上强度，哎，开晨会呀，然后呢，甚至给大家伙心理压力，这周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这心理压力过大呢，反倒会激化大家在这一周的一个情绪。所以呢，一个呀是按部就班的安排一周的一个工作，另外呢，周日的晚间保证充足睡眠，咱们别睡得太晚，养好周一上班的一个精力。然后呢，周一一定要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哎，有一种展现自己的一个欲望。哎呀，我这最近呢，这身材我瘦了，我赶紧到单位。啊，2天不见了，我是不是又瘦一圈？啊，这周一就带着一种自信的就来了，哎，还有呢，尝试放松的训练，然后呢，以缓解自己的焦虑啊，散散步啊，做个瑜伽或者慢跑啊，有助于释放压力。然后呢，多跟朋友啊、同事啊进行沟通，以获得情感上还有这个心理上的一种支持，哎，然后呢，还要。在工作与休息之间呢，设立一个界限，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周末时间，还有周一工作跟休息的一个时间。在上班的时候呢，咱们不一定非得立刻投入到工作，给自己一个喝茶喝咖啡的一个时间，也挺好啊，是不是？所以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来说一说吧。您如果说周一到周日选的一天最不喜欢的，您最不喜欢的是哪一天呢？那理由又是什么？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悠悠时光的快乐说了，大明老师，你出去出差的时候，记得把当地的风景拍下来，录个视频给我们看看，带上我们的眼睛去旅行。哎呀，突然期待你去出差了啊！就出差呢，不仅得办事啊，还得拍这个视频给大家伙观赏。出差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

哎呦，我上周六啊，就是去的咱们的听众家里的那位听众木森，回话上了，说木森说感谢大明亲自来函舍验收，作为同届校友，更是一见如故啊。验收说不上啊，因为说实话，咱这个不是那么的专业，咱主要呢是来听取一下咱们的听友啊，其实呢也是后米客户啊，就是一个反馈吧。咱们希望呢服务啊，不管是我们的广播也好，还是我们广播的客户给大家伙服务，都能是到位的啊。

加里布斯加里布利亚斯伯爵说了，西藏那地儿啊，缺氧和高原反应，就是大明这种需要大量氧气给巨大身体功能的人，去一次西藏无异于渡劫啊！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啊！我现在正在想想，我这个去西藏我应该带点什么过去呢？啊，不是带俩氧气瓶啊，对不对？嗯，就普通的那个就是小气瓶是不是不太好使，我得带一个就类似于就是潜水的那种。

好，北京时间8:59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终于要告一段落了，但是新的一周这才刚刚开始，所以朋友们啊，咱们周一呢就慢点开始，从摸鱼慢慢的来吧，喝一杯咖啡啊，预祝自己一周没事啊，一周没事啊，一周没事。啊，也提前预祝朋友们一周工作顺利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那明天同一时间节目当中，咱们不见不散喽。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哭泣、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

0: 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0: 堵车间隙不烦闷，舒展一下心情好。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小雪教你做个操。准备好，一二，抬头挺胸，二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三二三四，脸向上扬。四二三。再来一遍，一二，抬头挺胸，二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三二三四，脸向上扬。等红灯时来放松，挺胸运动少不了。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简单的动作重复起来，缓解疲劳，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2: 红灯操。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丝袜快装的创始人薄心礼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到了七八月份哈，这目前的这个时间段装修和前一阵装修有什么样本质上的区别吗？
2: 是有的啊，这段时间对于我们的施工师傅来讲，确实是这个施工比较辛苦。
1: 哦，是有变化了吗？
2: 天热嘛，因为人坐的都出汗嘛，你想他师傅要干活的。但是好在呢，咱们是做旧房翻新，室内施工啊，同时呢，室内还有这种制冷设施啊，有很多业主家呢是有空调的。那你有空调，做一些局改，你比如说我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这些取暖是取冷设施是可以用的啊，或者我们有电风扇，有电的就可以用电风扇。
1: 是、
2: 啊。
1: 另外我还想问一句，是不是反而在七八月份，很多朋友觉得现在不是一个装修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了，但是却恰恰是很多朋友需要装修的一个季节，比如说孩子放假了，
2: 对，
1: 九月份要开学了。
2: 是的。这个呢就是确实是很多的有这个九月份特别要求的啊，我要用的房子的业主他找我们丝袜快装的特别多，他找我们就几个方面，第一你快，第二个你环保，第三个你居改，所以这个呢几个点呢就综合的业主比来比去，最后他觉得选我们是合适的。很多人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他说哎你家这个事儿行，完工当天你敢让我请第三方检测你的环保合格，这是我选你家的原因，对吧？因为我不可能晾，我也等不了，对吧？最主要的很多业主呢也特别明白，就是你的环保能达标，那一定不是靠手艺嘛，就是你用的主材和辅材的环保等级高嘛，环保等级越高，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最终实现的结果才能好嘛？
1: 对，

0: 对吧？
1: 最好。
0: 所以有很多的业主现在很，现在业主是消费是越来越明白了，
1: 嗯，
0: 他知道装修这个行业低价装不出来好的房子，
1: 嗯，
0: 之前那些年可不是啊，很多业主就认为低价便宜是他最追求的。
1: 对，
0: 我们尤其尤其今年很多客户，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业主说：“哎呀，特别低的我也不敢找啊。”
1: 嗯，
0: 那街边我们家门口又给我报便宜的，有那朋友给我报低的，多的是。但我不敢走。
1: 现在大家经过了市场的洗礼，好像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了。
0: 哎，在改变啊，就是那很多装修小白，就是大家不懂装修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业的道理。
1: 越不懂越怕被骗。
0: 一分钱一分货啊，他知道装修里头几个核心问题：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质量是靠标准工艺实现的，啊，服务呢是靠人来做的。他知道这些东西对他来讲的重要性。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的家长、年轻的业主啊，他工作本身就忙。你让他天天来盯这个事儿，他又不懂，盯也没用，所以他说我找一个放心的公司，这是我首选，哪怕贵一点，那我买的就是这个服务，哎，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消费者，我们的主力的年轻人的一种消费的认知啊，在提升，他不像我们老一辈啊，那我就是便宜啊，谁贴的地皮价我就找谁，对吧？恨不得这个工费30，那我就出30，你装修公司就白给我干，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家装这个行业过往这20几年发展是畸形的呢？那实际是服务的公司有问题，但实际是客户也是有问题。公司要活呀，你客户不要便宜，那我只能便宜，接受你的便宜，那我就给你材料降低品质，环保给你降低，工艺给你偷工减料，事实上这就是建立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48广告这11年我们坚持，我们从16年创立的品牌，我们就坚守以服务以品质做口碑啊，我们不做低价，不做骗人的勾当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我觉得我这11年是本质的区别。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坚持，我们也收获到很多认可信任48广告的业主，所以我们才能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现在60个城市有我们的1、2线连锁门店，
1: 咱们48快装是16年创办，
0: 16年创办，
1: 对，到现在其实已经
0: 鼠年头11个年头
1: 了，
0: 但是整10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地，你今天正好碰巧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记好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啊，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
1: 太好了！
0: 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快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包括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样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在近期有装修的需求的话，都欢迎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要是大家有一些家装方面的问题想跟您亲自进行一个请教的话，那他们可能也会更放心一点啊。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当然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有如果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添加了博总的这个微信号，可以在朋友圈当中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比如说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然后包括也会有咱们周末的一个直播，就是直播的那个链接的一个分享。
0: 是的，
1: 周六和周日的时候下午咱们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到时候博总呢也会在现场或者是通过这个线上直播的方式来和大家一起普及在装修过程当中大家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哈。那博总您刚才也说了，咱们11个年头目前已经扩展到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具体有哪些城市来和大家说一说。
0: 可以的，北京呢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是创立6年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 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昆明、南通、还有这个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这些省会级以上城市现在基本上都覆盖了。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也可以给大家服务了啊。我们张家口承德正在筹建当中。那么河南还有洛阳、许昌、这个新乡还有开封啊，这些城市马上可以开放服务了。我们陕西还有咸阳也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那么还有江苏的宜兴和江阴这两个城市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1: 这个密度其实非常大的。博总您是不是照着地图开的？
0: 我是照着我开店的次序给大家说的啊，确实是跟地图有关啊。我们就是就是江浙那个地带呢，那我们开的会密一点。现在全国省会城市基本上
1: 都能覆盖了、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四八快装这11年就深耕旧房翻新、局部改装这个全新这个赛道。给我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提供更就近的服务。所以大家呢想改造房子、老房子，我个人的观点是旧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修，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啊！你如果本月找我们订单，性价比更高，省钱更多啊！因为这个月是传统家装的淡季，你要知道淡季，你来找这任何一个公司去签约，一定能拿到最大的优惠福利。
1: 那我想问一下，到了90月份，是不是又算一个小旺季了？
0: 是的，所以
1: 要抓紧时间。
0: 7、8月份是装修的传统淡季，淡季订单享受淡季的政策和优惠。90月份施工，淡季订单90月份施工是旺季施工，所以性价比直接拉满啊！也就是比我刚才说的10%可能会省得更多，有可能会省到20%。所以大家如果对咱们全国各地，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淡季预约，然后旺季的时候去进行一个施工，这种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
0: 非常高。
1: 对，大家有需要都可以先了解一下四八快装，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咱说了这么多哈，咱们一直在强调，咱们四八快装呢是一家非常注重服务的一个装饰公司。
0: 对，
1: 所以咱们四八快装到底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咱们详细的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也让大家比如说在选择四八快装之前，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到底有哪些服务？
0: 是的，这个你看，我们首先呢，大家如果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一会儿打我们厂位的电话啊，你约我们首先设计师给大家上门量房是免费的。我们不是说是你交了钱我才给你服务啊，很多的公司现在依然还沿用你付了定金我才上门量房。四八快装只要你打个电话，你有需要，我全国各地都可以派我们的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设计费是免的，我们是不收设计费的啊，上门费、设计费全是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量完房之后给你免费出设计、出方案、出报价，你给家人商量啊，商量了行你找我们做，商量了不行你可以选别人家。在你跟我们，只有在你跟我签合同的时候你才交费。如果说你我给你量了房，免费出了设计、出了方案，你不找我定也没关系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同时呢，我们大家如果说签了合同服务了之后呢，我们开了工，首先是自有工人，就是我们给大家派去的业主家的每一个施工师傅都是公司在这个城市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专业师傅，
1: 不是路边找的。
0: 那路边找的就我就干不到今天了，早就四八块钱就口碑干烂了，就没了啊。所以我们为了享受让客户能体验到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维修师、我们的施工师傅都要经过系统培训才能去业主家干活啊，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光师傅培训还不行，专职师傅不行，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管家服务才是我们这个企业服务的核心的核心。也就是说2019年我们新增加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呢，就是管家每天要帮业主去工程现场，首先要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一定要按照我们承诺的工期来给业主完工。那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1: 装过修的朋友们应该都能知道，
0: 拖工期体验就很差，
1: 是的，
0: 体验差就不会有口碑。所以我想要口碑，我必须要如期完工。所以这个事情我是必须要做到的。第二个是盯质量验收， 所以每道工艺完成这个很重要，验收。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在装房的时候，只要自己有时间都要待到工地现场在这儿去盯的，但是对于很多业主你又不懂工艺，你待在这儿也没用，
1: 只是人在这儿，
0: 对吧、
1: 嗯、
0: 给你少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我们主要大家选择48块砖，就是我们的管家帮业主盯质量、
1: 嗯、
0: 每道工艺完成管家现场来帮业主盯质量验收，必须做到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
1: 嗯、
0: 所以大家未来你们选择48块砖，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不是简单一个装修的活，是我们装完这个房子是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给业主交付、
1: 嗯
0: 啊、同时呢我们是也给业主介绍了最大的风险，就售后的风险，我们给大家装的房子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并不是装完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是要管的、
1: 嗯、有售后
0: 售后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管家做的事情。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定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要变方案基本上你要加钱才可以、
1: 嗯、
0: 变预算，但是在48块砖不需要，我们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就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咱的业主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有啥问题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全部搞定、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管家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翻新体验、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砖到底如何服务的，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砖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每周日下午会有全国的定点的直播的一个时间，就教大家如何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这些问题我相信只要有装修的业主，不管是新房的还是老房的翻新，我个人认为你都有需要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求，现在就可以记录好48块砖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像博总介绍的这些服务内容，听着貌似很简单，实际上背后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不管是前期工作人员的努力，还是您在前期了解，比如说如果某一项我的服务没有做到位的话，我要搭进去多少成本，其实这个都是要前期付出非常多的，可能大家看不到这些。
0: 很多的业主是根本不知道了，只有我们每一个师傅招聘过来、
1: 嗯、
0: 在我们这儿就培训1个月、
1: 嗯、
0: 他才能去干活、
1: 嗯
0: 啊，那培训的师傅不是培训他施工工艺、
1: 嗯、
0: 是培训他的服务意识、
1: 嗯
0: 啊、
1: 这就是专属工人和比如说我转包出去了，或者我路边找一个过来的差别，
0: 如果转包的我都不用管了、
1: 嗯、
0: 那我们如果转包48块砖也从一个店开不到60个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
1: 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统一标准吧，
0: 都是统一标准、
1: 嗯、
0: 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
1: 嗯、
0: 一个月就要干5户、
1: 嗯、
0: 多了做不了、
1: 嗯，
0: 因为新开门店嘛，你的管理层是新的，交付服务人员都是新的、
1: 嗯、
0: 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干不好，口碑烂了，这个公司就没了、
1: 嗯、
0: 那这个事儿不是我想要的。48块砖到目前开到全国任何一个门店，我们是来扎根来了，我们去到每个城市都是希望我们48块砖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开始来了不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
1: 嗯、
0: 每个客户完工给业主的感受就哎，这个公司不错啊，说的做到了，对吧，环保做到了，服务也特别满意、
1: 嗯、
0: 不搬家的服务我也体验到了、
1: 嗯、
0: 啊，装修一口价我也做到了，对吧，那给到业主这种感受就是非常好，工期如期完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很重要，
1: 环保也达标了、
0: 哎、环保也达标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给业主兑现，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那我相信我们的48块砖开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我们慢慢把公司拱雪球嘛，慢慢做嘛，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不一样。
1: 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要一个、啊、找到一个让自己可以省心的家装公司，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我可以开开心心，然后最后我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全家开开快快乐乐的一起入住，那这种都是大家所期待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在挑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吧，你总是避不开比如说坑你一下啊，或者是无限的增项啊，或者是环保材料不好啊，就总是很难避免。
0: 不是很难避免，是业主你选错了哎，不是很难避免、说实话，如果你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选择了48块砖，就不会有这些开了工给你做增项、
1: 嗯、
0: 环保不达标，开了工给你想方设法让你多加钱、
1: 嗯、
0: 在48块砖没有，
1: 48块砖怎么保证
0: 呢、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报的价就完工价、
1: 嗯、
0: 我们去你家量完房，根据你的需求，根据家里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出一套最适合你的报价设计方案，根据设计方案你确定有报价就给你了，
1: 中间不会再要钱了、
0: 哎、这个价格举例、嗯、你这次看完价格我们签合同13万，好、
1: 嗯、
0: 那这个价格就最终你家完工的价，过程不会加一分钱、
1: 嗯嗯、
0: 啊，现在 装现在实际整个服务的这个行业很透明啊，现在实际做套路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做低价的公司，开着工给业主做增项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因为你只要也给客户做增项，客户只要不舒服给你在媒体平台一发布，你的公司的口碑就烂了，
1: 没错，
0: 口碑烂了，别人在选择的时候在撒到你这个时候就没人信你了，
1: 嗯
0: 啊，所以四八快装我们从一开始11年前走的这个就是靠口碑靠服务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我们要实现一次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这是我们企业的11年前我创立品牌就已经定好了发展方向，
1: 嗯，
0: 而事实上我们今天翻回来看我们当时的定好的战略是对的，以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啊和信任，那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而现在很多的传统整装公司都翻过来做我们这个赛道了，
1: 嗯
0: 啊，如果我现在才做旧房翻新，我觉得也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啊，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啊，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现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那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厨房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那这个都是博总的一份诚意。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啊。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那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对四八快装感兴趣，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你愿意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不管是关于施工的，关于材料的，然后这些问题，我觉得说的再好，大家再喜欢，最后还是要落在价格这件事情上，因为大家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想装修，最看重的肯定还是价格。
0: 对，是的，这个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1: 是的，
0: 这也是个核心问题啊。所以呢，大家在装修未来选择的时候啊，比价呢，我个人认为大家要稍微理性一点对待这个事情。装修这个行业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是没有标准的行业。它不像咱买个快消品，买一瓶水，咱定好这个品牌毫升水，咱买，只要咱买便宜了就省了赚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根据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
1: 对。
0: 但是装修可不是一样，这样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就没有标准。举例，你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5万这公司最良心，认为5万这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各位业主，这就叫错配的认知。作为业主来讲，你静下心来去想一下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我相信他不能当活了一份白给你干，多少得留点利润，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连1块的活。业主，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心里都要知道，所以你也更别想他能装出5万的钱，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这个不可能，做不到啊！就包括我们这个月给有再多的优惠，你找我四八快装签单，我可以给你优惠，我可以少赚，但你绝对不要指望我不赚，赔的干不可能，那我就宁可不接这单。这说实话了，因为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睛我是背着债来的，
1: 对，有成本的，
0: 对啊，我这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必须要到点出的，我要不出公司都经营不了了，我这钱从哪来？一定跟客户挣的合理的利用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维持公司正常的经营，是这样来做的。那我哪有那么多钱养这些这么多人啊？事实上不就这样吗？所以你也不要指望5万签你的公司会不挣钱给你干啊，而且我也没分，对吧？别人5万，我给你报个10万，我比别人还多挣你5万。如果我这么报价，这公司早就经营不下去了。因为现在获取信息的时代，这个已经超级透明了。啊，所以有很多的，所以差到哪了？就是差到5万的，只是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过程的标准工艺不一样，服务过程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都不一样。而这些东西是我们很多业主你根本是摸不着头脑的东西， 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说真的装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能搞定价。除了价格之外，我觉得有五个问题你必须要了解清楚啊。这五个问题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天天单从听谁便宜找谁，最后你想买的便宜买不到，最后还生一肚子气。这是很多业主有过的体验。
1: 会，对。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我给大家发出个邀请，你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刚才讲这些问题，这五个问题你也就了解清楚了。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课堂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周末的时候咱们的线下活动，博总会在现场给大家讲很多跟装修相关的一些干货，绝对不是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们四八快装，我们四八快装怎么怎么好，还不是这么一回事，是给大家讲解如何挑选一个好的装饰公司，然后包括这个公司给你报了50000，像您刚才说的这个80000那个100000，这三家到底怎么比价，就是要理性的比价。但你理性的比价，你理性下来了，那你具体要比哪些项目，就这些都会在咱们的分享会上跟大家去分享。
0: 是的，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报名每周末线下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你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是有家庭维修的啊，你也可以找我们四八快修，或者是你有办公室装修的、门脸店装修的、酒店翻新的，哎，四八工装也可以服务。或者是你有农村自建房想翻新想改造的，或者你农村有宅基地从盖房子再装修一站式，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公司拎包入住的家装公司，你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以上这四个业务链，四八快装都能给大家马上提供服务。
1: 老房翻新就是二手房的整体翻新，然后包括局部改造，这是四八快装。然后比如说日常的维修是四八快修。
0: 对。
1: 然后工装的话，门脸店呐、公司啊、这个办公室啊，这些就是四八工装。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一些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别墅啊，这个是咱们的一个
0: 雨后森林乡村别墅、
1: 乡村别墅的项目。
0: 对，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China Traffic
2: Radio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 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新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7: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8: 换了长发小寨陶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哎，听我说。

0: 下班回到家，谁都不想理，连家人问一句今天怎么样都觉得累，这叫社交耗竭。你今天说了太多话，应付了太多人，能量已经用完了，给自己一个过渡仪式，进门后先安静待十分钟，换件舒服的衣服，喝口水，等身体切换状态，再慢慢回到家人身边。你不必在出办公室的瞬间就变回好伴侣、好父母，给自己十分钟，家人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你。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1: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这周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哈，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也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今天呢继续来关注新车市场，看看有哪些新车型、新技术、新政策在新车市场当中是最近比较受大家关注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今天的探讨当中来。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2: 哎，新月老师，这一周的节目我觉得咱必须得聊一聊成都车展了吧，因为陆陆续续的大家会看到也会关注到整个成都车展上有哪些新车又重磅亮相了，并且更新了一些最新的价格。
3: 我觉得主要还是合资品牌的车，相对来说更重磅一些吧。自主品牌这边像iCar的 V25，
2: 对，
3: 我觉得就是把 V23 跟 V27 中间的市场填上了。然后呢，大家觉得 V27 可能跟 V23 长得不太一样。大家觉得这个 V23 的这个更加 icon 一些，更可爱一些，所以呢，他就把这个
2: V25 整上了，
3: 推出了。对，然后呢，iCar 是奇瑞家族，我觉得目前最有辨识度的车型。
2: 对，
3: 就是一眼看上去你就知道这是 iCar。我觉得奇瑞现在就缺把其他的品类的产品像iCar一样这么整合一下，
2: 很难呢。
3: 同时呢，对，同时其实这边的艾瑞泽新发的艾瑞泽7啊，风云 T9 啊，风云 A9 啊，其实这些车就是我感觉啊，给人的带来的记忆点明显的没有那么强。产品力虽然也很强，价格也很给力，但是呢，就缺少那种一拳打出去就能听见声的那种感觉。
2: 对，辨识度有没有那么高的问题？比如说一台iCar 的这个 V23 停在路上，很多朋友都会回头，哎，这车挺好看，或者一看就知道，哎，这就是 iCar。
3: 对，我觉得这种感觉呢，在整个奇瑞家族的其他车里就变得明显的弱化了许多。这个也是需要奇瑞，咱们节目中其实包括我在做自媒体这么多年的时间里边一直在提这个事儿，但是呢，十分遗憾的是奇瑞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这种出拳的合力的这种点啊。但是呢，你看相反的长城的 H10，虽然不是成都车展的首发车啊，但是呢，明显感觉到人气就会更加的旺，
2: 热度高。后台问的，就每次上节目的时候问 H10的这位，就是这些朋友也非常的多，就基本上每天的节目都会有人问这车。
3: 没错，我觉得其实这种车呢，它既然选择在车展之前亮相，车展呢就是给大家一个集中展示，让大家近距离触摸的这么一个机会。据说这车现在订单是6万多，是吧？
2: 哇，那就是
3: 我觉得
2: 非常可以了。
3: 对，我觉得按照这么一个竞争态势，以及这个车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特别便宜的定价来讲，我觉得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呢，隐忧啊，就是隐忧就是它的 GWM 的车标和哈佛车标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冲突的。那一个长城的体系之下呢，按理论上讲呢，哈佛这个字母不应该出现在一个车的正面的这个标志上了已经。但是现在呢，长城逐渐的再去一点一点的再去做这个工作吧。我觉得还是因为在现在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状态中呢，这种营销组合拳打出来，它的力度以及它在市场中所激起的涟漪不如之前的一个品牌的来的那么顺。所以呢，这个也是长城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车本身我觉得问题还是不大的。相比来说，比如说猛士的那台大 SUV 吧，我觉得声量就没有那么大。可能也是因为猛士之前主打的是这种高端豪华越野的这个形象吧。然后呢，这个车呢，实际我看了一眼，它比其他的方盒子更像卫士。这种感受呢，跟之前的所有的猛士都不一样。这个呢，我倒觉得啊，这个东风家族这边把它单辟出一个产品线来是有必要的。猛士继续走这个硬派越野，走这个带大梁的新能源的高端，同时呢，我觉得这个车 就是它跟逸派的产品型还不一样，就是东风集团旗下的这种硬派 SUV， 有必要去跟风神系列去区隔开。
2: 嗯，
3: 啊，然后风神系列这次推出的叫什么？哎，叫什么 Y7L 是叫 LY7 呀、啊？
2: 这个我还真没关注
3: 到。还是叫 L7Y 呀、啊
2: 哦？
3: 那个车、
2: 嗯，
3: 之前我参加过它三次试驾活动，每一次名字都不一样，但是就是那个车。对，我觉得这是东风面临的一个问题吧。
2: 嗯嗯。
3: 啊，就是产品这边的品牌，它的这个区隔太大了，中间缺少一些，除了猛士跟逸派之外吧，还有蓝图之外，中间缺少一些。像风神品牌它没有立起来，我觉得这也是它的问题。
2: 嗯，
3: 然后呢我们再说这个问界的问题啊，这次应该是发了，在成都上发了 M6， 个人感觉问界，大家都说问界销量在下降、
2: 嗯、
3: 我觉得其实是它把产品的竞争力逐渐的让渡到其他的界和其他的竞争去了。
2: 嗯，
3: 啊，然后呢我觉得问界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从单一卖 L9， 不是卖
2: M9
3: 卖的好、
2: 嗯、
3: 对，逐渐的往其他的方向去进化，去进步一些。因为在华为几届中吧，问界之前是销量最大，同时也是利润率最高的。
2: 嗯，
3: 但是现在呢这个被其他的各种更加个性化的界和镜抢了风头之后呢，现在明显的大家觉得这车
2: 竞争力啊，对，而且不仅仅是
3: 这个当你觉得这车贵的时候、
2: 嗯、
3: 那就是这车竞争力在下降。
2: 对，
3: 之前可能觉得一台四五十万的这个大型的豪华 SUV、
2: 嗯、
3: 后边带一个小猫在跑还能出喜字儿，然后前面带这个满血的华为智驾，大家觉得很值。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当大家把这个尺寸的这个配置水平拉到20多万的时候，这车就没有什么太强大的竞争力了。
2: 跟他竞争的不仅仅是四五十万、五六十万的，就是他自己的车型。
3: 没错，然后问界 M6 这个车 ，M6 这车一出来，大家依然觉得还是贵，
2: 嗯，
3: 还是比这个同样搭载华为智驾系统的其他的车还是贵。
2: 嗯，
3: 那问界呢，他我个人觉得他想守住高端这个路线其实很难，同时呢，短期之内获得一个量的突破其实也很难，因为 M6 本身，你跟下一级的产品去竞争的话，明显感觉到价格上没有优势。
2: 嗯，
3: 价格再一调整的话呢，那利润就会有影响。所以这也是这个问界走到十字路口的一届车展吧。
2: 是的，它这个问界的 M56789、嗯、在北京车展上其实 M6 就已经首发亮相了嘛。其实我觉得它直接就冲击了它自己的 M5、
3: 嗯、对对，它现在属于一个自己的市场在不断的被别人蚕食的同时呢、
2: 嗯、
3: 自己内部又有着非常激烈的竞争。
2: 嗯，
3: 这种情况其实跟手机市场他们自家的产品线其实很像的。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它迫切的需要开辟的是类似于像扩折叠扩直板这种品类的机型。就是在汽车里有一些自己对于车型方面的突破，问界如果只是 SUV， 如果只是四平八稳的样子的话，它的竞争力会逐渐的下降。
2: 嗯，只能说现在这些各大车企啊，这个不管是造车呀还是这个技术的突破，压力都真的非常的大，不再像是之前的那个汽车市场的状态了。
3: 对，这次光 Momenta R7 大模型的首发车型、
2: 嗯
3: 就五六款。
2: 嗯，
3: 包括了宝马的 iX3 居然也是 Momenta 的这个新大模型的首发车型。
2: 嗯，我看 GLE 的那个国产，
3: 对，包括奔驰的 GLE， 应该一定也会用的。
2: 嗯，
3: 啊，这个是肯定会用的，所以我觉得
2: 好像是未来可以升级，但是目前配的应该是 R6。
3: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市场中，大家如果这个智驾上都达到了第一梯队的硬件跟模型的水平的话，
2: 嗯，
3: 那后边的华为几届的竞争力还会下降。
2: 嗯，
3: 啊，而且呢，合资车企，刚才我们说到了合资车企，可能大家觉得这届成都车展是合资车企的车展，
2: 嗯，
3: 我觉得其实，合资车企的日子都不好过啊。虽然他们在声量上，这次成都车展上明显的，我感觉有抬头的迹象，但是在后期的销量上，在产品的利润率上，以及呢在用户的接受程度上，还是会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2: 嗯，
3: 咱们之前呼声很高的博智7，现在市场中也有着万日来块钱，甚至一两万块钱的优惠了。
2: 嗯，
3: 那这个合资品牌像 ID.1RA5S 这种车，
2: 好像是几万块钱来着，不到10万块钱，八万多，
3: 对，八万多。然后 你把它当成一个纯电跟插混版的朗逸看，其实就 OK 了。
2: 嗯，
3: 虽然它之前官方说它之前的尺寸比这个帕萨特老款帕萨特要大，甚至呢，他们现场呢把这个桑塔纳的这个老板桑摆到这个现场了，告诉大家这车是中级轿车，但其实呢。当年的朗逸跟速腾卖都比这贵啊，就是，而且销量还比这个好，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在三厢轿车这么红海的区间里，这个价格我觉得是想卖出去的正常的价格。
2: 嗯
3: 嗯，
2: 我觉得这次的成都车展，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比如说合资品牌的一些车型，然后包括一些燃油车的这些车型。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次有一些主流的这个品牌的一些声量比较高的车型，这一次当中都有亮相和换新和迭代。
3: 没错，包括。大家这个翘首期盼的奔驰的纯电 GLE，
2: 对，
3: 全新 GLE，
2: 宝马的 X3， 然后还有一汽的那个 A5L， 还有 Q5L， 就是这些车型，其实相当于扛大旗嘛，就是大家的关注度一下就都上来了。
3: 但其实呢，这些车，我个人觉得啊，无一例外都在弱化自己之前的产品形象。
2: 是
3: 啊，无论是。这个 iX3 啊，包括 X3，当年是被叫做小 X5 的，但是现在你会看到这车，长相跟造型跟售价已经撑不起之前的那种中级豪华轿车，这个扛大旗的这种感觉了。它卖到
2: 26万9千9，26万多
3: 起，
2: 对。
3: 但是呢，你发现26万多起的这个价位区间里都七座的，都是大型、中大型甚至更大的车，包括奥迪的 E7X， 它是一个纯电 Q7 这个级别的车，
2: 对，
3: 然后跟 iX3 卖一个价，所以呢，这个 iX3 的竞争压力真的还是挺大的。包括它之前做测试的时候说自己是量产的这个豪华车里首次虚标续航里程超过1000公里的。从一个侧面说明，第一，宝马的技术，纯电技术还是有的，啊，大家都用永磁同步电机，只有它用力磁，还是有着独当一面的这种技术的。第二呢，它恰恰说明了它的这种用户感知非常的差。用户买你的车不是为了来拼续航的。同时呢，这个这么长，这就是你标的续航里程再实，你只能通过低价把用户吸引到4S店去，这是一个挺可悲的一个事儿。就是现在的新宝马需要用什么样的竞争来去吸引年轻人？之前呢，可能找这个汉斯齐默做这个开机画面也好啊，然后用这个先锋的这种小双肾格栅的设计也好啊，然后用一些更先进的一些这个车机座舱的一些。包括跟小米预期同时上市的这种天际屏，这种设计也好，但是呢，个人更多的感觉啊，还是跟中国造车新势力那种网感非常强的车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这次虽然用了 Momenta 的大模型，但是它这个车机屏幕啊，包括这些，如果操作水平还是之前那样的话，仅仅是这个升级了的话，我觉得用户也是。就是没有意愿去进店去感知你的。
2: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喜欢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合资品牌、传统豪华品牌的这些车主朋友们，对于咱们聊到的车机系统啊、智驾呀、等等这些方面，可能要求并不是很高。当他心目中一直很喜欢的这类的车型，已经配备了这种相对前沿一点的这种内容的时候，这种配置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很满意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3: 有这种可能，但是这部分用户我不认为他喜欢新宝马的外观。
2: 哦，也是
3: 啊，就是你一个跟这个太空梭一样，跟未来战警的座驾一样的外观，然后你的整个智能化上跟中国市场的普遍水平是脱节的，这个问题目前我觉得还是需要再继续去努力解决一下的。包括之前我们提到的奥迪 A5， 奥迪 A5L 最早也是华为乾坤智驾上车的首批豪华品牌合资车型，
2: 对。
3: 但是呢，当大家都在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的时候，它只有高配才有。然后那个高配的价格跟低配价格差了挺多，差了一台凯美瑞，所以就对吧？所以这就让人觉得，就合资品牌，尤其是 BBA 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他们的 竞争压力给人感觉还是没那么大呀，这还是没打疼啊。
2: 嗯，
3: 但其实呢，他们确实在智能化方面的努力我们没有看到。
2: 嗯，
3: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啊，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努力。
2: 嗯，
3: 包括奔驰这次的这个全新 GLE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它确实用了全新的架构，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但是呢它就是没有上一代霸气了。
2: 嗯，
3: 啊，它就是走的是更加符合年轻人的审美的更加潮流的路线了，
2: 跟以前大家对它的车型的那个定位的感觉不太一样了。
3: 对，以前的 ML、以前的 GLE 就是一个百万级的豪车，它就是一个哎呀我公司上市以后我得弄一这么一车开吧，它是这种感觉的。但是现在呢它确实它就变成了一个你需要去降价降维才去跟用户去竞争的这么一个
2: 产品，也得去迎合受众的这种状态，就有点吃老本的感觉。
3: 以前呢在这一代的 S 级上市的时候，他们说自己的车机芯片用上了堪比台式机的算力，然后可以保证5年破10。这个场景我还历历在目呢。可是现在任何一个手机的这种芯片算力其实都比台式机强。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始终在追求自己这100年来所得到的造车经验，并且认为他们的模式能够发扬光大。但是呢在市场中呢他们面临的是这种巨额的研发成本投入，在中国的这种竞争市场中他没有这种先进科技能带给你的感知和优势。用户不愿意掏钱去买你之前5年10年为之努力的投了几十亿欧元的这种所谓的先进技术。然后呢你的技术在卖到很贵的时候，包括这个 CLA Shooting Brake 这个车是吧，你这么小的车卖到这么一个价格，长得跟这个星舰七吉利星舰七长得一样，然后你还卖到一个30-40万的价格，你技术再怎么先进路上也看不到几辆。
2: 对，
3: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的合资企业，尤其是 PPA 尤其是豪华车企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产品上喧嚣热闹，我可爱参加 BBA 的品牌发布会了，真的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然后还有内涵，然后还有文化，
2: 还在保留着。
3: 对，然后一点也没有这个尿点，全程你都在认真的听他们讲述，也不枯燥，他能给你讲清楚。可是就是这些我们同行能听清楚的所谓的先进技术，用户呢听不明白，讲不清楚，他也没有感知。他不如你在商场楼下租一个展示空间，然后带着全家老小进去
2: 上车感受，
3: 看大屏看电视看按摩看冰箱里掏出一可乐拿投影仪投到屏幕上，那种感觉让用户能够感知到这是所谓的高科技。
2: 现在的这个合资品牌我觉得能够就是能够想让年轻人得到他们的一些青睐的方式，无非就是比如说加装激光雷达，或者融合一些支架，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融合一些华为啊蒙文塔这些支架方案，要不然也可以就是优化一下自己的这个混动系统，对吧，然后来提升一下自己的竞争力，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手段。它和目前国产新势力啊，然后包括自主品牌的这些车型的主打的内核的这些东西，包括一些灵魂，还是不太一样。
3: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成都车展上只能说合资品牌在产品的势能上给大家在记忆里边牢牢的印下了一个烙印。但是呢今年的这个金九银十之后吧，整个全国的汽车销售市场还是一片修罗场。甚至之前有朋友跟我说特斯拉都出包牌包税零公里二手车了，你可想而知你可想而知
2: 现在
3: 对现在大家的竞争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状态。而且现在一个4S店的朋友跟我说，他说你现在身为一个4S店的这个核心人物，现在你们家旁边那店旁边那立交桥底下谁不放着几百台库存车呀。就是大家每分钟都在滴血，占款利息一点都没有降过，每分钟都在滴血。但是让用户进店，让用户这个锁单，让用户有意向的这种几率都越来越低。所以今年下半年这个大戏即将上演吧，我个人感觉价格还得再打下来一波。
2: 所以在今年下半年有购车的朋友们就可以来关注了，尤其是成都车展它过两天也就结束了之后我觉得还是会进行一个洗牌的。
3: 没错，而且车展上以前是什么车新我就去看什么车，现在呢是我想买什么车我才去看什么车，大家朋友圈里说这车挺火的我去看看。你像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起亚全新换代赛图斯是吧，然后现代那叫 IONIQ V 啊，也在成都车展上发布了。
2: 嗯，
3: 现在是不是说这车跟国际同步了？它是一个多新的车，我就去看它。
2: 嗯，
3: 这车它跟我生活如果没有任何关系，或者是它没有达到我这个价格预期，
2: 嗯，
3: 或者它这个智能化上还是一塌糊涂，
2: 不在我的，对，或者是品牌不在我的这个喜欢范围之内，它就大家就现在去看，让大家这个能够进店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肯定是。
3: 没错，嗯，没错，这次北京车展上这个捷达展台放了一概念车，我老远我一看，
2: 嗯，
3: 我说怎么西雅特又回来了，然后走近了一看，哦，这捷达换标了，
2: 嗯，
3: 我以为这西班牙西雅特又回来了，
2: 嗯，
3: 结果成都车展上他也去了，因为他的工厂在成都嘛。
2: 嗯，
3: 但是呢，他依然是这个关注度寥寥的，
2: 嗯，
3: 这市场中听不见什么声浪，就是因为本身产品定位跟产品策略上还是有一些脱节的跟市场。
2: 对，但你还真别说，我记得北京车展就是现代的那个 Anik， 就是他那个车型也有那个概念车，我记得在现场去看的人还真挺多。然后我看很多这个头部车企的，就是尤其新势力品牌的这个高层也都去看了看。
3: 看了看，但是现在成都车展上它发布，它是应该是11万吧？
2: 啊，
3: 我记得价格是应该是不到10万，然后顶配是11万多。
2: 嗯。嗯嗯，
3: 但是你去对比一下市场中所有的这些三厢车，你会发现谁还用一个50来度的电池再去卖纯电呢，是吧？
2: 嗯，
3: 我觉得就是多少还是寒酸了一些。
2: 嗯，
3: 外观这个东西呢，确实它跟所有的新能源、所有的新势力、所有的老势力长得都不一样。
2: 嗯，
3: 但是这也不是现代第一款长得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车了，它近期就是没有爆款，
2: 嗯，
3: 啊，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2: 嗯，哎呀，所以现在这个可能关注是一方面，然后实际能不能掏钱，愿不愿意买你这车又是一方面，这完全是两回事儿。
3: 没错，而且这个车的定位，这个价位上，用户对于空间、对于配置、对于这个续航里程，对于所有的东西都敏感，唯独对于造型不敏感。
2: 嗯。因为现在啥样造型都有。
3: 对对，你一个两厢思域手动挡便宜到那样都干到停产，我觉得这部分用户 care 的绝对已经不仅仅是造型。
2: 是的，这个外观造型，我记得那天看了一个保时捷高层的一个专访，那个然后那个人就说哎，我们非常的荣幸，感觉保时捷这近十年来所有的这个外观造型深得中国汽车市场审美的喜爱。
3: 没错，而且这个我之前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个小视频，说玛莎拉蒂这个造型这么个性，总裁造型这么个性，为什么保值率还不行啊？二手市场一塌糊涂，主要因为你看这车展上谁拿皮尺去量你们家车呀，他都去量保时捷了，说明你这设计很有问题的。
2: 哎呀，开个玩笑啊，反正现在这个中国汽车市场吧，你想选择的车型，你想要一个什么样外观造型都有，但你也确实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消费受众，他确实是会为了那个好看的造型去买单的，这个确实是目前的一个现状嘛。
3: 对，但是为好看造型买单的用户在这个价位里的非常非常少。
2: 嗯，
3: 啊，我觉得，但是呢，这个现在它又支撑不起20万以上的这种新能源车继续的这种销售的态势了，所以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儿。
2: 嗯。明白，这一小节咱们聊到的是这个新车市场哈，也关注关注成都国际车展。那新老师，这一小节咱们先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一会儿见。
3: 好的，一会儿见。
2: 哎，也再次提示各位哈，今天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聊这个新车板块的内容，如果说您在下半年或者是近期有换车换购的打算的话，都可以加入到节目的探讨当中来。我们就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来详细了解一下。常杰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森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间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新车选买专场哈，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一小节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1: 哎，新月老师，后台有一位朋友一直在问啊，他说汉兰达和奔驰 GLC 300预算充足的话选哪个更推荐呢？
3: 啊，
1: 汉兰达和 GLC 300、哦、然后还是预算充足、那为什么会看到汉兰达呢？
3: 对，他可能觉得汉兰达还是当年那个卖35万多还要加价5万的车吧。
1: 嗯，有可能。
3: 对，目前的汉兰达呢，我个人倒是挺推荐的，现在优惠个4-5万、然后20出头就能开回家一个混动的大车。我觉得还行，
1: 但我记得您之前说汉兰达年底可能也传出要这个，
3: 对、
1: 对，
3: 这个汉兰达换代车型呢，基本确定是增程款，
1: 嗯，
3: 但是我觉得跟 GLC 它不在一个象限里，
1: 嗯，
3: 啊 ，BBA 的豪华品牌跟这个，这个丰田的这种七座大车啊，而且这位朋友可能没有七座需求，要的是5座，我觉得不在一个象限里、预算充足的话当然还是首先考虑 BBA。
1: 嗯，
3: 啊，你看到它车里边的内饰氛围啊，看到它这个整个的这种调性你就知道
1: 感受不一样。
3: 对对对，但是这位朋友如果说想要什么长途自驾游啊什么这些的话，我倒觉得汉兰达也未尝不可，或者是想图个省心啊，想图个省事儿、我觉得汉兰达也可以。
1: 对，
3: 主要还是这一代的。
1: 对，他说汉兰达保值率和可靠性没得说，感觉开10年也不愁卖，但是 GLC 的保值率可能就没有那么好，而且后期的维修保养贵得吓人。
3: 如果这么看的话，我倒觉得那就考虑汉兰达呗，因为你考虑保值率的话，首先汉兰达跟 GLC 我觉得现在市场中接受程度已经大差不差了，汉兰达反而因为市场行情可能更贵一些，所以买的人会更少。
1: 嗯，
3: 那 GLC 的这个出手的速度应该也是不慢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不用完全不用考虑，因为你既然预算不设上限，那就意味着其实保值率是最后考虑的事儿。
1: 嗯，
3: 然后呢 ，GLC 这车呢本身现在优惠幅度又很大，马上面临着一个大的垂直的换代。
1: 对，
3: 除了这一代 GLC 除了驾驶质感不如上一代之外吧，我觉得内饰做工上明显的是秒杀汉兰达的状态。
1: 嗯，
3: 具体到说后期的费用的话，你得看你是10年换车还是5年换车还是3年换车。3年换车，汉兰达跟 GLC 费用差不了太多。5年换车的话，能差一倍。如果是10年换车的话， 这事儿就不好说了。
1: 嗯
3: 啊，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不同的用户之间有不同的需求吧。
1: 嗯，反正要是奔驰你想选 GLC 三百的话，那肯定就是豪华有质感，那这肯定是它的这个最大的一个优势，你这一上车的感受就能有明显的差别了，还是要看你想，你就是你更想要哪方面吧。
3: 对，没错，我觉得这一代 GLC 更偏向女性一些。
1: 嗯
3: 啊，有可能这个男性用户，尤其是稍微年长一点的用户，有可能会看不上。
1: 嗯，
3: 这个设计风格不同。
1: 嗯，是的。然后还有朋友在问，他说 iX3 的这个价格已经新鲜出炉了，他说这个价格值得买吗？
3: 你等他优惠完了再说吧。
1: 什么时候能优惠，谢老师？
3: 我觉得上市就会，
1: 上市就会。
3: 对对，这个大势所趋，你不能靠这种价格硬扛。
1: 嗯，
3: 你上市你标个40万，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1: 嗯，
3: 但是你想卖出去就是另一回事了。
1: 嗯，也得看
3: 我觉得目前
1: 配了什么东西到底。
3: 对，目前这个价格你放到5年前的市场，甚至3年前的市场，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嗯，
3: 可是现在放到这个市场中，嗯，你还是等它优惠，而且优惠幅度不小。
1: 嗯，明白。然后刚才问汉兰达那位朋友，他又来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 GLC 的纯电和 iX3 的这个新款哪一个更推荐呢？哇，这跨度也太大了。
3: 对，这个我觉得就看眼缘了。
1: 嗯，
3: 就是之前我们提到那个问题，就是奔驰跟宝马的纯电现在已经不是以前油改电那个时代了。
1: 嗯，
3: 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纯电架构，同时呢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1: 嗯，
3: 但是他们共同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特别在意后期费用的话，我就不建议你买了。
1: 嗯，
3: 啊，因为这个 BBA 的新能源，凡是沾上新能源的，凡是那个线是红色的，它的后期费用都非常非常的昂贵。啊，甚至有些这个4S店都不建议你修了，因为太贵了。
1: 嗯，
3: 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每年行驶里程10000来公里的话，我不建议，因为你即使是，就是你的用车的频率再低，它也架不住它时间到了，年份到了，它会出问题。它一出问题，尤其是出了保修期之内，确实维修不光是贵的问题，是配件的问题。
1: 嗯，这是给您的一个这个建议，可以横向参考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吧，有位朋友说，他说我退休自驾想选一个比较省心的车型，目前看到的全部都是丰田系。他说比如说像 RAV4 啊，然后包括像威兰达这些车型，他说是不是都可以买呢？
3: 省心这事儿吧，得分你怎么看。
1: 嗯，
3: 啊，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个3年到5年之内的质保的话，别的品牌的车它也很省心。
1: 嗯，
3: 丰田的车呢，只是出毛病、出问题的概率要低一些。然后现在呢，
1: 修起来也好修一些。
3: 对，现在 RAV4 跟威兰达呢，现在市场中应该是有着3-4万甚至更高的优惠吧。
1: 嗯，
3: 我觉得这个价格上优势还是挺明显的，可以买是没问题的。
1: 退休啊，自驾像这类车型，我觉得都是没什么问题的，也不会说，这个，
3: 对，退休自驾甚至我都觉得你弄一个2.0的锋兰达，10万不到都行。
1: 嗯，
3: 啊，你要是老两口出去，没必要带那么多东西的话，
1: 性价比会更高，
3: 对吧？
1: 对，
3: 你纯途可靠。当然了，你要去西藏的话，那车爬不上去，2.0的动力差一点啊。
1: 嗯，要看
3: 你
1: 去哪自驾。
3: 对，可靠性是它目前唯一的优势啊。
1: 嗯，
3: 就是这个级别的 SUV 唯一的优势。
1: 嗯，明白。然后继续来看这个穆安说的问题啊，他说30万想选一台人生第一辆豪华电车，他说有没有什么车型推荐，现在开的是 BBA 纯燃油。
3: 30万这个预算啊，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去看看奥迪那个 E7X。
1: 嗯， AUDI。
3: 对 ，AUDI 那台 E7X， 因为你作为人生第一台豪华，你还要有所提升的话，那这个车它是一个，它是一个 Q7 那个尺寸的车，它比 iX3 尺寸要大，比 GLC 尺寸，定位要高啊，尺寸差不多，但是定位要高，
1: 配置也多。
3: 对，同时呢，它的底层架构是中国新能源底层架构，所以呢，后期的这种费用不会有宝马、奥迪那么夸张。
1: 嗯。
3: 啊，然后呢，再次就是实际感受呢，这台车的这个通过性，以及这个算是走烂路的能力吧，明显的要强于，这个宝马、奥迪的纯电车，除了奔驰纯电大 G 之外的其他车， 我觉得这个实际使用中这车还挺多面手的，而且这个价位能够配得上后轮转向，能够配得上 Momenta 的大模型，能够配得上底盘升降，能够配得上这些配置的合资豪华品牌车只有它。
1: 但我也在想，他现在就是 BBA 的车主，然后再换一台这个纯新车的话，尤其是新能源车型的话，有没有可能不想再选 BBA 了呢？
3: 但是你说你这个价位你再换一个别的，他跟他所认为的豪华有可能会有差距。比如说来一台问界 M9， 如果他压根就不认为问界 M9 是豪华品牌，或者是来一台这个 V9X 啊，或者是两界 G9 啊，BBA 车主对于豪华品牌的认知，跟没有消费过豪华品牌的车主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我觉得区别还是挺明显。这位朋友，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啊，你等一等，这个想界 S9，包括尊界 S800 的二手车可能会更适合你。它以后价格，尤其是今明两年之后，价格一定会超级便宜。
1: 我就在想，尊界
3: 挂玛莎拉蒂标的尊界，明年就来了。
1: 这尊界二手车有可能到30吗？一切皆有可能，是吧？
3: 对对对，一切皆有可能。我觉得就是因为它属于一个二手车车商很多车商不敢碰的领域，包括豪华车的话，你看现在我都没有想到二手的路特斯的 Electra， 已经跌进了这个200,000的价位区间了。
1: 哎呦我天哪！
3: 对，你要知道那是一台莲花呀，
1: 而且是一台妥妥的比较新一代的车型啊。
3: 对，那个车满车碳纤维啊，随便一个件儿，我觉得你拆下来撞碎了，有可能都比这车贵。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市场以后的二手车行情是不好预测的。但是你要买给自己一台新能源的豪华车，这个仪式感没必要这么强。因为你要付出的溢价有可能会比你买豪华品牌的油车的时候还要多。因为它二手车的价格倒挂情况太严重了。
1: 包括保险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内容需要去考虑吧。反正如果要是还想在 BBA 里面继续选新能源的话，那像刚才新闻老师推荐的 AUDI 的这个 17X 其实是挺适合您的。
3: 对，没错。而且你要说不想花那么多钱，或者说你离开 BBA 想试试别的，那个咱们上期提到的沃尔沃 XC70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优惠真的很大。
1: 对，行，然后继续来看啊，这还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想买哈弗 H6L， 但是又去看了看博越 L， 就觉得有点纠结了。现在看中博越，觉得它的外观比哈弗要更漂亮一些，但是坐进主驾呢，感觉还是 H6 更吸引他，觉得 H6 更好，所以就在节目当中想问问，这俩车更推荐他买哪个呢？
3: 我个人更推荐博越 L 和星越 L 这个家族里的产品，因为整个 CMA 这个架构，它的底盘质感跟它的技术成熟度明显的是要更好的。博越 L 呢，属于这个 CMA 架构目前卖到最便宜的 SUV 了。我觉得这个价格里能享受到这种质感还是挺不容易的。但是呢，因为上面有星越 L， 所以博越 L 的做工用料以及它的产品定位可能要略低一些。这个跟 H6L 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价格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的是这种驾驶品质，是底盘的品质，那我觉得买星越博越 L 甚至是包牌包税的星越 L 也是这个价位啊，都没啥问题。
1: 对，
3: 但如果你要空间啊，或者要这种开起来的这种高人一头的这种感觉吧，就是长城的 SUV 它的这种大车感营造的非常好。这个也是你坐到博越 L 里边感觉车里比较逼仄的一个原因吧，就是论 SUV 的空间感上，我觉得在国内长城的 SUV 整体空间感上做的都是比较好。
1: 再一个，在后期的这个维保方面，其实哈佛的这个整体的
3: 对它明显的比这个 CMA 架构的车要便宜。这个是肯定的。但是 CMA 架构呢，首先它的可拓展性就我觉得就很强，很好。甚至说它跟我极星的很多底盘零部件是通用的。市场中有很多极星的拆车件，很多人去愿意买，后来发现他们是装到领克03，装到星越上去升级自己的底盘，升级自己的这个整车行驶感受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模块化整体运作吧，尤其是一个全球车平台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种新的玩法。但是呢怎么玩它也是一传统油车，它的玩法还是没有这个造车新势力啊，还是没有新能源车玩法多。
1: 对
3: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位用户还是要看自己的 实际的需求，而日常的养护费用什么的，确实 CMA 架构的车费用是要明显的高于其他的中国自主品牌的。
1: 再加上吉利的这两个双子星，其实它整体的这个品质和质感，我觉得还是要略高于哈佛的这些车型的。
3: 对，没错。但是我还是推荐这位朋友看看奇瑞的瑞虎八 Plus 什么这些车，价格也差不多，但是还多俩座，或者是配置上它总是会比其他品牌。奇瑞比其他平台多给你一点，只不过就是大家记不住他们家都有什么车。
1: 对，就像咱今天节目一开始说的那话题啊。行，然后再来看三弟问的啊，这个他说二代腾势 D9 可以买纯电版本的吗？
3: 可以，就是续航不大给力。
1: 嗯。
3: 腾势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不是增程混动版的车型开着有点晕，电感太强。然后呢，这个纯电版的车型呢，底盘质感又不如其他几个竞品。这个呢，我通过一些网约车的职业网约车司机的反馈吧，就是整体来讲的整体的感受不如蓝图梦想家。
1: 嗯。
3: 那种高级感啊，略差一些。这也是比亚迪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产品往上提升的时候，这个底盘质感的提升上总是会拖后腿。
1: 嗯。
3: 但是这车呢，我觉得就是无论是配置也好，还是乘坐空间也好啊，还是保有量也好啊，我觉得是一个算是比较水桶的一个产品，是没有错的，
1: 没
3: 有问题的。优惠也很大，最起码比那个比亚迪夏。是吧？要值很多啊！它最起码是个豪华品牌，
1: 嗯，
3: 然后呢，优惠幅度也很大。现在呢，20大几万就能开回家，
1: 嗯，
3: 我觉得也还行。但是你不要期望它跑长途的时候给你带来一个特别好的表现，
1: 嗯，
3: 这个车我觉得还是需要照老闪充的加持的，
1: 嗯，
3: 因为这么大尺寸的 MPV。跑高速的时候电耗真的非常高，
1: 对，他自己也在说，他说怕115度电不够用，跑高速的话担心连400都跑不了。
3: 跑不了，
1: 嗯，
3: 这个极氪009跟腾势 D9都跑不了，
1: 嗯，
3: 尤其是满载人多，再加上上坡，再加上侧风大一点的话，
1: 嗯，
3: 真的是跑不了，
1: 嗯。
3: 关空调也跑不了，
1: 但该说不说，它这个二代的D9，上了之后，我还去这个感受了一下，我觉得它第三排的空间比它那个第一代的那个纯电的D9要更优越一些。
3: 嗯，其实就是在一些这个细微的细节上有一些优化。
1: 嗯，对，
3: 但是我觉得要拯救它的续航，还是要靠照瓦闪充的，
1: 嗯，
3: 还是要靠。从根本上杜绝里程焦虑的，
1: 嗯，
3: 因为你拉着一家人出门玩，这个里程焦虑它跟你开一个三厢轿车的里程焦虑是不一样的。
1: 这个时候可能更适合买增程的，
3: 对，更适合买插电嘛，比亚迪没有增程，更适合买
1: 插
3: 混，
1: 嗯，
3: 对，但是问题就是插混的话，这个行驶品质它又下来了，
1: 嗯，
3: 我个人感觉还是需要照瓦闪充的，因为你很明显就是你每300公里在服务区充一次电的话，你在等候的时间中，你家里的小孩在服务区里的消费的钱就比你加一箱油要多了。
1: 谢老师考虑太细致了。
3: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问题，就是你加油有可能大家上厕所排个队，
1: 嗯，
3: 我去加油站排个队，一会儿你们过来咱们上车就出发了，
1: 嗯，
3: 然后就出发了，休息一下就出发了。
1: 嗯，
3: 可是这电车，尤其是没有照瓦闪充的情况之下，你要充半个小时以上，最起码还要，
1: 嗯，
3: 还要看这个充电桩人多人少的问题。
1: 嗯，
3: 然后你肯定是吧？这个烤肠啊，鸡排啊，这个奶茶呀，啊，你怎么也得买两杯吧？
1: 碰上个大的服务区，还能在里边逛一圈。
3: 对，然后你包括南方服务区都档次那么高，
1: 嗯，
3: 是吧？消费又那么高。
1: 嗯嗯，
3: 你再买点什么特产什么的，就还不如买油车呢，说实在的。
1: 然后再继续来看，下一位朋友啊，这个新凡问的啊，他说奥迪 A6L 和宝马5系的裸车现在都25万上下了，他说那这俩车到底买哪个更值呢？他说放2年前根本不敢想，但现在感觉也可以买了。
3: 5系的行情是要高于 A6L 的，
1: 嗯，
3: A6L 现在这个二网那儿21-22万的报价都有，
1: 嗯，
3: 太可怕了，呵呵，太可怕了，
1: 嗯。
3: 奥迪今年压货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3: 然后呢，我觉得还是看你的年龄、你的用车环境，以及是谁花钱让你买这个车。自己花钱的话，我觉得买5系心安理得，
1: 嗯。
3: 如果家里给你添钱，然后什么的，你要考虑到这车适不适合家里人乘坐呀，
1: 嗯，
3: 或者是什么这些问题。我觉得5系， 上市之后大家觉得它可能造型上太激进，可是现在你看看别的 X5 啊 X3 你觉得五系已经不激进了，挺好的了，挺正常的了，审美是吧。
1: 明白。
3: 我觉得买五系吧，优先考虑五系吧。A6L 现在产品处于一个
1: 不太稳定的阶段。
3: 对，逐渐走下神坛的一个阶段吧。很多人说 A6 是硬通货呀， A6 硬啊。可是你没想到他买车的时候比五系还便宜呢，是吧？
1: 嗯
3: 啊，你硬了半天，其实你的整体的驾驶感受以及你的车主的标签跟宝马的标签不太一样，
1: 还是不太一样。
3: 所以 对还是要看这位用户他的需求是什么。如果是机关单位上班的话，肯定是奥迪 A6L 更合适一些。
1: 嗯
3: 啊，如果是这个企业上班，或者是要小两口要结婚新购婚车的话 ,A6 我觉得老气一点。
1: 嗯，五系更推荐。然后时间关系，咱们在这个简单的来回答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吧。孙岩问，家用一年5000公里左右 ,H6L, 然后还有博越 L, 还有 CS75 Plus, 他说这仨车更推荐哪一个？
3: 一年5000公里左右。
1: 一万五。哦，一年五千，
3: 哦，
1: 没有一万五，是五千。
3: 好，一年5000，如果他一年15000，我就推荐 CS75 的那个混动版了，不插电混动版了，如果这么点里程的话，啊，我个人更愿意你为一个好的底盘去买单。
1: 嗯，那就是博越 L 呗。
3: 啊，还是博越 L 更好一些，但是博越 L 的确实它的后排头部空间也好，后备箱空间也好，它的表现综合表现要低于这个 H6。然后呢，比较稳定的动力系统就是长安的这个 CS75。主要还是看你的实际需求吧。如果把 CS75 加进这个战团的话，我其实更愿意推荐 CS75 一些，因为它更契合一个只拥有一辆车的中国式家庭的需求，空间也大，爱信的6AT 变速箱，然后这个 1.5T 和 2.0T 的蓝鲸发动机，稍微加点预算还能上混动，然后100公里就变成4-5升油了。
1: 嗯，现在终端也有优惠。
3: 对，75一直都有优惠。
1: 是的
3: 啊，
1: 可以去看看这个车，或者说去这个直接试驾一下，全家人去感受一下，然后可能这种感受会更加的这个直观一些。
3: 没错，而且呢，多体验一下不同的车，甚至说之前没有考虑过的新能源也可以去看看，没准你买个深蓝，没准你买个马自达E-C60，
1: 很有可能。是的。
3: 对，
1: 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和新宇老师只能先聊到这儿，我们后边还有一个资讯，我们就期待着下周的这个新车板块继续连线新宇老师，我们下周跟大家接着聊，感谢您，辛苦啦。
3: 好的，下周见。
1: 哎，下周见。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谈快报。首先来关注领跑全系产品亮相成都国际车展。领跑汽车以向上不止步，高峰皆可赴为主题，携 ABCD 全系产品亮相成都国际车展。随着 A05 正式上市， A10 完成第十万台整车下线，以及 D 系列双车的亮相，领跑已覆盖轿车、 SUV、 MPV 等多个品类的主流价格区间。在车展现场，领跑汽车开启领跑在世界屋脊远征行动，由10位领跑真实车主组成的车队驾驶领跑双旗舰 D19 D99 向着拉萨进发，见证 D 系列旗舰产品在高海拔复杂环境下的全场景实力。继续来关注比亚迪第三代唐首秀。日前，比亚迪王朝网重磅车型第三代唐完成公开首秀。作为定位八系大五座科技旗舰大型 SUV， 新车带来30项同级领先配置，在外观设计、乘坐空间、智能座舱、底盘驾控、三电性能上完成全面升级。新车计划于今年第4季度正式上市。随着第三代唐登场，唐家族正式形成双旗舰格局。大唐定位7座全尺寸 SUV， 本次亮相的第三代唐主打大五座科技旗舰，面向城市进阶家庭，两台车型共享比亚迪旗舰技术标准，分别服务不同的用车人群。再来关注坦克品牌携共创计划亮相成都车展。坦克品牌携旗下多款主力车型登陆2026成都国际车展，并带来成都特色熊猫配色、坦克300等多款改装车型，与85气质形成呼应。官方启动我的玩具是坦克共创变装计划投票，让用户共创成为越野文化入口。坦克品牌正以长期主义与体系化实力继续夯实铁汉柔情价值底色，书写中国越野文化表达。根据了解，坦克品牌成立5年半以来，全球累

0: 来关注宝马新时代家族双子星。日前，宝马集团亮相新时代家族双子星，新时代 BMW iX3 正式开启预订，全国统一价26.99万元起。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第八代 BMW 三系新时代 BMW i3 迎来了全面亮相，将于明年第一季度正式交付。据悉，新车将搭载驾控超级大脑、全景 iDrive 以及第六代电驱系统等众多新技术，并基于新时代 NK 平台生产。最后来关注奔驰国产 GLE-L。 在2026成都国际车展上，国产长轴距奔驰 GLE 正式首发亮相。作为国产一线豪华传统中大型 SUV， 长轴距奔驰 GLE 外观造型与海外版车型保持一致，将搭载 Momenta 26大模型，后续可升级为 Momenta 27世界模型。此外，其还会内置豆包 AI 大模型、虚拟助手等，以提升产品竞争力。动力上搭载 2.0T 和 3.0T 发动机。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是聊了聊最近的这个新车的市场当中有哪些新车型，包括关注了一下最近正在开启的这个2026成都国际车展。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车生活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他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生活中不少人是西红柿的爱好者，只要是西红柿做的美食都来者不拒。那如果您也爱吃，那可真的是赚到了。最新临床研究显示，轻中度脂肪肝人群每天吃200克生西红柿，再加上50克的番茄酱，仅仅6周，肝脏脂肪改善幅度几乎是不吃西红柿的人的2倍。而且这个效果不靠减重实现，是实打实的帮肝脏燃烧掉了多余脂肪。这背后的核心功臣就是番茄红素。今年的市场监管总局发文，也准备将番茄红素正式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功能明确。

0: 为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当然，这么好的东西，要想把营养吃满，也得记住三个要点：第一，挑全红熟透的西红柿；二，生吃做熟可以搭配着吃；三，千万别吃发青的未熟番茄，避免引发肠胃不适。你也爱吃西红柿吗？平常都喜欢怎么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感谢您锁定收听。
0: 是的，新的一周快乐了啊！大家呢，可能有的人是通过央视频观看我们，有的人呢是通过视频号来看我们，还有一些小伙伴呢，可能此时此刻是通过云听来收听我们。如果呢，您现在打开了视频号观看我们，应该能看到我们的面前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盒子，写着哈尔滨红肠。同时呢，我们在旁边的纸上呢，也给大家写了好多人呢，无论是想买红肠或者是买一些其他产品，不知道怎么搜索，就看前面那个纸，微信右上角点击那个小加号，然后呢再直接在上面添加朋友，找他底下有个公众号，点完之后输入中国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私信文字就是要跟我们互动了。比如您先跟我们互动也可以，比如您早晚高峰听到有墨镜啊，其他的像红肠啊，您直接回复也能收到链接。对，我们就想帮助大家把这个写的再细一点。
1: 没错，
0: 对，
1: 其实就是跟给好朋友发私信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只不过您这位朋友呢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比方说您想下单这个红肠的话，直接回复肠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
0: 是，
1: 然后您点进去以后呢，可以浏览一下它的基础信息，包括价格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它净重是多少，写的都是非常清楚的。
0: 今天是不是8月24号是出伏了吗？
1: 对，今天出伏的第一天，
0: 正式出伏了。
1: 对，正式出伏了，已经，朋友们，
0: 哎呦，
1: 秋天已经到了。
0: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今天出门还是那种潮乎乎的，
1: 还是有点闷热？
0: 对对对，还是那种闷热。
1: 对，
0: 就你咱也不能说是秋老虎到了，好像中午从12点到下午2点比较秋老虎，除此之外我感觉还是那种闷闷的潮潮的。你说晒吧也不是，算阴天，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大家要注意啊，空调啊风扇啊也别着急说我就不用了
1: 立马就收起来了。
0: 对，立马收起来也不是。出伏之后呢，其实对身体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也是我们稍后科普要和大家聊一聊的，包括是不是还得说说养生，
1: 秋天怎么养生啊，如何正确的贴秋膘啊，大家伙都咱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啊。包括出伏以后，其实早晚温差还是稍稍有一点大的，可能北京这边比较闷热，但是北方其他的地区这个体感温度就会更加明显一些。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可能有基础疾病的，咱们早晚的时候还是建议尽量是加一件这个薄外套。
0: 我突然间就是今天好像是几点，6点多出门的时候有那么一丝的冷意，我觉得还挺讶异的，就是周末的时候还觉得很热，它可能就像妞妞说的温差有点大。所以呢，大家稍后在我们的小科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能够在入伏出伏之后好好的保护自己。
1: 哎，没错，包括我们今天依旧是给大家上架我们的墨桑钻的视频，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跳出对应的链接了。还有就是爆款返场的红肠，这次呢在包装方面给大家做了升级，原来呢可能就是一袋，它是整个是一排一帘。
0: 对对对，
1: 但是这次呢都是独立包装的。
0: 嗯，
1: 您吃一个就直接开一个就行，而且很方便携带。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肠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以后我要把这个板块改个名字，叫做杂技表演。
4: 君君又开始整活了，这个在广播端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端，看看君君现在这个头上装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饰品，
3: 长了个
4: 什么样的造型。长出了一颗钻石。
3: 长出了一颗多少克拉的钻石呢？是在我们的详情页面的哪一款呢？
4: 这起码得有三克拉吧，
3: 是吧？
4: 是不是那个三克拉的牛头款的项链啊？
3: 你怎么这么好心，我还想让他们搜一搜，就我都说对着那个购物车然后翻，
4: 对照着，
3: 哎，是这一款。你说那个，
4: 对照着看一看，
3: 那个项链款和其他款戴在头上可能就没有这个这么明显，这就好像一个璀璨的灯，星星落在了我宽大的额头上，显得它更明显了，
4: 衬托出了你皮白皙的皮肤的那种细腻和光泽感。
3: 而且我觉得呢，可能是直播间它我们是白灯，所以呢只能我们现场看能看出来它这种色散，这种彩虹的光。如果呢是在那种洗手间的那种灯，
4: 暖光，
3: 对，暖光应该更明显
4: 更漂亮。对，因为墨香钻它的那个火彩其实要比钻石还要更闪一些。
3: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公众号上直接文字回复钻石怎么添加的方式，这边有一张纸写得非常清楚。同样呢，我们这个板块是学点什么，刚刚杰明开始说了，出福了，我亲爱的朋友们，40天的福天就这么结束了，日子过得就是这么快。所以出福之后该怎么养护好自己呢？有人说啊，首先我们得贴秋膘。有些人呢就会在平台上，我看刚刚提到秋膘，还会有人报菜名，涮羊肉、酱肘子、烤鸭、螺蛳粉，听上去就很有食欲。但是各位朋友们，之前营养师呢也跟我们分享过，贴秋膘不等于贴肥肉。今天是出伏的第一天，咱把话说在头里啊，膘要是贴错了，那贴的就不是营养了。大家体检报告上有没有标红的地方啊，可能就要注意了。
4: 然后先科普一个冷知识啊，贴秋膘这个风俗呢是从古代的时候，那时候物资匮乏的时候传下来的。你比方说那个时候的夏天叫苦夏，没有空调，也没有空调，也没有冰箱，然后出汗又多，胃口又差。一个夏天可能能瘦个好几斤，对吧？新陈代谢也加快了。
3: 对，
4: 到了秋天呢就得多赶紧吃顿肉，把这个掉的肉给补回来。但问题是现在大部分朋友咱好像夏天也没怎么掉肉，
3: 也没怎么少吃
4: 还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呢，到了夏天是啤酒、烧烤、小龙虾，对吧？体重不减反增。所以说现如今咱们贴秋膘啊，得换个思路，叫秋补更合适一些。
3: 哦，秋补。
4: 嗯，
3: 把我们夏天可能掉的一些能量，不是肉，给它补回来。
4: 对，
3: 具体怎么补呢？其实就三个字非常好记：润、平、暖。
4: 哎，
3: 润呢就是我们说的吃完梨感觉人很润的那个润。出伏之后呀，都别说出伏了，我发现立秋之后好多人就开始燥了。这种燥呢体现在有一些方面，像有的人是比较外放的，情绪不好啊，就啊生气，
4: 就是容易有小脾气，
3: 我怎么等这么久，这广告点不掉，就很生气，我这怎么下单我也不知道，就也会很生气。有的人呢是内里的火，比如你看君君嘴边今天刚长了个痘，
4: 哎呀我这牙龈也肿了。
3: 哎，你看看，像我那天体检的时候还有大夫说怎么牙红肿了呢，我说这个确实是刚洗完牙，可能不是牙的问题，可能就是身体里的
4: 燥火，有点秋燥。
3: 对，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有些人会口干舌燥，皮肤发紧，时不时就会干咳两声，也没有痰，也不难受，就是想咳两下，
4: 嗓子有点不舒服。
3: 对对，这个呀其实统称都叫做秋燥，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有的人说这个时候我吃点肉补一补，或者就知道啃梨都不太行，肉吃多了会燥上加燥。中医讲究呢秋冬养阴，所以出伏的第一口如果想爱喝点汤汤水水呀，像银耳羹、雪梨汤、 山药粥都可以把肺给润住。
4: 没错，其实就是白色的食物嘛。然后咱们再来聊聊什么叫平补。平补呢，就字面意思上来理解的话，就是不大补。刚出伏的时候，咱们的脾胃啊，其实还在处于夏天比较虚弱的那个时候的状态。
3: 是，
4: 您突然塞一顿大鱼大肉进去了，对吧？这个时候胃先抗议了，各种胀气啊、积食啊，包括拉肚子呀，可能全都来了。
3: 什么玩意儿进了这么多人？
4: 对，突然一下怎么就换了个季节？尤其是季节转换的时候，脾胃反而更脆弱。所以出伏的第一周呢，建议您肉要吃软一点的，比方说清炖牛肉啊、手撕的鸡丝啊，或者是清蒸鲈鱼。好消化还不长胖，对吧？刚才留言里这个说到这个通锅涮肉的那位朋友，建议您先把那个麻酱啊换成海鲜汁儿，别上来就整那么热量高的东西。
3: 尤其麻酱呢，它还是芝麻磨出来的，所以它里面可能油脂还有点高。
4: 对，
3: 担心您在出伏的时候这么吃受不了。再说暖，这点还是挺重要的，温度开始往下掉了。出伏后呢，中午还不明显，但是早晚就开始凉了，温差还特别大。这个时候咱人类的身体呢，我们还是要记得啊，我们人是块生肉，不要再用那种热水澡洗的时候还在那梳头发，那跟说不太恰当的例子，就像你给那个拔毛是一样的。有些人就说，为什么我洗澡的时候梳头越梳头
4: 掉
3: 的越多？因为我们人类是一块生肉啊，所以这个时候暖也是很重要的。最怕忽冷忽热了，早上你喝一杯冰咖啡，血管一收缩，中午一晒太阳它又扩张，你说你血管受得了吗？所以一张一弛的对身体压力是很大的。建议您出伏后呢，还是喝点温水，早起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别的不知道啊，肚子还是要盖好的。
4: 网上不是调侃说，哪怕这个世界上只有最后的一片叶子了，那一定是盖在肚脐上的。
3: 对，盖在我们中国人的肚脐上。
4: 对，
3: 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智慧很有道理。
4: 没错，那秋天养生呢，还要避免做以下这几件事儿啊。第一件就是避免吃辛辣的食物。
3: 啊，不能吗？
4: 对，到了秋天你阳气渐收了嘛，阴气渐长，这个时候气候是比较温燥的。那中医认为秋对应的是肺，肺喜润不喜燥，朋友们，所以当秋燥侵犯我们的肺部的时候，人体是比较容易出现干咳少痰、口干咽干这些呼吸道的症状，以及你皮肤也容易干燥，毛发干枯，肤色比较暗沉这些问题。那你这时候如果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那肯定对养肺是不利的，比方说辣椒啊、烧烤这些，都是不太建议大家经常吃的。可以多吃一些莲藕啊、荸荠啊、百合、银耳这种白色的食物，来帮助养阴润燥、生津止渴，达到润肺的这么一个作用。
3: 是，它其实是通过一个大概率。当然如果您所在的是像重庆啊、成都啊、川渝一带呢，可能根据那个地方闷热看您实际情况，他们那儿老吃辣椒肯定是有道理的。但是普通人就本来就秋燥的人，可以少少减低辣椒或者不吃。另外呢，进入到了秋天养阴滋阴，就避免运动量过大。这个运动量过大呢，它可能是表现在方方面面，有的人可能平时不锻炼，突然间加大运动量，这个就不太建议了，
4: 身体也受不了。
3: 是的，而且你的出汗和你的喝水还是要成正比的。就你一直冒汗，但是你不给它补充水分，你身体可能也受不了。如果呢你本身不是一个常运动的人，又想着说，哎呀，秋冬了，我是不是这个时候可以锻炼锻炼了，别突然间这样，平缓一点，像什么八段锦呢、太极拳呐、那个超慢跑啊、快步走啊，这些其实都可以提高我们的代谢，也可以加强我们肺功能。有的人会锻炼那种，就是他快走一段时间再慢走，快走一段时间再慢走，就看看自己的肺活量。有那种测肺活量的机器，我那天看见了，
4: 就交替着来。
3: 对对对，他可能是走也可以，不有那些健康医生说嘛，就只要你喘起来的运动，它其实都算有氧运动，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4: 快走也是可以的，
3: 快走也是可以的。
4: 还有一个要避免吹凉风，就虽然已经出伏了，但是暑热呢还没有完全消散。那尤其是有些城市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秋老虎还在，但是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过度贪凉，一定要避免直吹空调啊、电风扇这种，尤其是对于比较敏感的面部啊、脖子这些位置，一定要避免冷风直吹。
3: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空调看看能不能出湿，不要一直开凉了。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大部分朋友可能都做不到的一点，熬夜。
4: 熬夜戳中了很多年轻人。
3: 之前是有一篇文章详情的解释了为什么年轻人爱熬夜，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只有晚上这段时间属于这些打工人，平时上班的时候社会关系啊家庭关系啊让他很难时间独处，所以可能到晚上的时候万籁寂静，我就想待着。但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啊，还是最好避免熬夜，咱把自己待的时间往前推推呢。要不然到了秋天呢，顺应季节的变化，还是尽量做到早睡早起，养精蓄锐。本来白天就很燥了，晚上再睡得少就更难受了，让你的肺气得到舒展。不知道有朋友没有像君君一样，就做一些扩胸的运动的时候就会咳嗽。
4: 哦，我其实是不是还是肺气有一点点的不太适应这种运动，
3: 或者就是把你那个肺腔打开了，它可能就是在帮你输送一些浊气或者之类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现在特别理解一项运动，以前妞妞我不理解，
4: 怎么说？
3: 我现在特别佩服，就是撞树。
4: 哦，就公园里边边撞边还发出一些声音，哎，对吧？
3: 对，撞树，撞的一下呢，其实你的胸腔自己就打开了。你会发现有些理疗运动或者是普拉提的运动，它其实就是教你怎么把你的胸腔转开打开，然后收核心，不是你的腰动，是你的胸腔在动。但是撞那一下呢，很自然你的胸腔就打开了，同时那一口气喊出去，好像你这个肺里面就帮助它排出一些浊气了，理解了。
4: 对，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好像负面的情绪也被撞出去了那种感觉，
3: 哎，有
4: 心理作用，
3: 跟打拳击差不多。所以真的是一到一定年龄，我这个血脉就觉醒了。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看看安排自己，最好是早点睡觉。还有一点啊，我以前有这个毛病，我疼了一个月之后再也没有这个毛病了。
4: 怎么说？
3: 湿着头发入睡。
4: 哦，这个是大忌。
3: 这个可能男生少见，他们短头发好吹，女生呢有一些长头发它不好吹，它懒得吹，而且真的是吹要吹很久，
4: 就没干透，然后直接就睡觉了。
3: 哎，科技还是得发展，就是有个仪器，我一进去十秒钟，哎，好了，
4: 头发好了，就跟吹小宠物的那个似的。
3: 对，我真试过，人躺进去，不是特别好用，它那功率。
4: 你是把脑袋伸进去了是不是？
3: 啊，对呀，只能是把脑袋伸进去，然后它门不关。
4: 奇思妙想的君君，
3: 它这个功率不大。就他很难把人的头发给你吹很干，有那功夫我自己起来我吹了好不好？
4: 这一看就是真的试过的
3: 啊，真的就是他可能，而且他这个门不关上吧，他就更慢，
4: 不是密闭的空间。
3: 对，但我也关不上啊，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不要湿着入睡。就那你洗头发时间再往前推一推嘛，因为这样我是亲身这么，还不是完全湿哦，我就半湿不湿，就吹的我感觉差不多，
4: 吹到八九分干。
3: 对对对，我想说一会儿可能玩会手机它就干了，但可能没有那么干，就还有点潮乎乎。还有就是拿那个头发巾包着，然后我干了点别的事儿，就一会儿它可能干了，但捂了这么久，我头就会痛。
4: 嗯，
3: 好像痛了很长时间，就是，
4: 那对身体还是有影响的。
3: 是，我那个反应还挺激烈的，就很快让我意识到了这不行。而且这样的有些人啊，身体要是抵抗力没有那么强，可能还会感冒，尤其是一些小朋友老年朋友要注意头部别受到寒气的刺激，血压如果有一些波动的话可难受了。别湿头发睡觉啊。
4: 对，切记啊，这是君君的亲身体验。
3: 亲身体会。
4: 再一个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避免盲目的贴秋膘。不宜贴秋膘的人群呢有这么几类啊，比方说平时已经是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比较多的人群，不太适合贴秋膘。
3: 减减
4: 还有，对，还有是体型比较圆润啊，包括营养过剩，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压的这个人群也是不太适合贴秋膘的。
3: 哦，就你的体检上已经标红了，你的建议都是清淡饮食了，咱就不能再拿贴秋膘这样的借口了。这篇文章我要好好的读一读啊。而适宜贴秋膘的人群呢，形体偏瘦，真的，我有些朋友跟我讲说他们想胖比我们想瘦还难，听得我咬牙，但是我发现好像是真的，就他们
4: 可能是吸收没那么好。
3: 对，吸收没那么好，这个时候呀，或者是平时食欲本身就不佳的人就有点适合贴秋膘了，入到秋冬之前好好的补一补。如果呢是慢性疾病出现营养不良的人，在这个时候刚刚出伏也适合贴点秋膘，不然慢慢寒冷了你可能有点盯不住。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其实也是跟这个养生有点关系，大家可以来说说如果要贴秋膘啊，你最想吃的，或者说说秋补您最想吃的是什么，给大家推荐推荐，我们互相来听一听都可以。编辑文字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同时呢，我们今天这周强力推荐的就是我们的红肠，
4: 爆款返场了，这属于之前在早晚高峰应该很多朋友都买过了。
3: 是的，回复 红肠
4: 或者回复肠就可以了。

0: 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生活，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2: Navigation for love。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儿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Yes，
2: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4: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儿里。
1: 买点儿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5: 我卖好的，你买对的。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3: 我是妞妞。
5: 哎呀，本周强力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款哈尔滨红肠，
3: 爆款返场的
1: 好物分享。
2: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妞妞，我饿了，因为我一直把刚香肠放在这儿。你看这个香肠是弯弯的，放在这儿像笑脸。
1: 还真是，但你这香肠真的好香，就是它挺神奇的。
0: 它明明是密封，
1: 都没打开。
0: 所以说，对，所以说这种熏香的类的食物，它就是这样。像有一些腊肠呢，和那种新鲜的肠，可能密封之后，它没有那么大的重的味道散出来。但是熏香类的食物就是会让你一直闻到它果木熏香的香气，
1: 就这个真空包装都压不住它那个香味儿。
0: 哎呀，明天我们的节目里应该会跟大家小科普聊一聊香肠，全国各地非常好吃的香肠里面，像辣香肠啊，或者是那种白肠、蒜肠，还有有的地方是用那种排骨肠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香肠。但是哈尔滨红肠确实是一代人心里的记忆，同时也是好多人餐桌上经常能见到的凉菜之一，就是这个哈尔滨红肠。我觉得呢，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他家的好处呢，首先第一，它是爆款翻肠，以前早高峰呢是经常能够看到它的。除此之外，妞妞，我觉得它有一点特别好。
1: 怎么说？
0: 它一根一根的，第一独立包装嘛，第二它没那么大。
1: 哦，就是你打开以后就自己吃的话，也不用担心说我一次性吃不完，然后需要再放起来那么麻烦，是不
0: 是？啊，你
1: 是
0: 这么担心的？
1: 嗯，
0: 怪不得你瘦呢。
1: 我就有这个担忧。
0: 我担心的是这它一尝吧，就给了我一个能给就是多吃点的一个借口，吃完了我就会后悔。但是你就给我做这么短吧。我好像吃完了也
1: 就正好
0: 也就这样了，是吧？就比较开心。
1: 而且独立包装还有个好处，就是它方便带。
0: 哦，对对对，
1: 就是你出去的时候，比方说你要去单位了，也可以带一根。中午的时候相当于加个餐嘛，就是提点味儿。
0: 是，就是有些人如果是我想带一个食物去单位，比如说中午就加个菜放什么的话，你说我们之前是一帘，或者有些人买那种鲜的，它可能不太好拿，但这种就是一个一个就很好拿，
1: 独立包装，
0: 就装到包里，哎呀，适合我们这些上班的上学的人。
1: 而且我发现就是哈尔滨红肠啊，几乎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接受它这个口感。你不像有的地方的食物有代表性的，它还可能挑人，就可能只有这个地方的这个朋友们他才能吃的习惯，但是哈尔滨红肠是不挑人的，
0: 是，
1: 而且老人小孩都喜欢吃。
0: 你别说一些东北菜馆，我在很多菜馆里都看凉菜那一栏里面，像红肠啊，就是那个手掰肠，或者是什么皮蛋豆腐，南北东西在哪儿，好像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而且这个呢，就是有些朋友说我感觉它一根一根，你看有的这一根就特别的直溜，有的呢就是弯一点，因为你知道这个肠做出来啊，早些年做肠它都是盘着的，像蚊香那种，它是一盘一盘的卖，就是盘，就一圈一圈的那种，
1: 盘起来像蚊香那个形状似的。
0: 对，所以我妈以前把它装那个兜里面，就继续往菜市场深处走，她经常是她在那走，在那掰。
1: 妈妈前面走，你在后边跟着掰，等妈妈买完菜回家发现，哎，肠呢？
0: 肠还在，但是可能那一圈一圈会少一圈，就觉得是我怎么感觉
1: 就剩一圈了。
0: 那也不也倒也没有那么这很大，它真的盘的特别多。
1: 所以这个肠对于东北的朋友们来讲还真是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了。
0: 对，
1: 这都是
0: 对。你想它其实是结合了很多早些年就是他们就是俄罗斯那边它有这制作的风味，后来有一些呢人呢就发现这个好吃之后呢，他就用在当地比较适合当地的一些做法，肉啊结合起来，而且这是纯肉肠，它跟那个三块一根五块两根的淀粉肠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咱们就是给大家用的这个料，包括这个用料什么的，诚意满满。
0: 猪前腿精肉，
1: 对，整块猪前腿精肉，
0: 对，
1: 猪肉含量超过90%，绝对不会参加掺杂其他的一些什么
0: 其
1: 他碎肉啊、边角料那些，淀粉的占比不足10%，所以你入口以后全是弹牙紧实的那种肉粒儿，肉香特别醇厚。
0: 上周我们好像在周五浅聊了一下这个红肠的时候，就提到了一句，它外面有肠衣嘛，它这个肠呢，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些熟食店买，人家就是保质期就不是这种真空包装的，保质期短的呀，它现买现吃，它一掰它是软的，但这个一掰开咬一口它是脆的，
1: 因为整个肠衣那个脆脆的感觉，也就是直播间不能展示，
0: 哎，
1: 不然的话给大家来一个现场的吃播。
0: 是，哪天我们去办公室开视频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展示。它为什么这么脆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肉多，它要给它压得紧实一点，然后外面把那个肠衣紧紧的一包，由于里面这个肉啊，它就着急往外蹦啊，就是它太紧了，挤得慌。但是你外面给它裹了一层肠衣，就像那个塑身衣一样，大家穿那个塑身衣，如果你的肉多，你能感受到是不是噔噔的，它就是噔噔的，
1: 包得特别紧实，
0: 所以你一咬的时候就是咔咔 的那种，就特别脆的事儿。
1: 尤其是我们的用料比较扎实，所以你咬出来全是那种弹牙紧实的那种肉粒儿。
0: 嗯，
1: 哎，朋友们真的不夸张，我手里一直在拿着这个香肠嘛，就它隔着真空包装，现在我手上都是那个果木熏的那个肉的味道。
0: 对，而且它这个。在手里都能当捏捏乐，它就是那种捏一下弹一下，捏一下弹一下、这样的一个手感。你看它这个颜色呢，熏香的一般的这个红肠它就是这种颜色。你看它有的那种肠就自己灌的，它其实有点粉白粉白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它是这外面这个熏香之后特殊的这样的颜色。你看我们买腊肠就是那种红色，然后
1: 红
0: 夹杂着一些肉的白白的那个样子，
1: 那应该是肥肉部分。对
0: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现在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买两斤送一斤，相当于是三斤只需要133元、买两斤的话直接送两斤，买三斤送两斤，相当于五斤是199块钱。
0: 对，
1: 折合下来的话一斤不到40块钱，性价比非常高。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肠或者是红肠，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三斤133元，五斤199元，所以大家这么记特别好记、也就是我买五斤都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一盒里应该是五根，
1: 五到六吧，
0: 对，五到六根、因为我看它有的肠呢可能它挤出来啊，它没有，就这个算宽一点的，有的可能比它少一点，它就会给它放六根、总量是够的，它就看它往里放的时候觉得哎，这几根都比较的肉敦实啊，长得圆圆润润的，就五根，这几个长得没有那么圆肉
1: 比较瘦溜
0: 放六根
1: 那就是六根。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克重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包括你出去啊，比方说野餐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个下酒菜，或者炒菜的时候可以加，或者拌凉菜。哎呦，这红肠太万能了，它适用的场景特别广。
0: 其实它特别适合吃一些汤菜。跟大家首先温馨提示啊，由于果木熏香，这种熏肠自带咸淡味儿。咱们现在都是低钠低盐嘛，所以大家呢如果是做汤面摆着它，冷面上放着它，就不用再调咸淡口了。
1: 对，我觉得有个肠它这个咸淡味已经够了。
0: 对，它其实就尤其是那种清汤面上面，你都那个汤啊端上来，你把这个肠码在上面可以，煮面快熟的时候你把这个肠切成片放在里面，它就变得软软的，然后整个汤都有咸淡味，这么吃也特别好。哪怕厨艺很差的人，我就会煮个面也可以，会煮面吧，有水吧，有锅吧，面开了之后
1: 放点青菜，
0: 放点青菜，放点肠、这一碗就已经很漂亮了。你给它摆摆盘，拍个照片，爸爸妈妈就会说怎么突然间手艺这么好了。
1: 君君给我说馋了，
0: 这个很简单，
1: 因为我现在闻着它这个肉的香，然后你再给我描述它的做法，哎，瞬间我中午回去我高低得试一试。
0: 你看，
1: 还有空气炸锅其实也可以做。
0: 对，空气炸锅也是很多人啊、在外打工或者是厨艺没那么强的人特别完美的一个小家电。它这个底下铺一个纸，你把这个肠扔进去，你可能再切点红薯扔进去，蛋白质也有啦、膳食纤维也有啦，再扔点西兰花，然后这么一烤也是不错的。空气炸锅出来的呢它可能就是脆脆的。如果呢你不喜欢吃那种皮儿特别硬，有些人觉得那种硬，那有一个办法就是烤。烤的话呀，我个人觉得它能比空气炸锅来的没那么扎实的，
1: 没那么干吧，是不是？
0: 哎，对，你说太对。我觉得空气炸锅有时候吧，做它有点干吧，尤其是像他家，它不是那种就是有肥肉含量的肉，像有的肠它是有肥肉含量的。
1: 有肥肉的话，它那个油滋出来，相对来说没那么干。
0: 对，很适合空气炸锅。
1: 但是咱这个肥肉少，而且淀粉量也很少。
0: 对，它
1: 猪肉含量对90%，就像君君说的，可能更适合烤。但如果就是可能有类朋友他是喜欢吃。那个边上是硬硬的那个感觉、
0: 脆脆的，
1: 有点甚至有点发焦、那您就比较适合用空气炸锅。
0: 而且我之前是有的烤箱有那个加湿烤、
1: 嗯、
0: 你可以用一下。如果没有加湿烤的话呢，你就调比如说160-150，你烤的时间别长，你先烤个5分钟，你先看看情况，那个时候还没有烤裂，如果烤到10分钟，中间这个肠可能它就崩开了，就裂开了，然后开始往下流这个汁儿、它不是油啊，有的是流汁儿。那个时候呢你再看，你可以先烤几根五分钟的，我这儿没说来5块钱的，先烤几个5分钟的，然后你把它夹出来一根看看这个口感，记住了再给它烤10分钟，就中间这个它直接就是裂开了，啪，就烤的过程中啪它 它炸开了，这种你再尝尝，两种你看你喜欢哪种？
1: 没错，或者有些朋友，我不管是你烤箱这个空气炸锅，我嫌麻烦，那您就直接开袋即食，这个味儿也是相当不错的。
0: 我现在已经饿了，
1: 直接吃。
0: 西安呢，在我们的视频号说，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吗？上次买过，不是独立包装，真的好吃，确实，这次是升级了。像之前刚刚说了嘛，早高峰的一个爆款返场，之前它还是一帘
1: 一
0: 帘的，
1: 对，这次是包装给大家做了升级，
0: 对，它可能就是听到了很多朋友的反馈，一些做好的商家是这样的，就是他会听到反馈，就是他们做的时候呀，就做这种实体厂子的人可能想的是我把东西做好，他没想那么多，他觉得这东西买不就是放家里的吗？
1: 对。
0: 后来有些人反馈说我是往单位带的，我是出去带的，我就想带一两根，他说那我就给他做成独立包装。对，
1: 或者有些朋友是独居，那可能你一帘打开以后也吃不了，对不对？就可能吃个一到两根，
0: 是，
1: 然后也是商家也是考虑到了大家的这种使用场景吧，诉求，
0: 他们麻烦点，我们省事儿点，
1: 对，然后价格是不变的，虽然包装做了升级，价格是不变的，品质也是不变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肠"，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然后可能有些朋友呢还不太会关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账号，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呢前方给大家打印出来了如何添加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这个步骤。第一步呢是在您微信首页的右上角有个加号，点加号以后呢再点底下的那个公众号，输入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消息，就跟给好朋友发消息发私信是一样的，
0: 对，
1: 发送肠或者是红肠，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是，
1: 然后您直接点这个链接就可以下单了，包括跟我们这个节目的互动，
0: 对，
1: 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0: 是，有些朋友可能不是在视频端，视频端互动的时候他能看到底下有其他的朋友的互动啊，
1: 对，
0: 他知道可能是回复对了，但是公众号上互动呢显得就更加的私密一点，就你我俩聊天的这种感觉，只有我能看到你的，你能看到我的，所以他回复之后呢他不知道我们看没看见，你只要那么回复文字我们都看得到，
1: 没错，后台都是可以收到的，
0: 都是可以收到到的，只是可能暂时还没有念到您这刷过去了，您别着急，肯定会念到您的。同时呢，如果您听到了哪个产品你特别喜欢，就在你平时跟我们互动的地方文字回复红肠啊、钻石啊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三斤呢只要133元，五斤呢是199元，好吃的红肠就可以带回家。
1: 对，折合下来的话，一斤不到40块钱，就看您的需求。您要是家里人口多的话，我建议还是买5斤的那个组。但是说，如果您这家里人口没那么多，或者就是自己想尝个鲜，先感受一下这个性价比呀、包括品质怎么样，您可以下单那个
0: 133元
1: 那个组合，
0: 那个、
1: 三斤那个组合。
0: 对，
1: 整体是。下来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了，因为这个品啊是我们测试过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就大家反响也不错，性价比也高的，然后重新给大家上架的爆款返场，去年这款真的是卖断货了，到后来就没有库存了，
0: 对，
1: 然后这次又重新返场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肠，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如果大家呢关于肠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明天我们的小科普呢就聊一聊全国各地好吃的香肠，您家本地有没有香肠，也可以做好准备，明天节目里面见。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感谢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周一快乐，我是君君。
1: 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妞妞。
0: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啊！此时此刻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吃的红肠，包括我现在脑袋上顶着非常好看的钻石，
1: 闪耀的莫桑钻，
0: 也可以在平台上直接回复钻石就可以获得啊，它这里面的选项还挺多的。同时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8月24号出伏了，
1: 正式出伏了，
0: 贴秋膘您最想吃什么？包括我们都讲秋补，就我不在贴秋膘的那个里面，我不配啊，但是我可以秋补啊，我可以有一些秋天我也想吃但可能不胖的一些食物，编辑文字告诉我们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红肠就可以，
1: 红肠确实是
0: 蛋白质比较高，你可以把它就看你的做法，
1: 因为咱们基本都是瘦肉，肥肉很少。
0: 对，不要谈猪肉就色变，有些人觉得猪肉肥，那可能是因为你老吃五花肉和排骨，像前腿这种精瘦肉的地方是可以的，吃任何的肉啊，鸡肉、羊肉、牛肉都是要把肥肉剔除的。
1: 你要吃对象红烧肉，那肯定是热量飙升，
0: 做法你就是拿鸡胸肉做红烧肉的那个做法，它热量它也是高，浓油赤酱偶尔吃吃还可以，所以大家还是要看看实际情况，不要把自己压得太食欲压得太低，这样你可能会报复性的饮食，还是偶尔得哄哄自己，
1: 适当的合理搭配一下是没问题的。
0: 是 No No 说的这个话呀，他说贴秋膘一定是铜锅涮肉，你听着妞妞是不是很正常？
1: 铜锅涮肉
0: 啊，听着还是正常，
1: 加麻酱、
0: 没说加麻酱啊，听到这是不是很健康？结果他后面说夏天撸串都撸瘦了，
1: 哎呦，
0: 撸串怎么不算撸铁呢？
1: 同样都是
0: 签子是铁的吗？
1: 同样都是撸串。
0: 对啊，下那个撸签子也算是撸铁了。今天下班我直接去吃铜锅涮肉，麻酱韭菜花都给我满上，
1: 热量爆表。但是偶尔其实吃一两顿没问题的。
0: 对对对，哄哄自己吗？
1: 对，然后艾米丽也说了，贴秋膘可以，但是还是劝自己冷静。
0: 哦，
1: 夏天好不容易减了5斤，一顿贴回去太亏了。他决定贴银耳羹，既滋润又不像吃肉那么罪恶，心理上也算贴了嘛。
0: 咱说福田减肥他是真听进去了，福田瘦了5斤呢，
1: 而且这属于养生组了。
0: 对，而且
1: 理性
0: 这种就是不完全靠节食，是慢慢健康瘦下去的，就不太容易反弹。
1: 是的，
0: 恭喜你，
1: 恭喜恭喜，
0: 咱出福再瘦5斤。麻辣烫鱼说，我最想吃老板画的大饼，贴完这个膘一年都不饿。
1: 那我估计咱俩也不用贴秋膘了，已经贴过了。
0: 我今天早上刚听完，
1: 孙台已经给我们贴过秋膘了。
0: 哎呀，
1: 那大饼老大了，
0: 碳水特别的足。
1: 用户624也说了，我就想问问贴秋膘能吃螺蛳粉吗？酸笋炸腐竹花生米，热量够够的，酸辣开胃还出汗，秋天吃一碗简直通体舒畅。
0: 一定要有炸腐竹吗？
1: 炸腐竹其实热量非常高，
0: 你炸的啥热量应该都高吧。
1: 对，
0: 但是酸笋和花生米如果不是炸的话，然后螺蛳粉的话还
1: 也还好。
0: 我现在在网上看到有减脂版的螺蛳粉，中国人呢就
1: 是
0: 什么都有减脂版，他就是把那个汤包少放了很多，他自己熬的。
1: 哦，那个汤是不是可能盐的含量没那么高？
0: 没那么高。其次呢，就是这个酸笋是精髓嘛，然后他就说他觉得酸笋呢在这里面算热量低的了。
1: 酸笋其实真的还好。
0: 对，还好，就是盐有点高。然后他就会说如果今天吃了这一碗呢，他后面几天可能盐的摄入量就会少一点，再吃一些高钾的食物，加速自己快速的去代谢掉体内的盐分。
1: 哦，他其实是把它拉平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反正你他说不能顿顿吃吧，然后他还里面把那个炸蛋换成了那个普通的煎蛋。
1: 煎蛋其实可以，
0: 就是也有油啊，但没有炸蛋那么夸张，
1: 相对来说好一点。
0: 大家在饭店见过炸蛋吗？你知道他放多少油吗？
1: 哎呀我天哪，我是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
0: 啊，
1: 太恐怖了。
0: 我说这个炸蛋它怎么那么好吃啊，它那个
1: 油放的到位啊。
0: 对，大家看自己手指头，食指在你第二个横线那个地方，它可能比这个都多，就是放进去那么多油。你说有些人为什么说不要在外头随便吃番茄炒鸡蛋，还是要看情况，因为他有的饭店为了让好吃，就他也是为了好吃嘛，觉得做法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为了好吃，但那个油确实有点大。我就说外面那个鸡蛋怎么那么蓬松，
1: 那你油不大的话它不香啊。
0: 那是啊，确实是，所以大家还要看实际情况。他当时做那个减脂版的螺蛳粉，就是没有炸蛋，汤汁少了一半，然后自己放了大量的那个酸笋，觉得它也好吃， 还放了鸭掌，他说鸭掌鹅掌热量都没有那么高，
1: 鸭掌热量不高的，它不像鸡爪。
0: 对， 对， 对， 对、哦、本身螺蛳粉里也有那个卤鸭掌嘛，
1: 对，它其实就是尽最大可能性的把这螺蛳粉的热量降到最低，
0: 哎呀，
1: 同时呢还保留它酸酸的那个开胃的感觉。
0: 嗯，就当时我觉得说这也可以啊，这个减脂餐不错嘛，
1: 这才是真正的老吃家。
0: 小马环游世界说，坐标广东贴秋膘不存在的，我们只关心煲汤。今天晚上我就准备煲个汤，肉在汤里就算贴过了，主打一个意思到位就行了。
1: 嗯，
0: 他们有的那个用五指毛桃炖的那个汤，牛肉汤特别好喝。五指毛桃不知道为什么它有一种椰奶的那个香气。
1: 嗯，虽然它长得像个树杈子吧，它其实就是个树杈子。
0: 它就是，我真的觉得树根可能是。
1: 对，
0: 嗯，但是真的还挺好的。他们煲的汤，有的还里面放素汤，就是其实广东他们也煲素汤。
1: 就没有肉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广东煲汤还是挺厉害的，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小飞侠说了，我家娃说贴秋膘要吃炸鸡，我说不行，秋天干燥容易上火。最后孩子妥协了，说那吃烤鸭吧，也行，烤鸭至少是皮脆肉嫩，配黄瓜丝儿也算是有蔬菜了。
0: 哎呀，
1: 这位妈妈一看就是非常健康养生啊，平时也是。
0: 你看小朋友多可爱，烤鸭可比炸鸡贵多了。他第一个想的是爱吃炸鸡，其实炸鸡你把那个皮去了也还行。
1: 把皮去了以后，我在减就是管理体重管理期间经常这么吃。
0: 对啊，其实挺好、嗯、但是小孩可能就爱吃那个皮。
1: 他就爱吃炸的酥酥脆脆的香啊。
0: 有多少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嗯、在学校门口吃过炸鸡皮这道名菜？
1: 炸鸡皮
0: 没有吗？就是那种门口有那种小卖店，他们就会做那个刷豆皮儿。豆皮上刷的酱，
1: 豆皮刷酱我吃过，但是炸鸡皮我还真没吃过。
0: 有的会支那个小油锅炸豆皮，炸鸡皮，炸脆骨，炸串店。
1: 哎呀，又说馋了。
0: 哎呀，就特别的好吃、嗯、啊！香肠炸着也好吃，但不建议大家这么吃。还有朋友说又在发呆吗？我最想吃的就是不用我做的那一顿，不用我做，我怎么吃都行。
1: 确实香啊，你坐那儿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对，就这个蹭饭的朋友记得刷碗啊，刷碗我们就支持你来蹭饭、
1: 嗯、对，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秋膘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瘦瘦溜溜的把这个秋天过好。同时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回复的方式非常简单，公众号直接回复肠就能获得链接了。
1: 链接了。同样呢、嗯、还有莫桑钻，莫桑钻上周已经给大家重磅推出了。
0: 是。
1: 目前呢很多朋友应该已经收到货了吧，我看评论区都有
0: 朋
1: 友晒图了。嗯。价格呢也都是百元，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真的这么霍老大、嗯、霍老大的一个钻石戒指，包括我现在脑门上的
1: 三九九
0: 三克拉的项链、嗯、这俩都是三九九。他有的人发的那个反图显得他手都小了，钻石也太大
1: 了，手都细
0: 了， 手都细了、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或者是红肠的肠就可以获得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款产品。嗯，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的同一时间
1: 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6: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2: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7: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8: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9: 4008000000。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10: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11: 孙凯，你喝啥呢？
10: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11: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10: 要不你也整点啊？
11: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10: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11: 哎，我尝尝那一瓶三百多的。
10: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12: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10: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13: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王善成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到2030年建立健全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严格实施新能源车带电池报废，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回收拆解行为。此外，将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加快废旧汽车、机电设备、电气电子等重点再生能源拆解能力。

0: 改造升级，提高智能化精细化分拣水平。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第18、19、20号台风相继生成，三个台风是否会带来叠加风雨效应？
3: 订单排到国庆后，国产机器人奔赴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
1: 开学临近，家长收到 HPV 疫苗接种提醒，国家疾控局集中发布 HPV 疫苗答疑。 HPV 疫苗接种有何好处？自行接种九价疫苗有效吗？
3: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部分地区短时强降雨特征明显，极易诱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本次双台风叠加季风水气带来的降雨过程有哪些特点？重点要做好哪些安全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4: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在这个季风槽里面存在多个涡旋，那么紫檀和简拉维是其中的就是发展强度比较强的两个涡旋，这两个强度也都不太强，但是尽管它不太强，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长时间徘徊在这样一个位置，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3: 台风影响首先是降雨，未来几天我国沿海及南部地区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部有大暴雨，短时雨强非常集中，低洼路段容易快速积水出现内涝，山区、坡地、河道周边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升高，其次是大风影响，近海海面风浪较大，海上作业、渔船航行、滨海游玩都存在安全隐患。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4: 我们预计在23号到25号，我国东部和南部海区都会普遍出现6到7级的大风，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其中在紫檀所在的北部湾的附近海面的风力可能还会达到9到10级，阵风可以达到11到12级这样一个强度。另外它也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那么在23到25日，华东、华南和江南的部分地区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降水，其中在广西的南部、海南西部、还有广东的西南部和东部、福建、浙江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其中在福建和浙江的沿海，还包括台湾岛的部分地区，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的出现，个别点的话会更大，这些地方会出现一个强降水的叠加。
3: 整体来看，本轮风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次生风险高，张玲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4: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它 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或者是农田自涝的这种风险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另外就是紫檀中心附近，在北部湾附近的风力也可能是会比较大，那么需要做好对出港渔船和这些滨海旅游、沿海养殖、海上平台等的这些安全的管理。
0: 听热点。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为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自今年一月增设独立海关税号以来，智能仿生机器人半年内出口金额增长超5倍，迎来规模化出海的黄金窗口期。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默默清扫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随处可见的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在广东的走访报道。
5: 机器任务清洁准备中。
6: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多家机器人企业已率先完成从样品展示到海外批量交付的跨越。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7: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6: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不仅稳守欧洲传统市场，还成功打入土耳其等新兴市场，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8: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6: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9: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个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6: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10: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本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6: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11: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这样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这样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6: 成本快速下降，研发也随之提速。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8: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6: 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目前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而研发者们始终相信，他们手中的机器终将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让更多人自由享受生活之美。龚子玉。
7: 因为咱们的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类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1: 自2025年11月10日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明确。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临近开学，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消息。一些家长对此也有顾虑 ：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何要将疫苗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近期，国家疾控局持续对相关问题进行答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2: 去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即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此预防宫颈癌从个人选择走向全民防护。但由于对疾病和疫苗效果不了解，不少家长对于是否要给适龄孩子及时接种 HPV 疫苗心存顾虑。接种 HPV 疫苗有何作用？简单来说，这是有科学证据证明的阻断宫颈癌发病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级防护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性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
13: 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患宫颈癌等疾病的风险。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提升疫苗接种率，可以减少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接种率差异，保证不同地区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
12: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宫颈癌新发和死亡病例仍处于较高水平。以2022年为例，当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超过150,000例，死亡病例达到5.6万例，相当于近1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宫颈癌离世。同时，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部分病例甚至出现在20多岁未育女性中。有家长提出顾虑，13岁年龄太小，孩子大一点再打疫苗也不迟。对此，专家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
14: 从感染风险来看，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 在感染几率增大之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两倍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12: 专家建议在适龄阶段早接种可形成长效免疫记忆，防护效力至少维持10年以上，宫颈癌发展周期长，提前接种才能从源头阻断感染。
3: 近期一些社交平台上出现金秋入学将检查学生 HPV 疫苗接种情况，未接种不能入学的帖子。对此，国家疾控局表示， HPV 疫苗接种情况已纳入部分地区入学查验范围，但是否完成接种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12: 国家疾控局表示，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并非新设制度，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长期执行的常规程序，旨在核实接种情况，提醒补种。 HPV 疫苗作为新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品种，在入学阶段对预防接种证进行查验是正常调整，但完成接种并非是入学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家长可按照学校查验给出的健康提示及时给孩子进行接种。
15: 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12: 国家疾控局提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符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免费 HPV 疫苗，可在18周岁前到辖区接种点申请补种。
1: 目前国内市场上 HPV 疫苗有双价、四价、九价等多种价次，有家长担忧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双价 HPV 疫苗不如其他价次疫苗效果好，已经完成四价或九价 HPV 疫苗全程接种，还需要再接种免费双价疫苗吗？疫苗接种过程中需要关注哪些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近期，家住浙江宁波的魏女士带着孩子前往饶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了九价 HPV 疫苗。
16: 小朋友现在刚好13周岁，刚好符合了就是说打一针免一针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给他打掉第二针在寒假。
12: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在于预防病毒型号数量和覆盖的疾病范围不同。价代表疫苗能预防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选择接种四价或九价 HPV 疫苗的家长多看重其可防护更多型别的 HPV 病毒。专家表示，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的 HPV 16和18型别病毒是我国宫颈癌发病的元凶，可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病。四价、九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家长可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自费接种四价、九价 HPV 疫苗后，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双价 HPV 疫苗实施两剂次免疫程序，接种间隔是6个月。
17: 双价 HPV 疫苗完成首剂接种后，间隔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1年。许多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如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百破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疫苗等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景。国际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右上臂接种其他类疫苗。
12: 专家同时提醒 ，HPV 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兰表示， 在接种疫苗后，仍建议女性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18: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不能清除已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所以仍需要定期的筛查。如果确定为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可以通过及早的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0: 听出行，
3: 各位旅客，列车途经五营国家级森林公园，汤旺河奇石风景区是五 A 级，都值得一去。8月12号，在佳木斯开往乌衣岭的6272次列车上，列车长孙红娜一边巡视车厢，一边向旅客介绍沿途风景，引得众人纷纷侧耳倾听。6272次列车是由牡丹江客运段扶远车队担当的一趟公益性慢火车，每天从佳木斯站出发，驶向小兴安岭深处的乌衣岭镇，
1: 全程410公里，运行9个多小时，沿途停靠29个车站和乘降点，最低票价只有4元钱，是沿线百姓离不开的铁公交。进入暑运，这趟平均时速60公里的慢火车，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避暑游客。悠悠慢火车沿着汤旺河一路穿行，拉着城里人奔向山里的清凉与野趣，也让山里人的好日子随着游客的到来一天比一天更红火。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0: 气象信息，
19: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今天呢，我国降水的范围很广，这其中江南、华南这一带雨势要相对大一些，普遍有中到大雨。尤其呢是东南沿海雨势更强，浙江的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南部沿海，还有广西南部、海南的西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虽然说已经进入到处暑时节了，但是眼下我国中东部很多地方还是暑热未消。即便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没能够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配合着一个比较大的湿度，体感温度也是妥妥的高温水平，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速突破。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在新车中的渗透率持续提升。2025年，两款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正式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高阶自动驾驶正是从测试示范走向产品落地的关键阶段。产业快速迭代的同时，行业也长期面临安全标准不统一、企业技术路线差异大、安全边界模糊等问题。消费者对自动驾驶的安全性缺乏统一判断依据，监管层面也急需刚性规则筑牢准入底线。2026年7月30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 L3 级、L4 级自动驾驶系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彻底结束了此前高阶自动驾驶领域以推荐性标准为主、企业自律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为全行业划定了统一的安全准入红线。本期上半段内容将围绕这份核心标准展开基础解读，从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的本质差异入手，拆解标准划定的具体安全红线，梳理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的要求与行业难点，最终解读安全水平等同于合格且专注驾驶人这一核心标尺的内涵，帮助大家建立对这部强制国标的基础认知。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有什么区别。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来听听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院长熊璐熊院长的介绍。
1: 这里面出台这个标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为以后我们自动驾驶系统的研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刚性的一个安全的准入门槛啊。这个实际上在我们以前的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包括市面上宣传也好，包括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些条件也好，其实都存在很多的模糊地带。那通过这个标准呢，就把它给清晰化了、量化了。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在我们的产品技术方面，它提供了这个具体的量化的一些这个标准，一些这个参数化的一些条件。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企业的这个研发方面，它也对我们企业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要求啊，提出了这个整套的一些这个标准的这个层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和条款。最后一个呢，最重要的啊，它是一个这个强制性标准，所以呢，它跟以前的这个推荐性标准不一样，它是我们所有的汽车它要上路必须要遵循的这样一个标准啊。我们的工信部，你这要拿到工信部的这个公告，必须要通过这个强标。
0: 我们继续关注，新标准量化了哪些具体的安全红线呢？
1: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在系统层面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啊。系统层面上，第一个呢，大的这个系统层面上，就是它对于我们原来的一些这个系统层面的安全技术要求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第一个呢是，比如说它对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的这个自动驾驶能力，它需要达到一个这个合格的这样一个且专注的驾驶人的这个水平。这是第一个点。那对于这个驾驶能力，第二个点呢是什么呢？它要求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应该能够达到我们现在普遍的这个汽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发生率的这样一个水平，大概是这个10^40每小时，也就是我们平均行驶10000小时发生一起事故的这样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能力。这是在系统的这个技术标准层面上。第二个呢，在我们整个这个企业的研发的这个安全的要求上面，提出了对我们的企业需要有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的这些要求。它其实涵盖了方方面面，包括我们企业的整个的这个研发流程都在里面了。所以这是整个大系统层面上。另外呢，从我们这个行业的研发的这个角度，我们关注的其实有两个小的这个点，也是其实蛮重要的。一个呢，它对我们这个马上要实现量产这一类这个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它要求我们必须得装备这个驾驶员监测系统，第一个要求。第二个呢，蛮重要的要求，就是它对我们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它提出了明确的驾驶员接管的要求，就是呢，它要求我们的系统必须得给10秒钟的时间给我们留给我们的驾驶员去接管我们这个系统没有办法处理的危险工况啊。所以呢，这个两个也是我们业内的这个研发人员这个非常关注的两个具体的这个要求。
0: 全生命周期管理有何要求与难点？
1: 它这个全生命周期呢，这个安全要求呢，实际上这个覆盖了从我们这个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个从开始的研发到我们的后面的生产，到供应链的管理，也到我们后面的这个测试和评价，再到我们后面的这个运行过程中的一些这个数据的监测等等，整个链条全部覆盖所以呢，它叫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这个安全管理。那这个安全管理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它非常复杂，那它一旦出了事故之后呢，怎么样去判断我们的事故的责任，就变成一个这个重要的命题。那只有我们对这个企业的整个的，我刚才说从研发到我们的生产，到我们的测试等等，还有到我们的后面的这个数据的监控，整个链条全部做这个管理，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事故发生之后厘清我们事故的责任。所以呢，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关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很难，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对于我们的很多自动驾驶企业，它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刚才说到它涵盖了整个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研发的全过程。那么一个呢，这个企业呢，它需要匹配建立整套系统的这些这个流程。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知道，可能我们有些主机厂呢，它的自动驾驶的系统呢，它不一定是这个主机厂自己全部自研的，它可能也依赖一些第三方的供应商。那这样的话呢，主机厂呢，它需要去跟第三方的供应商一块去把这个整个的这套全市民主机管理这套这个流程也好、规范也好，要建立起来。那么还需要，可能未来还需要跟这个我们其他的零部件供应商啊等等监管机构也要进行协同。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呢，这还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事情。
0: 其中规定 L3、L4 级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需至少等同于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2027年7月1号起实施，这个如何来理解呢？
1: 是的，您提到这个合格且专注驾驶员这个水平呢，其实好像没有特别的量化，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标准里面呢，提到了一点，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对于安全的那个要求呢，是希望我们的这个一般性的事故发生率在10的负40方每小时，就是10000个小时这个发生一次事故。对于这种致命的事故的发生率呢，实际上是要到10的负70方啊每小时。这个呢是一个这个可以稍微跟他来说做这个我们刚才说那个自动驾驶水平做一定的这个评判的啊一个量化的一个点。那另外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测试方面，实际上呢这个标准呢是一个这个总体性的一个强标，它配套了呢还有好几个我们的这个推荐性的这个测试的标准，包括我们有这个实际上是三方面啊，有我们的仿真测试标准，有我们的场地测试标准，还有我们的道路测试标准。那这个三个这个标准呢，其实构成了对刚才您说到的以后对我们这些这个安全的这种测试的要求。它会去针对各种各样的工况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复杂的场景进行这个测试，那么也提出了对应的一些这个标准性的要求。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强制性国标的落地是我国高阶自动驾驶规范化发展的起点，而非终点。自动驾驶的规模化商用是涵盖技术、道路、法规、商业生态的系统工程，仅靠单车端的安全准入标准无法支撑产业从合规走向全面普及。当前行业仍面临多维度的标准缺口与落地堵点，需要从车端延伸到路端，从技术规则延伸到权责体系，从单点标准延伸到完整产业生态。本期下半段内容将沿着标准的延伸方向展开深度探讨。在技术标准层面，本次强标聚焦自动驾驶系统的核心安全要求，后续感知算法、数据安全、 OTA 升级、功能安全等细分领域仍需配套技术标准补位，形成层级完整的标准体系。在道路配套层面，高阶自动驾驶的安全运行高度依赖路侧设施、交通标识、车路协同规则的协同适配。当前道路端的标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成为制约场景拓展的关键瓶颈。与此同时，标准落地后，行业普遍关注的大规模商用时间表以及针对 L3、L4 分级设计的人机交互与责任认定规则，也直接关系到产业落地节奏与社会公众的切身权益。我们将围绕这些延伸话题，拆解强标之后的产业补全路径，展望高阶自动驾驶的商用前景与权责框架。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强标之后还需补充哪些技术标准？我们继续来听听。
1: 这一块呢，其实在我们的国标委的体系里面啊，这个有相关的这个规划。主要有那么几块啊，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标准呢，还会再做细化。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标准之外呢，我们会对我们的这个技术上的这个，我们叫一个是功能安全，还有预期功能安全、信息安全，这里面都会再做这个相应的标准的建设。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个各个系统层面、子系统层面也会有相应的标准，包括比如说我们的港资系统、我们的网联系统啊等等这些方面，都会有这个新的标准建设的要求。还有呢，对我们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测试评价方面也会再继续进行标准建设，甚至的话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像我们自动驾驶的架构啊，这个操作系统芯片也都有后面的这个标准的规划。
0: 道路的配套措施上还有哪些标准需要尽快的去补齐呢？
1: 道路安全上面呢，我的概念里面主要可能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后面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涉及到跟我们路侧相关的一些设施进行这个协同的这个标准，我们这个路侧设施的一些标准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这个补齐啊，这个是技术层面的。还有呢，这个我们的法律法规层面可能后面也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这个优化和这个完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现在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里面要求我们的机动车它需要有这个驾驶人，那后面的话呢，这些方面可能也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法规的建设啊，主要这两方面。
0: 高阶自动驾驶大规模商用到底还要多久？
1: 这个呢，在我们这个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的自动驾驶路线图里面呢，也有相关的一些预测啊，主要的这个几个点。一个呢，相当于是我们在2027年我们这个标准正式实施之后，肯定我们的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就会陆续的这个走向市场啊，这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另外呢，预测的话呢，我们到2030年我们的 L3 级别、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可以规模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汽车市场。那到了2035年，现在预测的是 L3 和 L4 的，就是我们有条件自动驾驶和这个高度自动驾驶的这个汽车，它的占比在新车里面占比会达到70%，啊，主要是这几个时间节点。
0: L3 和 L4 这次标准对人机交互体系也是有区分的，这种有针对性的责任的认定，厘清了怎样的人不同的人机的权责呢？
1: 对。刚才我听到在节目里面其实也讲到这个事儿，就是 L3 级别呢，现在是最后呢实际上是驾驶员需要兜底的，那 L4 级别呢最后呢实际上是车子，也就其实就是车企需要去兜底的。所以呢，在我们现在 L3 的这个标准里面呢，这个标准对 L3 级别自动驾驶的这个规定里面呢，其实非常清楚。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需要具备至少有三方面的这样一个这个能力。一个呢，它需要有驾驶员的监测系统，它监测我们驾驶员是不是这个还是持续在关注着我们的这个周围的这个驾驶工况，没有去睡觉。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它实际上是给了驾驶员10秒钟的这样一种反应的时间去接管我们的车子，也就是说这个自动驾驶的系统它如果完成不了，或者它碰到它自己无法这个实现的一些工况的话呢，就会提醒驾驶员来接管，那个10秒钟留给驾驶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这 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有一个风险的这个减缓的一个策略啊，风险这个处置的一个策略。那么这个呢，相当于是在驾驶员没有接管的情况下呢，这个自动驾驶汽车，这个 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还得具备一个我这个能够在这种风险的场景下，能够把我们的危害减小到最小的这种能力。所以呢，这是这个 L3 级别自动驾驶所需要具备的三方面能力。但是呢，如果说驾驶员没有接管，那这个责任呢还是在驾驶员的，所以这就是 L3 级别的一个这个特点。那对于 L4 级别就不一样了， L4 级别呢，它就不要求驾驶员需要去接管汽车，它相当于就是说，这个 L4 级别自动驾驶它必须自己具备这样一个兜底能力，所以呢，它的责任就是由企业来兜底的。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2: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3: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2: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1: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3: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2: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3: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2: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1: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2: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1: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2: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3: 啊，
2: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1: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3: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2: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3: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勿超员，安全记心间。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瘦手臂操。伸出手臂，右手掌心向前，指尖向上，左手来抓右指尖向内弯曲，保持自然呼吸。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换手，一起来，伸出手臂，左手掌心向前，指尖向上，哇，右手来抓左指尖向内弯曲，三、二、三、四，四、二、三、四，还原，来向内弯曲，五、二、三、四、六、二、三、四。拉伸手臂线条，多做赘肉减少，瘦手臂不烦恼，科学道理不少。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进来。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0: 他说的掏心窝子话。
1: 不对上诺言岂能潇洒，弹青梅竹马，等你如意
0: 一酒桶啊。他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下午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5: 4008000000。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缪缪、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刚进公司，同事聊得热火朝天，你却插不上话，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尴尬的脚趾抠地。这种焦虑叫归属感饥渴，你太想被接纳了，反而把自己绷得太紧。一个小提醒，融入不是表演，是慢慢靠近。今天只做一件事，对旁边工位的同事微笑说一句早。不需要精彩，只需要在场。每一段关系都是从陌生开始的，你只需要允许自己慢慢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1: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0: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展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1: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前段时间都有很多朋友来问有关于川西的线路啊，想要再去一趟川西，但是呢可能会有点小顾虑，比如说呢要感觉一下说这个路况是不是复杂，然后呢大家呢担心最多就是高反的问题啊，尤其如果带着孩子，昨天还有朋友问说孩子12岁了，就是高反能不能够应对着来，行程安排到底是怎样，会不会赶。那其实说到了川西啊，它的美景自不必说啊，但是怎么来合理的安排行程，你不要一下子就上去，慢慢循序渐进的怎么来科学的来走川西。尤其呢像川西的话，它的路途的话也比较长嘛，有的朋友可能这个因人而异啊，有的说哎我到稻城亚丁也没有高反呢，有的可能啊就觉得哎呀高反了然后要吸氧，这个确实是跟大家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有相关呢。但是之前不是有人说吗，去到稻城的话呢，心灵眼睛都是在天堂，然后身体在地狱，这针对高反的朋友们来讲的。但是呢咨询的朋友依然会很多啊，其实整个来讲呢大概4000多海拔吧，我们也会选择就是在海拔比较低的地方给大家来安排住宿的。在上周的时候也已经跟大家解答过了，我们这次川西啊是道格涅2到8人的纯儿定制旅游团，整个是9天8晚之旅。这旅行团呢比较好的是，首先它的人数啊并不多，2到8人，2个人就可以来出发成团了，满团最多就是8个人。而它的出团日期呢就是每天都可以发团，大家呢就可以选择自己呢就有空的时候，整个的9天8晚的时间呢也是深度游玩。可能有朋友呢提起到川西，首先想到的是比如说九寨沟、黄龙这样的热门目的地，但其实呢川西更多让大家想到的那部影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对不对？当时呢那个邓超所演的一个也是电台主持人去求婚的目的地，所以在那儿呢一下子就带火了，很多的朋友说求婚也在那儿啊。其实这条线呢我们给大家选择的呢是川西非常静谧的这样一条路线，是道格涅。这条路线避开了商业化比较重的常规的这些线路，选择了川西非常精华的商业化并没有那么多的这条线。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啊。那线路当中有一个链接，每天的吃住行都是写的比较详细的，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全国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因为是从成都来集合出发，一路沿着网红的434省道，先去到鱼子溪等上一场日照金山，再去看一下贡嘎雪山的群峰，它那种一下子被染成金色的幸运和美好，那种震撼真的只有亲眼看到才行啊。然后稻城亚丁大家都知道了，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再去看一下牛奶海、五色海。而且其实整个路途当中你看到很多的野生小动物，小松鼠啊、猴子啊，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然后咱们安排比较贴心了，根据体力给大家选择有短线徒步攀升，大概只有200米，高反的风险大大降低了，可以轻松的拥抱这片仙境。有的说我想走长线也没关系，短线长线您是都可以选择的。接着咱们会去到格涅，这是被誉为地球之眼、格涅之眼，天然形成的一个圆形的海子，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秘境，但是在户外圈自驾爱好者当中哈、已经是老炮级别的选手们非常非常喜欢的了。所以这是常规的大巴团没有办法带大家去的，但是自驾的行程却可以。这回咱们呢也是有专职的私导啊，这个司机导游，然后带领大家，您也不需要自己受累开车了。然后我们选择的也是1+1落地头等舱，就中间过道左边一排右边一排，能够伸开腿儿啊，整个感觉呢就是在旅途过程当中嘛，舒适度还是不错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同样可以抢位报名了。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7: 我是自驾游 vlog 博主小郭，驾车走过72座城市，全年平均穿越15次沙漠草原，各大车企签约自媒体达人，目前全网粉丝186万。
8: 大家好，我是庞颖，作为全网最会挖宝的吃货旅行博主，粉丝量达105万，多年来行走四方，专注探索小众旅行地和特色美食。
9: 我是旅游达人宁辉，自驾打卡过12国90多座城市，全网粉丝超280万。作为自驾游圈内的热血男孩，光是川藏线和挂壁公路我就去了10几次。我喜欢挑战极限。
10: 我是旅游达人小泉英谷，自驾游走过82座城市，目前全网粉丝95万，更是圈内为数不多的女越野车手，自驾318国道就有15次。我喜欢挑战自己，享受生活。
6: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跟你一起来足不出户听风景。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静丽来上线。静丽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回呢，给大家推出多个团期的川西自驾游之旅啊，行程当中呢我们去到目的地也比较多，上周的时候也有提到过很多主打的，那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比如说呢，我们会去到了是这个错浦沟，据说这里是川西的小众秘境啊。当时静丽去了之后啊，感觉在错浦沟和其他川西的风景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11: 嗯，错浦沟可以说是一个被严重低估了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它集齐了雪山、湖泊、温泉、森林这些不同的风景，然后在这一个地方都展现了出来。我最推荐大家就是去错浦湖边走一走，因为我当时第一眼看到就被震撼了。
0: 嗯，
11: 它的湖水特别的蓝，然后在阳光下还闪闪发光的，就像是一块蓝色的宝石那样。然后呢，在这个错浦湖的这个旁边还有两个这个小的孩子，他们的颜色就是比较偏碧绿一些的。像我当时是站在这个山坡上，然后发现从不同的方位看，它们的颜色其实是深浅不一的，有的就像镜子一样，还倒映着这个雪山，特别的清澈。然后呢，在这边还可以看到特殊的喊鱼奇观，就像当地人告诉我们说，你站在湖边去发出一些声音喊这些小鱼啊，能看到这个水里面有数百条的鱼群游过来，这个场面是很神奇的
0: 哦。所以就叫喊鱼，就是你喊它它就来了，喊鱼奇观，声如其名。嗯，所以呢，其实整个来讲的话，让我们听的还是真的非常神奇啊。像错浦沟景区还有一个特色，据说是它的温泉群，是不是啊？
11: 没错，其实我当时一进景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仙气飘飘的一个场景。它是一个很大的温泉群，然后当地人就说错浦沟景区嘛，大概就是有上百个这种很小的泉眼，都还在沸腾冒着热气。不过我们当时在现场看到，他们大多都是用这个木板被遮盖住了的。因为这里的这个温泉水的沸点已经超过了当地的沸点，已经达到了90度以上，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所以它就是有一些这个泉眼是被遮盖住了的。那在景区里面呢，还可以看到这个当地人在这儿用这个温泉水煮玉米啊，煮鸡蛋，我们当时也品尝了一下，其实真的能感觉到温泉水煮出来的这个温泉蛋，它好像是带着一些淡淡的奶香味道。
0: 嗯，所以其实说到了温泉玉米、温泉鸡蛋的话，像在之前吉林啊，说长白山上可以尝到，但其实在川西的话也可以啊，就是尝一下那个温泉煮玉米啊，确实跟咱们普通的时候吃的不一样啊。那其实说到了从错浦沟出来之后，我们要踏上重头戏格聂线了，给大家这回安排反川格聂线。之前其实你有体验过啊，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有正川有反川嘛，那我们这次呢是建议大家反川路线玩法有哪些呢？
11: 嗯， 比较建议大家就是要尝试一下反穿这个隔聂线，像我们当时就是从巴塘出发反穿过去的。其实反穿这条路线它虽然没有正穿的好走，因为它大概是有10公里左右的这个泥土炮弹坑，但是反穿的路线它这个风景就像是开盲盒一样，是真正的人少景美，它的视觉感和画面感也会比正穿要更加的震撼。然后呢，我们是先到了这个夯达营地，然后在那边短暂停留了一下，在这边抬头就可以看到热梯河谷和隔聂群峰同框的画面，就那种震撼真的只有站在那儿才能够感觉到。而且呢，它的营地是正对着隔聂神山的，然后脚下就是花海，还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人在这边露营。之后呢，我们就继续顺着这条线走到了泽巴村，然后那里的这个建筑和环境特别的原生态，像网上有一个很火的照片叫做一棵树啊，当时呢我们也想找到那个地方打卡，我们选择的是徒步上山去找一棵树。它上山的路也是很好找的，就是由南往北走嘛啊，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骑马上来，因为有很多的本地人在这边牵马啊。然后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地上这个草甸上还有很多的土拨鼠的洞。之后呢，我们就去到了这个隔聂之眼。像这个地方它的海拔大概就是有3800多米，是一个水洼，远看就像是这个水洼里面倒映着隔聂神山，然后我们站在高处去看，或者是用无人机去俯瞰啊，都能够看到这个隔聂之眼的全貌，真的像一个眼睛一样，会更加的震撼。当时我们就特意穿了这个亮色的衣服在那儿拍了好多的照片。
0: 嗯，所以其实呢，我们说亮闪闪的水洼啊，其实在这个地方的话，隔聂之眼很多的一些就是户外的这个运动爱好者呀，他们都特别的喜欢去。然后常规的旅游团他不会带领大家去到这儿的，但是咱们这回真的是探秘自驾游之旅，最主要是不需要您开车啊，我们这回有专职的司机，2到8人的旅行团，您是一家两口子，或者是闺蜜两个人，情侣两位啊，朋友两位都是可以来报名的。然后呢，满团就是8个人了，所以呢，相对来讲呢，是咱们这会定制啊，相对比较喜欢高端一点的小资一点的朋友，又喜欢去探秘这种自然景观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抢位报名啊。每天吃住行上面写的很详细，线路安排9天8晚的时间啊，听起来其实这段游玩还是非常的刺激啊，而且呢很有趣很好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玩法呢？
11: 在这条线上我们还会穿越这个毛崖大草原啊，然后我们在这边跟着本地人推荐做了3件专属于草原必做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光脚踩这个绿棉被，也就是在这边找一个没人的草甸，然后光脚踩进去，会发现这个草原上呢，它这儿的草软的脚腕都能够陷进去，然后就像是和草原拥抱一样，在这边拍一张脚在草里的照片。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在这儿等一下土拨鼠，因为它地上有很多土拨鼠的洞嘛，然后我们当时就蹲在这个土拨鼠的洞边10分钟左右，往里面扔一颗瓜子儿，就能够看到土拨鼠，它会探出头来叼走，特别的可爱。最后一件就是一定要在这个草原上找一个本地的阿姨或者是叔叔啊，去他们那个这个草坪上面喝一杯奶茶。像我们当时就是要了一杯加奶渣的，还配着酸奶疙瘩，就喝下去就会觉得暖暖的，特别舒服。

0: 舒服，那一刻就会觉得所有的高反啊、晕车啊、所有的颠簸都值了。
1: 嗯，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线路当中啊，首先它循序渐进，也是比较能够缓解到咱们高反的情况。也有朋友提前去吃红景天，川西啊，它跟西藏相比，这个海拔啊，肯定就是不一样的。那个去到西藏，大家海拔会可能反应更强烈。川西的话呢，我们只有啊几个景区，然后呢是循序渐进的。那很多朋友其实也比较向往的是雅拉雪山，还想要亲眼看看日照金山的震撼呢。那我们说一说在观景平台上，当你看到雪山的时候啊，切身实地的感受。
0: 在这个观景台，它离雅拉雪山的直线距离其实是只有4公里左右。那么我们站在这个观景台上，就雪山就像矗立在眼前一样，非常的近。然后它的主峰上有一个独特的品字形的雪顶，也能够清晰的看到，还有山间的这个冰川纹路啊，层层的雪线都能够看得清楚，因为就离雪山比较的近嘛，所以也不用刻意的去找景拍照，就站在这个观景台的平地上，然后以雪山的全景为背景，就能够拍出人和雪山同框的一种大片儿。然后呢，在这边也可以拍一些雪山的特写，比如说把这个冰川和雪顶的细节都拍下来，都是很清晰的。也可以在这边的观景台换一个稍微高一些的平台看，就会发现雅拉雪山它就在远处的这个天际线，然后能看到雪山和草原连成一片的这样的一个景观，还有草原上有牦牛慢悠悠的吃草，偶尔这个风吹过，这个草浪波浪起伏的这种画面，那种感觉就会觉得很开阔。
1: 嗯，所以很多朋友一听啊，马上心动和脑补起来了。那么我们想问一下，看雅拉雪山的话，在穿搭上有没有什么讲究，既能够好看，还能够适应高原天气的？
0: 在川西的话，穿搭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川西的高原它的天气变化会很快，然后呢早晚的温差也会比较大，其实就算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去也要带厚外套，像这个冲锋衣就肯定是必备的，它是防风又保暖。然后穿搭上大家可以选择这个亮色的衣服，比如说红色黄色的外套，然后呢和这个雪山啊草原的绿色白色形成对比，像我当时是穿了一件红色的冲锋衣，拍出来的效果就会很好。而且大家最好戴上这个帽子或者是墨镜，因为它高原的紫外线特别强，雪山的反光也比较的刺眼，所以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和皮肤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嗯，所以其实好多朋友说去到那个高原地区的话需要注意的事项很多，所以我们给大家也找的是首先优质车辆、专业高原司机哈，24小时的管家服务，最主要是零购物、零自费，拒绝传统旅游团的那种走马观花，2到8人的小团，高端的纯玩定制旅行。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呢回川西，回川西两个字，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抢位报名啊，关键是每天都可以来发团，这一点是很方便。那接下来想问一下静丽哈，就是你离开这个雅拉雪山之后哈，当天晚上的时候我开线路也去到了丹巴，在这里能不能体验到当地人的那种生活，就是最真实的川西的那种民俗特色呢？
0: 在这边是可以的，而且体验感很好。然后我当时是在丹巴的寨子里面跟着一个阿姨学做这个青稞饼啊，这边阿姨都很耐心，然后也会一步步的教这个揉面啊烙饼，虽然说我做出来这个青稞饼的形状不太好看，但是烙出来的味道很香，然后带着这个青稞的清甜，过程也很有趣。然后在这边的寨子里面还可以看到村民们编竹篮、织这个藏毯，都是当地的这个传统的手艺，其实能够感受到当地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嘛。然后呢寨子里面还有这个村民，他们会种一些蔬菜水果，在院子里面摘点这个新鲜的苹果梨吃，也很清甜可口，就那种原生态的快乐真的是很难得。像这边大多都是藏式的民居，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也可以近距离去看一看他们石头砌的房子，就觉得很有质感，也很有艺术气息。
1: 嗯，所以就是真的一下子去感觉现场不一样了。那么去丹巴的话，大家也关心整体的路况情况怎么样，开车是否好走啊，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去丹巴的路况整体来说还是很友好的，像它的这个核心的国道段都是新铺的柏油路，平整还好走。像我们这个行程可能就是开 SUV 或者是商务车，所以开起来就会特别的稳。只是我们可能进藏寨的话，会有小段的这个盘山碎石路，还有个别弯道窄的地方， 不过整体的路段都是大多都是以这个铺装路为主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个路况的问题。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进甲居或者是中路藏寨的盘山段的话，弯道可能会比较的密集，不过咱们的领航车司机对这些路段都是很熟悉了，然后也会放慢车速平稳通过，全程都不需要自己操心。
1: 嗯，全程不需要操心，这一点大家呢比较舒适啊。那说完了美景还有美食，比如说呢在雅拉雪山和丹巴这段有没有什么比较独特的川西当地的美食让你亲测觉得很推荐的？
0: 嗯，来到这里的话就发现这边的美食大多都是原生态的，而且味道也很好，都是在川西才能够吃到的特色。首先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丹巴的这个藏式土火锅，然后呢它里面就是有这个牦牛肉、藏香猪，它是一群人围着一个铜锅吃啊，就会觉得暖暖的，特别适合当地高原的天气。像我当时连喝了这个两碗汤就会发现很鲜美，而且还有这个雅拉雪山附近的手抓牦牛肉也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他们这边选用的都是草原上本地的牦牛，然后蘸上当地的辣椒面还有这个青稞饼，像刚烤出来的青稞饼它就是外酥里软的，还带着青稞的清香，不管是我们当早餐或者是路上拿着当零食啊都很合适。像我们当时就是在路上拿着青稞饼一边走一边看风景，这种感觉也很惬意。
1: 嗯，都是当地特色美食啊，当然还有特色的饮品对不对？饮品是也是酥油茶吗？嗯，
0: 是的，首先就是酥油茶，这个就是川西这边特色的饮品啊，它的味道就是咸香浓郁的，能够缓解高原的干燥，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预防高反。其实虽然刚开始喝可能会不太习惯，但是喝几口就会觉得哇，真的是爱上了这个味道。然后呢，我们喝完这个酥油茶，可以再来一点这个炸奶渣，也是外酥里嫩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小吃，他们就是去品尝的话，就会觉得很棒。
1: 嗯，所以其实整个的线路当中给大家的安排也是一应俱全哈，大家只需要把时间供出来就可以了。最主要高端纯玩，咱们还有私导啊，每天都可以来出发的，完全放心就可以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就可以抢位报名，看到线路详情了。好，感谢经历的上线，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听到你更多的旅途好分享。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5: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6: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4: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7: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4: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7: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4: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7: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4: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7: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8: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7: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所以我们这一回也是属于叫行摄之旅了，还比较适合喜欢拍片出片和摄影的朋友们啊。另外其实还给大家呢有几重福利，首先我们是两人起订的纯玩小团，行摄自由啊，舒心的游玩，然后呢成都康定434省道、红海子、鱼子溪、新都桥，还有天路18弯、礼堂，哎，就是丁真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骑着小红马的这个大使吧，就是当地的旅游算是旅游大使吧，推广啊，大家一看到丁真马上想到了那个高城礼堂，还有呢稻城亚丁、八塘，这是今天我们来说到的，以及呢像措浦沟啊、穿越格聂南线和墨石公园，2到8个人的小团呢，就是两人起就可以发团了，也不用跟那么多陌生人一起来拼大团，现在大团已经不太流行了，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导游到底是他服务2个人啊，你这体验感好，还是服务30人、40人甚至50人好呢？那肯定啊，人太多他也忙不过来嘛，所以就是人越少的话，这个服务的体验感是越精致的。而且呢，我们拒绝传统旅游大巴团的走马观花，我们去到的是零购物、零自费高端纯玩团，优质车辆、专业的高原司机啊。而且呢，我们这回呢精选了当地的这个住宿，3星4星的话，大家可以来选一下，也可以来进行升级。我们有高额的户外旅行保险给到大家，肯定这个报名了之后都会自动上上去的。另外赠送一人一瓶的便捷式氧气，赠送旅游三宝，随车呢还配了无人机啊，送了单反无人机的这个拍摄，大家旅途呢可以行程无忧。特色体验呢有马场的体验、户外营地的 BBQ、 特色的这个汤锅、藏庄的旅拍打卡。哎呀，这个旅拍的话现在在旅途过程当中真的都是离不开，但我们行程当中直接就给您送过来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川西，回川西2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抢位报名。
9: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10: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风景就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足够运气，可以看见川藏交界处措浦沟有一片罕见的世界级间歇气热泉群，右边的山体上出现第一缕白烟，泉眼暴露在地表，像一锅不断沸腾的开水，
11: 又发现一处泉眼，
10: 身后突然好多泉眼开始同时喷发，狭窄的峡谷被笼罩在此起彼伏的蒸汽中，
11: 这个泉眼时不时会发出咆哮的声音，就是这样，
10: 像魔幻电影里会出现的特效，村民们会把装着鸡蛋的篮子放进热泉里，静待十几分钟后拨开烫手的蛋壳，是当地人一天辛劳的慰藉。在措浦沟行走，每一步都是惊喜。措浦湖，它像一块蓝色的宝石，嵌在扎金雪山下，竟然在海拔4300米的地方能看见一大片湿地和针叶森林。黑岗岭，无数块巨大黑石堆砌在60度倾斜的山体上， 回程路上，刚才热闹的峡谷变得很安静，上百个泉眼，现在我竟然一个都看不见了。有时候就是那种需要缘分的美景，才不啻为最难以忘怀的景色。我在海拔4300米的错布沟遇见美丽中国。
7: 咱们这一次啊，川西的道格尼9天8晚的纯玩私家的小团，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哈。首先的话，大家去高原旅行最为担心的几个问题，就是咱们能不能高反呐？然后行动是不是灵活呀？不用像大团一下人挤人呐？啊，首先我们是2到8人精品小团，用的是商务车 SUV 专车的司机啊，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而且专业高原司机随车呢还送了氧气瓶、旅游的三宝等等。刚才也说了，像稻城亚丁也安排了一个短线的方案，那徒步仅爬升200米，把高反的风险降到最低，让身体的这个有一个缓冲的过程。当然有的时候体力好都叫走长线没有问题啊，大家可以来选。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的玩法不是走马观花沉浸式的啊，我们呢是给大家呢首先在网红434省道吧，在这个上面可以感受一步一景的视觉变换，而且呢会看鱼子溪傍晚的那种景观，见证一下贡嘎雪山被夕阳染成金色的浪漫时刻。什么叫日照金山？因为在这个季节的时候看到日照金山，它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红海子边看看雪山倒映在湖里面，就好像那个油画似的。然后走在世界高城礼堂，感受一下仓央嘉措在诗歌当中的那种浪漫，那种自由。行程当中的重头戏呢，深入到川西的秘境，一个心脏的地带，我们会选择反穿格聂南线，去到夯达营地看一下格聂群峰啊，那种跟河谷同框的壮丽画卷，而且呢可以去一下泽巴村看看川西的遗迹啊，感受格聂之眼。然后会去到新都桥的营地，对着雪山吃一顿户外 BBQ 的烧烤，感受旅途的印记。我们也安排到了藏装的旅拍，穿上鲜艳的藏袍，在雪山湖泊前面可以留个纪念嘛。这一路上的话呢，是9天8晚，真的是让大家玩透的选择，串联多个景观带，有雪山、草原、湖泊，还有呢峡谷、石林，还有藏寨景观大道啊。川西咱们这回是道格聂县，3到4月份多个团级都可以选择，每天发团呢，小团2到8人的一个团，怎么说呢，2个人就可以报名了，然后呢8人是满团的。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可以寻找一下你的川西记忆了。
1: 为什么推荐大家去格聂南线？因为这里呢有雪山、草原、湖泊、森林、峡谷，还有藏川，风景非常多元化，而且相对于来说游客没有那么多，比较小众，适合深度游、自驾游的朋友。关于路线的选择，格聂南线呢有正穿和反穿两种走法各有优缺点。正穿的话路况相对平坦一些，适合新手，反穿呢会经过一些比较陡峭的路段，比如新手快乐坡，对驾驶技术有一定的要求，但反穿的景色呢层次感会更强，一开始就能看到更震撼的雪山景观。关于路况，现在格聂南线80%的路段都是铺装路，轿车慢点开是可以通过的，但有一些非铺装路段，比如过了下泽通圈之后的部分山路，坑洼比较多， SUV 或者越野车开起来会比较轻松一些。需要注意的是，部分高海拔路段，比如海拔4800米左右的地方，车辆可能会出现高反，动力有所下降，尤其是前驱车和小排量的车，建议谨慎驾驶。关于住宿，格聂南线沿线的主要住宿点呢集中在下泽通川、泽巴川和格木川。那关于装备也给大家说一下，去格聂南线需要准备好防晒用品，紫外线非常强，保暖衣物一定要带，昼夜温差很大，防滑鞋因为部分路段需要徒步，氧气瓶用来以防高反。如果打算露营的话，要准备露营的装备。饮食方面，沿线川庄有小餐馆可以吃到藏餐和川菜，但选择不多，建议可以自带一些零食和干粮。以上呢就是格聂南线的详细玩法了。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东，今天给大家带来超惊艳的川西道格聂九日小包团线路，成都出发2到8人精致小团每日发团，带您走进东方阿尔卑斯，邂逅仙境亚丁，探寻横断之心，把川西极致风光一次性打卡购，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川西，那可是藏着中国西南最绝的高原风光，雪山、湖泊、草原、石林、藏寨齐聚一堂，一步一景，每一帧都是不加滤镜的绝美大片。这次的九日行程里，把道格聂南线的精华游玩亮点一网打尽，从成都出发，一路打卡康定、红海子、鱼子溪、新都桥，闯天路18弯，逛世界高城理塘，深度玩转稻城亚丁，探秘小众秘境错浦沟，反穿格聂南线打卡格聂之眼，再逛莫石公园，邂逅雅拉雪山，最后畅游四姑娘山双沟桥，全程不走回头路，每一处都有专属的经验。首先要说说鱼子溪，在这里能邂逅贡嘎雪山、日落金山与绝美星空，打卡超级火的日照金山，据说见到日照金山的朋友能有一整年的好运哦。还有稻城亚丁的珍珠海，藏着仙乃日雪山的绝美倒影，想要拍照出片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莫石公园，这里的异域星球石林超级出片，还是影视剧的取景地。还有四姑娘山双沟桥，更是把雪山、森林、湖泊的美展现到极致，川西的浪漫全在这趟行程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接着闯天路18弯，18个发卡弯盘旋山间，站在观景台俯瞰川藏线的险峻与壮阔，一眼尽收。到世界高城理塘打卡仓央阁，漫步毛亚大草原，夏季野花遍野，牦牛群悠闲漫步，藏地风情直接拉满。这里必须要重点说说香格里拉镇，它可是稻城亚丁的专属门户，更是咱们高原行程里的温柔缓冲带。这座小镇就在稻城亚丁景区脚下，海拔只有2900米，从理塘的高海拔一路下来到这儿，高反会直接大幅缓解。不管是初次上高原的朋友，还是稍微有点高反不适的伙伴，到这儿都能好好休整，简直是高原旅行的贴心驿站。重头戏稻城亚丁自然也不容错过，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通过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被狠狠种草，在这里轻徒步走到珍珠海，看仙乃日雪山绝美倒影，沉浸式感受蓝色星球最后一片净土的纯净，还会探秘小众秘境错浦沟，这里集雪山、湖泊、峡谷、温泉于一体，扎金贾伯神山守护着康巴的第一圣湖错浦湖，原始自然与人文交融，人少景美超级治愈。还有畅游四姑娘山双桥沟，饱览东方阿尔卑斯山的绝美风光，与雪山、湖泊、森林亲密接触。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趟2到8人的小包团，把大家去川西的所有痛点都解决了，主打一个省心、舒适、高品质，纯玩无套路。2到4人5座 SUV， 5到6人7座商务车，7到8人9座商务车，还有专业高原司机全程护航，驾驶水平高，熟悉川西路况，一路安全又舒适。住宿条件您也完全不用担心，精选网评3钻4钻优质酒店，干净舒适有保障，每天玩累了都能舒舒服服的休息，在这里简直是放松身心的不二之选。还有超多特色体验免费送，新都桥营地烧烤或特色汤锅，藏装旅拍还精修6张底片，马场骑马体验，这趟行程真是把所有的快乐一次性打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要的是不用怕高原游玩没规划，咱们这条线路9天合理规划里程，全程真纯玩深度体验，不仅打卡川西核心景点，还安排了专属观景时段，在最好的时间看最美的风景，兼顾游览深度和旅途舒适度，还会贴心提醒高原注意事项，让您轻松适应高原环境，放心游玩。川西的美只有亲身去了才知道，雪山的壮阔，湖泊的澄澈，草原的广袤，藏地的风情。这趟2到8人精致小包团，带您沉浸式解锁川西道格聂的所有美好。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 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奔赴这场川西的风光之约吧。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四旅游超市。
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近期呢，我们推出的川西之旅啊，刚好是2到8人的小包团，非常的灵活，2人即可出发。那么呢，是有9天8晚的行程，还有啊是7天6晚的行程。如果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年休假不太好请啊，9天的时间可能太长了，那我们还有7天6晚，在咨询客服的时候呢，直接来说一下就可以了，也是落地在成都集合，可以走到雅安、康定、红海子、鱼子西、新都桥，还有呢像墨石公园啊、雅江、天路18弯、里城、稻城亚丁，还有四姑娘山，最后回到成都啊。可以说呢，整个的川西的风光精华线也是走到了，同样呢也是7到9座保姆车，这是专车来接送的。您落地之后呢，直接接送机都涵盖在其中。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抢位报名了。然后呢，7天的这个线路还特别赠送的是高原鳕鱼或者石板烧，赠送稻城驻地的旅拍体验。哎呀，其实我们这个说现在旅拍真的非常难得，很多我们的私家的旅行团啊，这个是尊享感的，都给大家来送旅拍了，所以您就不用操心说自己再去找了，直接呢就是把旅拍写真给您送到位了。旅游的3件套，耳塞、 U 型枕、眼罩、氧气瓶，还有呢像这个旅游保险，都给大家涵盖在其中了。其实现在啊，很多朋友说我这时间跟大团呢并不一定能跟得上，那我们这回推出到的是小包团啊，时间自选，非常灵活，每天都可以来发团，就比较适合这些上班族了，或者哪怕是退休的老年朋友们，说想再舒服一点儿，就走这种小包团是比较合适的。打个比方啊，如果一个导游服务30个人和一个导游服务8个人，服务2个人，那肯定体验感是不一样的，都可以来照顾到位的。小包团啊，它更加的讲究一种尊享感，然后呢有管家式的服务，精心给大家呢来做的这个线路详情。你像这回去到世界最美日落地鱼子西，去到摄影家的天堂，很多摄影爱好者都比较喜欢的新都桥，还有呢像国民公路、最美国道、川藏318、中国最美的景观大道第8美、墨石公园，这儿啊我是在5年前左右的时候去过，还在下面拍了个照。还有呢，一定要去一下稻城亚丁啊，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那通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样一个电影剧集，大家开始知道的。有段时间就电影特别流行的时候，特别多的人去那儿求婚呐。啊，当然当地人也会说稻城亚丁啊，但有的说，哎，那一阵不是念亚吗？但是很多旅游博主和当地的朋友都管它叫稻城亚丁啊。另外还会去到丁真的家乡世界高城理塘，去到蜀山皇后、四姑娘山。其实在这条线路的时候，很多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但是可能自己没有腾开时间去的。如果9天线路的话，您没有时间，可以跟客服说一下，这7天的线路也是有的。您直接回川西，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川西之后呢，会跳出2个海报，一个是9天8晚的，还有一个是7天6晚的，这两个啊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的。因为咱们的节目啊是全国都有收听的，所以说各地朋友们都有。咱们这回呢是在成都集合，解散也是在成都解散的。然后我们这回的话没有给大家安排到的团餐啊，为什么呢？一个是团餐呢有很多啊，这个是35块钱也吃不到什么。第二一点的话呢，我们是小包团，这个2到8人，一般团餐是10人才有的，所以我们因为有专车嘛，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咱们可以自己呢去查想要吃什么，直接跟这个司机导游一商量啊就去了，因为专车直接给您开到那儿，或者呢自己不知道想要吃什么，可以让这个司导给推荐一下过去。 这也是非常灵活的。相对而言呢，很多朋友比较喜欢小包团，它有一种尊享感，然后私密性相对也比较强。有的可能是几个朋友几个家庭一凑，刚好就独立成团了。如果是两个人的话呢，也比较方便啊，整个的这个保姆车坐起来也是很舒服的。所以呢，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啊，也是近期推了一系列的小包团。如果说想要看到更多线路的话，您可以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啊，上面的话都会有详细情况啊，包括呢像有贵州、大理、版纳、西沙、腾格里，还有新疆、大青甘啊、青海、川西等等啊，这些小包团都给大家涵盖在其中了。只要满两人的话呢，都是可以来出发的，而且呢日期都是自选的，相当的灵活啊。那大家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如果回旅游可以加入到听友群当中，也可以找到咱们的客服，直接来看一下小包团的这些线路啊，可以呢来抢位报名啦。
0: 很多朋友问，稻城亚丁到底值得去吗？因为网上一直盛传着一句，这辈子总要去一次稻城亚丁吧。这个被誉为水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它把高山草甸、河流冰川融为一体，关于自然与美的一切幻想都在这里。稻城亚丁位于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的东南部，其名字取自景区内的小村落亚丁村，藏语为圣地之意。其主体景观为仙乃日、央迈勇和夏诺多吉三座神山，被誉为香格里拉之魂的三座神山也是亚丁景区的灵魂所在。乐融牛场，一片宽阔而美丽的草地，背后就是巍峨耸立的三座神山，观赏雪山美景的绝佳地点。牛奶海，这是一个位于海拔4600米之高的高山湖泊，四周便是环绕着雪山和草地，湖水清澈湛蓝，清晰可见雪山倒影，景色十分壮观。五色海，光听名字就很浪漫，海拔4100米，因湖底生长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在阳光的照耀下会呈现出不同的美丽色彩。珍珠海，不只可以看到美丽的湖泊，这里也是观赏仙乃日神山的最佳景点。其中的央迈勇雪山是我见过的最美、最洁白、最壮观的雪山。看过此山后，再见其他雪山，你会有一种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叹。在这里确实能看到世界上最美的风景，不过身体也确实累到崩溃，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也不过如此。去之前你要知道，稻城亚丁在高海拔的藏区，高原反应的严重程度因人而异，去之前最好保证良好的休息，可提早服用缓解高原反应的药物。同时这里早晚温差大，看好天气预报，晴天出发才能遇到最好的风景。正如那句台词所说，
1: 叫做稻城，我要和我最亲爱的人一起去到那里，看蔚蓝的天空，看白色的雪山，看金黄的草地。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1: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0: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今天给男性朋友送一个零成本的健康小妙招。最近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的研究特别有意思，40到65岁的男性平时常做家务的整体血脂异常风险可以下降45%，高甘油三酯的风险更是能下降56%。因为家务劳动这种低强度持续性的活动能够持续激活肌肉群，促进新陈代谢，同时避免长时间久坐带来的热量囤积，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群以及缺乏专门运动时间的上班族。所以各位男性朋友，您都不用挤时间去健身，有时间就在家擦擦地、吸吸尘、做做饭、倒倒垃圾，顺便再买买菜和日用品，这些低强度的持续活动就能悄悄地抵消久坐攒下的多余热量，帮你稳控血脂。当然也提醒大家，做家务别猛起身，长时间弯腰拖地洗碗的时候，记得时不时直腰歇两秒，别累着腰。今天回家不妨主动抢着把碗洗了，得到健康还能助力家庭和谐，这买卖怎么算都赚哦。您平常在家做家务吗？有没有特别擅长的家务类型？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9: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41集，宁州剧团大概从来没有像那段时间一样，里里外外都在排戏赶戏。易清娥在团里排完《白蛇传》，晚上几个老艺人又到棺材铺继续加工鬼怨和杀生，他就又赶到那边去看戏练戏，并且抽空还要学吹火。风萧萧几次找他，希望能有时间在一起对对戏，他都回绝了，说有事儿。说实话，易清娥的心里是想跟风萧萧在一起的，有的时候还特别想，但他得忍着。他宁愿到棺材铺里一个人练，也不想招惹闲话惹是非。他觉得自己活着已经是够累够麻烦的了。周玉芝自从被古存孝降到青蛇 B 组以后，就不太到排练场去了，而惠芳玲却像是跟打了鸡血一样，日夜闹着要跟易清娥练戏。易清娥不太愿意为了这事儿跟周玉芝闹别扭，就尽量把惠芳玲也回避着。可是晚上她即使回宿舍再晚，惠芳玲都要缠着她对戏过戏。每到这时，周玉芝即使睡下了，也会一咕噜爬起来，一个人到院子里一坐好半天。周玉芝说，他一看见惠芳玲那碎戏霸的样儿就犯恶心，弄得易清娥处人是越处越难了。《白蛇传》终于如期彩排了，在县城引起了轰动，不比《杨排风》小，但是只对外演了两场就拆了台，一是要保证演员的精力，好钢要用到刀刃上；二来中老年组的五个折子戏也要彩排。彩排那天晚上，鬼怨和杀生都没上。古存孝老师给朱团长解释说，大家都顾了白蛇传，没顾上排折子戏了，只能到地区的台上见。其实易清娥知道，他们在棺材铺里是化妆彩排过好几次的，并且让他舅来看过，还让他舅带着古板来敲过戏呢。最后他们觉得有好些地方不到位，提前亮相害怕把老哥几个的牌子给砸了，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先不在线上亮这个相的好。到地区演出还有几天的时间，他们认为一切都来得及练，来得及弥补。团上自是相信几个老艺人的水平，一切准备停当后，前站就出发了。可就在大部队要出发的前三天，院子里又发生了两件事儿，其中一件差点把去汇演的事儿都搅黄了。第一件事儿是胡老师把娃生下了。按照胡老师的说法，应该是在11月生娃才是够10个足月的，可他生的时候满打满算才8个多月。这件事儿在院子里又引起了一阵比《白蛇传》彩排更加热闹的轰动，几乎每个人都在扳着指头掐算，算来算去，这娃的来历都是很成问题的。尽管胡老师和医院说娃是小产的，但好多人都到医院看了，说娃的斤两并不轻，个头也不小，说小产的娃应该像老鼠一样黑瘦黑瘦的。有人就还故意问，哎，娃紧那边脸是不是也黑着？回答的人一听就乐了，胡说嘞，火药炸黑的又不遗传，娃脸上咋能也黑着吗？张光荣很快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大家都特别高兴地上前恭贺着，就连平常不咋搭话的也要凑上去恭喜一番。恭喜完，却是要睁大了眼睛看张光荣是怎么反应的。易清娥知道，那里边藏了许多许多的意思。张光荣这次回来，自然还是要挨家发糖，这次发

0: 跟过去发的不一样，这次发的是喜糖。在发喜糖的同时，张光荣还加发了罐装高成，关系好的一家两罐，关系一般的一家一罐，说是都让品尝品尝，这是他们自己厂里生产的。有人就问他，你们不是国防厂子吗？咋也生产这个？张光荣说，哎呀，转产了，国防厂子都开始转产了。在说这话的时候，张光荣是有些失落的。张光荣发给易清娥的高成是四罐，说感谢他一直跟他采香姐好着。易清娥说，胡老师是他的恩师，不敢称姐，他把张光荣是叫叔的。胡老师一生下娃，易清娥就有些害怕，光荣叔再一回来，他就更害怕了，怕他舅又会出啥事儿。可他舅偏跟没事人一样，别人再议论，他仍然是在他那不到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练的古艺，弄得整个院子一天到晚都是噼里啪啦的暴雨射墙声。光荣叔这次回来，没有给胡三元发喜糖，也没给他发罐装的高成，但是也没有要跟他发生冲突的意思，因为易清娥看见两人在院子里是照过面的。他就黑着半边脸，还呲啦给光荣叔笑了一下，可光荣叔的脸定得平平的，装作没看见他就过去了。如果一直这样，那就万幸了。好在再过了几天，他就跟大部队出发到地区汇演去了。可就在光荣叔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他与郝大锤喝了半夜酒后，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后来有人说，光荣叔那晚的态度都是郝大锤上激将法给激出来的。郝大锤在酒桌上说，哎呀，张光荣多牛点，你在外边干革命不费一枪一弹。你老婆在家里粘个牛牛娃都给你生下来了，你白捡了个爹当着，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你还不多喝上几盅啊，喜庆喜庆，来喝。说完，张光荣当时就把半缸子酒都浇到了郝大锤的脸上，然后张光荣踉踉跄跄从外面回来，就跟胡三元干上了。张光荣开始骂他舅，还是慧芳玲先听见的，然后周玉芝就打开了门窗，只听见光荣叔乱骂一气，
1: 你胡三元也叫人，是欺负了老子一个下苦的工人，你是欺负了军属，你个狗贼，你该挨枪子儿呢。胡三元，有种你出来，你把门打开，你给老子滚出来。
0: 然后就听见砰的一声响，像是用石头或砖头砸了窗玻璃。易清娥觉得事情严重，就急忙穿起来跑到院子去了。她本来是不想出去的，可这样闹腾下去，对他舅、对光荣叔还有胡彩香老师都不好，并且这几个人都跟自己有关系，也都对自己不好，自己不出去又等谁出去呢？他出去的时候，院子已经有人出来了，也在劝光荣叔，但是劝不下。光荣叔还在满院子找更大的石头砖头，想朝他舅的破窗户里砸。易清娥听见旧的房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光荣叔酒明显是喝多了，石头砖头没寻着，反倒被娃娃玩耍们的满院子的半截砖给绊倒了。易清娥见有人阻拦，就想着还是要去把胡老师找回来，只有胡老师才能对付得了光荣叔，他就急忙朝医院跑。新医院离剧团不远，他跑到妇产科时，娃正哭闹得哄不下，他就把家里发生的事儿说了。 胡老师一下子抱起娃，连衣裳都没换，就跟着他朝回跑。怡清娥还说，坐月子是不能见风的，可胡老师说，
1: 把我整的要磨脸磨皮了，活都活不成了，还怕啥风？
2: 胡老师，那你去劝劝，我在这儿招呼下娃。
1: 走，把这黑耳朵娃给他们两个拿回去，今晚谁认，我这个黑货就跟谁了。
0: 易清娥知道，在宁州这个地方，黑耳朵说的就是私生子。看来胡老师是准备回去闹事儿了，他就急忙拦挡起来，但胡老师一把把头上勒着的帕子一抹，扔在地上，狠狠地从易清娥的怀里抢过娃。
1: 走，看他再闹，他俩今晚要是再敢闹，我就把这黑耳朵摔死在他俩面前，看谁怕闹腾谁。
0: 易清娥把娃抢都没抢过来，胡彩香就抱着冲出了医院。刚出院子，就有一股邪风吹来，易清娥见胡老师急忙转过身要脱了外衣包娃，她就立即把自己的衣裳脱下来帮着把娃包住了。从这个动作里，易清娥就能看出胡老师是咋都不会把娃摔死的，他就放心大胆地跟着朝前走了。也怪，胡老师刚把娃抱出医院，那娃就不哭了。胡老师还嘟哝了一句，
1: 哎，你哭吗？你咋不哭嘞？今晚你要是不把个爹给定下来，一辈子有你丢脸的时候。
0: 易清娥真的搞不懂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们跑回院子时，他舅的门已经打开了。易清娥听旁边的人说，是他舅背不住骂，也挡不住从破窗户里扔进去的砖头瓦块，自己把门打开的。他舅把门一打开，张光荣就扑上去，跟他舅扭成了一股肉绳，拉架的人拆都拆不开。朱团长都惊动了，但来了还是没办法。朱团长想把这股肉绳子给解开，还让滚来滚去的肉绳搓掉了一个指甲盖。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胡彩香抱着娃回来了，只听见胡老师大喊一声，
1: 张光荣，胡三元，你们两个砍脑壳死的都给我听好了，今晚上要是再闹，我立马就把这个磨人认的黑耳朵娃子摔死在你们面前，你们信不信？我数一二三，我要是数到三，你们再不朝开滚，我就摔了。一、二。
0: 胡老师的三还没喊出来，那股肉绳就自己散开了。易清娥生怕胡老师做出啥极端的事儿，她一直拿手护着娃。就在两根肉绳散开后，被胡老师举起的娃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胡老师又大声地问，
1: 张光荣，你不认这娃是吧？娃小产了是事实，医院医生都是这样说的，我有啥办法？我能不让这黑货出来？你要是不认，那今晚你就给我个痛快话，明儿咱就把离婚证办了，我不能让你这样不明不白地把我的先人给休了，再把娃的先人也亏得没个盼盼了。才出事三天嘛，这辈子就没法见人了。
0: 张光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胡彩香又冲着他舅喊，
1: 胡三元，你哑巴了，你死了，你为啥不给个名话嘞？啊，院子里那些嚼牙帮骨的哈怂想咋说坏话你就由着人家咋说，你平常听了连个屁都不放，不放屁也行，你还舔着副黑驴脸，你刺拉着笑嘞，你笑个屁了你！你笑是啥意思？这娃都是你的了？看你那黑锅底脸，也能生出这样的白娃？既然是你的，你今晚上就认下来嘛！你认了，我就跟张光荣离，离了婚。我就给你这黑驴脸过，我的妈呀！
0: 胡彩香喊着喊着，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易清娥早已经把娃接在怀里了，娃也哭得像是听懂了什么似的，几个人都哄不下。最后，还是张光荣先起身，慢慢地微到胡老师跟前说：“
3: 彩香，你起来嘛，咱回。哦，你看，你在月子里，不能坐在这凉冰冰的地上。
4: 我还朝哪儿回来？光荣，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让我站在院子里，我咋活呀？
3: 我也是听人煽火的，我该死，哦，我该死。”
0: 说着，张光荣扇起了自己的大嘴巴。
3: 这娃是我的，我张光荣的。哎，我第一天回来就听大夫说了，说是小产嘞，都怪我，人话不听，鬼话当真嘞。好大锤，你就不是个好子儿吗？你把我灌醉，你乱煽火我嘞。
0: 光荣叔是半醉半醒着，又把好大锤拉出来乱骂了一通。朱团长看院子里聚的人越来越多，连外面的人也有半夜被惊动起来蹭进剧团来看热闹的，他就急忙让几个劳力好的小伙子把胡彩香弄回医院，把张光荣也抬回房里躺下了。易清娥看见他舅从肉绳散开起就躺在那儿没吱一声，等人都散了，他跑过去才发现舅的头上手上都流着血。他问舅要不要上医院，舅说不咋，他试着还没伤到筋骨。易清娥问咋伤着的，舅说窗户砸破了，这条疯狗给房里乱扔东西砸的，他是没法躲了才打开门的。易清娥特别恨着他舅的说，
3: 不管咋你也吱个声嘛，是不是你的事儿，吱个声总行吧。咋吱声了吗？我咋吱声了吗？
0: 他就说完就再不吱声了。他舅这个人在跟胡彩香的事情上，谁再说啥他都不明确承认，也不明确否认，说到关键处了还爱呲啦一笑，把包牙露出多长，好多事儿也就这样不明不白没完没了的了。到第二天的时候，易清娥才发现她舅的几根指头都血肿着。
2: 舅，你这手还能到地区敲戏不？
3: 没事，没伤着骨头。
0: 要是真伤着了骨头，到地区汇演就真麻烦了。他舅可是敲着一本大戏和五个折子戏的。就在这件事的同时，团里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不过对于易清娥来说几乎是他毫不关心也不大懂得的事情。还是光荣叔跟他舅打架的那天中午，县上突然来了几个人，说要给剧团选一个副团长，让全团人都投了票。他舅自然是没资格参加的，他也不知道该问谁，该投给谁。惠芳玲坐在易清娥旁边说，
5: 干脆把你给写上。
0: 易清娥还说了惠芳玲，
2: 你别再开玩笑了。
0: 他想写老师苟存忠，可人家上边来人反复强调说要选45岁以下的，苟老师已经50多岁了。但他实在不知道该写谁，最后到底还是写了苟老师。那天会场里最活跃的就是郝大锤了，他不停地给人打招呼让都写他，说上边就是来考察他的，还说黄正大主任跟上边领导熟，专门给打过招呼，说朱团长也推荐的是他。后来有人还问过朱继如，朱团长光是笑就是不回答。据说这趟投票给上边来的人留下了长久的笑柄，说在剧团考察干部出了很多怪票， 有写坐山雕彭霸天的，有写豹子头林冲的，还有写韩英、刘闯、焦赞、杨排风、白娘子、李慧娘的，反正是乱七八糟，让考察组的人出去笑话了好多年。大概是因为考察的结果让郝大锤当天知道了，他就喝起酒来。到地区汇演，他没戏可敲，但也坚决不给胡三元打下手，他就被朱团长安排着留下看家护院了。大部队走的那天早上，郝大锤突然冒出来，用煤油点着了七八只老鼠，烧得叽叽呱呱的乱跳乱窜着。一只老鼠还差点钻到了易青娥的裤腿里，气得朱团长每每把郝大锤骂了一顿。
6: 郝大锤，你是找死是吧？
0: 大家就这样一个个惊慌失措地提着行李，吓得尖叫着从院子里跑出去了。宁州剧团第一次出门坐轿车，车上自是一片欢呼声，大家一下就把郝大锤烧一群老鼠送演出团出行的不快忘到一边去了，有人甚至还把朱团长抬起来在车厢里运来运去的狂欢了一阵。朱团长说，
6: 过去条件差，出门老坐大卡车嘞，对演员的嗓子也不利，这次团上下了誓，掏了血本，非让大家坐轿车不可，好几百里路嘞，大家做美啊，到地区把戏也给咱唱美。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42集，团里这次出门坐的是轿车，两辆轿车，乐队舞美队坐一辆，演员坐一辆。演员这边团部专门做了安排，第一排坐着四个老艺人，第二排安排了朱团长和几个中年主演，第三排就是易清娥、风萧萧、惠芳玲，还有一个演法海的花脸，算是把《白蛇传》的四个主演都安排了。易清娥是希望跟惠芳玲坐在一起的，可谁知惠芳玲偏把风萧萧推了一把，让风萧萧坐在了易清娥的身边，惠芳玲跟法海坐在另一边了。自打风萧萧坐到易清娥身边，她就浑身不自在起来，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她知道身后几十双眼睛都会刷的一下盯向他和风萧萧的，从惠芳玲的嘴里吐露出许多他所不知道的花边消息。全班大概有13个女生都对风萧萧有意思，而这其中公开表示爱风萧萧并想阻止一切人再接近他的就是楚家和了。今天楚家和被安排坐在第5排，易清娥上车的时候已经看见他很不友好的眼神了。这阵儿风萧萧再朝他身边一坐，楚家和的眼睛只怕是要放出血来。易清娥实在是不想跟风萧萧坐在一起，他不喜欢看人嫉恨的眼神，更不喜欢让人在背后把他说来说去的。他觉得他已经够倒霉的了，跟廖耀辉的破事儿，还有他舅与胡彩香的烂事儿，都把他纠结得快要发疯了，再卷进来一个风萧萧，干脆就别让他活了。易清娥坐在靠窗户的位置，尽量把身子朝窗户上贴，可路途上车身一直颠簸着，颠着颠着就会让他和风萧萧的身体碰撞到一起，尤其是盘山道，惯性会让一个人完全倒在另一个人身上。易清娥即使把前边的靠背抓得再紧，还是几次倒在了风萧萧的怀里。她能明显地感觉到，每当自己倒进他怀里时，风萧萧都是极力控制着惯性，几乎用一切手段在保护着他不受任何硬物碰撞。也有几次风萧萧是随着惯性倒在了易清娥的怀里，风萧萧的脸是端直撞在了他隆起的胸脯上，一股电流热遍全身，他羞涩的都快要窒息了。好在风萧萧很快地控制住自己，又把身子平衡到原来的位置。路实在是凹凸不平，山梁也是一座接着一座，这样互相碰撞的机会就很多。而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中，易清娥的内心就又荡漾起了对风萧萧抑制不住的好感。她想起了那天风萧萧紧紧抱着她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妙。虽然时间那么短暂，但已经够她一生回忆的了。在汽车行进到几个小时以后，大家都困乏的东倒西歪的睡着了。易清娥是双手搭在前排靠背上，头埋在胳膊弯里休息的。很快风萧萧也用这种方式把头埋进了胳膊里，这样反倒在他们中间搭起了一个封闭的空间。易清娥没想到风萧萧会那么大胆，竟然在这样一个暗角里向他示起好来。他低声地问，
1: 饿不？我拿的有核桃芝麻饼，我妈做的，可好吃了。
2: 我不吃。
1: 你喝水不？我拿着热水来。
2: 不。
1: 你要是累了，就靠在我身上。
0: 风萧萧说这话时明显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坚持说出来了。
2: 不用。
0: 风萧萧停了好半天，然后战战兢兢地说，
1: 能让我 拉拉你的手不？
2: 不，
1: 我挺喜欢你的。
2: 不，
1: 为啥？
2: 不为啥？
1: 那咋不嘞？
2: 不就是不。
1: 那我拉了哦。
0: 说着，风萧萧还真准备拉易清娥的手了。易清娥想把手拉开，但又没有拉开。很多年后，她还在想，为啥当时想拉开，又把手没有拉开呢？风萧萧的手就悉悉索索地摸过来，把她的手紧紧地捏住了。在捏住手的一刹那间，易清娥浑身几乎是一个机灵，又突然把自己的手扯开了。风萧萧再找她的手时，她的手就从前排靠背上拿下来，塞到裤兜里去了。易清娥的心里就跟敲着鼓一样，通通通地响，她感到大概一车人都是能听见的。她回头把车上的人扫了一眼，见大部分人都张着大嘴睡得呼哧大酣的，但也有人在朝前边看着，尤其是楚家和。当他们俩的眼睛遇上时，易清娥感到那几乎是一把锋利的匕首都快插到他的心脏了。这时候风萧萧也拿下了双手，还做了一个刚醒来的动作，伸了伸懒腰。易清娥就把身子故意朝车窗外侧了侧，她在想，以前自己当烧火丫头的时候，哪怕多看风萧萧一眼，也觉得是件奢侈的事儿。那时她就觉得，全班跟风萧萧最般配的，自然是楚家和了。没想到，几年后竟然有人觉得易清娥是风萧萧最般配的人了。慧芳玲甚至还说，只有风萧萧配你易清娥才算绝配。可在易清娥心里却并不这样认为，人家萧萧是县城人，又是这班学生里最挑俏最有前途的男生，而自己虽然唱了打交赞，唱了杨排风，唱了白蛇传，但跟人家还是有距离的。只是在排了白蛇传以后，他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猛烈的拉近了。虽然他们只单独在一起待过几小时，心贴心地拥抱了那么十几秒钟，其余时间都是在人多广众场合下排练工作，但他们内心的那种默契与理解，几乎是不用任何语言就能从互相的气息和眼神中沟通得很到位了。易清娥能体味到，风萧萧对她已经产生了很难抗拒的感情，并且一直想找机会表达，但她始终没有给风萧萧机会，并且还在尽量打消她的念头。她已经从别人说她被强奸的谣言，还有她旧的那一串烂故事中，看到了太多男女之间的丑陋和难堪。他不愿意再陷在里面，让自己本来已经伤疤落伤疤的生命再经历不断被抓破撕咬的绞痛和伤感了。易清娥没有想到风萧萧今天用这样一种方式向自己表白了，他很激动，也很难过，他的内心此时翻腾起波浪，并不比窗外排排秋树遭狂风席卷时更加平静。他在极力克制着自己，他甚至还把随手拿着的一个小包放在了他们中间，企图制造一些距离。但很快，汽车又遇到了更加糟糕的路面，一车人几乎又都东颠西倒起来。有人喊叫说碰破了鼻子，有人喊叫说磕烂了膝盖，有人甚至从后排颠到了前排。只见坐在第一排的四个老艺人全被从座位上甩了出去，苟存忠老师跌在车门的那个踏步上了，古存孝老师压在苟老师身上，周存仁老师又压在古存孝的腰上， 就听见古老师喊叫：“
3: 哎呀呀呀呀呀，啥你妈！你把老身、老腿、老胳膊压三裂三火球，我这身底下还压着回娘呢。”
0: 又听见狗老师在下边用弹腔开玩笑喊：“
4: 裴郎呀，灰娘虽然不在人世了，可你这磨盘大的屁股压在奴的胸口，让奴家做鬼也是难起身呐。”
0: 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狂笑起来。风萧萧还对易青娥说：“你师父还挺幽默的。”逗得易青娥也捂起嘴笑起来。风萧萧还上前帮着朱团长一道把几个师傅拉了起来，看来四个老艺人今天也是很兴奋的。有那特别爱制造热闹的，在汽车的又一阵跳跃中干脆站起来，手舞足蹈地唱起歌来，把一车人笑得前仰后翻起来。车轮胎的跳跃随着歌声不断地起伏跌宕着，易青娥尽量控制着自己，但她的头、她的肩膀、她的整个身体还是得随着汽车摇摆的惯性一次次朝风萧萧身上倒去。每倒向她时，易青娥都感到一种刺激，一种安全，一种保护，甚至是一种爱恋。某个时刻，她甚至希望这趟车就一直这样开下去，一直这样颠簸下去，颠簸得越厉害越疯狂，每个人都无法控制住惯性才越好。可猛然间，当他感到背后的芒刺匕首是要将他剁成肉酱了，他又立即希望车快停下来，让他赶紧下去，离风萧萧越远越好。易青娥就是这样百般矛盾着，跟风萧萧颠簸完了200多公里的路程。那天他记得他跟风萧萧几乎有几百次身体碰撞接触，而一多半都是他极其愿意的。他也感到几乎有数十次是风萧萧故意制造的，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也是有所配合才造成了不断碰撞接触的。可当下车后，他立即就跟路人一样把风萧萧甩得远远的了。他不希望给那些锐利的眼睛、锋利的嘴巴制造更多伤害自己的话题。北山地区竟然是这么大的地方，难怪要管十几个县呢。宁州剧团坐的车在城里绕了几个来回才找到了住处。有人说这座城恐怕有宁州县城四五个那么大，光街道就十好几条，街上人也比宁州县城多了许多。他们进城是下午时分，在几条街上车按喇叭，人不让，狗不让，牛也不让。有人就开玩笑说，人家地区的牛到底比咱县上的牛多了。易青娥他们是住在北山地区剧场旁边的一个旅社里，八个人一间的大通铺，易青娥是主演，需要休息好，安排四个人住在一起，都是有名有姓的角色。刚住下人就都跑完了，毕竟是来了大地方，加上剧场又在城市中心，周边到处都是商店，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出去逛去了。朱团长一再交代不要乱跑，说地方大小心跑丢了，尤其要求学生出去是必须要有老师带着的，可好像谁也没听，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基本上都溜光了。易青娥从窗玻璃发现风萧萧没出去，一直拿眼睛朝他这边瞄着。他还发现楚家河也没有出去。这么爱热闹的人没出去，自是因为风萧萧还在家里窝着。易青娥害怕风萧萧会干出傻事儿，端直来房里给他送吃的。他在车上说了一定要给他送他妈做的核桃芝麻饼， 他一再拒绝，可风萧萧也是一个很犟的人，他想，要是让楚家河看见他来送饼，那还了得，他就急忙地也出去了。他刚出门，就听见风萧萧的门响，不过楚家河的门也响了。风萧萧的门就那样停在了半掩状态，一青娥乘机就跑出了旅社。一青娥跑出旅社不远，就见狗老师他们几个老艺人正朝舞台方向走。狗老师喊他：“
3: 青娥，你一个人朝哪儿跑嘞？”“
5: 我随便逛逛。”“
3: 不逛了，咱到舞台上走，晚上咱们几个要过戏嘞，这还是托了熟人给把舞台让出了一晚，明晚就要见观众了，你也到台上把水袖练一练。舞台跟舞台不一样，要赶早适应嘞，可不敢让新台子把你给拿住了。”
0: 一青娥就跟他们去了。不一会儿他舅也来了，他还问舅手上的伤好些没，舅把手举给他看，说没事儿。他看见舅的那只手是比前两天都肿得厉害了。古存孝老师也过来了。
3: 哎呀，三元呀，不行了，今儿晚上再到医院去看一下，看有啥好些的消炎药抹，这样肿着恐怕敲不成吧。哎呀，老古，你放心，手没断还能敲，咱啥苦没吃过，还在乎这点儿嘞。哦，
0: 说完他舅还把那只肿着的手腕子自己硬掰了掰。一清河觉得舅真是个很坚强的人。那天晚上四个老艺人一直在走他们的鬼院和杀生，先后走了两遍。他舅说：“
3: 哎呀，这包拯是一个炸弹呀，我相信这次的汇演鬼院和杀生一定是挑了全区老演员的哨子了。”
0: 虽然他就这么说，可狗老师还说不行，说让他再练练吹火。他说当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在这儿演李慧娘，一口气吹的那36口火才叫瓦尔特嘞。狗老师他们特别爱说瓦尔特这三个字，那是南斯拉夫电影里的一个名字，他们把技巧好不好、高不高都要说成算不算得上是瓦尔特，尤其是最后那36口火连续喷火，古老师就把那个叫瓦尔特了。狗老师觉得现在这瓦尔特的节奏还没把握好，开头几口还没慢下来，而最后那十几口又没快上去，他想再练练。在吹的过程他还给一青娥反复讲了吹连珠火的技法和要领。在一连又吹了好几次36口连珠火后，狗老师对一青娥说：“
3: 哎，回去我就正式教你鬼院杀生，看来啊，这次就是师傅告别舞台的演出了，气力不够了，真是演不动了。”
2: 一青娥说：“老师身体好着嘞，一定能演好些年的，不急。”
0: 狗老师就说：“
3: 急呢？咋不急？我这次出来就突然有些着急了，怕给我娃教慢了，把好多戏都烂在肚子里，传不下去了。”
0: 一青娥没想到狗老师能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在以后的十几个小时里，他几乎一开口就都是这样的话。一青娥甚至已经感到了某种不祥，但他不相信狗老师能走得这样快，这样让人不可思议。第二天一大早，狗老师就来敲一青娥的窗户，说让他到旅社的饭堂去练戏。他跟人家都说好了，桌椅板凳都挪开。一清河拿着水袖宝剑去时，狗老师和周存仁老师果然已经在那里练开了，他们还是练得吹火。周老师是举着火把的杀手， 他们需要更多更严密的配合。一清娥一来，狗老师就说：娃呀，你这两天把师傅跟紧些，我一边自己走戏，一边会给你说些东西。比如这连珠火，关键还在气息，最长的拖腔咋唱，这火就咋吹。你越能稳定地跟一个打大仗的将军一样，你就越能把大唱腔唱好，把连珠火吹好，尤其才能把大戏当中的主角给拿捏好。要稳了再稳，只要有一点点毛躁，一晚上的戏就会唱塌火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狗老师又给他说：娃呀，师傅今天晚上吹火，你

在侧台好好看嘞，主要看师傅的气息，不光看嘴，看脖梗，还要看腹腔，看两条腿咋用力呢。气息是由人的全身力量形成的，光靠某一部分使劲是吹不好的。吹火要说难很难，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气息的掌握。好多演员吹火急着想表现技巧，让火光冲天乱吹一气，反倒没有鬼火森森的味道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

0: 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5.1%，每卖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新能源汽车。一到七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3%，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11.5%，增速加快2.7个百分点。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0%，两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布局持续加快，带动设备购置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有关

0: 乳腺结节的一些中医调理方式。
1: 对，我讲话呢喜欢先说最严重的那个，最常见也最凶险的病
0: 是，
1: 其实就是乳腺炎。
0: 炎症啊，
1: 对，乳腺炎不仅仅疼痛，而且会直接诱发我们的癌变啊。所以说呢，但是解决问题呢又非常的简单，解决的这个方式方法，小柴胡汤加蒲公英结束了。
0: 这如此的大的一个问题，结果用了一个您常用的一个小武器。
1: 对，没错，小柴胡汤加蒲公英完了之后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我们家里边就有一个亲戚，他是这样的啊，他当时的时候就是，奶水很足啊，他是付出型的那种人格，所以他无论吃多少自己不会胖，全都把孩子喂的都特别胖。
0: 对，
1: 完了之后呢，但是他生老大还是老二的时候，我忘了老几的时候了，就是这个现在老三都有了，多子多福啊。他在很年轻那会儿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去到他们当地的医院里面，做了检查，人家说高度怀疑就是乳腺癌。因为他乳腺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半个月一个月了。
0: 哎呦，那好长时间了呀，
1: 很疼啊。然后呢，觉得说不行，去检查检查去吧。一检查，人家说极有可能是恶化的，啊，极有可能是癌变的。哇，我这都哭成泪人了。家里边爸爸妈妈也哭，寻思太年轻了，孩子刚出生，太小了。
0: 啊，
1: 这就没了娘了，怎么就是会难受嘛，等等。然后呢，要去做术前检查啊，先做一下钼靶。那个钼靶呢是、那个、
0: 筛查，
1: 对，筛查的一种方式。那个钼靶呀夹的相当难受。
0: 对
1: 啊，我呢当时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这个我说，首先第一个不要担心啊，乳腺癌也不要太担心，它这个它是突发性的，它不是陈旧性的那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去做钼靶啊，钼靶呢做完了之后，把你那里边的乳腺的腺管全都给你夹坏了，夹劈了，
0: 物理性的破坏。
1: 对对对，夹的非常疼啊。
0: 对，
1: 就是再坚强的人，
0: 是的，
1: 你木把一上，跟上刑似的，基本上什么都招了。你
0: 做那个检查是真的很痛苦。
1: 对，就跟那个短视频里边说的。
0: 而且我听说还有男的检查也做那个。
1: 对，男的做那，所以说就像你要让你的敌人去做，你自己不要去做，那没病也整出病来了。
0: 是，
1: 所以说呢，这个有点像是短视频里边说那个。你招不着，招不着，招不着，完人家打一天了啊！你嘴挺硬啊！那边说你倒是问呐，人家啥也不问，光问我招不，我都不知道怎么招。
0: 我招点啥呢？
1: 对，这个钼靶就是这种的，啥都招了，该说不该说的全说了。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是钼靶，钼靶对于女人来讲的话，绝对是酷刑。
0: 是
1: 啊，但是现在还一直在用，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西医呢有可取之处，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不能够这个全然的那个就是照搬啊，他那个弄完了之后是讲出来你这是恶性的啊，你这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良性的啊，但是你检查出来良性的，它也会变恶性了，因为腺管已经被你全面夹劈了，正气损伤之后开始全面那个肿瘤细胞就开始复制，就非常容易了。本来想进这个门是很难的，现在整个踹开了，连墙都打穿了，可不是谁都过城门似的，谁都可以随便进了，那癌细胞就很快扩散了，所以良性的也会变恶性。如果是恶性的，检查出来你是恶性的，那有啥用啊？
0: 是
1: 你检查不检查，反正它也是恶性的，是不是？
0: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1: 它对于治疗是没有帮助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的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咱们大家也想去做的话呢，我还是支持大家，
0: 尽量能不做就不做
1: 啊。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哈，就是咱们呢，你该去做啊，就是我只是说我不会让我的妻子去做，我不会让我的亲人去做啊，这个仅代表个人观点啊。好了，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当时我跟他提这两个建议，我是说你去那个小柴胡汤加蒲公英给他重用到60克，应该是不到20天。就是因为我那个妹夫啊，有这个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就跟我在一块儿嘛，我去哪儿他就跟着到哪儿，等等那，我有一次就问了他，哎，我说那个他那个当时用了多长时间？他说好像就用了17、18天吧，17、18副一天一副药，然后呢就好了，再去检查完全正常的，因为他自己完全不疼了。都复查一下，人就是做了一个那个，我说最多可以让你做那个多普勒彩超，
0: B 超，
1: 就是这些没问题啊，就是其他的 CT 不要做， 加强 CT 那更是不要做，那实际上就是给你这个往里边打那个显影剂做造影的，加强 CT 啊，换了一个名字，实际上就是造影了啊。所以这个我说那些都不要做，木靶就更不要做，他去检查一切都是正常，到现在生了三胎了，一切正常，完全没问题。这就是小柴胡汤加蒲公英所能够带来的威力，否则的话呢，那真的是就是癌变，就是会死人的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大道至简，你了解清楚这个药啊，小柴胡汤谁还不知道呢？
0: 对，
1: 这个蒲公英谁还没见过呢？但是你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该使用它，用多大剂量，
0: 是的，
1: 你不清楚，所以这就是学问。你知道啊，我练形意拳，练太极拳，我练套路已经练了三年了，什么虎鹤双形全都会，那人啪来个流氓给你一棍子，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打，
0: 上来就封了我的双眼。
1: 哎，对，你大意了，当时没有伞，反正就是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去用这个经方。一说小柴胡汤，哎呀，我们都知道，你不会用啊，朋友，你不会用，这就是很大的麻烦。那么这就是我们讲说它的第一个是用到加蒲公英。那小柴胡汤始终作为底方哈，包括我后面讲的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是以它作为底方的，不会再变了。而且是什么呢？是3到10克。柴胡就刚才我说了，包括黄芩也都可以减量，黄芩用到5到10克就行了，
0: 消炎。
1: 对，黄芩是个清除胆热，清除也是消炎药，都可以稍微的减轻一点。我们目的是什么呢？是要给它引经。那什么不能减呢？什么不能减？
0: 蒲公英不能减。
1: 蒲公英不能减，
0: 还很大。
1: 生姜也不能减。
0: 哦，生姜也要用。
1: 哎，生姜不能减，因为小柴胡汤里边是有生姜的。
0: 是的。
1: 那个生草藻不能减，固护胃气。
0: 养脾的。
1: 哎，就是说，我可以少做动作，但是我的就是我可以少讲啊，但是我的知识储备不能少。
0: 是。
1: 我可以不说话，但是我不能不懂，就是。我的生草藻实际上就是它的后勤，就是它的胃气，就是时时刻刻供应能量的，供应我们的正气与这个邪气交战的，所以它必须得充沛啊。所以生草藻的量不要减，红参15克，这个炙甘草10到15克，大枣7到12枚，是这样的，这个不要减，其他的都可以，攻击性的那些就是在外边忙活的那些那些。就是这个可以适当的少一些量啊，所以这是小柴胡汤作为底方，后边我就不说了啊。所以再进来晚的同志们，你可能就看不到，就可以看回放，
0: 可以看回放，对，
1: 就看不到我这块讲的，后边我直接讲，就是小柴胡汤，就是刚才以这个为基础，它应该再加什么啊，等等这些情况。刚才我们讲到说蒲公英60克到90克啊，这个是最为常用的乳腺炎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有的时候还常常会给它加什么呢？加生薏仁。如果它疼痛的厉害的话啊，疼痛的厉害，我们刚讲了几样药性，对吧？上周的时候，乳香没药是不是讲了？包括之前我讲土元，这些都是止痛的药啊。包括三棱鹅竹也有止痛的作用啊，只不过它是以软坚散结来止痛，它不是流动气血，像乳香没药一样。就是这些啊，虽然是在真正疼的剧烈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用。这个我不太喜欢用盐胡索。盐胡索呢，
0: 不是妇科
1: 也叫玄胡索，圆胡索，因为很多腹痛啊，或者是这个乳腺疼痛、乳腺疼痛都会用，很多医生都会喜欢用盐胡索，我不喜欢。
0: 为什么？
1: 我觉得他这个太燥烈了，太燥烈了啊！我更喜欢用什么呢？解宁啊，先用薏仁，如果是去淤血的话，用土元，这两个都有一定的补益作用。薏仁本身就是粮食了，土元呢，很多跌打损伤的，我们之前多次讲过啊，就是你让人打得骨断筋折了，用土元都可以再给他又续上了，废掉武功了，挑断手筋脚筋了，又续上了，所以这个是土元，我很喜欢用，它俩都能够解宁，而且都还是偏于寒凉性的。你不是炎症吗？炎症的话呢，我们就用寒，相对寒一点的药，
0: 肯定是，对，消炎。
1: 所以平时不用药，用药的时候就一定是身体已经像拔河一样，它太偏向于某一方了。我们希望它始终处于中正和平的状态，36.7度的温度。你不过高了是发烧，过低了也是不行。所以说呢，保持这个合理的温度呢，或者合理的一个状态呢，你不能过于阴、过于阳、过于寒、过于热，这都不行。所以当他身体出现炎症，这里边开始出现一些那个发炎那种现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需要给他用一些克制性的啊，蒲公英、薏仁、土元，这分别是在干什么呢？ 功应是消除炎症，疏通我们的腺管。
0: 腺管。
1: 而这个生薏仁是解凝去湿去热，解凝就不至于这块板结。有很多他，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有很多的一些妇科的医生应该都知道，就是这块是很硬很硬的呀。
0: 就是很硬，我们把它叫像跟石头似的。
1: 对，
0: 真的跟个石头。
1: 古代称之为乳岩，
0: 岩石的岩是吧？
1: 对对对，岩石那么硬，
0: 很形象。
1: 嗯，那么这种乳岩。啊，也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在早期阶段的时候，如果一摸是烫的，
0: 对对
1: 啊，
0: 红肿热痛啊，
1: 对对对，像这种烫的，不仅用蒲公英，而且用生薏仁儿。哎，你说哎，薏仁儿这种东西，它不就是个祛湿的？然后呢，让我怎么的？哎，这个就是凉茶怎么的？不是，薏仁儿、赤小豆实际上都是去脓的，
0: 哦，
1: 去脓、去湿、去热，啊，刮脓的啊，所以。薏仁配着赤小豆，在这个时候啊，当药吃的，你不要当平时的时候我就去吃等等那些去用。而且很多人用红豆来代替赤小豆，说有补益的作用，这个不行。赤小豆呢也有补益的作用，但是它最关键是不仅仅它能够去湿去热，而且它有去脓的作用。所以赤小豆当归散就是，你哪怕当打了个黑眼圈，多少年过去了，这黑眼圈还下不去呢。你用点赤小豆当归散都可以，
0: 好使，
1: 哎，对，就可以把它黑眼圈给它去掉啊。就像我们看那个外国电影《教父》，那里边的 Michael 被警长啪打了一拳，说来拉住他，让他别动，啪打了一拳，打的这块都肿了。然后这块后来他去那个西西里岛去避难的时候，已经避了几年的那个，反正之后这块还是那个黑着呢。我们说赤小豆当归散，黑眼圈。不好找媳妇儿，知道吗？你的眼眶那样的，
0: 给意大利的朋友送过去这个方子。
1: 对，赤小豆当归散就可以清除掉里边的脓血、淤血，以及里边还有一些那个炎症啊，陈旧性的炎症都可以给它去掉。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只要是感到剧烈的疼痛，要解凝就先用的生薏仁啊；止痛活血就用到土元。如果里边有陈旧性的，说我这个还不是说急性的炎症，或者慢性乳腺炎有啊。慢性的乳腺炎，整个的它的那个
0: 慢性是它这个时间长，
1: 时间长，反反复复发作，也不是说持续性的发作，它是哎有的时候就来一下子，有时候来例假了，严重一点有点感觉啊，然后呢或者是怎么，它已经是就没有始终没去了根儿，它已经里边开始有一些就像脸被打肿了那种，它那里边颜色也会变化，有可能是。这个什么部位发生变化，更多的是在那个头上会发生变化啊，它的颜色各方面是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些情况呢，我们都会需要给它加入到什么呢？赤小豆和当归，啊，当归的温性的活血，哎，温性的活血就是啊，没事啊，不要紧啊，哎，一针就进去了，就是啊，没事，温性的活血哈，刮的这个脏血出来之后，直接碰到的是赤小豆，给它刮掉这个脓，啊，所以说呢。就是赤小豆当归散是待命，你看它是不是慢性乳腺炎？如果是急性的，用不到，啊，就是小柴胡汤加蒲公英，再加生薏仁，那么土元、赤小豆当归散都作为待命，足以了。
0: 就如果我们尽快的把急性的这个问题给它一次性解决了，它反而就不太会拖成慢性的了，是吧？我感觉这个思路是这样，但是如果真是拖成了慢性的，就后手。
1: 拖成了慢性的也有办法，
0: 有后手。
1: 所以说你要永远做一个有办法的人。
0: 是，
1: 就是这个问题的出现呢，它是必然。不出问题，那奇了怪了呢。天地都要渐渐的旧了啊，就像我们人体一样，人就会慢慢老了啊。这个，我看到您有一次有一个短视频
0: 啊，
1: 我挺乐意看哈，哎，讲的都是一些这个人生的一些这个智理啊，就是我看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哎。女士很不容易啊，或者说更多多的心疼妻子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这个，但是我看到里边有一个评论说，刘康老师啊，你出现了一根白头发啊，建议你吃一吃黄精啊。
0: 谢谢，
1: 一看也是我们的粉丝，
0: 对，一看就是我们自己
1: 扫除白发黄精在嘛，
0: 是
1: 吧？您还真是，我这没给您弄过黄精是不是？
0: 我不是因为 咱们去湖南那会儿，我不是还在怀着孕吗？
1: 啊，对对
0: 对,
1: 对，那会儿的
0: 时候都六个多月了
1: 啊，后来一直也没有在那个。
0: 对，不是，主要是因为当时不是说暂时先不吃嘛，我说那就等那个踏踏实实了，孩子大点再说吧。
1: 这回头给您拿点黄金，拿点黄金。
0: 对，
1: 我们这儿黄金是很好的。
0: 是我其实那天也看您，您说完了之后，我还想说我也去小程序一看，我这马上就没了，
1: 没了，
0: 秒空。
1: 回头给您留点。
0: 没，我就等着大家的那个一块儿的时候。啊，下次我手快一点。最近我们几次就抢不过大家，大家手是真快呀。嗯，
1: 那这个是我们讲说，就是人的衰老啊，就是我现在也有白头发，你看这儿，是不是看得到？往哪儿有一根儿，有一根儿，
0: 您
1: 这儿也有一根儿，
0: 乌黑的秀发，
1: 没有，
0: 真的是，
1: 也是到了年龄了，咱们都是同龄。
0: 嗯，
1: 咱们虽然就是觉得自己心理年龄还是年轻人呢，
0: 是，
1: 但是呢。已经属于中生代了，就是昨天
0: 中灯是吧？咱叫
1: 对中灯，不是老灯的啊，是中灯了。现在已经是这个，就是会慢慢的会出现一些问题，会有一些衰老啊，就是东西会越用越旧，是一样的。我们去客观的面对这个事儿，有问题出现这是正常的，有疾病出现是正常的，好吧？有衰老的这种情况出现这是正常的，我们就是要修修补补的过嘛，好吧？就是这样的啦，这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说你要永远都是要修修补补的办法。嗯，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讲它有炎症啊，突发性的炎症。当然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就是夏枯草。
0: 哦，对，刚才朋友也问了夏枯草的量是怎么调整。
1: 夏枯草呢一般呢30克就可以了。
0: 嗯
1: 啊，你用正经八百的夏枯草啊，别用那个夏枯草的那个药包，那里边不知道给你添了多少灰。
0: 是
1: 就是这个别的东西，就是你夏枯草本身就不贵，你就买正经八百的那个夏枯草原材料，自己煮煮水喝就行了。30克挺强了已经啊。这个软坚散结，同时也消炎啊。这个是这个啊，所以你看金箔月瑶，这很明显就是咱们80后，这都是
0: 同龄人。
1: 对对，
0: 已经到了长白发的年纪了。
1: 昨天我跟我的大妗子
0: 啊
1: 通电话，因为家里边这个有朋友送过一些羊肉，是很好的，是这个，所以我就留下了一部分，然后呢给家里边寄过去啊，其中有大妗子，然后呢给他寄回去。我大妗收到了之后说，哎呀挺感动，说哎这个孩子还惦记着我，说有的时候从视频上直播上看到你啊，看到你在那儿好像这个蔫不愣的笑一下，说话的时候，然后呢有时候会瞪着眼在那儿说等等一些情况，哎就跟小时候一样。啊，我有时候就会给你就看，说你看文龙，他是不是现在虽然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或者是他有时候那说话那个什么，是不是跟他小时候一样？嗯，就是是啊，还是那样，就是这别人不知道，我从小就这德行，所以他们看到我总是会想到很小很小的那个时候。
0: 是，
1: 其实不知道我现在已经40多，也长白头发了。
0: 当然
1: 啊，也已经开始逐渐的要衰老了。所以人呢就是很快。啊，就是这样，
0: 其实是也就是这几十年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大几十年。
1: 对，所以呢咱们就正干啊，就是这几十年别留遗憾，尽量的少留遗憾。
0: 对，
1: 尽量的正干，走正路啊，给家里边多搂钱，知道吧？给孩子们多创造一些美好的未来，给社会多做贡献。咱们顾好小家也要兼顾大家。
0: 对，
1: 其实就这点事儿，然后呢这个该走的时候就走啊，是不是？有时候病治不了那就算了，其实就这么简单，
0: 没有纠结，
1: 没有不留遗憾的
0: 事。
1: 那么我们再来看，除此之外啊，我们还要考虑到第二个可能，第二什么可能呢？肝郁气滞。在讲肝郁气滞之前，我们是不是有身边有很多的肝郁气滞的朋友，爱生闷气，应该怎么办？
0: 情绪不稳定的。
1: 对，也肯定是因为什么呢？说这个问题啊，它确实是高发。10个里边有60%吧，是吧？有6个都有这种或多或少的问题，所以咱们不需要去说害臊，你害臊我害臊，大家谁都不能谈，到最后都乳腺癌，完了之后就憋在里边，
0: 是
1: 干嘛呢？其实啊，反倒是说破无毒，正常你去做一做这方面的一些介绍啊，了解它，完了之后呢，同时去疏导它，
0: 总要有人讲，
1: 没错，对对对，你看我们朋友们。都是开心散一号，平心静气，这很明显是经常吃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人。
0: 哎，王老师，今天借这个机会，因为咱们可能有新朋友，您要不简单再说一说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事儿，
1: 确实是
0: 吧？您最近 好像这几个月就是每次就只提一下开心伞一号二号，具体怎么回事好像就不说了。
1: 这个开心伞呢，它这个后来我才了解了一下，唐代的时候人孙思邈也有一个开心伞
0: 啊，也是叫这
1: 个名，是一个助睡眠的药，就是他这个养心
0: 的，开开心心的睡觉。
1: 对对对，我这个呢实际上是养肝的啊，我这个应该是开肝伞。这个为什么它叫开心伞呢？是因为我当初的时候看到，但凡是有一些不开心的，我都给他吃，吃完了之后呢，他就很开心，
0: 就是字面意义的开心。
1: 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粉丝，这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跟我说，哎，你这个应该起个名字，就叫开心伞，你看怎么样？我说那挺好，
0: 那挺好。
1: 这样的话，大家一听就明白，说不开心的时候吃吃它，就很舒服了。那么开心伞是什么样的一个药物构成呢？啊，我得给大家去追根溯源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由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提供的基础。四逆散，四逆散跟四逆汤不一样，四逆汤呢是振奋的，是用的附子剂，附子、干姜、炙甘草。但是呢，四逆散呢，它完全不用附子剂，用的是疏导性的，所以它用的是柴胡、枳实，再加上白芍，然后呢又加入炙甘草。那么这四味药它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说手脚是冰凉的，但是躯干部是闷热的，心情很烦躁，气得手脚发抖，都冰凉，气得我手掌心都是出冷汗啊！这种情况吃一吃四逆散啊，之所以叫逆，叫做手凉到腕为这个脚凉到踝，手凉到腕为厥，手凉到肘，脚凉到膝为逆，就是手脚是冰凉的，气得我手脚冰凉啊。那这种情况实际上里边是肝郁气滞，是堵上了，所以热量热能不能够及时的输出通达于全身，尤其是四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你吃一吃四逆散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8: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跟大家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
1: 我们是乳腺结节啊，你看我们朋友们都是开心散一号，平心静气，这很明显是经常吃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人。
0: 哎，王老师，今天借这个机会，因为咱们可能有新朋友，您要不简单再说一说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事
1: 儿，
0: 是吧？您最近好像这几个月就是每次就只提一下开心散一号、二号，具体怎么回事，好像就不说了。
1: 这个开心散呢，它这个后来我才了解了一下，唐代的时候人孙思邈也有一个开心散
0: 啊，也是叫这
1: 名，是一个助睡眠的药啊，就是它这个养心的，
0: 开开心心的睡觉啊，
1: 对对对，我这个呢实际上是养肝的
0: 啊，
1: 我这个应该是开肝散，我
0: 这个叫
1: 这个为什么它叫开心散呢？是因为我当初的时候看到，但凡是有一些不开心的，我都给他吃，吃完了之后呢，他就很开心，
0: 就是字面意义的开心。
1: 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粉丝，这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跟我说，哎，你这个应该起个名字，就叫开心散，你看怎么样？我说那挺好，
0: 那挺好。
1: 这样的话，大家一听就明白，说不开心的时候吃吃它，就很舒服了。那么开心散是什么样的一个药物构成呢？啊，我得给大家去追根溯源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由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提供的基础。四逆散，四逆散跟四逆汤不一样，四逆汤呢是振奋的，是用的附子剂，附子干姜炙甘草，但是呢四逆散呢它完全不用附子剂，用的是疏导性的，所以它用的是柴胡、枳实再加上白芍，然后呢又加入炙甘草。那么这四味药它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说手脚是冰凉的，但是躯干部是闷热的，心情很烦躁，气得手脚发抖都冰凉，气得我手掌心都是出冷汗啊，这种情况吃一吃四逆散啊。之所以叫逆，叫做手凉到腕为这个脚凉到踝，手凉到腕为厥，手凉到肘，脚凉到膝为逆，就是手脚是冰凉的，气得我手脚冰凉啊，那这种情况实际上里边是肝郁气滞，是堵上了，所以热量热能不能够及时的输出通达于全身，尤其是四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你吃四逆散了，对吧？那四逆散就是让你柴胡就是疏肝解郁的了，
0: 对，
1: 哎，枳实呢，枳实是一个小橘子，
0: 撑开啊，
1: 哎，我跟你撑开，哎，管腔不是
0: 不通
1: 吗？
0: 通
1: 是不是？柴胡我想过，借光过一下行吗？那边那个车就载在那儿，他就不让你过。
0: 疏导型的。
1: 这个时候来个保安，赶紧挪车，要不然给你上锁了啊！哎，枳实就是这起到这个作用的，哎，让他赶紧给挪开啊，让他撑开。白芍是什么呢？白芍是让他能够去起到这个
0: 回流回收那种感觉。
1: 一个是回流回收，另一个它是起到让我们的血管啊变得有弹性，所以用的它是这个软化血管的一个作用吧，
0: 是
1: 它相当于中药版中的鱼油
0: 啊，懂了，
1: 就是软化血管啊，卵磷脂什么的，就是那些东西能不能软化血管我不知道，白芍是真能软化血管啊，这个大家去吃一吃就知道了。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是炙甘草，炙甘草起到什么作用呢？甘以缓之。这仨药各有各的这个独特的药性，柴胡那是属于君药啊，小柴胡汤那很多人
0: 是
1: 不是一辈子就用小柴胡呢？就指这张方子活着呢，就指这笑话活着呢，知道吧？就是对大拿，那么枳实呢又是谁都不服那个劲儿，知道吧？那个直眉瞪眼的
0: 啊，
1: 感觉好像没文化，是谁过来之后，你给我看一个什么免死金牌，什么东西直接扔了那种的，就是
0: 什么尚方宝剑，
1: 对对对，咱不认，
0: 我不认字儿。
1: 你说把你们保安队长叫过来啊，那行。这炙甘草就是他的队长
0: 啊，
1: 所以说呢，他能够让柴胡、枳实、白芍这些大拿 全部都能够和缓的、团结的去办事儿。嗯嗯，这就是炙甘草，所以它被称之为国老之品，
0: 调和的。
1: 对对对，就是你们仨呀都很有本事，我呢只承认自己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好后勤的保障，而且你们与谁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给你们安排好次序，咱们互相得迁就。嗯，炙甘草是干这个事儿使的啊，说在那排班的，是不是？谁也别闹意见，要不然的话全怎么就全可着你来，别人都吃亏，是不是？炙甘草是公平的、缓和的、供应的，
0: 好公仆，
1: 是对，是调和这个所有的这霸道猛烈的药。
0: 是，
1: 所以这四味药配到一块儿去之后，慢慢就打开了。心情就舒畅了，见了小模样了，哎，这个手脚也不冰凉了，四米三其实就够了，
0: 对，
1: 啊，这就已经很强了。只不过说我呢背的是画蛇添足，抱歉了，
0: 没有没有，你是添花。
1: 我喜欢呢，给它再加一点点木香，再加一点点陈皮。木香和陈皮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首先我们说木香，旋转周流，胸中之大气。木香很苦，不好闻，不好喝啊。它呢，但是它可以使我们的胸中之气啊旋转周流的速度加快，所以很多人用完木香之后感觉到身上暖洋洋的，温煦长痒啊，这个是木香。那么同时它也有一定的健胃的作用啊。那么最关键是疏肝解郁，然后呢旋转胸中之大气，你有旋转开了之后，自然而然的去找什么门路，找哪个门在哪儿呢？你那个柴胡是要让它疏导出去，枳实是要打开那个门，但是有木香才让它整个转了一圈，有八个门，六个门啊，哎，这个哪个门是锁着的，哪个门是关着的，哪个门是开着的，虚掩着的，
0: 巡查的，
1: 他给你整个转一圈之后回头告诉你啊，他们就知道有个方向啊，哪有问题解决哪儿啊，是不是？他有个方向啊，所以这是木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那么陈皮是起到什么作用呢？陈皮是让人开心一点的，所以我闲着没事就泡这个东西。
0: 对，您现在泡的是红皮是吧？
1: 对，大红皮泡的是就是橘子皮的。
0: 橘子皮。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顺气的。你经常用点这个橘皮或者陈皮的话，能发现心情
0: 香香的，
1: 比较和缓。
0: 对，
1: 要像老广的风格。
0: 是。
1: 慢慢讲呢，慢慢吃，就是怎么，就是他们吃个早茶，你能看出来，穿个鞋拖拉，
0: 对，
1: 啊，人字拖，过来吃个早茶，
0: 对，
1: 能吃3小时。隔了我们话吃早点最多20分钟嘛，搞定了。
0: 他们叫早茶直落，我一开始我说这落能落到几点？能落到下午
1: 啊，落到下午去
0: 就直落嘛。
1: 那你从8点开始吃，吃到要是过了12点的话，那超过4个小时了。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我需要去到广州，我需要去
0: 慢下来，
1: 稳当点
0: 啊。
1: 对，我喜欢广东，
0: 是，
1: 就是
0: 我们都喜欢。
1: 论风景，我喜欢福建。
0: 对，
1: 论人文，我喜欢广东。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但是我本身又是个祖上是个山西人，爱吃醋。哦，出生于河北，县级又是天津，工作在北京，所以我爱中华大地。就是这个，其实我现在还多了一个，就是我挺喜欢新疆。挺喜欢新疆，尤其是新疆的少数民族。我现在喝奶啊，都喝的是新疆的、
0: 天山的是吗？
1: 对对对，它那边的一些牌子，就是产地是新疆的。它那个奶，我喝别的那个奶
0: 浓郁一些，
1: 一般都是会拉肚子的。哦，我都得先吃点生姜什么之类的来让自己。但是我喝新疆的那个奶，就是那个普通的那种的。
0: 还是奶源。
1: 前段时间有个新疆的阿姨是咱们粉丝，她是一个。西医大夫，我不知道他是院长还是不是院长，反正他是个西医大夫，已经退休了哈。他的儿子 差不多跟咱们同龄吧，就是这个专门就是带过来让我看一看或怎么样的，就是给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
0: 调理建议哈，
1: 建议啊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嗯，他就给我就是我觉得能够见到你，我给你塞一万块钱都值或怎么样的，因为他本身是哈萨克族，他是少数民族啊，很漂亮一个阿姨，然后呢这个他们是很值的，我知道他说要给多少，基本上你要不拦着他就会给那些，他不像说咱们说给你比划一下子
0: 是
1: 吧，
0: 不是寒暄，
1: 他是真的想给，我说千万别给啊，一分钱不收，但是他给我带来的一些那个特产收下来，就是新疆的牛奶，还带了一些坚果和核桃，啊，谢谢阿姨，阿姨如果再看的话谢谢你，就是这个喝那个就不会拉肚子啊，
0: 所以跟奶源奶产地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是的啊，那么所以我热爱呀，咱们这个不同的风土人情，
0: 地大物博嘛，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国家的美好就是在这里。
1: 那么陈皮呢，就是你看广东人的风格，他永远不会说穿得很精致，
0: 哎，不是，他不是那个风格，
1: 对，嗯，那个
0: 他跟江浙不一样，
1: 对，然后呢捣鼓的一丝不苟的或怎么样的，哎，他们开个什么车，嗯，开的都是奔驰 GLE 用来拉货，雷克萨斯啊用来拉货，他什么东西都用来拉货，他们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什么都是小工厂老板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是很实啊，
0: 不拘小节
1: 啊，就是很实，嗯，啊，吃什么东西也不一定非得去多么豪华的酒店，他去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好像是农家乐一样，但是那个鸡很脆啊，很甜什么之类的，他会很讲究这些东西入口的，哎，所以他们的那种温温和和的柔柔的那种就是很稳当的那种劲儿啊，我超级喜欢，嗯，我很喜欢广东的这种风格，所以他们那个陈皮我就很喜欢泡着喝啊，但陈皮相对比较贵，所以我现在改喝橘皮，
0: 大红皮，啊，
1: 这个橘皮呢就是他们广东新会的那个大红皮，嗯，
0: 对，陈皮小时候，
1: 啊，对，没有陈化，嗯，
0: 对对，啊，
1: 那么所以说呢有了这些作为底子，就是斯尼散作为底子，再加上木香和陈皮，那使它能够让我们心情和缓，哎，闲着没事就喜欢乐，没事就喜欢这个呆呆的傻笑啊，就是我喜欢你的笑，
0: 多喜庆啊，你看，
1: 对，就是这种的，这个喜欢你身上的味道那种的，就是你见见什么他就喜欢，他就高兴，每天就开心，所以他称之为
0: 开心
1: 散，嗯，
0: 啊，这是一号，
1: 对，一号，二号的话呢，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烦躁啊，烦得厉害，白天也烦，晚上也烦，烦得感觉好像就睡不着，啊，老喜欢起来这个踢我老伴儿一脚啊，像这种情况的，一般我们加栀子。就不要加陈皮和木香了，还是斯尼散哈，嗯嗯嗯，加上栀子，栀子呢有栀子豉汤嘛，嗯嗯啊，这个栀子呢可以降心火，除虚烦啊，那所以说呢这个栀子啊是这个对我们，因为上次的时候问我说栀子是用它的根吗，不是，是用它的果，因为我平时老用，但是那一次我是脑瓜短路了还是缺氧了，我说我不知道，我说这栀子，我后来一想，
0: 好像是我问的，
1: 栀子怎么能不知道啊？栀子是一个红红
0: 的，
1: 它那个小球球是它那个果，我天天用完了之后呢，自己当时的时候，这个没反过来，
0: 突然懵了一下，
1: 不知道，
0: 主要怪我，突然问了您那么一个问题，
1: 没有，不是这个不自在，因为本身我也确实有很多不知道的，但是栀子其实我还真知道，我是当时不知道怎么就缺氧了。栀子花开呀，那个里边那个果应该是那个栀子，然后呢再加上丹皮。栀子是清心火，除虚烦，然后呢再加上一个丹皮是干嘛呢，丹皮就是牡丹皮的啊，嗯，牡丹皮，所以在金匮要略当中，
0: 枝的树枝的那个皮
1: 根的皮，
0: 哦，根的皮，
1: 对，
0: 哦，
1: 然后呢所以呢它在经方当中我们经常说是牡丹括弧去心儿啊，去心不就是用皮吗？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现在都不用说去心不去心，
0: 单皮得了。
1: 对，我因为有一次看到我们一个同行，嗯，写呢单皮去心，我说你还去啥心？
0: 已经没心了。
1: 这很明显是学经方没学明白的，
0: 是
1: 因为他经方原文当中是用的是牡丹啊，然后呢去心啊，所以他当时这儿还整了个自己特讲究，还去心，
0: 去心，
1: 牡丹去心就是牡丹皮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直接写牡丹皮就行。牡丹皮是可以清除血中之浓，血中之热的，所以血中有伏热伏火有浓啊，因为今天来讲就脉管炎嘛，嗯 血液里边有一些 C 反应蛋白过高，像这种情况，我们现在说，哦，你这个一验血，你这次是什么什么感染，你这是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血液里边有炎症了。我们这个时候其实血液里边有炎症，感冒的时候啊，该用桂枝汤用桂枝汤，该用麻黄汤用麻黄汤，该用葛根汤用葛根汤。但是如果你想着消炎快一点的话，可以加入蒲公英啊、丹皮啊这些东西，不用直接就走嗓子，你那个咽喉就不疼了。但是想让血液里边不觉得那么烧得慌，觉得浑身无力乏力的那种，你血液里边有炎症嘛，我们想着清除血中之脓，加入一点点丹皮，15克以内就够了，很有力量。这个是我们讲说丹皮跟栀子配在一块去之后，那个白天也烦晚上也烦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没有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开心散一号和开心散二号这两个如果是用活了的话呀，大概率你都还没有加什么别的呢，你就已经那个自行吸收了。你平时老不开心，所以一生气这块哎呀气得疼，胸口这块疼，然后呢你老吃开心散，慢慢它不仅仅不疼了，最关键是它逐渐自己就吸收掉了。啊，有很多的肌瘤，尤其是腺肌瘤，它是能够自己代谢掉自己吸收掉的，那你只要不再去伤害它，它自己就愈合了，就像伤口你不去管它，自个儿就不流血了，自己就愈合了，吸收了。
0: 对
1: 啊，甚至连疤了都不留。这就是我们讲说开心散一号柴胡剂的重要价值。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有的时候不是说人一定要经常的往前看，不要老去回忆你以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就相当于老是在给你的身体喂一些不好的东西。其实那个不好的东西你常年不给它再喂了，它慢慢就饿死了。其实就好像您说的这个结节似的，我不再去伤害它，不给它喂吃的，可能慢慢它自己就萎缩就没有了。
1: 对吧，
0: 这个情绪其实就是这样的调节方式。
1: 对、嗯、那么我们来看，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如果有乳腺结节的，我们的建议最好是还是给它加入三样东西，夏枯草、枳实和桂枝。就是这个本身它有本身有枳实了，
0: 对，
1: 所以加入桂枝，把白芍给它拿掉。
0: 还是一个强心的。
1: 把开心散里边要做一个调整哦，把开心散里边的白芍换成什么呢？换成桂枝，再加一个夏枯草。一般来讲的话，这种说，哎，一生气这块就疼，一生气这块就觉得胀胀的。然后呢，有乳腺结节的，跟生闷气有关系啊。这个像这种情况啊，把开心散，无论你用一号还是二号，把里边的白芍换成桂枝，
0: 也是散剂是吗？
1: 都是散剂就行，
0: 就是加的这个也是以散的形式。
1: 对，那个夏枯草呢，因为用量太大，所以最好是30克夏枯草煮水送服这个散剂。
0: 有另外一种方式。
1: 对，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开心散啊，开心散呢，真的是你吃就知道了，尤其是经常就是胸闷的，经常感觉到一憋炸了那种，
0: 辅导孩子做作业的，
1: 对，
0: 事业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困难的，
1: 对，
0: 是吧？
1: 出现这种情况呢，感觉到啊胸闷啊等等，那你用开心散真的是很对路。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平时的时候啊，偶尔的时候会吃开心散。
0: 但是
1: 我这个对对，我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
0: 那
1: 在外边你可不就得夹着尾巴嘛，
0: 当然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委曲求全了啊。那在家里边呢也要委曲求全，所以说呢就是你到处都是委曲求全的，
0: 是，
1: 而且还必须保持冷静。女人和小孩可以大意，可以随便开心，但是男人不可以，必须要学会小心。那这就是这样了，真的是你要随时随地的都要想着车别开沟里去啊，哎，这个不能得罪领导啊，
0: 对，
1: 要不然的话是不是，
0: 哎，克制嘛，
1: 哎，这个，哎，完了之后呢也不能得罪同事哈，也不能得罪朋友哈，
0: 是，
1: 哎，尽量的，人家夸你的时候说，听说你现在这个 好像这个直播挺多呀。哎呀，不要取笑我啦，不要取笑我啦。哎呀，我这个算什么呀？就是你必须得永远保持谦虚呀、啊，永远保持这个夹紧呐、啊，等等那些情况，就是所以他难免就会觉得心里边觉得，是吧？有一些压力无法释放的时候，偶尔会吃。但是我呢，天然呢，心比较大，我旺性比较强。我这个旺性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恩典，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有一些事情记不住。你要说医学知识，肯定能记住哈。但是有一些事情记不住，
0: 刻意不强化的一些事情。
1: 对，比如说我跟我妻子，我们俩如果是吵架的时候，我媳妇儿会说，在2018年的时候，2017年的夏天的时候，你怎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怎么怎么，你当时的时候是怎么怎么对我，当时的时候劝什么什么，说了哪句话？
0: 好家伙，这脑子真好使。
1: 我其实是记不得的。嗯。啊，但是我会记得那种感觉，我会还会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当时的时候是我不对啊，就是这个，哎，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我遭遇的一些烦心事儿。我会记不得，所以我常常你看，包括跟我们朋友在一块儿聊天的时候，我说谁是谁，这个人不行哈，
0: 为什么忘了？
1: 我说不出来为什么。
0: 对，
1: 但是我会记得当时的那种感觉。我说如果说是有幸记得的话，我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人不行啊，就是也有可能很快我就会就自己忘掉这个人为什么不行了。但是我常常警告自己，我既然觉得他不行，他一定是不行的，虽然我已经忘了他是为什么了。他一定伤害过我，他一定是做出过有一些事情对我来讲在未来有可能会有危险的，所以我一定要远离他。就是我现在非常相信
0: 自己的反应，
1: 自己的这种本能的这种记忆，就是我记不得具体的事儿了，但是我知道这个人不行，就绝对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大脑是有容量的，你的这个心胸啊是有容量的。所以不要说我被委屈撑大了，你天天撑的都也容易。男人的乳腺它不是乳腺吗？
0: 也是乳腺，
1: 所以说他也会容易撑出点问题来哈。所以说呢，要学会忘记啊。我不知道自己是天生的是这样，还是自己后来才这样。就是我就是不容易记住别人的不好，

0: 啊，
1: 对，
0: 但是我会记住这个人不好，具体怎么不好记不得了。
1: 他不值得占用我的脑容量
0: 啊，对对，
1: 不值当的，
0: 常常会是这样的。
1: 是，
0: 所以我很感恩啊，有这样的脑袋，就是这就是善忘，
1: 选择性记忆。
0: 对对对，选择性失忆，
1: 选择性失忆，
0: 是，那后面的话，因为我列出来了有这个
1: 不同的分型辩证是吧？
0: 对对对对对，这最起码是有九种。
1: 哦，
0: 今天呢，我们讲了其中的两种。
1: 嗯
0: 啊，但是呢，它前面这个很重要，因为有这个底子，所以后边的七种啊，都是在这个底子之上，快速的啪啪啪啪啪一下就可以过了。我一讲，大家就懂。
1: 嗯
0: 啊，所以说前面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1: 是。
0: 直接听第二课的话呢，可能会觉得有点费劲，但是呢，因为后边还有七种。所以我在下一节课的时候就不去做什么回顾啊复习了，我就直接讲后边的了啊。
1: 好，
0: 所以咱们大家今天如果是晚进来的说，哎，没听到，你最好是先看一下重播，
1: 对，先看看回放
0: 笔记什么的啊。
1: 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实际上算是开了一个头啊。王老师把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先跟大家说了，
0: 最为常见的，也很容易恶化
1: 的，出现问题的，
0: 先告诉大家。
1: 对，
0: 但是后边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成块的，你要是说不解决它吧，它反正也不会特别快的恶化。
1: 对，
0: 但是你不解决它呢，
1: 也闹心呐。
0: 对，它就一直在那儿，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复杂。
1: 是，
0: 那怎么干掉这些问题？我们下一讲的时候直接说。
1: 是的，我们不是说非要天下无结，但是呢，我们不能让这些问题困扰住我们，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在下一期直播的时候，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提前做好预约，咱们继续来听王老师给我们讲讲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咱们下次直播见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6: 孙楠，你喝啥呢？
5: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6: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5: 要么你也找

0: 你不是产后
1: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0: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2: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来做操，把车停好。那是儿时记忆，眼保健操第二节，挤按精灵穴，你还记得多少？眼保健操开始。那时打闹，不好好做操，现在想起，往事值多少？哎呀，跟我一起回味，一起来，伸出右手。食指大拇指按笔根部，先向下按一二三四，就是这样，然后向上挤二二三四，再来一遍，按笔根部，先向下按二二三四，眼保健操坚持做好，保护视力，效率更高。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
3: 哎呀，这个就是怎么说，我觉得王上啊，生活当中是一个有的时候吧，真的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的人。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不就咱们之前也聊过吗，就是想开一个类似这样的课程，就是你真的教教咱，因为我发现咱们听友里面好像真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听我们节目很多朋友都属于这种不太会说话
4: 啊。你让我教大家怎么能更惹怒别人。
3: 不太会说话，就真的是更好的跟人沟通吧。
4: 你觉得我能教这个吗？
3: 你能。
4: 我跟你说，你要让我写篇稿子行，你让我实打实的开班，那真是误人子弟呢。这是
3: 不就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啊，尤其是两个人聊天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包括你那天讲那个事情，我突然很有感触，就是你说你出差的时候跟咱们听友他说什么你不会接话
4: 啊。是啊，人家说这个，你看这手串，这是从咱们这儿买的沉香手串嘛。我说呵，这手串的，你觉得我应该教大家这个？
3: 因为我觉得什么叫会接话，什么叫不会接话呢？
4: 啊，
3: 对吧？就是我觉得会接话的人，你觉得他是天生的，还是说后天？
4: 我的感触是，会接话的人，他一定是后期慢慢的总结的一些经验。对，他不能说这孩子一出生，哎呦，医生大夫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
3: 不是一出生，就是可能是不是人家大脑里那个细胞或者那个。

0: 基因会决定，还是说后天通过努力、通过注意观察、通过学习得来的？
1: 这肯定是后天注意观察、努力学习得来的呀。
0: 哦，所以你觉得学习是有用的？
1: 那当然有用了。你就比如说你今天，
0: 那你今年也30几了？
1: 你怎么？我40了。然
0: 后学了多少？给我们讲讲。
1: 我其实没学多少。我每次经常是，比如在一个场合里，无意中说了一句什么话。当时没觉得怎么样。大家的反应也并不是说一下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反应。但是事后，哎，无意中想起来的时候，突然觉得，哎呦，当时这句话说的有点冒失了。哎，这句话有点说的不合时宜了。哎，这句话可能让对方尴尬了，或者这句话有点，哎，怎么怎么样了。都事后才反应过来。
0: 那你有没有那种接不上话的时候？
1: 那太多了，远的不说，就上节目有的时候都接不上啊。
0: 你就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时候啊，就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场景？比如说你饭桌上面被人夸了一句，啊，王上，你声音好好听啊。
1: 完了，我说什么？我说哎，哪有哪有，哎呀，那小百灵多的是，或者说哎呀，我这破锣嗓子算什么嗓子？这也不合适
0: 啊。对啊，就要不然说，比如说哎呦，王上，第一次见，哦，长得好帅啊。
1: 完了吗？说什么？
0: 你不接话是吗？
1: 我后来总结的一个经验啊，言多必失。
0: 你可拉倒吧，这时候不叫言多必失好吗？
1: 有的时候啊，你要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就少说，也不是不行。
0: 就这么笑一下是吗？那比如说朋友跟你开玩笑的时候
1: 啊，
0: 然后那个你有没有那种接不住话的时候？
1: 要开玩笑的还好，因为大家是在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哎，互相插科打诨那种，
0: 哎。但人家开玩笑就是因为想要烘托这个气氛，结果你接不上，他就会让那个气氛荡下来，就冷场了呀。
1: 哎呀，开玩笑的场合，我感觉我自己调整的应该是能接住的，
0: 能接得住这个梗是吧？
1: 对，就顺着他的梗，大家一块就开开心心的瞎聊呗。
0: 那比如说工作当中呢？工作当中很多时候，那比如说最近啊，大明又表扬你了，说王上最近工作做的确实是不错啊，做的很好啊，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你应该怎么说？
1: 那这时候我会说，我说哎，那还得是大老师领导有方啊。
0: 你看这时候你就会说了，夸你帅，夸你声音好听，你都知道傻笑，你这时候不傻笑了？
1: 这个时候就是多多益善了，这就不是言多必失了。
0: 还是挺会的，
1: 不是，
0: 所以练出来，职场方面你好像练出来一些了，是吧？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真实的生活当中，就算比如大老师哪天夸了我了，我其实也是傻笑那一类的，我能说啥？
0: 你已经脸皮已经很厚了
1: 啊，
0: 所以哎，我发现你现在职场方面有一些进步
1: 哦，
0: 所以这种会接话、会说话。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
1: 就是练出来的。
0: 嗯，
1: 就如果说有人能给他写成一个什么方法论，比如说什么说话的艺术，好像现在确实有很多这种书啊。
0: 有，
1: 对，但是这种书你看完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帮助不是很大。
0: 对，
1: 他只是把你其实心里明白的一些道理啊，又说了一遍。
0: 就是他付诸行动的时候。还是不行，就理论和实践它是完全两码事儿。
1: 对，就该怎么说，其实咱们心里多少是知道的，你就算不知道，你也见过别人该怎么说，但就是到那个时候吧，你说不出来。
0: 对，
1: 你觉得这话啊，我能从我嘴怎么会从我嘴巴里说出，就是，
0: 说不出来，
1: 说不出来。
0: 对，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在沟通里面算比较具象的一种吧，就单纯的我们聊一聊接话。
1: 接话
0: 就是你会不会接别人的话。
1: 嗯，这个接话咱们不是说那种像上课的时候你在底下接话茬，不
0: 是
1: 那，是，嘿，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哎，
1: 不是那种接话，咱们说的接话是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啊，咱们可能在一些必要的场合里边，对方说了一句什么话，哎，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接那种话？
0: 对，你比如说职场方面，如果说老板突然临时通知你，就当面跟你说让你加班，或者你遇到同事甩锅，你怎么接这个话，能够既不尴尬，又能守住你自己的边界和底线。是吧？
1: 最好中间还能适当的运用点小幽默。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有点
0: 要求可真高。
1: 小类比，把这个尴尬的氛围呢，当时能打破。你比如说同事甩锅的时候，你怎么能自证清白呢？这时候应该说什么？
0: 这一下我脑子确实反应不过来，不好意思。
1: 你这时候你就可以运用一些 夸张的修辞手法来表达，比如说你说老板这要真我干，我出门让大货车给撞死。这开玩笑啊，这种算是那种最下下策的一种方法。人家有那种上上策、啊、
0: 对，你这种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也很苍白，
1: 很苍白。
0: 对，
1: 你这种表达方式让人觉得就虽然能感觉出来你的真心吧、
0: 嗯、
1: 但是这个话说的太糙了。
0: 对
1: 对，
0: 还有那种生活当中呢，
1: 生活当中，
0: 嗯，那我就有时候回家，家里人、
1: 嗯、
0: 长辈亲戚，
1: 嗯，
0: 问你，经常有这种问你，哟，王上、啊，现在在北京
1: 啊，
0: 你现在一个月工资多少？差不多有个
1: 不到10万吧。
0: 就这种话，你一般怎么接？
1: 这种话，
0: 嗯，
1: 这种话我一般也就是笑一笑了，
0: 笑一笑不回答。
1: 对对对，他再问就不到10万嘛。3000也不到10万，你管我呢？你
0: 就是这种、
1: 啊、
0: 包括什么催婚呢、啊、催生孩子呀、
1: 嗯，
0: 就这种话怎么接？
1: 这种话其实不好接、
0: 嗯，
1: 因为这个场合里边，大家担心的点是，明明自己很有负面情绪，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可是对方又是碍于亲戚长辈
0: 关心，
1: 对你说的重了呢，显得太冒犯。啊，你说的轻了呢，你自己又觉得很窝火，
0: 嗯、
1: 所以就很难拿捏那个尺度。
0: 嗯
1: 嗯，
0: 对，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场合啊，
1: 嗯，
0: 就是情侣之间
1: 哦
0: 啊，
1: 会接话，
0: 你会不会接对方的话？
1: 嗯
0: 啊，这个哇，那个太多了。对方比如说经常，尤其是女士，可能经常会问男士，
1: 嗯，
0: 你爱不爱我？啊、你在不在乎我？
1: 哎，在乎。
0: 这什么态度、啊、
1: 你看这言简意赅的回答也不行啊，你这个时候不能只给答案，你还得给出来很多铺垫呢、
0: 啊、穿这个衣服好不好看啊？
1: 好看。
0: 怎么个好看法呀？
1: 就好看呢、
0: 啊、
1: 就
0: 你什么叫好看？你具体说怎么好看啊？你这不就是应付人吗？
1: 挺合身的。
0: 合身，合身就是好看吗？
1: 颜色挺好看的。
0: 颜色就只有颜色吗？
1: 款式也挺新潮的。
0: 款式只有款式吗？搭配呢？跟我呢？融合呢？
1: 还不错、啊、
0: 能多说俩字吗？
1: 真的还不错，俩字儿。所以就是接话这种里边，你会发现你即便给出了答案，你认为的对的答案，对方也未必能接受，是吧？
0: 对，就这种时候也是看你怎么接话呀。
1: 其实这个里边有一些情况是，很多人就比如男士啊，他的思维里边偏向于直接解决问题，
0: 嗯，
1: 比如对方一问你说，哎，我今天我在单位我遇到一个事儿啊，他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欺负我了，很多男士这个时候会说什么呢？啊，这时候就直接给解决方案，说这个事儿啊，你就这么干啊，你明天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可以跟他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么说，
0: 嗯，
1: 看似觉得你看我给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但其实很多女士这时候要的不是，要的是你跟我一块骂他，
0: 对，
1: 你跟我一块，我该怎么办？这么大人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嘛。
0: 当下你就先接着他的情绪说，
1: 先接情绪说。还有的人一说话，你比如说女朋友跟你抱怨完工作，哎，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啊？今天那个人我跟他怎么吵了一架？有的男士那真是勇士啊，上来一句话，这个事儿啊你也有错，你当时就不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你这不是一个成熟的职场处理的氛围是吧？完了，
0: 你这简直是往他的枪口上撞啊！
1: 哎呀，那完了这就，所以接话呀。他很讲究方式方法。
0: 哇，王老师看来很有很哎，你要不给我们示范几个呢？
1: 示范几个？
0: 嗯，
1: 嚯，这手串真的，我示范完了呀。我其实不太会接话呀。
0: 你练练，咱们一会儿给大家一些示范
1: 啊，
0: 看看到底怎么样是好的方式。
1: 对，
0: 嗯，
1: 就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会接话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
0: 嗯，
1: 您无意中接过的，或者是您说完一句话，哎，您身边的谁接了一句话，让您当时觉得哎呦如沐春风。
0: 哎，对对对，
1: 你觉得这怎么这么会说话呢？这个，
0: 嗯，
1: 哎，都可以说一说这样的话。
0: 嗯，大家把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17:20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火车上现在已经可以吃自助大餐了，45块钱的火车自助餐来了。坐长途火车能吃自助大餐，最近呢是济南往返深圳的快1284次列车上上新了这个餐车自助服务，把子肉、红烧排骨、鱼香肉丝、木须肉五道荤菜轮着上，水芹香干、清炒时蔬、地三鲜三道素菜搭配着来，还有两款汤，米饭馒头随便吃。关键是呢，全部餐品在车上现炒现做，旅客也不需要提前去预定，可以直接去餐车用餐。
4: 这太好了，普通列车餐车从单点高价简餐转向了现炒不限量自助，45块钱的午餐还有晚餐含五荤三素，再加上汤和饭，老人儿童还有折扣。这是铁路餐饮从运输配套走向服务产品的实在一步。绿皮车呀，本来就是家庭啊、务工啊这样的客流相对较多，热乎的家常菜也是直接拉低了这种长途就餐的成本。
3: 真不错啊。
4: 对，
3: 好，再来关注一件，我今天也是看到这事儿，觉得虽然有点奇葩吧，但是好像也有科学道理啊。就是有人在看到这个大风车的时候浑身就开始起疹子。最近在贵州，曾女士带着孩子从南京自驾，行驶在贵州前往广西的路上，沿途会看到不少风力发电机。她有一段对于大风车过敏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她说呢，自己平时没有惧怕的事物，也不存在事物过敏，但是唯独看到大风车就会产生强烈的不适。一看到这个大风车，她身上立刻会长出疹子，只能就近驶离高速，服用抗过敏药物休息一晚。但到了第二天再次看到大风车，依旧会起疹子。哎，这个曾女士之前还就医生呢说这属于心理因素引发的。于是呢，他就在他表示呢，这个评论区里很多刷到网友发来的这个大风车的照片，就是他看到手机上这种大风车的照片，他的皮肤也会持续的起疹子，一早上都没能消退。
4: 哎呦，不知道他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动画成大风车大风车吱呀吱扭扭，
3: 好像还不一样
4: 就不行了
3: 他必须得是看那路边那种是吧？
4: 对，这个不是说玄学，它是一个典型的心因性荨麻疹，就是高大旋转体引发的视觉恐惧导致的交感兴奋，然后导致肥大细胞释放阻碍，然后就这个红疹瘙痒了。医生判断和照片也触发都符合这种情绪性过敏的这个机制。科普价值其实大于这种猎奇啊。皮肤是咱们的压力探测器，怕大风车虽然挺罕见，但是焦虑导致的皮炎的患者是很多的。所以别自嘲什么太矫情之类的，也别自行硬扛，脱敏治疗再加上心理干预，这个才是解决的方法。
3: 所以这真的是可能就是一种过敏哈。
4: 对，就由心理因素导致的。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快开学了，也提醒各位家长，开车送娃返校切莫药驾，就是不要服用一些药物啊。开学季呢，学生客流增多，不少家长自驾送孩子返校，很多人熟知酒驾危害，却容易忽视药驾的风险。最近江西高速就发生了一起事故，驾驶员服用了复方感冒药之后，药效发作，车辆就失控，撞上护栏和标志牌了。
4: 大家可能存在一个认知误区，认为说只有违禁药品才会影响驾驶，但其实有部分的这个感冒药、止咳药、抗过敏药、镇静药都可能削弱判断力和这个肢体协调能力。含普尔敏、苯海拉明的这种抗过敏药、复方感冒药、右美沙芬、还有强力枇杷露等等这些镇咳药、安定等这些镇静的催眠药，还有部分止痛药，容易引发嗜睡、头晕、反应变慢，威胁到我们的行车安全。
3: 所以如果服用这些药的，也暂时不要开车了。
4: 对，
3: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蚊子啊。最近我发现蚊子好像又开始变得很猖獗了。数据显示说，全球已经发现的蚊子接近 4000种，其中真正吸血传病的只有100种左右。在我国，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这个花蚊子白蚊伊蚊。南方医科大学的陈晓光教授团队正在研究一招，就是以蚊灭蚊的新技术，通过基因技术让蚊子后代大多变成不咬人的雄蚊。实验室数据显示，繁育到第8代的时候，种群压制效率可以达到90%。
4: 哎呦，就盼着这个技术早点从实验室走到小区里，到时候夏天遛弯也不用浑身喷这个花露水了，孩子在院子里玩也不用担心灯个热，那日子多舒坦。
3: 是，嗯，好，来到了17:24啊，我们来说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会接话。
4: 会接话，
3: 哎，对了，会接话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4: 哎，
3: 但是我看到后台清一色的都是我不会接话，
4: 今天要学习一下。咱们互相本来是奔着互相学习的，结果发现纯学啊。
3: 大家都是来学习的吗？
4: 都是学习的。
3: 你们学谁呀？你们会学习？我们今天是共同学习，大家得给我们出点招啊。
4: 对呀、
3: 啊。米兰说，会接话的都是成功人士，
4: 啊、
3: 办什么事儿都容易成功。假如你找同事某个工作，对方肯定推辞说他水平不行，
4: 嗯、
3: 哎呀，我干不了。这时候你就得接话呀。你肯定得给他戴高帽啊、
4: 嗯、
3: 你最终得说服对方啊，那这就看你的接话水平了
4: 啊、
3: 哦、你要求别人帮忙、
4: 嗯、
3: 让他帮忙把这事儿干好了，
4: 嗯，
3: 对方说，哎呀，我不行，我真不太行，哎，
4: 嗯，
3: 你怎么接？
4: 我怎么说？我说你不行，你要都不行的话，那我啊，是不是我在您的光辉之下？为什么一说这个调就成这样？
3: 就阴阳怪气了呢？你不是不你看你现在在大家面前的人设就属于一个比较会接话的
4: 啊，
3: 所以你要保持你这个人设。
4: 我要就立住这个
3: 啊，对，你立住这个人设，把这个立稳了，别塌房了。
4: 立住职场宦官的这个人设，把持朝政的感觉啊，天天就给人耳边吹谗言那种啊。
3: 你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也是前两天看到那个，你看到有一个视频了吗？
4: 啊，
3: 就虽然我觉得有点过分啊，
4: 嗯，
3: 但是就真的是有一个老板就在酒桌上面难为底下的人，
4: 嗯，
3: 就喝他也喝多了，就难为底下的人，他有钱嘛，
4: 嗯，
3: 就那种做生意的特有钱，然后他就说，在座的啊，
4: 嗯，
3: 谁能给我学狗叫一声？
4: 哦，就这么冒犯的问题？
3: 对，对
4: 啊，
3: 然后就特别冒犯，说谁学狗叫一声，我给谁1000块钱。
4: 哦、
3: 嗯、
4: 那这种确实就得考验情商了、
3: 嗯、
4: 对吧，因为这一听就很难听的话、
3: 嗯、
4: 你如果拍案而起这种、嗯、那就是把这个
3: 就对 啊,
4: 啊
3: 就把这个场给
4: 嗯，
3: 所以这种的就是然后真的可以示范一下，你怎么说，有人就站起来了、
4: 啊、学狗叫给1000是吧老板、
3: 嗯嗯嗯、
4: 那就祝老板家庭旺事业旺以后日子旺上加旺，1共4000。对吧，这是高情商说
3: 的、啊、这是高情商，这是高情商、真的这是很厉害的，
4: 嗯
3: 嗯，我们那我们就让王老师来给我们教几招吧。
4: 啊
3: 我想几个，你看看你怎么说啊。
4: 嗯，
3: 你比如说啊，哎，比如说大明某一天说了，
4: 嗯，
3: 哎呀王上啊，还是你年轻
4: 啊
3: 年轻就是好啊，
4: 年轻啊就是还不够沉稳，哎，还是要向您多学习，像您这样的业界老前辈带领我们，我们才会变得更加优秀嘛。这是不是太拍马屁了？
3: 你自己都受不了了是吗？不是，我为什么听着觉得有点油啊？你觉得油腻吗？还是各位有没有觉得还是算正常？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应该问谁？
4: 问谁？
3: 应该问大明。
4: 问大明。
3: 对、嗯、你其他人肯定听，哎呀，恶心死了，对对对对，就这样。
4: 大明要是觉得合理就是合理。
3: 被夸的那个人觉得舒服就够了。
4: 哦。
3: 你管他周围人怎么看。
4: 哦。哎，你别说啊，
3: 对对，
4: 你这个分出来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还是挺有必要的。
3: 对。
4: 对啊。
3: 你接下来算，你夸我，我听听。
4: 那就是夸你，比如说，哎，凡科啊，这一看呢、啊。就是这确实是，这每天在视频直播间都有很多人说凡哥太漂亮了、
3: 嗯、
4: 那种啊。
3: 那我应该怎么说？
4: 你应该怎么说？
3: 我不会。有没有人夸我漂亮？
4: 就肯定就每天都有人夸嘛。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说呢、
3: 嗯、
4: 就是有的那种说法说，哎呀你才美呢，你美死了，你什么的。
3: 你也很美啊、我一般就是这样。
4: 这太普通了。是吧，你这个时候就得跟夸你的人说，你说
3: 不说你也很美啊，这不行吗？
4: 你说主要是在你身边待久了，这颜值都被你传染了那种、啊、这种是吧、啊、哎，你把他捧你的话呢再给他捧回去。
3: 哎呀，包括咱们很多听友说，哎呀凡哥真辛苦，太能干了，早上播晚上播，
4: 那叫什么？这叫近朱者赤，近你者强，是吧、哎哎、就是磁场共振，真的您的能力这么强呢，也带动了我们的能力也变得哎 节节升高。
3: 我都说不下去了，
4: 有点恶心，
3: 有点
4: 恶心，
3: 确实有点恶心。这算可以吗？我觉得其实被夸的那个人应该心里挺舒服的吧。
4: 被夸那人，我觉得他也知道这话都是虚的，
3: 但是总比说难听话强吧？
4: 对，至少让这个场面在大家在一片哈哈哈哈哈哈当中结束的，
3: 嗯，
4: 啊，哈哈哈哈，互相笑脸笑结束了，是吧？当然也有那种真的耳根子软，就爱听这话的，
3: 嗯、
4: 那你真是
3: 肯定有，
4: 是吧、
3: 嗯？
4: 可是反过来讲，也有的人不喜欢这种，
3: 对。
4: 对吧？就觉得你真是太虚了，这说话
3: 太假了，
4: 太假了。
3: 嗯，
4: 哎呦，这以后跟你接触可得留点心，是吧？
3: 对，也得看对方是个什么人。
4: 是的，
3: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第一条来说说啊，这个会接话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4: 什么样的体验？
3: 嗯、
4: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0: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彦明。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6: 好的，到了17:35，这里是速段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会接话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
6: 就是会接话真的是一种能力吧，
1: 就不让话掉在地上。
6: 嗯
1: 啊，而且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这真的是有道理的。
6: 那是的，
1: 对，所以在我觉得在职场当中，很多工作的这个岗位对这种说话的要求是挺高的。
6: 工作的岗位啊，
1: 对，
6: 你说沟通能力吗？
1: 沟通能力，
6: 嗯，
1: 有的岗位可能你干好自己这摊活就行了，
6: 嗯，
1: 但是有的岗位你每天面对的就是不断的有人到你这里来。表达一些自己的意见看法，
6: 嗯，
1: 你又得安抚，哎，又得怎么样，有的时候呢，该批评批评，哎，该鼓励鼓励之类的，反正特别考验这个说话的尺度和分寸。
6: 对，很难，
1: 很难。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崩溃了。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王尚是吧？
1: 嗯，是
6: 啊，简历我们都看过了，整体都不错。但是你应聘的这个岗位非常考验你处理问题的能力。
1: 老师，您放心，我熟练掌握这个岗位需要的所有办公技能。
6: 办公技能只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技能也很重要，比如说情商。你觉得你情商怎么样？
1: 这个我也没测过呀，我不确定。要不您考考我？
6: 就比如说啊，有同事过来找你质问你，哎，为什么这个月工资变少了？你应该怎么说？
1: 那我首先肯定是先安抚他的情绪，然后一起查找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最后给出对应的解决办法。
6: 这个思路是对的，特别是先安抚情绪这一步。那你具体会怎么说呢？
1: 首先安抚情绪，我会跟他说，你呀，先别着急，哎，你急也没用，我血压不稳定，你要是骂我，我就晕过去，你要是打我，我就躺地上，有事儿说事儿，别用这个态度跑我这里来撒野。
6: 你这叫安抚情绪啊。
1: 是的，这样的方法叫做反向操作，因为如果正着说得说半天，时间成本太高了，反着说对方很容易就是那么一愣，哎，这个时候就能往后接着聊了。
6: 那下一步会怎么说？
1: 下一步需要查找问题出在哪里，我会通过话术的提问引导对方思考。你比如说，你这个月真的就一点错误都没犯吗？你真的一切都按规定来的吗？自己这个月真的有那么努力吗？
6: 你这种提问方式跟谁学的？
1: 这是我综合看了很多采访以后学的。
6: 什么采访？拳击比赛前的采访吗？你这样说话，你不怕激化矛盾吗？
1: 哎，情绪不重要，职场要做到课题分离，要学会把情绪先放一边，只要我最后一步能给出对应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成功的。
6: 你会怎么给解决方案？
1: 我会跟对方说，反正钱就是这么多，你要能干就干，不能干趁早走人。公司不是没了你不行，你走了有的是人排着队等着来呢。
6: 你这种解决方案，
1: 我知道确实很高明啊。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趁早走人，是引导对方思考到底想要什么。公司不是没了你不行，是告诉对方公司的底线，你走了有的是人排着队等着来，是让对方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幸福生活其实已经超过了很多人了，要学会知足常乐。
6: 行，好的，你可以走了。
1: 那我面试通过了吗？
6: 很抱歉，你的这种处理方法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岗位。
1: 为什么？我觉得我很适合呀，凭什么你说不合适就不适合啊？
6: 你先别着急，你着急也没用，我血压不稳定，你要是骂我我就晕过去，你要是打我我就躺地上，有事儿说事儿，别用这个态度跑到我这里来撒野。
1: 看着学多快啊。
6: 好用。
1: 全是反面教程啊。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就是会接话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越办越办说，我是不会接话的那种，比如说领导看见我工作量挺大，态度认真，夸一句我辛苦了，我是真不会接，只会回一句，哎，领导，这是我应该做的，就挺尴尬的。
6: 那你说这种的正应好好高情商应该咋说啊？
1: 哎，您更辛苦，操心的事儿呢比我们可多多了。太假了，太虚伪了。还有慧慧说，我要分人的，对熟人和关系好的会顺着话题延伸，大家会相互开玩笑，无伤大雅，不会冷场，然后对陌生人或者普通朋友就比较敷衍，话也少，所以经常给别人有一种疏离冷淡的感觉。
6: 其实确实是要分人，你要是跟朋友在一块儿，可能也会变成一个油嘴滑舌的人。
1: 对，
6: 对吧？
1: 跟朋友在一块儿是互损的感觉啊。
6: 嗯。
1: 娜娜说，接话不敢说句句都能接到心坎里，但是还是能让人心情好点的。就之前有一次上课迟到了，老师说你咋才来呢？然后那天学校刚好来了一个新助教，是个男老师。我说我也不知道今天有帅哥老师啊，我要知道不就早点来了吗？当时那个老师就乐开了花，后来我们成了舞伴，他带我练舞，成了好朋友。
6: 一句话成就了一段好的友情。
1: 哎呀
6: 所以反应挺快啊。
1: 凡科你学学人家娜娜、
6: 行，
1: 是不是？
6: 我学学。
1: 回头人家再一说什么，哎，凡科你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怎么忙上淡薄了，你应该怎么说这个时候
6: 啊
1: 不是，案例已经摆在这儿了，你照着这个
6: 因为我今天不想看到王上。
1: 完了，我跟你说，你这个你这学生，我给你退费，你从我们班出去吧，行吗？教不会啊，这都。
6: 你是想让我说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今天有王上这个帅哥来呀、啊。我明明知道你天天都在啊，因为我看王上看腻了，我今天想让眼睛歇歇。
1: 哎呀，这我跟你说，你这就是愚钝，这点不通，这都。
6: 哎呦我的天！可是我何必要让你高兴呢？对啊，
1: 不是你，
6: 是吧？
1: 你这个啊，就是这个报名参加我们这个课程之前呀、啊，你还没有理明白你自己想要什么啊？
6: 对，你先要搞明白你想要什么
1: 啊、
6: 你想要什么？谁能让你得到？你再去对他这么说。
1: 对，
6: 你能给我算绩效吗？你能给我这个月加钱吗？
1: 啊，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啊。
6: 我跟你说什么说？
1: 你这太务实了，你这
6: 我们俩平起平坐，我干嘛要那样？
1: 我也没见你夸过大名，这实话实说啊，你这每天跟人家攻击型主持人，你都跟人家上节目。吃软糖的猫说，我就不会接话，夸人就像在嘲讽人。这个也是一个情况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在夸人，但是在对方听来挺阴阳怪气的。
6: 你就是
1: 我是这样吗？
6: 就对，就是有的时候属于那种语言其实想好好说的
1: 啊，
6: 对吧？
1: 对，就是你也是真心实意的想夸对方的，确实不是想阴阳他，可是话说出嘴就很像阴阳怪气。
6: 悠悠时光说我啊，说凡科属于嘴巴攻击力特别好的那种人，但我就属于那种特别不会接话的。
1: 不是，凡科其实会接话，就各位你们都被他的表象所迷惑了。我跟你说，凡科这个叫什么？叫欲扬先抑。
6: 哦，是吗？
1: 就是以前写作文的修辞手法，这写作方法啊，
6: 嗯、
1: 就是先给你立一个攻击力很强的人设，
6: 嗯、
1: 回头不经意间抖露一下自己的那个夸人的小技巧，
6: 嗯、
1: 别人一听，哟。你说他平常说话这样的人、
6: 嗯、
1: 他这回夸我看来是真的是在夸我、
6: 哦
1: 哎、
6: 就看我什么时候放大招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6: 他说如果谁找你去帮忙吵架说找我啊，说一定找对人了、
1: 嗯、
6: 哦，确实是，他说你一定可以把对方吵得哑口无言、
1: 啊、
6: 我刚才还跟王上讲，我今天上午在健身房跟健身房的工作人员还吵架呢。
1: 哎，那不叫吵架、
6: 嗯、
1: 那叫据理力争。
6: 对呀、
1: 啊、对呀、啊
6: 嗯
1: 啊、那叫为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6: 啊。对呀、
1: 啊啊、对呀、
6: 啊嗯、
1: 那叫不助长社会的歪风邪气，对吧？那叫
6: 行了。
1: 由此可见，我也夸不了什么人，憋不了几句话也。
6: 这嘴巴快不快啊？跟会不会接话还真是两、
1: 嗯。
6: 我觉得我嘴确实挺快的，但我只限于怼人的时候的嘴。
1: 嗯、骂人的时候快是吧？
6: 那其他时候我脑子就反应不过来。嗯。
1: 嗯，
6: 刚才还看到匿名吧这位朋友他说的、
1: 嗯、
6: 他说老板在我们加班的时候过来探班，跟我们说哎呦大家都辛苦了啊，这么晚了还在工作、
1: 嗯、
6: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说啊不辛苦不辛苦，这时候就有一位同事说了一句，主任您这么晚了也没回去啊，我们刚订了加班餐您还没吃饭吧，就将就着跟我们一块吃点啊。这时候主任就面带微笑对这位同事说，哎不了不了，你们最辛苦，哎订的什么好吃的呀，要不要我再给你们加俩菜呀，就这么说笑间，瞬间人家就拉近彼此的关系了。
1: 哎呦，这是逐字学习啊，这得
6: 啊
1: 你看这个话说的啊，从我个人角度来看的话，你说他拍了吗？他也拍了，但是拍的这个好像也没有那么的过，
6: 对，
1: 是不是？
6: 人不就是说一起吃饭
1: 吗？对呀、
6: 啊，对呀、
1: 啊，就是提了这么一句。
6: 嗯，
1: 关键是这个当时那个场合感觉是对的，
6: 是需要有一个人，不是指大家只说不辛苦不辛苦就终止这个话题的，是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来这个时候出现说这些话。
1: 对，你想象一下，如果没这么个人，
6: 嗯、
1: 领导过来说大家辛苦了，
6: 不
1: 辛
6: 苦
1: 不
6: 辛
1: 苦，接着一头干活没了。老板也很尴尬呀，对不对？
6: 对，
1: 这时候你们这团体里边有一个人出来客套几句，
6: 嗯，
1: 哎，就嘻嘻哈哈的，哎，好，那大家接着忙吧。
6: 对，而且还聊到了吃饭的事情，什么夹菜呀，就更家长里短，
1: 对，
6: 就更不像是我给你安排工作这种工作关系，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1: 对，是吧？那你不像你这个时候有，如果有人站出来说，那个同事说啊，我这么晚你也没回去，我们刚订了加班餐没吃吧，要不将就一块吃点、
6: 嗯、
1: 如果同事拍案而起，凭什么我可不给他 A 啊，咱们不是按人头订的吗，那他吃哪份啊，这个就是有点他情商太低了，是吧？
6: 是的。
1: 会有这样人吧？
6: 也会。
1: 太更值了啊。李晓说一说论接话还得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只说了香槟两个字，他就接了两大段话，详细的介绍了甜白起泡酒和桃红起泡酒，好神奇。
6: 对，在中国交通广播你说不定哪个词儿就迸发了我们的某一个关键词了。
1: 您可以试试墨镜啊，墨镜弹得更狠啊。确实这个墨镜啊，咱们已经连着两周了，但是呢这两周呢算是一直放着这个大漏，让大家随时能抄底，
6: 嗯，
1: 对吧？
6: 大家可还没抢到的可以看看啊，墨镜沉香，
1: 嗯，
6: 包括这个起泡酒，
1: 嗯，
6: 香槟，大家回复香槟也能够看到，
1: 嗯，
6: 现在有几款这个大名去溯源去品尝亲自挑选的这个起泡酒，
1: 嗯，
6: 他比较懂酒，挑的这个口感啊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去回复香槟就能看到。
1: 是的，
6: 嗯，
1: 麻辣鱿鱼徐说，我发现夸人啊容易阴阳怪气的主要原因就是说话的重音找不准，
6: 哦、嗯，
1: 比如说我说真漂亮，
6: 嗯，
1: 真应该是重点，
6: 嗯，
1: 而不是漂亮，
6: 嗯，
1: 然后有朋友体会了一下，说哎还真是，如果重音放在亮上面，可能就是要打架了，是吧？真漂亮啊，
6: 真漂亮啊。
1: 真漂亮、啊、
6: 也是，就好像如果你不把重音放在这种真上面，他就会觉得有点、
1: 嗯、
6: 是吧？
1: 让我想到了咱们的那个学播音的时候的一句经典的练重音的话，
6: 嗯，
1: 我要喝一杯水，
6: 嗯，
1: 对吧？放在我喝一杯水，就你放在不同的字上面，把这个重音，
6: 嗯，
1: 代表了
6: 不
1: 同
6: 意
1: 思，
6: 它的
1: 意
6: 思不一样吗？
1: 对，挺好玩的，
6: 嗯
1: 嗯，
6: 哦，所以是重音的问题是吧？
1: 有一部分原因，嗯
6: 嗯，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得体会一下，这个就是到底该怎么接话的 这种方式。
1: 对，
6: 你比如说啊，咱们再说说职场吧。
1: 职场
6: 啊，对，还有职场同事之间。同事之间，刚才其实我们更多的说的是那种拍马屁啊，什么跟上级之间的沟通。你比如跟同事之间，同事说王上，你也太卷了吧。你怎么那么卷呀、我天哪，周末我们都不加班，就你加班。
1: 哎呀，主要是你们都太优秀了，主要是想跟你们站在同一排，怕掉队呀。啊
6: 也挺假的，
1: 你这个中间空的那半秒啊，我跟你说，你让这个人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6: 我确实不知道该接下来再怎么接了。或者比如说啊，做了一个方案啊，然后大明说，哎，王上最近把这个咱们9月份的活动的方案来做一下啊。做完之后交给领导之后，领导说，哎，你觉得我改的这个怎么样？我给你改了改，你看看这个改后的。
1: 那真是锦上不能用锦上添花，这显得自己给自己也太高了。您想的已经比我周全了，我只
6: 画龙点睛。
1: 就是对，真是一点点的补充。我只有那么一点点的补充。
6: 就是夸呗。
1: 主要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了您的托举。
6: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也没想到我是这么恶心的人了，难道？
6: 我说实话，你说完这段，我觉得有点尬，我不知道该怎么接，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接了。不知道大家听着是什么感受啊？
1: 大家听着就换台了，就是什么感受？
6: 太油腻了，这真的可以吗？这样？
1: 不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在必要的时候，如果涉及到了一些已经有点尴尬了，我觉得所有的这种语言的技巧都只是为了。点睛锦上添花，点睛之笔。不是说一个明明已经很不好的事情，通过你这种几句话就把它扭转，那其实太难了。对吧？
6: 对。哎呀，反正这个我觉得是有很多这种可以学习的啊。就我们今天也是互相学习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就真的你说多了吧，也会产生一些误会。
1: 对。小狗的自由也说了，说实事求是，好话直说。逆耳的话委婉的说，
6: 委婉的说，
1: 委婉的说，人不是说不说，而是要委婉的说。你别太直白，说你做这什么破玩意儿，真是这。你可以跟他说，你看，这里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什么什么样的细节，那儿呢可以再怎么修改一下，这种其实也是在点出来他的不足之处嘛。
6: 对，
1: 委婉
6: 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是什么万能的金句啊，说什么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接话的时候，对方说什么，你又觉得对方说的挺好的，你就说，哎呀，你这句话我得记下来，以后当座右铭。
1: 我纹身上回去
6: 哎呀，或者对方聊天，哎呀，我觉得你真的，哎呀，跟你聊天，我的情商都自动提高了两个档次。
1: 情商提高了两个档次，我只比你领先两个档次吗？
6: 哎呦，
1: 反正这种话呀，说完了以后，得让对方心情愉悦才行。得让这个尴尬的场合觉得得到了缓解才行。
6: 对，
1: 这是主要目的。
6: 还有那种自嘲的，大家很多人都喜欢自嘲。哎呀，我好胖啊！其实你说这个人说这个，希望对方说的是什么？肯定会说你不胖不胖，你正好。我说，哎呀，我真的挺笨的，脑子不太好使。那你希望对方说什么？
1: 你才知道啊！你意识的太晚了啊！我们都这么多年不好意思跟你
6: 说。你对方就应该说，太聪明的人容易累，你这样刚刚好。
1: 但是这不算是就是变相的承认了对方真的笨吗？
6: 就是你这样恰到好处，你不觉得太聪明了，选的这个人就是很油嘴滑舌，或者脑子有点太那个什么了，就是那种感觉吗？
1: 明白了。
6: 要么说，哎呦，我这人不太会说话呀，
1: 不太会说话。
6: 对方怎么说？哎呀，会说话的人太多了，会听的人才最珍贵。
1: 你看看，这真是，哎，这都是语言艺术。他刚才说太笨的那个，让我想到另外一句话：笨，傻人有傻福啊。
6: 这是骂人吧？
1: 其实你换个表达，你说，哎，人生难得糊涂，是吧？这个就听起来顺耳朵。傻人有傻福，这个听着就
6: 对。娜娜也说，其实人在自嘲的时候，更多的是希望对方夸他。哎呀，我好丑啊，我今天没有化妆。对方肯定会说，哎呀，你素颜都这么好看，他不就是想听这句吗？是不是？
1: 哦，是这样，是这样哦。
6: 看来你经历过类似情况，是不是？他就是一般人自嘲的时候，可能都是这样的。哎呀，我真的该减肥了，太胖了。你哪胖啊？你身材那么好。
1: 哦天哪，真的让我想到了很多以前我的回答，我真意识到了有问题。这个，就人家说，哎，我好胖什么？我说，哎，胖没事，健康最重要。我给人回这个，还有刚才说什么，哎，我好丑，今天没有化妆。我回的时候我说还行啊，没看出来。但就是这种表达，
6: 就是差距挺大的，
1: 对对对，
6: 没念出来。所以这周你其实确实是有的人在自嘲的时候，他是希望你夸他的
1: 啊，希望你能接住对方的这个自嘲的负面情绪，
6: 哎，
1: 然后反过来给对方一些正向的鼓励。
6: 哎呦，对，我声音特别难听，哎呀，
1: 那你就少说话。哎，每一句话都是一个要打架的前章，真是。那像这种声音的问题应该怎么说呢？哎，我声音真难听那种。
6: 啊，真的吗？我以为现在有百灵鸟在唱歌哎。
1: 你应该这么说，说，哎，那你先别说话，我刚才你多说两句，刚才我听有一个百灵鸟在唱歌，我没有听清你在说话。就太有点假，确实有点假。
6: 去 KTV 唱歌，说，哎呀，我唱的不好啊，现唱一曲，然后唱完，对方说，啊，刚才不是原唱吗？
1: 哦，是谁把原唱开开了？这种，这个好像有的人就经常在 KTV 里实验的这句话啊。但是有的时候 也得是在合适的时机，
6: 啊，对对对对对，不行不行，太油，让我缓缓，你这种话说多了真的。
1: 今天晚上吃点素吧，还是这炒菜不用放油了都是。咱们今天第一时段，啊，说的是，这个会接话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不是我平常的那种说话的习惯，因为确实来不了这个，让我这油嘴滑舌的哈，脑子也转不了那么快，嘴也没那么甜。没关系，下一时段咱们就来说一说这种感觉。就什么时候你会感觉到大脑突然宕机了？
6: 对，你在什么情况下之前你记忆深刻的，或者在什么事上你就容易大脑宕机？
1: 对，就是突然之间笨嘴拙舌了，或者反应不过来了， 对吧？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8: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9: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0: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1: 你忘了，
12: 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3: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很好。你现在开车的这个技术层面没有什么问题了，剩下的主要就是经验的积累了。你比如说前面这个大货车，看见它你应该怎么办？
6: 我应该离它远点。
1: 没错。哎，你刹车干嘛呀？
6: 我离它远点，让它先走，咱们等会儿再走啊。
1: 那也不用刹车原地等它呀。
6: 那我就超过它，在它前面走。
1: 哎，这个可以。哎，适当的提个速超过它。
6: 好的，但是前面怎么这么多大车啊？你坐稳啊，咱一口气全给它超过去。
1: 也不用全都超过去。请问驾驶机动车遇到了大货车、跟车、会车、超车的时候，下列做法错误的有哪些？
6: A 多选题啊。 A 跟车时缩短跟车距离，防止其他车辆随意加塞。
1: B 与大货车、会车时紧贴货车车身快速通过，缩短交汇时间。
6: C 超越前方大货车，完成超车后立刻向右变更车道，驶回原车道。
1: D 被大货车尾随，可适当增大前方安全距离，避免被大货车追尾。
6: 请选择。
1: 哎，
6: 多选题，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吧，
6: 很明显的错误其实就是，
1: 对，
6: 还有人错。
1: 大家答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答案放在中间，别打空格啊，别打标点符号。
6: 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是空山青雨，
1: 第二位是米兰啊，第三位是
6: H
1: 不是 H， 一开始答的是另外的啊，第三位应该是林子。视频直播间里的答题的有点啊，后边的上来了啊，第一位 Snow Fish Box， 还有两个，这是小老鼠啊，小爱心呢，看不清啊，
6: 小老鼠，
1: 对，小老鼠，比较简单的一道题啊，
6: 好，公布正确答案 A B C，
1: 就这仨选项啊，
6: 对，
1: 大货车的制动距离长，跟车需要加大安全距离，缩短间距，这样的话极容易追尾。 还有会车的时候呢，不能紧贴货车，货车两侧存在一定的视觉盲区，同时容易受到货车飞溅石子的那些影响，应当横向的拉开拉大那些安全间距。还有超车，超过了大货车之后，不能说立刻就回原车道，需要和被超的这个货车拉开足够的安全距离，观察一下后视镜，确认完整的能看见货车车头之后，再驶回原车道。如果是后方跟随着大型货车，要加大和前车的距离，给自己预留一点避险的空间，防止被大货车追尾的话产生那个连环的撞击。
6: 对，
1: 这都是确实是一定的经验之谈。
6: ABC 啊
1: ABC 啊，您可以直接回复这三个英文字母 ABC， 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看一遍文字。
6: 对，我们下一个小时啊，就来说一说你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什么事儿上你容易大脑宕机。
1: 对，脑子就反应不过来了那种啊。另外呢，如果想看一看咱们的墨镜、沉香手串这些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墨镜或者沉香都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

0: 灯，开小夜灯，放一段轻柔的音乐，用手轻轻拍拍他的背，不说话，用环境提示，该安静了，比用嘴巴喊快睡觉管用100倍。你不吼了，孩子就静了，夜很长，但温柔更久。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上一时段说完了这个接话的那些让你觉得接得很顺利的场合，那接下来这一小时说一说大脑宕机接不上话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些场合。我觉得接话这个里边有一种情况就是不接老板的话。
3: 不接老板的话？
4: 对，不接老板的话。
3: 就老板想干嘛？
4: 老板可能已经暗示的很明显了，但是你就是也不知道你是真的没意识到啊，还是说故意的就是不接他这个话茬。反正事后让人觉得就是，哎呦，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当时脑子想什么呢？是吧？就这种感觉，
3: 就大脑宕机了呗。
4: 对，宕机了嘛。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崩溃了。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凡科忙着呢。
3: 王总，我快忙完了，最后这点干完就都干完了。
4: 挺好，那今天下班前就能把所有工作都干完，能准点下班了。
3: 对啊，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今天中午都没午休，一直抓紧时间，就是为了能准点下班。
4: 哎呀，羡慕你啊，不像我晚上还得加个班，手头上一堆活，今天晚上搞不好就都得睡在公司了。
3: 哦，那王总您记得晚上点个蚊香啊，办公室里有蚊子，今天咬我好几个包。
4: 谢谢提醒啊。但是我就想啊，这些活要是大家一起干，是不是能快点？
3: 那肯定啊，人多力量大呀。但这个点儿，我觉得您恐怕不太好找人吧？这毕竟都快下班了。
4: 是啊，所以我这不就想着问问，看看谁的工作快做完了，哎，晚上能有时间一块加个班。
3: 哎呦，这可不太好找，毕竟一说加班，那谁愿意啊？
4: 哎，不白干，咱们是正规公司，加班费该怎么算怎么算，而且晚上还可以请大家吃个宵夜，再报销打车费，你觉得怎么样？
3: 行啊，这样的话问一问，肯定有同事愿意的。
4: 哎，我记得你比较擅长做活动的策划方案是吧？哎，正好我这里就有一个策划的方案的活。
3: 哎呦，您真是问对人了，您要是有什么不确定的，您随时问我。
4: 那太好了呀。

0: 那你看晚上要不然
1: 可以啊，晚上您随时问我，我回家先给孩子做饭，做完饭辅导他作业，然后就没什么事儿了。您有什么事儿，您可以先在微信上给我留言，等我忙完了我统一回您。
0: 哦啊，就晚上你这边也挺忙是吧？啊，那个没事儿啊，你先忙你的，那我再问问其他人。
1: 王总，您脸色怎么不太好啊？您是不是太累了呀？
0: 没有，挺好的。
1: 哎呦，您可得多注意休息，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就说啊。
0: 我说了，但是我发现好像说了也白说呀。
1: 没有啊，我不是说了吗？晚上等我回家给孩子做了饭，辅导完他作业，然后就没事了，到时候我可以在家里面远程给您支援。
0: 别光远程啊，要是真想帮忙那就来公司啊。
1: 哦，您是这个意思。嗨，那您早说呀，我理解错了。
0: 那现在理解对了也不晚，那你怎么着？
1: 那就等明天上班，我来了单位，您有什么事儿咱们在公司一块儿碰一下。您可以趁今晚把问题都汇总一下，等明天我来了咱们一块儿解决。
0: 就非得明天吗？今天晚上就不行？你是真听不懂还是假装听不懂啊？
1: 今天晚上也行啊，我不是说了吗，晚上我可以在家里面远程支援一下。
0: 也行了，你忙你的吧。你觉得是真听不懂还是假装没听懂？
1: 我觉得是假装听不懂。就是不想跟你一块儿加班。
0: 我觉得也是，已经说得很直白了。可是也有一些朋友啊，他只是那一瞬间脑子蒙住了，他确实没意识到也许这个话里有话，有弦外之音在点你。
1: 对，就是这算是大脑宕机吗？这也不算吧，假装大脑宕机，
0: 假装
1: 自己很傻。就各位在什么时候你会突然之间大脑宕机，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对，我们先可以让大家帮一位朋友，咱也给他匿名了吧。
1: 嗯，
0: 就这位朋友遇到了一个问题，就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回答的方案啊。
1: 嗯，
0: 他说跟老板一块参加一个饭局，然后呢敬老板酒，对，说谢谢老板的关心和照顾。老板说没有没有，照顾不到你。这该怎么回？说非常的尴尬啊。
1: 他说这个照顾不到可能就哎呦没照顾到你
0: 啊。哦，是这个意思是吧？
1: 是照顾不到，
0: 还是那种像我这种语气，哎，照顾不到你啊。
1: 不可能，人都能当老板的人怎么可能是这种语气？其实真是这么想也不可能这么说
0: 啊。那就这种场合
1: 意思就是说哎呦没有没有，也没照顾到你，是吧？
0: 那应该怎么办？
1: 但我已经感受到了您的温暖，您就像阳光一样，虽然离我很远的地方，但是那个阳光的温度已经照耀到了我的身上。
0: 房科呀，我觉得还是你开班吧。
1: 我好像学到一点你的精髓。
0: 你没学全。我的精髓是什么啊？你说什么老板阳光照到我怎么怎么着，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是掏出来一副墨镜。
1: 怎么了宋老板？
0: 老板的光芒太刺眼了，真的，我不戴着墨镜我都不能直视您。
1: 不好意思啊，
0: 这墨镜是我们从央品会商城买的。哎，别看是国际一线大牌，但是呢三折起。
1: 要不你是带货一哥呢？
0: 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墨镜两个字可以看到具体的详情链接啊，款式挺多的，而且都是一线大牌。
1: 就是跟商业结合这块我确实还没学到精髓
0: 啊，
1: 容我慢慢来。我现在已经跨出第一步了，油腻。
0: 你这怎么叫油腻？
1: 第二步再是跟商业如何更好的结合一下。
0: 你这不叫油腻，你这个才是真的成长了。这开玩笑，不是真的让大家要学着怎么油腻啊，是有一些话呢它会对我们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保护，是不是这感觉？
1: 是，我觉得其实是有助于自己的工作的开展。
0: 对，
1: 就是为了自己嘛。
0: 就是你明明需要花费更多的口舌和时间成本，你要是去跟人干仗，你这么去吵完了以后这个事儿才能推进。可是如果你话呢哎说的好听点，也许这个架不用吵，哎，对方就能跟你合作，这不是好事。
1: 对，你合作关系啊，同事关系啊，上下级关系啊，你经常有很多的事情是需要互相帮忙互相照顾一下，这事儿就是好推进。
0: 对啊，你就说好听话嘛，比如说凡科帮我关一下我这边的话筒，你关的话筒最安静了。 这不就我省得我自己伸手去关了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种事儿还需要你费尽心思。
0: 这一时段互动话题，说一说您的大脑宕机的时刻，就什么时候会大脑突然宕机，说不了一些话了。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的，到了18:16，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暑期出行高峰，铁路部门就儿童乘车及托管问题做出了权威的回应。最近呢，有很多的家长比较关注托管服务。那在乘车方面呢，目前除了通勤学生及铁路特批的可途中监护者之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原则上需随成人同行，未满6周岁需与大人共同检票进站，持儿童优惠票者可刷证进站，但若生明独自出行，铁路有权拒载。成人退票，儿童留儿童票不违规，但是儿童仍然不可以单独乘车。托管方面呢，铁路仍然是为老幼病残孕提供优先安检、协助乘降以及列车随访等重点旅客便利，无自动托管，包括乘务员全程照看这个服务。因为铁路站点比较多啊，停站比较短，车厢流动大，乘务员需要服务全列，并且处置突发，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条件，所以不像民航可以有这种无陪儿童托管。
5: 你说火车上啊，人来人往的，你要真出点啥事儿，谁负责呢？安全第一位，这个没毛病。至于没有托管服务啊，铁路也解释的挺实在的，因为火车跟飞机不一样，它站也多，停的也短，再加上车厢里的流动性确实很大，乘务员要管全车几百号人，确实分不出人手啊，说一对一就盯着您家孩子，咱们得讲道理，不能说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4: 是啊，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假彩票事件。今年7月，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向警方报案说，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体育彩票投注广告，并留言咨询后，一个自称彩票店的店主的男子添加了他的微信。按照对方推荐的赛事分析，李先生拿出8000块钱向对方购买了80张彩票，但是这80张彩票一张都没中。盯着店家发给自己的彩票的照片，李先生越看越不对劲儿。民警打开体彩官方 APP 扫描彩票上的二维码，很快发现二维码是虚构的，无法正常扫描、正常兑奖。民警对出售彩票的收款人李某展开调查，发现李某并非彩票的从业人员，近期却有采购体彩专用打印纸、压条和大量体彩的打印纸的这个情况。那7月中旬，民警成功的在洪山区一个出租房内抓获了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了上百张假的彩票以及制假工具。
5: 这是经典的吃票骗局，从这个就是他，您明明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员，但是非从业人员买这种专业纸打印机，在朋友圈里面装那种店主，推那些所谓的赛事分析来引流，假二维码过不了官方的这个软件，这破绽确实挺明显的。其实啊，但是您那个真票可以扫，实体票可以查网点的。受害人您直接只信他那个截图晒彩票，这个可能才是容易上当受骗的一个点。
4: 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我去一趟那儿挺麻烦的，
5: 嗯，
4: 如果说哎正好看到朋友圈里面或者有人在就是卖体彩的，哎我找他买不就行了吗？也懒得就线上交易嘛。
5: 是，
4: 但是就是要防止这种假的彩票。
5: 对啊，还是得稍微的上点心啊，咱最好就是多走两步。
4: 对，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这个家长想换座被拒之后指责女生说白读了。最近辽宁列车上的一名家长想让女生跟她的孩子换座，被拒绝了。这个女生呢就说不太想换，家长就不太满意，就开始指责这个女孩说，你书都白读了吧。女生回怼，什么叫我书白读了？我读书就必须给你让座是吗？视频发布者介绍呢，事后小姑娘也一直在这个座位上哭，有一个管理人员在疏导陪她聊天。
5: 小姑娘花钱买了自己的座位，人家不愿意换，这个其实完全合情合理合法。你凭什么要骂人家说书白读了？读书多不是为了让您道德绑架的呀？ 当家长的确实带娃出门不容易，想给孩子换一个舒服点的座位呢，这个也能理解，但是理解不等于就是理所当然。真需要换座，好好的商量，找工作人员帮忙协调都行，别一上来就扣帽子，对吧？带娃是自己的事儿，你不能变成全社会都得给您让路的一个理由。
4: 对，现在有时候就是这样，就觉得我是带着孩子呢，你这你都不给我让吗？
5: 真是的，你这么大人了，
4: 没有法律规定他得让。
5: 这纯道德绑架。
4: 哎，对。好，我们最后再来看看最近的天气啊，三伏天正式结束了。今天呢，三伏天正式结束，北方暑热消退，东北、华北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会逐渐减少，清晨的凉爽会更加的明显，但是同时降雨也会明显增多，尤其是在明天一直到周六，也就29号期间，更加的平天凉爽。南方的秋老虎盛行，高温闷热天气多，城市当中呢，本周重庆高温几乎是天天出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体感闷热，华北南部、黄淮、江南、华南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
5: 北方的朋友啊，空调先别那么着急的就给它罩上呢。包括南方的朋友也别信什么三伏过完就凉，防暑的窗口咱们至少可能还得撑到9月中旬呢，
4: 还得热一段呢，
5: 还得热一段
4: 秋老虎嘛。
5: 是的。
4: 好，来到了18:22，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宕机。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宕机。
5: 对，我们先回答一个刚才那位朋友匿名的那位朋友啊，就是敬领导酒，说谢谢关心照顾，但是老板说、哎、没有没有，照顾不到你，这个怎么回？刚才有一位朋友姚就说了，说哎，领导您这么说，恰恰说明您平时对我们的关照已经成为习惯了，很多事儿您都习以为常，没放在心上，但我们都是实实在在感受得到的，我敬您一杯。
4: 哇，
5: 这是咱助教啊，这要开班以后、哦、这是咱助教。
4: 助教，人是教授还助教。
5: 这是咱任课老师。
4: 啊，这个比咱们刚咱俩那个有点油
5: 啊，
4: 他这个我觉得没有那么油，然后又让人舒服。啊，哎呦，我得记住这句话。
5: 得记住啊。特意看了一下 IP 北京的一位朋友。以为这得是山东的朋友吧，这个。
4: 对，好像又是山东的朋友。
5: 很多朋友对山东朋友的这个刻板印象里面就包含这个。啊，
4: 怎么了，山东朋友怎么了？
5: 就考工大省这些方面就好像
4: 语言的艺术
5: 一样。但其实不是的，这不是说哪个地区的问题。
4: 没有。
5: 而是说大家能不能有那种极高的情商，化解一些尴尬的场合的能力。
4: 对，科比詹说结婚的时候脑子宕机了，接亲时候伴娘准备的游戏有些答不上来，按平时其实应该能想明白，但当时真的啥也想不起来，到最后就只能靠塞红包解决，后面上台之后也是挺宕机的，我都不知道我说啥了。
5: 哎，这样才好。
4: 哎啊，
5: 这样才真实，一说大喜的意气，然后整个人被幸福击晕了。
4: 但是自己那么难忘，人生就那一天，那么难忘的日子，还宕机了，
5: 所以才说明很幸福啊。啊，我很走心走肺啊。
4: 那不是幸福，那是紧张。
5: 对，那当然也很紧张，因为紧张才宕的机啊。
4: 对，人肯定是在紧张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会就是宕机，反应不过来。
5: 对，主要还是什么呀，您幸亏只是有点反应有点迟钝，有点懵，至少没犯错，对不对？
4: 犯错，
5: 要是犯错那可就麻烦了。哎，比如那种什么站在台上司仪把话筒往你这儿一递，说好，接下来大声的喊出你的新娘子的名字，你喊了别人的名字，
4: 什么？
5: 哎，
4: 你真的，你这属于找打。
5: 这个时候你说怎么办？现场啊，这么多亲朋好友的情况下，
4: 红哥想你。
5: 你要喊这个还可以往回圆，这是一句电影台词。你要真喊了个什么？什么前女友啊？什么
4: 疯了吧？喝醉了吧？那
5: 是 你说你这种
4: 梦里面喊喊还行？你
5: 哎呀，你这
4: 不可能
5: 完了你！哎呀，还有人把刚才那个回答又往后续了续啊。说那要是领导反过来说谢天谢地，你多照顾照顾我，少给我惹麻烦还差不多，这怎么回啊？
4: 哎呦，你这整的更复杂了。
5: 哎，你们这高手过招真是，
4: 啊，
5: 你一招我一招。
4: 哎呀，这确实，我觉得宕机的时刻太多了。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一个情景，跟人吵架的时候，
5: 吵架
4: 也不是吵架，就是拌嘴、互怼的时候，也是一个容易宕机。然后宕机，当时反应不过来说啥，等回家之后躺床上开始想，他当时说完这个，我就应该这么说，然后他怎么说，然后我下一句就该这么怼，然后直到把他，这才能想明白，回家之后才想明白了。
5: 这事后复盘盘明白了、嗯、但是下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4: 还是不行，
5: 还是不行。
4: 就当你处在那个环境里的时候，我大脑这真的就快反应不过来。
5: 对、嗯、还是因为可能自身的性格也许没那么强的攻击性啊、或者说自己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不管不顾。
4: 嗯，
5: 个人素质啊还是挺高的，没办法在那个瞬间做出那么扎人的举动。
4: 我也不是那种怼天怼地怼空气的人，
5: 是关键你也没咋。
4: 对呀、啊，我也没怎么，但我现在怎么就成了一个？自从被大明整的，我现在的这个人设变成了一个爱怼人
5: 啊，
4: 哎，这怎么就爱跟人吵架？我不是这样的人设，我一开始想给自己营造的不是这样的人设。
5: 你想营造一个什么人设啊？你现在啊迷途知返，你只是个迷路的小羔羊、啊、你有什么人设？你想一想。
4: 我的人设是一个很体谅别人
5: 哦，
4: 嗯
5: 嗯，
4: 然后呢很快乐、
5: 啊、
4: 很简单，
5: 呦，
4: 不会怼人的。
5: 哎，那明天我想请个假，你一人单播行不行？你这么善良的人应该不会拒绝别人吧？
4: 善良和拒绝不拒绝没什么关系好吗？
5: 哦，
4: 我善良怎么了？我善良就你就能不上班吗？
5: 你看看，哈哈，你要想立这人设呀，你就稍微吃点亏不行吗？你这时候你就应该说，行啊，那你也挺累的了，连着上了这么多周的班了，对不对？
4: 我没上。
5: 明天你要是愿意休息的话，你反正就可以休息一天呀，对不对？
4: 我明天早上还上早班呢、啊，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吗？
5: 能者多劳啊。这你这就是你这有这么大的能力，你就得充分的发挥施展自己的才能，
4: 嗯、
5: 是不是方克老师？
4: 不是，
5: 油盐不进。我跟你说啊，你既不烹饪别人，你也不接受别人烹饪。
4: 作为一个职场老油条，绝对不会被你这些下套的。
5: 完了，我跟你说，你这人设里边还加了一条软硬不吃，你这。咱们今天这一时段说一说您大脑宕机的时刻。就那一瞬间脑子蒙住了。
4: 这位朋友说，这个说我宕机的点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一直微笑着，时间长了之后脸会抽搐抽筋儿、
5: 哦、
4: 然后就需要面无表情的放松一下。好多人会以为喜怒无常，本来聊得好好的，突然面无表情拉下脸了
5: 啊。
4: 那你那个笑是假笑还是真笑啊？就前面那个一直微笑，
5: 可能有的时候是真的，有的时候也是假的，是职业性的微笑，但也有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微笑。笑这个东西啊，想笑的时候笑一下，但你不能立马又收回去。
4: 但是真笑一般不会笑僵吧？真笑会笑僵吗？
5: 真笑有时候也会。
4: 也会吗？
5: 也会。但就是主要他的问题不是那种笑累了以后我怎么放松，他一下嘎嘣脸色就变
4: 了，
5: 抽
4: 搐
5: 了，
4: 是吧？对，抽筋了。
5: 嗯，职业性习惯的微笑那种。嗯。
4: 嗯王菲问我说，柯总周五也来苏州出差吗？嗯、
5: 啊、
4: 我拒绝了领导。这次不光我拒绝了领导
5: 啊，
4: 连我带着方程一起拒绝了领导。
5: 你带着什么一块拒绝了？
4: 我说我带着你
5: 啊。我是单独拒绝的。
4: 不是，就是我先拒绝然后你再拒绝吗？都拒绝吗、
5: 啊、都拒绝了。
4: 嗯，
5: 哎呦，这完了，你要早说你也拒绝了，那我就感觉
4: 要表现一下，是吧？
5: 表现一下。
4: 我没告诉你，是吧？
5: 今天这一时段说一说您的大脑宕机时刻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4: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帆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的大脑宕机时刻。
5: 对，什么时候会突然之间宕机，或者回忆一下自己曾经的这些经历，工作生活当中什么时候哪个瞬间突然大脑一片空白了。
6: 对，
5: 就有的时候上台会，我突然想到咱们上次就是咱们那个竞聘每个人演讲，就我就因为我那个当时是因为什么，是因为 PPT 突然之间
6: 出了点问题
5: 啊。对，然后我大脑就宕机了，确实是有几秒钟之内就不知道该说啥，
6: 就是有点紧张导致的准备不足。
5: 对，
6: 其实我们要是放在一个很轻松的氛围里，就算出点什么问题也能快速的化解。但就是在那个本来很紧张的情况下，又出点幺蛾子，出点岔子，一下就懵了。
5: 对，
6: 那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5: 没有，就挺尴尬的，然后就自己可能临场反应就随便说两句，就随便扯几句，把那个时间给扯过去
6: 啊。这还是挺机智的其实。
5: 那怎么就是空白在那儿吗？
6: 对，就
5: 作为一个主持人，控播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6: 就直接原地就开哭。怎么这样，这怎么办呢？这个因为哭这个问题啊，我刚才看到慧慧的留言，她说一到和别人争吵的时候大脑就宕机了，吵完才想起来对面有很多漏洞可以攻击啊，但是当时根本想不到。
5: 对啊，
6: 事后又后悔，感觉没发挥好。哎呀，没办法，天生不会吵架，甚至有的时候吵着吵着眼泪就控制不住了，好没用哦。
5: 前面的这些不跟刚才我说的差不多吗？
6: 对，
5: 但是吵完之后没觉得自己没吵赢会哭啊，
6: 吵着吵着就哭了。
5: 当时就哭了。那对方应该会吓坏了吧？
6: 对方会觉得大获全胜，不是吓坏了。也看情况啊。可是你要确实一哭啊，就显得自己好像一下就弱了，就是吧。
5: 对啊，那对方有的人就不能见别人哭啊，你别哭呀。
6: 行行，我错了还不行吗？哎呦，你这哭什么？这不，哎呀，这么大人了，这有事说事儿吗？真是的。行了，算我错了。但你会觉得这个胜利啊胜之不武。
5: 不爽。
6: 应该说我把他骂哭，怎么是我哭了呢？显得好像他还挺大度的。四玄之说，我在房间里突然有人推门进来的时候就会脑子宕机。你在房间里干什么呢？怎么就会有突然被这种吓到一下？
5: 就因为他不敲门直接进来的话可能就会吧。
6: 王菲说，我都能想到你俩下次啊给大明敬酒的这个画面。
5: 首先我们吃饭不敬酒，
6: 对，
5: 我们只是埋头吃，从来不没有敬酒这个环节。
6: 我们纯干饭，您要参加一次就知道了，甚至聊天都不是那么的多。
5: 就特别安静。前面半个小时到40分钟吧，我们吃饭的时候基本上是没什么声，就没什么聊天的声音，只有吧唧嘴的声音。
6: 有声音就是，哎，你把那个不给我端过来一下。
5: 哎，这个好吃。
6: 哎，对，这个可以。哎，这个行。
5: 对，然后后面就是大家基本上吃完了，吃饱了之后，可能也会随便扯几句，但也不是扯那些啊，咱们也是扯点八卦呀什么。然后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几个女士就会说啊，不早了，咱们回吧。
6: 然后我们两位男士就随声附，好，那咱们就散了吧。
5: 对，是这样的，
6: 就是一个纯吃饭局，是吧？
5: 对。
6: 你要他以为的是咱俩应该什么呀？
5: 还得挨个敬酒。
6: 我先敬，
5: 轮着打圈。
6: 对，过去然后说那些特别
5: 在您的什么什么下，
6: 怎么光辉了？
5: 感谢您给我的机会。
6: 哎呦，哎，谢谢我的不足之处啊！这个接下来我要怎么样？在您的领导之下，我要继续怎么样？没有啊，我们部门但凡有一个这样的人呢，其实
5: 我们部门现在也不至于这样，
6: 也不至于这么惨，真的是。
5: 确实，那所以说还是沟通还是有用的，
6: 对
5: 对吧，
6: 对，当然也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
5: 嗯、
6: 你去给大明讲我才不去了，要去你去吧，我也不去，谁给大家敬啊也没有这么极端是吧，
5: 对对对，但大家都不敬，也不光是我们俩，
6: 对，
5: 那大迪啊妞妞妞啊那都不不啊，
6: 是
5: 我们俩、嗯、大家互相看，你不敬我也不敬啊，都不敬啊挺好挺好
6: 被水淹的鱼说给领导准备了汇报材料，领导看完以后问一些延伸的问题，有准备和了解答出来还好，答不出来就会脑子宕机、
5: 嗯、
6: 只能说啊、下来我再查证一下
5: 啊、
6: 这不挺好的吗，
5: 嗯，
6: 对吧，你也没有答不出来就胡编乱造，而是很实事求是的说哦、这个我下来查证一下，
5: 嗯，
6: 我然后再给您反馈啊，
5: 嗯，
6: 我觉得这个答案挺标准，
5: 挺可以的，
6: 对
5: 对，
6: 但也别完全不准备啊、嗯、问啥不知道我下来查证一下哦，这个我也查证，哎呦一块查一块查一块查
5: 我刚才还看到悠悠时光说这个，他说我觉得咱们主持人啊说小雪就是那种很会接话的人
6: 哦
5: 他还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小雪跟王上搭档的时候王上说我喜欢雕刻，拿小刀雕刻那种木质的小玩意儿，小雪就说啊啊我们的王上老师是这样心灵手巧的暖男啊，听得我的心都变甜了，人家说是吗，对，小雪本来声音就很甜，
6: 主要你刚才模仿的挺阴阳怪气的
5: 啊，是吗
6: 哟我们王上老师、
5: 啊、
6: 是什么人小暖男啊，感觉你说的是这种语气，
5: 我刚才特别想营造一个很真诚的呀，
6: 哎呦
5: 这、啊、
6: 你的声音可不是啊你要真诚的话你平常主持节目也这样吗、啊、
5: 没有，我刚才是想学一下小雪的声音，甜甜的。
6: 你可别霍霍人小雪了，
5: 甜甜
6: 你这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你这不是甜甜，你那是阴阴的，那是纯阴阳怪气，这是。
5: 好吧。
6: 娜娜说，停了好久的事情，再捡起来的时候会宕机。一夏天没跳舞了，这个暑假我主要忙表演培训班这边。
5: 嗯、
6: 上周去演出，跳着跳着大脑就会空白，突然忘记动作，但是能编，别人看不出来。再拿手的事儿，停一段时间是真的会生疏。
5: 嗯，对。
6: 是的，
5: 他这种宕机属于专业性的宕机，专业性的忘了，
6: 嗯，
5: 对吧？就忘了这东西了，想不起来了。
6: 对，
5: 嗯，
6: 还有大张伟说，媳妇儿问我余额宝的余额的时候，我就会大脑宕机。哎，那这个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啊。
5: 不管多还是少，这个数字不能让他知道。
6: 哦，大脑宕机。哎，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把、
5: 哎、手机没电了？
6: 哦哦，
5: 哎，
6: 就这
5: 么
6: 说。
5: 自动关机了。
6: 啊，那不是有电吗？我这儿充电宝。
5: 自动关机了，你等会儿啊。
6: 啊，
5: 嗯，哎，充电宝，哎，你这线跟我这个不匹配。
6: 我问你啊，如果它有电，线也匹配，你这时候要怎么往回圆？嗯。怎么办？是不是？不是，就
5: 不会，我也不会。
6: 大哥，你就不应该有余额宝的余额。
5: 哎呦！
6: 米兰说，在电梯里，就有的时候打了招呼以后啊，
5: 嗯、
6: 就不知道该聊啥了。
5: 电梯它就是人家专门有一本书，就叫研究叫电梯文化。
6: 嗯，
5: 就专门有一本书是研究在职场的电梯文化。
6: 职场电梯文化，
5: 对，
6: 嗯。
5: 他首先有一些文化，就比如说关于那个什么你跟上级领导一起进电梯和出电梯的时候、
6: 嗯、
5: 这个你知道吧，
6: 嗯，这我不知道您讲一讲啊，范科老师，
5: 就是你跟领导一起进电梯的时候
6: 啊，
5: 谁先进？
6: 那肯定是我先进的我主要进去以后啊，我是为了把着那个电梯门、
5: 嗯、
6: 哎，然后呢让领导进来，顺便帮领导摁好电梯。我要后进，那不成领导在里边等我，帮我摁电梯了吗？
5: 我没记错的话，进的时候、
6: 嗯、
5: 是你摁了，摁了之后，然后是在外面手拦着那个，让老板先进，然后出的时候好像是你最后出，让老板先进。
6: 哦，
5: 反正永远都是人家先
6: 让老板更顺手，
5: 让他先出，然后你也在里面拦着，让他先出。
6: 嗯，
5: 好像是这样啊。虽然我也没怎么经历过，但我记得我看过一次这个书，哦，这个还有这个讲究。
6: 嗯
5: 嗯，
6: 那要是你生活当中，比如说和领导啊、老板啊一块共乘一部电梯，你会怎么样呢？你有什么聊的吗？
5: 聊的，我天哪！我跟你说，我这个就经历过一次，就在咱们台里。
6: 哦，
5: 有一次，而且是咱们的大领导。
6: 哦，
5: 嗯，上面的。
6: 哎呦呵呀，
5: 人家也不认识我，可能、
6: 嗯、
5: 我不知道啊、
6: 嗯。
5: 而且是就是他跟他司机先进来的。
6: 哦，
5: 然后应该是从上面下来，我从这层进。
6: 嗯，
5: 后来我跟咱们好几个同事聊，他说你就不应该进去。 他 你就应该说，哦，您先走吧。
6: 你看看，你这时候就应该掏出来耳机，哎，喂，哎哎啊，哦哦，这么着急吗？我现在立马过去，嗯嗯嗯，好，嗯，好嘞好嘞，嗯，那我不坐这部电梯了。
5: 对。我当时就没有反应过来啊，我当时就进去了呀，
6: 啊，
5: 然后我还站在他们俩前面
6: 啊，
5: 然后我站在他们俩前面，我的大脑就一直在想，
6: 嗯，
5: 怎么办怎么办，说什么说什么，
6: 嗯，
5: 应该怎么表现，
6: 还想表现的那种。
5: 我想了很久，因为那个电梯感觉好慢呢，然后想了很久我也没说话
6: 啊。你想了很久就是等于是全程在电梯里沉默着。
5: 对，全程沉默，因为他是我们，他应该是不认识我，是咱们很上面的，
6: 不认识你。
5: 对，他跟他司机，然后到了一楼之后，
6: 嗯，
5: 我就只能用一个我的动作来表达我的殷勤，我赶紧按开，弯着腰把电梯挡住，然后他默默地给我点了个头走了。
6: 点了个头，我记住你了。我记住你了啊！
5: 对，我
6: 但愿你不是我手底下的员工啊！你要是我手底下员工，你这么没有眼力见儿，我跟你说啊！
5: 我怎么没有？我当时就觉得言多必失。我你说我跟人说什么呀？
6: 你聊啊！
5: 你来，你说，如果当时你进了电梯，你应该说什么？
6: 你比如说，就是你呀，你就是那个大领导，我就说，哎，柯总，啊，你也坐电梯，哎呀。哎，今儿是这个，好像是天儿还行啊。
5: 行，他肯定会记住你，这样肯定会记住。
6: 哎，
5: 肯定。
6: 我们那个现在卖那个沉香手串，您了解过吗？我觉得跟您这气质特别匹配，哎，因为我们有那个沉水级别的，就是到手级毕业，真的。
5: 你不应该直接送人家吗？你去杨明卫下单吗？
6: 到手级毕业，这虽然价格是贵点啊，可是现在呢，咱也是三折了，差不多这价格，我觉得跟您特别配，啊，您要不在我们那公众号回复一下，回复沉香就能看见了，对。
5: 行行行行，不管怎么样，这波我要给你点个赞，拐过来就行。
6: 你能说他不对吗？这个时候，嗯，
5: 对对对对 对。
6: 你唯一能挑出毛病的是，为什么只说沉香手串不说墨镜？当然墨镜也有。哎，这个时候你应该掏出一副墨镜戴眼睛上，让他认不出来你，不知道是谁。嗯，
5: 电梯里戴墨镜，哎呀，装什么装？在领导面前装。
6: 王菲说：“领导，您也亲自坐电梯下楼啊？不然呢，领导平常开窗户跳下去吗？真是。哎，但这个场合真的，
5: 这个真我真不知道怎么，
6: 挺尴尬的。
5: 对，我上一次就跟咱们同事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就说，
6: 嗯，
5: 你当时不应该进电梯
6: 啊，
5: 你就应该直接让你先走。
6: 其实主要是怕。”你可能在这场合万一人家想聊点什么，对不对，你在那是不是就有点不适合存在。
5: 我发现我特别容易在电梯里面遇上咱们上面就很上面的一些人。
6: 嗯，
5: 还有一次我也是在咱们台里，就是咱们央广的一个什么，然后领导，我也是坐电梯，我也知道他，然后他也不认识我，他说，哎，小姑娘，哪个频率的呀？啊，我上海，我是中国交通广播的。你现在工资一个月多少钱呀？啊，
6: 这么直白吗？
5: 啊，就这么问我
6: 啊。
5: 嗯，啊，不高啊。
6: 你说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不也开始直播带货了吗？回复墨镜或者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助力凡科是吧？
5: 对，给我加把劲儿。
6: 这确实，这个时候问的一些问题啊，就甭说不认识你，如果要是认识，其实你有的时候这个。回答起来吧，也会觉得其实本来没什么，本来其实没什么的，就是你总会自己心里戏很多，你会觉得，哎，我这个答案
5: 行不行啊？
6: 哎，行不行啊？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5: 对啊，
6: 哎，我这个回答会不会给我们部门添麻烦了呀？
5: 嗯，
6: 给其他人是不是造成了困扰啊？
5: 对，我当时就在想，我是把我工资说少了，万一他去找我们打鸣啊，对吧？咱们在上面的说，对吧？我当时后来想了很多，哎呀，我不会惹麻烦了吧？
6: 啊。哦，我以为你想的是，怎么还不去找我？都点的这么明显了，那就跟他反馈，跟他说去呀，施加压力呀，给他。以为你这样的呀？
5: 那不是，关键时刻我还是得保一下我们领导。
6: 明白了，就是除非到了大明生死存亡的时候才保一下的，平常就
5: 该怼就怼，
6: 自生自灭了就。哎，大家可以回复沉香，回复墨镜，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啊看一看。对，现在主要还是价格确实划算。
5: 看一下我们那个沉香手串啊，
6: 三折，
5: 真的很好
6: 啊，三折五折的，反正都是比这个，咱们直接购买能便宜很多很多的。嗯，
5: 有人说王总是铁了心的要做带货一哥，啥都 能拐的让面具。
6: 不咱们的镜腿不是那么的容易歪的那种拐过去的，很多镜腿它是直直的那种，但是它一样款式很好看的，回复墨镜自己去看一看是吧。
5: 行还有鸳鸯腿
6: 啊
5: 两边不一样的，
6: 不一样的、哎、
5: 想怎么拐就怎么拐，
6: 多奇怪这个。
5: 回复墨镜啊可以看到、嗯、回复不是檀香，回复沉香手串就能看到啊。
6: 对，
5: 沉香手串现在有入门级别的几百块钱五百多的，
6: 嗯
5: 啊、还有很好的沉水级的大几千的都有，但是都是很好的纯天然的沉香手串。
6: 对，
5: 戴上之后这时间越长了它那个肯定越好。
6: 哎，
5: 然后大家可以选择一些也款式，它款式有什么圆珠的呀，有什么算盘珠啊、
6: 嗯、
5: 小方糖啊都有。
6: 对、嗯、你可以自己去点到链接里边挑一挑那些款式，但一定注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里边去回复、
5: 嗯、
6: 在视频直播间回复是没有自动回复的啊。
5: 对，
6: 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7: 气象信息。
8: 出行天气早知道，今天是8月24号周一，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白天北京的空气湿度依然比较大，最高气温接近33度，气温高湿度大，午后体感比较闷热。今天夜间北京多云，最低气温25度，同样不算凉快。而明天一直到周五，北京的降雨又将会增多起来，气温会逐步的下降。其中明天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要特别注意防雨防雷，留意交通安全。明天北京最高气温31度，而随后的几天北京还会降雨频繁，最高气温也会逐步下降到30度以下，周五甚至会降到只有24度，最低气温也会随之下降到20度以下，迎来久违的清凉。双休日京城白天的气温会明显回升，夜里依旧比较凉快。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9: 小卡通中中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2: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0: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2: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0: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2: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0: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1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1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13: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4: 连起来是
13: 好物分享
14: 哦。下班快乐，快来抢！
15: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6: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7: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8: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3: 下班快乐，好司机。
5: 慢点，这条路有限速。
6: 没事儿，又没什么车，开快点，咱们还能早点到。
5: 但是超速了要扣分儿。
6: 扣就扣呗，你不知道吗？现在有一个学法减分的政策，回头我刷点课时，分儿就都回来了。
5: 但是你要是扣的多了，那可不行啊！你总共才12分。
6: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我肯定不会扣完的。等扣的差不多了，哎，就集中学一波，减免完了再接着开。
5: 你以为学法减分是万能的呀？那都是有规定的。
6: 我知道，到时候让我学什么我就学什么，反正分给我加回来不就行了？
5: 但是你这样估计是加不回来了。
6: 请问，关于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记分的，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5: 单选题 A， 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最高可减免12分。
6: B， 现场教育可以在违法发生地或者机动车登记地参加。
5: C， 已经处理完毕的记分仍可申请参加学法减分予以减免。
6: D， 持有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人同样可以参加学法减分。
5: 请选择。
19: 嗯。

0: 这道题是不是就有点难了？
1: 对，
0: 嗯。
1: 居然还没有答对的，有了吗？
0: 有了，第一位是亚萍，第二位是张晓东，第三位是科比詹。
1: 嗯，
0: 各位您是真知道啊，还是
1: 可能确实有人知道
0: 啊、嗯、看哪个顺眼蒙一把，
1: 或者用排除法。
0: 嗯，
1: 对吧，排除法的话我觉得 A 肯定是不对的、
0: 哦、
1: 他不可能最高能减免12分，
0: 你别
1: 说，那太爽了。那就
0: 那有的人可能还真这么理解，
1: 那不可能呢，那这分都能这么干的话
0: 真成 bug 了是吧
1: 对啊，
0: 视频直播间 Fishbox 答对了，而且他是今天两个时段的两道题都答对了，
1: 都答对了，
0: 还挺厉害的啊。
1: 嗯，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对、
0: 嗯、
1: 很多人用的是排除法，其实也不太明白，但是用排除法有人是能蒙对。
0: 对，
1: 嗯，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1: B 选项。
0: 哎，咱们挨个说一下啊，先说这个参加现场教育确实是可以选择机动车登记地或者违法行为发生地的，但是 A 选项说一个记分周期累计最高减12分，这个不是的，学法减分累计最多就减免6分，不是12分。
1: 嗯，
0: 你12分你就不是学法减分的问题了，
1: 对，
0: 你12分就得彻底重新学一遍的问题了。还有说已经处理完毕的记分仍然可以参加这个减免，学法减分只针对还没有处理的记分违法行为，已经处理完毕的记分你不能再减免了。最后那个选项说持有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人，学法减分呢、啊、仅限持有我国内地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人，您如果是境外驾驶证不适用这个政策。
1: 嗯
0: 嗯，
1: 对，所以就是 B 选项，排除法我们就可以知道是 B 选项。
0: 对，
1: 对、嗯，
0: 王菲说我进地库了，收音机没信号，我盲选的。
1: 哎呦，
0: 盲选的选了三遍。
1: 哦，盲，我还以为盲选选对了呢
0: 盲选猜了三遍蒙中了啊。
1: 嗯，记住了，对，有人说是六分，对，它是6分啊，最多可以用学法减分减6分。
0: 对、
1: 嗯、
0: 不是说扣多少都能减了。
1: 对，
0: 那你这真是、啊、
1: 那分都不值钱了，都没价值了。
0: 对，
1: 大家就随便闯了
0: 啊、
1: 哦、肯定不是这样的。
0: 是的。 嗯，这道题如果回答的 B 选项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的啊、
1: 嗯、
0: 对照着文字可以再看一遍。
1: 对，
0: 嗯，
1: 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
0: 嗯，没有什么礼品，回答正确。
1: 那你可以看看我们的沉香，
0: 看看我们的墨镜啊，就是反正现在，就以极低的价格买到也算是一个福利吧。
1: 哎，对啊，包括还有刚才朋友说的香槟，记得都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去回复啊。
0: 嗯，
1: 香槟也可以看看这个气泡酒，
0: 对，
1: 有好几种口味的。
0: 嗯，
1: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这个香槟，
0: 哎，
1: 就可以看到墨镜。
0: 嗯
1: 啊，包括回复沉香，
0: 嗯，
1: 都是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您去回复才能够看到。
0: 哎
1: 啊，咱得解释一下，咱们今天说这个话题啊，
0: 嗯，
1: 我们先因为说这个怎么说话呀，怎么接话呀。就是好多人说会接话是就是高情商啊，什么会来事儿啊，但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1: 我们今天教大家这些啊，特此声明，
0: 嗯，
1: 不是让你变成八面玲珑的一个人，也不是让你硬着头皮说一些违心的话。
0: 接话的本质根本不是说把话说得要滴水不漏，而是你愿意把一点一点的善意给他递出去。比如对方吐槽堵车的时候，你能接一句共情的话，可能他的烦躁就会少一半。朋友吐槽上班累的时候，你接一句懂他的话，体谅他的话，他的疲惫可能就会轻几分。
1: 还有大脑宕机，其实也不丢人。谁都有话到嘴边卡壳，半天蹦不出来一个字儿的时候，也没有关系，你笑一笑递瓶水、
0: 嗯、
1: 也是特别真诚的回应。
0: 所以不用逼自己做那个永远反应超快的特别会接话的人，这些在日常里的那些所谓的不完美，其实就是我们给彼此生活递过去的一颗小糖。
1: 哎，祝大家都有这颗小糖啊。
0: 哎，
1: 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银。
10: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9: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1: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2: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3: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哎，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楚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哈，最近几年时间呢，很多权威的医学研究机构哈，针对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啊，都做了一个专项的调查研究。
5: 嗯，
4: 最终呢，出具了多份学术的报告，显示说人之所以会出现很多疾病，那么都是和我们自身的这个血液环境发生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5: 嗯嗯。
4: 啊，像我们国家这个心血管病中心它发布的报告显示哈，高血脂啊，这个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甘油三酯超标，血管内呢进而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它是导致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直接的因素。据统计，目前我国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是突破了3.3亿人，占总人口呢将近1/4了。
5: 嗯，对。
4: 每两位离世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就有一名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
5: 嗯，对，因为这个病啊，最终失去生命的。
4: 对，
5: 嗯，
4: 这个数目非常的触目惊心呢。
5: 嗯。
4: 心脑血管疾病目前是首屈一指的最困扰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慢性疾病。
5: 对，
4: 所以楚老师，这个血液环境这个健康的问题，它是当前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了。
5: 嗯，对，你说的这些报告都是真实的啊，都是事实，有这个数据调查的。
4: 嗯
5: 啊，关于这个人体的血液环境啊，这个一直以来呢，也都是医学界在不断的这个探索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这里面就包括中医啊，你看在中医这个体系当中，千百年前，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这个老祖宗对于各类的疾病，他就把这个气血充盈啊，通畅血脉啊，你看他作为这个调理疾病的核心的根基。
4: 嗯，
5: 所以一看啊，一直到现在都说啊，就是各类这个中药这个方剂当中，你看啊，它都是以什么，以气血为根基，然后再进行一些组方和配伍。所以说无论是养生保健还是疾病的治疗恢复，中医

0: 一直强调什么？就气血的重要性是贯穿
1: 嗯。
0: 始终的。所以讲血为气之母啊，如果说血不足了，匮乏严重了，这气就会随之就消散了，叫气随血脱呀。所以中医什么的重讲叫血者神气也，就是我们这精气神儿旺盛，全靠血液来滋养，就像植物需要水分一样，这是最根本的基础，是必须依赖的。是吧？有了水分，那就是养分，才能枝繁叶茂。同样的道理，只有血液健康，才能够机体健康啊。而近几十年来，你看，随着这个西方医学的发展，更是把血液和这个健康存在的这个内在联系联系得更为紧密，剖析得也更加的透彻和具体。为什么这么讲？你看，咱们这个到这个西医到医院去看病，医生首先让我们做一些检查，在这些检查里面，你看看有个最基础、一个最基本的检查，基本上，不管是你看什么病，都是要去做这个检查的啊。这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最基本的医院都会让你做什么检查？
1: 嗯，我看到医院基本上都得先验个血吧，
0: 你
1: 抽
0: 看
1: 个
0: 看，
1: 血。
0: 非常规是 吧？
1: 对对对，
0: 哎。
1: 就是哪怕就发烧啊、感冒啊、什么拉肚子啊，这个腹泻什么的，他都
0: 嗯，
1: 得
0: 就是
1: 验
0: 这些
1: 血。
0: 简单小事儿，他都得验血，
1: 对。
0: 是吧？哎，因为通过验血抽出这小管血，用处就非常大了，因为它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啊，就咱们整个全身的一个疾病或者健康状况，能查看身体诸多的指标，包括什么各菌、细菌、病毒、炎症、血液粘稠度、血准四项，可以查血液环境的现状，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指标啊，容不容易形成血栓和斑块啊？有没有诱发高血压、心梗、脑梗的危险呢？还能反映出自身整个代谢油脂能力到底怎么样啊？包括很多免疫系统的疾病，都是通过血液的检测啊，最终发现然后进行判断的。
1: 嗯，楚老师做这个，血液化验啊，它能看出很多疾病的结果。它是不是就是主要通过血液当中的这些细胞发现各种问题的，是吧？
0: 哎，对，一定是。主要呢，还是观察就是血液当中这些血细胞的状态所决定的。这血液当中细胞一共几类啊？三大类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比方说这个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还有这血小板组成嘛。这三种细胞是各司其职，是分工很明确的。红细胞干什么的呀？是专门啊给全身这些细胞运送氧气和营养的，带走什么？带走这些代谢废物的。那白细胞干啥的？白细胞相当于身体里的安保的卫士啊，碰到各种细菌、病毒什么，它去识别，它就去攻击、去消灭它呀，还得清理坏的这些、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消除体内这些炎症啊。那血小板是干啥？是负责修补破损的这些什么，比方说血管的这些内膜细胞，出现这些血液细胞受损、破损的，来进行修复，来负责凝血机制的，防止出血或者是什么。以后能形成这种血栓呐，啊，聚集也形成斑块啊。但是如果说这时候我们一旦这个血液就整体的环境变差，比方说血当中有过多的糖分了、油脂了、一些代谢垃圾了、炎症因子了，它不断的堆积，这个时候红细胞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互相粘连的情况，整个造氧和血氧能力就会严重下降。那怎么办？说身体为了弥补这种供氧不足的情况，它会代偿性的迫使很多红细胞大量的生成，红细胞生成的基数过多了，就会增加血液粘稠度了。长期处在这种血液环境当中，造血系统产生的红细胞的能力，最终还是跟不上它快速的消耗，它就会出现红细胞数量不够，引发贫血性缺氧。而且血液当中这些慢性的炎症，如果持续的刺激，会让白细胞数量急剧升高。而且这些毒素又会降低白细胞的活性，导致免疫防御系统变得脆弱，各种油脂和这各种什么有害的这些物质继续损伤这种血管壁、血管内皮细胞，会让血小板这些细胞过度的聚集，容易形成什么血栓的形成。如果这些垃圾毒素持续性的伤及到整个骨髓造血了，血小板生成变得更少了，那身体止血能力又会严重的下降了。所以说验血看啥？就看红细胞。看你身体整个缺氧、血稠、贫血的问题，然后看白细胞，可以判断你体内炎症感染和各种免疫的一个真实状态。看血小板，哎，能评估整个血管内膜修复、凝血水平， 是吧？提前发现血栓或者有没有出血的倾向和风险。所以说从这儿你可以不难看出了吧，常见的各种什么心脑血管代谢类免疫类这些慢性病，实际上并不是器官本身突然间发生病变，也不是什么血细胞本身先天存在某些缺陷，根源就是什么，就血液环境不好了，血液环境持续的恶化直接干扰着血液当中这些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的生存条件了，导致这三类细胞的数量发生失衡了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活性功能不断的受损了，进而导致什么？这些血细胞功能发生失常情况。这些血细胞一旦功能失常了，人体赖以维持运转的这些供氧的输送啊、免疫的防御啊、血管的修复，整套的这个生理体系，它就会接连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形成。所以说，我们得的很多各种病，你要是归根结底来说，从血液来讲，都是有最直接关系，它都是一步步连锁引发的各种后果嘛。
1: 嗯，那我明白了。那既然这样，楚老师，那为何我们的这个血液环境它会发生变化呢？这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嘛。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从根源上解决各种疾病发生的问题了呀。
0: 嗯，的确是如此的。这也是这个传统医学一直以来啊，可以怎么讲，是个解决不了的难题。
1: 为什么呢？
0: 传统医学解决不了啊，首先是这样的，它会成为这个生物医学重点攻关的，就你刚才讲到它为什么，因为传统医学解答不了这个，解释不了，就得从什么生物医学重点去攻关了。你要从现在生物医学这个研究发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人体完整这个血液体系啊，除了有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这三类功能性血细胞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多种天然的活性一些小分子物质成分，比方说啊，供给于全身细胞能量的像葡萄糖物质，参与细胞合成的各类什么氨基酸，调节体液平衡的电解质，参与脂类代谢的这些游离的脂肪酸，包括代谢产生的尿素、尿酸，以及多种的维生素、微量活性多肽等等这些小分子物质。而真正决定血液净化能力、让血液环境好的，是血液当中有一种是非常重要，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叫什么呢？叫腺苷的活性成分。这个太重要了，是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啊，整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让血液正常运转，滋养全身啊，靠什么？全靠腺苷这个物质来传递整个营养物质输送的指令。
1: 嗯，
0: 充足的腺苷能干啥呢？能够实现舒张我们的血管，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抑制血液炎症因子的堆积，防止血小板异常的聚集，同时还能保障红细胞、白细胞的活性和正常的代谢，维持血液干净通透，循环通畅，这就是腺苷。而且通过生物医学还不断的研究发现呢，人体内这个腺苷含量它不是说一成不变的，你看这个年龄小这个孩子呀，他们体内这个腺苷是非常充足的，他们腺苷充足的血液环境就很干净，血液呢整个周身循环就非常好。所以说你看很多一些慢病它就不会发生在孩子身上，什么什么高血脂、周囊硬化，你看孩子得这病不微乎其微吗？
1: 嗯，
0: 但随着年龄增长，人体代谢机能会逐步的衰退，自身合成包括储存的这些腺苷的能力会持续的下降，也就是血当中腺苷会出现不可逆的这种严重流失的情况。一旦腺苷大量的流失了，就相当于血液的这个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能力这个功能就大幅的就减弱了，血液环境逐步就恶化了，进而就能出现什么各种血液垃圾堆积、血管硬化、慢性炎症的滋生啊，包括血细胞功能紊乱等等一系列问题，到最终可能诱发各类代谢或者免疫及心脑血管方面的各种疾病发生。所以说这个通过生物医学就得出一个结论啊，什么呢？就补充人体需要的腺苷，这就是改善人体血液环境最重要的根本，就让血液干净、血液环境好，必须要补充需要的腺苷物质，就可以从根源上杜绝很多跟血液有关的由于血液环境不好发生形成的各种病变。而在这方面咱们国家呢也是一直在努力去探索，也依靠国外腺苷提取的技术为借鉴呢，从2000年开始啊就开始搞研发，直到2005年呢，这个国产的 有一个腺苷注射液已经研发成功上市了，而且已经开始用于临床。
1: 嗯，楚老师，您说这个国产的腺苷的注射液，它是以国外腺苷提取为借鉴的这个基础上研发成功的。
0: 嗯、对。
1: 那国外它这个腺苷注射液，它是从哪儿提纯出来的呢？
0: 这个最早啊，能追溯到哪儿呢？能追溯到上个世纪，也就是1927年，剑桥大学呀、啊，德鲁里与圣吉尔吉呀、啊，这是两个生物医学家。当时他们从这个牛和羊的心肌细胞的组织当中，他们提取出这种活性物质，然后最开始他们搞什么，就开展这个动物实验，就把这个活性物质呢提取出来之后注射到哪儿呢，猫和狗，注射到他们身体当中了，然后通过实验发现呢，提取出这种物质，哎，它能让猫和狗的一个冠状动脉血管快速的起到舒张的作用，血流阻力明显下降了，而且血压都趋于平稳，趋于稳定了，血液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了。所以当时有了这个重大发现以后呢，又经过不断的大量的其他动物一些搞的临床实验，过了两年以后，在1929年呐、啊，提纯出的这个活性物质才正式把它命名叫什么呢？叫腺苷，这是最早了。以至于在那时候以后啊，将近50多年的时间当中，就这种腺苷的物质，它仅能够为动物所用，你看它是搞出来了，但是呢，它只能为动物所用，就是人类使用以后，它就达不到动物发生的这种理想效果，实现不了。
1: 嗯，那这个它也属于生物提取了吧？
0: 对。
1: 那为什么动物用效果就好，那人类用就不行呢？那是这个基因它不太匹配吗？
0: 嗯，首先呢，因为啥呢？在早期的时候，生物医学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这个对于动物体内提取的这种腺苷物质啊，发现个问题，就什么呢？这个成分很少，杂质还多，活性还不稳，剂量还很难把控。只要是作用到人体以后，就发现呢有很多负面的效果，而且还产生一些其他额外的风险，就风险还很高。所以说一直呢都是在当时不敢给人类应用。但后来随着这个生物技术它不断的发展呢，最终呢改成什么呢？从这个枯草芽这个爆杆菌进行密闭液态发酵以后进行提取合成，也就是全过程在无菌发酵罐内以葡萄糖为基础的糖料为培养基，然后产生这种微生物以后，然后自身会大量的合成这种腺苷物质，然后再经过多层的过滤结晶和重结晶提取。这套发酵工艺呢就很大改观了，杂质方面就少多了，没什么杂质了，而且呢这个 P4 的成分还稳定，而且什么提纯量就很大了，规模大了。80年代就是这个第一代这个发酵的腺苷制剂在欧美地区就已经广泛投入临床了。到了90年代，这个基因重组发酵技术进一步成熟以后呢，这个量产成本就大幅下降了，价格相对更是便宜不少了啊！一直到今天啊，就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就全世界依旧采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枯草的芽，然后呢产生这种爆杆菌发酵作为传统方式来进行提纯这个腺苷。那这种传统方式提纯的腺苷呢，优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你看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它就是什么？提纯量很大，能满足这个很多很多的需求，再就是价格很便宜，稳定性也比较良好，安全性也是很高，这都优点。但缺点是什么呢？是从这种叫枯草芽爆杆菌当中提纯这个腺苷，它的活性一直不是很高，所以从效果角度来说呢就不是很理想。你就包括就现在啊，就这个医院广泛运用这个腺苷的注射液啊，用于改善血液环境的，不管是溶解血栓、化解斑块，还清除自由基啊，以及对抗各类炎症因子，它效果总是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过段时间就没作用了。为什么？它就是活性不高，所以它持续时间不长，它远远不如什么呢？从这种有生命的这种生物体内提取这种腺苷的活性高，它是比不了的。毕竟啥？你高活性一定是什么？这是在有生命的这种生物体内，对吧？你把它提取出来才能有极高的活性嘛。
1: 嗯，
0: 但是你看呢，现在这个广泛用的腺苷是啥呢？是用这种枯草芽。什么叫枯草芽？就干枯的一种特殊草类植物，都已经干枯了。用它这个干枯的草芽来进行发酵这个孢杆菌一种菌，然后呢，通过这种菌经过提纯提取，然后呢来合成这种腺苷物质。你想吧，你看本身这个枯草这个芽，啥叫枯草？枯草是不是就没有生命力了？干枯了，
1: 对。
0: 是不是就没啥活性了？所以说它发酵得出这个孢杆菌，它自然活性就很低了。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硬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合成这种腺苷物质呢，你作用人体以后，虽然也安全性也很好，但是它活性不高，效果呢就不是特别的明显，而且还不持久。而且是最近啊，就是这个一二十年吧，不光是咱们这个国内，就全世界这个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研工作者呢，也是一直在潜心想攻克这个难题，想找什么呢？想找能不能从其他的一些生物的物种当中。哎呀，能够找到被人体细胞基因能高度匹配的，能实现什么高活性、高质量、高纯度的这种腺苷物质，来替代什么？就替代现在广泛使用这个枯草芽、孢杆菌发酵的合成的，想办法给它替代了，来解决活性不高、效果不好、不持久，来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有没有进展？有，你看，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99年年末，也就2000年年初，生物医学有一个重大发现。什么发现呢？发现了有3种生物物种当中，发现了有极高的可以被人体利用的这种腺苷物质。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呢？叫极地冰虫这种生物。啊，含量第二位高的是什么呢？叫苏门答腊条纹兔。第三位是什么呢？是冬虫夏草，在它这个虫体当中。这是当时对于这三种生物重大的发现。
1: 您这么一说，我似乎想起来了哈。就当初曹伟宁曹工把这个虫草养原液提纯成功之后呢，我当时那不是有这个间质性肺炎嘛，他就让我喝，就说这里面啊有非常强的腺苷的物质，就能够把什么肺炎链球菌呢，什么各种细菌吧，就完全都能给杀死杀灭。他说的这个腺苷是跟您今天讲的是一种吗？
0: 对，是一样的啊。你听我接着说啊，在2000年前后啊，这个生物医学通过对大量自然界当中太多的各种生物物种，搞了很多的这种提取和提纯实验了，但是最终只确定了这三种生物，就刚才讲到的，这个，一个是什么？就极地冰虫、苏门答腊这个条纹兔啊，包括这个冬虫夏草啊，而且按含量都是有先后排序的，最高的就极地冰虫。也就是说呢，这三种生物最终被锁定了，也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它们体内含有的腺苷物质是含量最高的，纯度也是最高的，活性也是最高的，就与人体血液细胞基因，而且还是高度相似的。什么意思啊？是可以被人体利用的，而且含量最高的就优质的排在第一位的，就我刚才讲的极地冰虫。这个虫子啊，咱们国家没有。它是属于叫环节动物门的，是全球唯一一个是终生它都生活在什么环境呢？极地的冰川的冰层里面。为啥叫极地冰虫啊？它属于多细胞的一个虫体动物，体型特别小，长度1到3厘米，粗细更小，仅有1毫米。它分布在哪儿呢？分布在这个北美西部这些高山和冰川当中。当时通过这个生物学家研究发现啊，就这种动物体内这个腺苷这个物质是最纯净的，活性也是最高的，利用率也是最好的。所以说当时呢，就重点在这方面想搞这个提纯提取。但是我告诉你的时候，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啊，还是没有提取成功。
1: 那是不是因为体积太小了，它不好提取，还是说，它数量太少了呢？
0: 都不是，啊，这个极地冰虫数量很多的，体积小就以现在的技术是一样可以提取的，只是因为这个虫子有一个致命的一个缺点，也是一个缺陷呐，对于提纯角度来说是个缺陷，什么呢？也就是温度要求极高，它这个温度只要超过5度。这个细胞膜就会自然的就会融化了，然后细胞膜里面的腺苷的物质就完全破坏流失掉了，就没有活性了。 所以对温度要求极高啊。你可以想提纯技术可以在5度以下搞提纯，但你想想提纯出以后这个腺苷的物质，如果说一旦保存不好，超过这个5度的温度，它就会完全死掉了，就没有任何活性了。就这一点是最难以攻破的，是吧？它纯度质量它再好，但是它温度要求太高了，只要过了这个临界点，就完全就失去活性了，没有价值了。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爸好啦。
1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这个确实太难了，那谁能把温度掌握的那么好啊？我们想只要是任何有一个环节说这温度没把控好，那就没活性了。
0: 对呀。
1: 那不行哈。
0: 对呀，就比方说提纯出来了，到咱们这儿 整个流通环节，包括在家里存放，你能把这个温度掌控这么好吗？稍微有任何一点温度超过这临界点，这活性马上就没有了，就没功能了。所以说这个技术到现在还实现不了啊，这个事儿啊。嗯
1: 嗯，那您刚才不说还有一个什么苏门答腊什么兔子是吧？
0: 哎，
1: 那不也说那个腺苷含量特别高吗？排第二位吗？
0: 哎，对，它能排在第二位，叫苏门答腊条纹兔。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进行正常提纯提取的。哎，但是它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1: 啊。它也有，这个是因为温度吗？
0: 不是，它可不是温度，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苏门答腊岛这个条纹兔啊，数量太少了。
1: 啊，
0: 这个兔子是目前全世界来说是濒临灭绝的一个生物物种了，
1: 啊，
0: 属于珍稀特有物种。
1: 那不行，那它做提取那数量太少了。
0: 哎，只生活在哪儿呢？生活在苏门答腊岛1600米的什么深山，在原始雨林当中生存。
1: 嗯，
0: 就现存来说啊，就发现的数量最多都不超过200只。
1: 那怎么能行啊？
0: 太少了。
1: 对，
0: 没办法搞提纯提取，它满足不了量的供应啊。
1: 对，
0: 对吧？哪有那么多的量啊？一个兔子能提纯出多少腺苷来呀？总共还不到200只，而且你想在原始雨林当中啊，那兔子本身它是很难捕捉、很难发现的呀。
1: 嗯，
0: 所以这个它也是行不通的。
1: 嗯，那明白了。那前两个都不行，这个虫也不行，这个兔也不行，那现在就只剩下这个冬虫夏草可以研究了，是吧？
0: 哎，对呀，这就刚才接你话，就你刚才说这个曹伟宁曹工程师啊，这个提纯成功的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他告诉你他这里面有腺苷的物质。
1: 嗯，
0: 说的对不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说生物医学的先进要通过什么来证实呢？肯定要通过它的技术成果来证实啊。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啊，生物医学就已经发现这个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腺苷物质的含量也是很高的，活性也是很好的，和人体血液当中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也是高度接近的。在前两个物种都没办法提纯的情况下，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对冬虫夏草来提取腺苷，实现基因重组，进行技术的研发，在那时候就已经搞了。
1: 嗯，
0: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曹伟宁、曹工他们还没有搞冬虫夏草的研发呢。
1: 嗯，
0: 也就在他们之前呢，就生物医学，就咱们国内也其实也在搞了，啊，已经是很早都发现了，就是腺苷在所有生物体当中只有这三样最适合人体应用，含量最高的，纯净度是最好的。活性最好的，但其他那两个呢还不行，用不了啊。所以说在2000的时候已经对虫草呢进行了什么基因重组技术，它主要对技术得提纯呢，你得提取出来啊，保证活性啊。只不过什么呢，一直也没有获得这个重大的进展。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体内这物质成分它不光是腺苷，因为它太多了，
1: 嗯，
0: 是吧？什么虫草多糖啊、虫草酸呐、虫草素啊、核苷酸呐、麦角甾醇呐等等，太多太多这种重要的核心这些物质了。但是呢，这些物质活性也都是很好的，也都很纯净度的，也都是极高的。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缺陷，什么缺陷呢？就极其的脆弱。脆弱上什么程度呢？就像薄冰一样，就像你手拿了一块薄冰一样。稍不留神很容易就什么就破碎了，
1: 破了
0: 它就破坏了。
1: 嗯，
0: 它破坏了，它失去完整性了，它活性就严重就降低了。那怎么办呢？这么多好的东西怎么能保证它完整性不破坏？那是不是对整个提纯提取的技术要求是不是极高啊？所以说在当时呢一直没有在技术上实现重大的突破啊，这是事实。所以说你看这个曹伟宁曹工为什么在我们业内啊佩服，佩服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在搞生物医学工程，就基因技术方面提纯技术方面是很了不起的。你看大家都在搞这技术提取，你看最终结果怎么样？人家率先把这技术搞成功了，实现了所有这些虫草当中所有这些重要的物质成分全都那么高效的高活性100%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高活性作用人体细胞基因当中了。哎，有人说了，说是他们也用了9年多时间，这时间也不短了。啊，我说的是什么呢？你就针对于这样高尖端的技术， 能在9年时间内能获得成功，可以这么讲，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了。啊，也正是当时呢，他带领船队率先把这个技术给搞成功了，这才打破了这么多年以来生物医学在活体生物仅有可利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当中，在提取高活性腺苷这个瓶颈，一直打破不了。结果曹公他们的技术给攻破了，哎，在腺苷这种高活性完全高利用啊，完整性提取，在这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了。所以当时你看这个临床实验成功以后了，为什么能轰动这么大呀？能引发国内外整个医学界广泛的关注啊，原因就是他们这团队让生物的提纯技术，而不是冬虫夏草的本身，是这个提纯的技术啊，相当于迈上了一个新高度嘛。
1: 嗯，明白了。您要是不说这些呀，我还真不清楚这里面这些事儿哈。
0: 因为这个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1: 嗯，因此我一时啊，我认为伟宁最厉害的呢，就是在技术方面。
0: 的确是嘛，
1: 的确是了不起的工程师啊。
0: 对。
1: 而您呢，我感觉那是多面手。啊，什么都难不住你。
0: 哎、
1: 你看这个中医呀、啊、西医呀、啊、生物医学呀、啊、什么临床经验呐、啊、技术理论，您都行啊，太厉害了。
0: 哎呦，你这个不敢嘛，这个不能这么说。我还是这句话啊，我虽然呢，你看中医也好，这个西医也好，生物也好，只能说都略懂一点，哈哈，略懂一点。可千万千万，你要是跟曹工程师来比，啊，尤其是在人家搞这个生物提纯技术方面。那咱们真是小学生了，这实话实说。
1: 周老师，您刚才说哈，曹公通过特殊的技术，把这个虫草当中的腺苷物质，它实现了一个完全高活性的一个提取利用哈。
0: 对对。
1: 那么这个虫草当中的腺苷，它和传统广泛应用的一个腺苷注射液它们相比、
0: 嗯、
1: 你说它有哪些特殊的优势呢？
0: 枯草芽孢杆菌提取的嘛，现在医院在广泛用的嘛，
1: 嗯，
0: 就是这个腺苷注射液啊。你要对比啊，通过还得通过实验验证啊，要通过这个临床实验验证数据发现什么呢，就是从虫草当中提纯出这个高活性腺苷物质的优势，这些对比我们发现这个明显不是一点半点，太大了。那首先啊，就是提纯出这个腺苷，被生物医学业内称为什么叫净血的叫超级活苷，什么意思啊？就是净血，大家好理解吧？就净化血液嘛，改善血液环境，在这方面是尤为明显的。就血当中所有这些什么什么过氧化自由基物质啊，还是各类的游离的质子沉着呀，所有这些东西，就是血实现血液环境净化，这个传统这种腺苷。是完全比拟不了的。它有如此好的净血效果，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依托于活苷呐。什么叫活苷呐？就是极高活性的腺苷，就高活性啊。
1: 嗯。
0: 就这一点，就是市面上传统的这个腺苷成分根本是没法比拟的。节目开始，我刚才不聊这个话题了吗？就是目前为止，就腺苷活性成分里面是最高的。那为什么说它提纯出这个虫草腺苷活性会最高呢？因为他选用的提纯的虫草是什么？是可是用的是鲜虫草啊，他用鲜虫草作为提纯的对象啊，这个鲜虫草是活性里面所有这些物质活性最好的时候啊，所以用鲜虫草直接搞提纯提取，这活性物质相当于没有任何的流失啊，然后通过特殊技术实现基因重组，与人体血液这些细胞基因它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充分持久的去发挥作用。而且提纯之后的虫草腺苷，它一方面它能快速的舒张咱们周身啊，是所有的大小血管，包括这些细小的毛细血管，它能起到一个舒张血管的作用，增加血管弹性，软化血管，降低血流的阻力，还能避免油脂这种代谢垃圾在血管壁内的堆积和沉着。另一方面还干啥呢？它能修复受损的这种血管内皮细胞，有强大的这种修复能力，转化净化血液当中多余的杂质啊，持续滋养修复全身各类组织细胞的损伤，全是它能实现的。除了拥有极高活性以外，这虫草提取出这股腺苷，它是多分子的结构。那这种多分子结构它什么，它与传统市面上这个腺苷呢，它属于叫单一分子结构，它就不一样了。因为咱们人体的细胞膜上分布的什么像 A1 A2 A A2B A3， 它有四种 这种腺苷的受体，分别掌管着我们的神经保护、血管舒张啊、炎症调控啊、免疫平衡啊，各负其责的。而传统的这种腺苷注射液呢，它是单一分子中的，只能解决一项，只能针对一个问题进行调理。那么虫草当中的虫草腺苷相当于什么？可以这么解，它就相当于是万能药水一样，它能同时解决这几方面所有的问题，能开各种各样的锁，再加上这个高活性，它就能覆盖解决多种问题了。这种高活性多分子结构的腺苷作用人体以后，尤其对于比方说你看三高患者啊，他自身血液粘稠啊、高血脂、高血压啊、高血糖，包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供血不足啊、早搏心慌啊、心肌的一些病变，包括脑血管血流循环差、头晕迷糊、乏力、脑供血不足、手脚常年的冰冷冰凉、末梢循环不好，包括常见一些免疫性的疾病、各种一些顽固的皮肤病的问题，这个虫草腺苷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溶解血栓、降解斑块、清除血当中的自由基、代谢掉血当中过多的游离脂肪、胆固醇以及各类的细菌、病毒、微生物等等，这些致病元素都能起到强代谢的作用，而且效果快，作用还持久，而且极其稳定。再就是什么，从鲜虫草当中活体提纯的啊，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因为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在里面。
1: 嗯，
0: 这是这几年大量的临床数据已经充分得到证实了。
1: 嗯，怪不得呢哈，我们非常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呀，这个血液各项指标有明显变化。
0: 你看看是不是？
1: 那不少常年血脂高的家人，坚持喝了两三个月的这个虫草原液，再去做这个血脂的四项检查，甘油三酯啊、B 低密度胆固醇呢，这些指标明显就降下来了，
0: 是吧？嗯，
1: 对，就比他们用这个传统药物好太多了。
0: 正常嘛，嗯
1: 嗯，还有不少患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像这样家人，他们很多人都是吃了十几年降压药、降糖药了，就是每天得靠这些化学药物维持这个血压和血糖指标的。
0: 嗯，
1: 他们连续是喝虫草养元液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的指标就逐渐的趋于正常了，
0: 好控制了，是不是？就稳定了。
1: 对，
0: 嗯，
1: 就明显的可以减少各种药物的一个大量的服用了。
0: 嗯，
1: 而且像常年的这个心肌缺血的哈、胸闷气短的，服用虫草原液以后啊，说走路啊、干点家务活儿，再也不憋气乏力了。
0: 嗯
1: 啊，心慌气短明显好转了
0: 啊，
1: 血管的粥样硬化不出三个月也有明显的一个大的改观了。
0: 嗯，
1: 有的患者反映说，自从是服用上虫草养元液，原来医生说血液血管当中无法溶解的这个硬的斑块都软化了，开始溶解了。
0: 哎，对，就是这个硬斑。因为现在医学来讲的话，斑块分为软斑和硬斑嘛，
1: 嗯，
0: 硬性斑块是最难解决的。
1: 对，
0: 你看看它这种硬性斑块都能开始的溶解软化了。
1: 对呀、
0: 嗯，
1: 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哈。
0: 嗯、是是，
1: 不少有皮肤问题的家人身上就是反复的瘙痒、红疹、皮肤暗沉、长斑、湿疹、皮炎，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血液环境得到净化了，循环也得到改善了，
0: 嗯、
1: 皮肤瘙痒啊、这个炎症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啊，就连说这个色斑呐、老年斑，慢慢的都开始淡化了。
0: 这就是血液环境转化嘛，血液环境越来越好嘛，这种强大的这种净血能力嘛。所以说你刚才讲到带来的这些好处，这就是虫草当中这种虫草腺苷高活性物质带来的。这个实际上并不稀奇，因为已经临床都证实了。而与此同时啊，就是虫草腺苷对于啥呢？对于神经系统损伤病变也发挥极其重要作用。我前两天说过这事儿，啊，比方说末梢神经受损的是吧，手脚经常什么，啊，四肢手脚麻木，像针刺一样疼痛啊，尤其晚上睡觉以后，有的时候都感觉麻，都疼醒了。
1: 嗯，
0: 哎，还有就是这个四肢手脚感知啊，敏感度感觉能力下降了，自主感觉神经不好了，冷热分辨都迟缓了，啊，有的时候走就脚底下踩棉花似的，没啥知觉。包括还有什么运动神经元细胞啊、植物神经细胞啊、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细胞等等，就所有这些神经细胞啊，这个得到虫草腺苷的介入以后，它能干啥？它能及时修复这些受损病变的神经纤维组织，给这些细胞能提供超强大的一种营养抗体，能恢复神经纤维再生，实现神经传导的共建，这都是腺苷能建立起来的。你看看这虫草腺苷 它的功能是不是很强大？
3: 嗯，
0: 但市面上传统的这些这个腺苷的物质，它就没有这些功能，它实现不了这些。为啥？因为刚才讲了，因为虫草当中他们提纯出这个腺苷物质什么，它不光是高活性，它是多分子结构了。所以说最大这种独特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对于人体神经系统呢，具有双向调节啊，保护现有神经功能细胞的正常的基础上，又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病变的、失活的、休眠的啊、衰退的这些神经细胞，这叫双向调节。它能唤醒细胞的原生活性，让衰退的这些神经细胞的功能逐渐能恢复正常。通过基因技术，再依托什么呢？天然复合分子的优势，精准靶向的结合这个神经表面的 A1 保护受体，啊，能强效的加固神经细胞膜的结构，能够筑牢细胞的防护屏障，从根源上封堵损伤的漏洞，彻底阻断钙离子过量的内流，氧化毒素、自由基这些致命的元凶对神经细胞的侵蚀破坏都能给它很好阻断了，而且最大程度能保护整个神经细胞的活性与数量。所以说患者呢，就像你刚才讲了，服用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以后，别的咱其他的物质成分咱就别说了，就光是虫草腺苷这个物质成分给血液、血管、心脏和神经，你看看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好处啊。
3: 嗯，
0: 所以说当时曹伟宁曹工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研发提纯成功以后，他为啥能获得世界生物医学最高的奖项荣誉，这都是有原因的啊。
1: 嗯，看来楚老师不仅对这个生物医学各种疾病发生形成关系啊，这个特殊重要的物质成分对人体的作用好处非常专业，对先进的成果技术也很清楚啊，对曹伟宁曹工的技术成果更了解。你要不说这些细节呀，我还真是不知道，我就知道它好，而且它少，用上还想用，没用上呢又着急用。
0: 对对，所以什么事情啊，我们也不能都看表面是吧，我们还得看一些内在。但是非专业人士呢，对吧，像您这样的，对吧，因为你对生物医学肯定不是专业的，
1: 对
0: 对吧，那你可能只能看表面。你看那表面就是，哎，我自己喝着好，哎，张三喝的不错，李四也很好，我认为他就好，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真正问你说到底好在哪儿，你还说不清楚他为啥好在哪儿。
1: 对
0: 啊，你可能顶多说，哎呀，他是冬虫夏草提取的，他就好呗，啊。但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就知道了它究竟是哪些物质、哪些成分对哪些细胞、对哪些病变是起到哪些作用，这个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你必须得知道这个了，你才知道很多病的成因、发生、发展的规律，从源头怎么去预防、去干预，这是医学，这是更深层次的东西了。但是还是这句话，我有一种也讲究什么呢？好的东西，它不代表人人都能拥有。
1: 这个对，
0: 对吧？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好的东西。
1: 嗯，
0: 包括曹工他们把胃寿康虫草制剂，在几年前就已经提纯成功了。为什么现在？各大的这么多的医疗中心、权威的医疗机构，是他们不引进、他们不舍得花钱吗？不是，因为他每一年每一批他都提纯不了多少，根本就没办法实现普惠大众。所以我说啥事有利它也有弊，这可能也是一个唯一一个这个美中不足的了。没那么多的量，本身还选的还是冬虫夏草作为提纯对象，还得用仙草提纯，你说这要求得多苛刻了。
1: 嗯，
0: 就是一年，对吧，我不说你也知道，那提纯的太少了。所以说这来讲呢，其实不光是我说，就是从曹工自己的态度来讲啊，他始终认为这也是一个最大的缺憾嘛。
1: 嗯，是呗，这几年呢，那还是通过我和伟宁的特殊关系，再有就是天宝小叔帮助之下呀，总共也没帮助太多的家人，
0: 对吧？
1: 绝大多数的病患只知道好，但一直呢就是用不着，
0: 那有什么用啊？
1: 真是，哎，很遗憾吧。
0: 嗯
1: 嗯，
0: 哎，所以说相信吧，生物医学因为还是在持续的发展，未来呢，我相信也许啊会有更好的这种替代产品的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替代的了，是不是就能满足更多的人的使用啊？
1: 对，
0: 对吧？你的最终目的是造福更多的人呢，这才叫最大的好嘛。所以说这一点我还是非常坚信的。
1: 没错哈，我也始终是这么认为的。对于生物医学的未来，我充满了信心呐。那这样吧，楚老师，咱们还剩点时间哈，我们抓紧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在哪些方面有问题需要您的帮助，帮忙解决。
0: 好的，好的。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18: 楚老师，您好，您好啊！首先感谢您无私的分享您的经验。真的，我跟着您学习呼吸吐纳以后吧。我是勤加练习，终于减轻了痛苦了。
0: 哎，那就好，只要我给你带的方法，你有收获有所得，那你就坚持去做。你记着，防总比治重要，你不得病才是最成功的啊。
18: 对对，是是。楚老师，那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我这高血压都得了8-9年了，一直吃的加药控制着血压。平时这血压基本上还算稳定啊，但是要是遇到什么事一着急上火吧，血压蹭蹭蹭的就上去了，这一上去我得好几天才慢慢能给控制下来
0: 啊。
18: 这不2023年确诊的脑动脉硬化，当时就感觉脑袋就老是迷糊，不太清醒了啊。在这记性也有些下降了，但是整体来说影响还不算大。可是最近这有个大半年失眠的特别严重，一晚上起码得醒个4-5次呢啊。白天呢头晕脑胀的，走路都发飘开了。我没练习呼吸吐纳以前，基本上天天都是这样子。反正从来就没有说是一觉睡到天亮的时候。这情绪也变得特别的急躁，经常吧心慌，脑袋也老是迷迷糊糊的，这血压也控制不住了。
0: 失眠这个事儿看似小事，实际上是大问题。
18: 对
0: 啊，对整个身体状态影响特别大，加上你长期血压高，啊，慢慢导致血管硬化，啊，包括脑动脉硬化形成，脑供血不足。脑中枢神经调节功能发生紊乱，影响什么就会出现这种焦虑、焦躁、烦躁。包括呢睡眠障碍。这时间再长，对吧，变成就顽固性失眠了。而且这种顽固性失眠持续性它激活交感神经啊，刺激交感神经，导致什么血压也不好控制，总有波动。
18: 对。
0: 而且再就是长期这种失眠呢，它诱发各种像这个心血管病。代谢类疾病紊乱，精神障碍，免疫功能下降，神经系统出现各种病变，这都是很危险的，这是个恶性的循环状态。要从中医角度来讲，什么就体内浊气郁结，脏腑气机不畅，浊气扰神，心神不得安宁，则夜不能寐，多梦易醒，浊气阻滞气血运行，心神失养啊，所以整个人的精神疲惫，头昏心慌，精神萎靡。不是说你不想睡，是体内浊气过重，清阳之气被压制。尤其是什么，你的心神心阳啊，不足了，心之浊气过重，壅滞气机，就这情况。所以说你练习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对你的情况它帮助一定是很大的。
18: 是是是是是，哎呀，楚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刚开始练习的大概有1个礼拜啊，我没感觉到什么太大的感觉啊。但是练习到10天以后吧，我这开始就有改善了。啊，最开始改善的就是我这睡眠他不做梦了啊。虽然入睡还是有些困难吧，但是只要一睡着就睡得特别香特别沉。醒了以后吧精神了好多呢啊。现在我已经练习了3个多月了，我明显就感觉心慌的情况明显减轻了。入睡的比以前快了好多呢啊。
0: 好。
18: 晚上醒的次数也变少了，我现在这心情比以前好的多了。现在
0: 你看看，这不就证明了你做呼吸吐纳，吸清阳之气，排秽浊之气，调脏腑气机之后，啊，给你带来。

0: 来的好处吗？
1: 啊，
0: 啊，少忧思，少忧虑，少生气。
1: 行，
0: 啊，无非也就这些。你现在也
1: 对，
0: 没有什么太大实质性的一个问题，啊，你就把
1: 行，
0: 吐纳好好做。
1: 行行，好，楚老师，我知道了。哎呀，谢谢，太感谢您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也希望您越来越好啊，再见了。
2: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听，嗨，你好，我是小乐。暑假是不是就剩最后一个星期了？你的作业写完了吗？你有出去玩吗？你有看电影吗？今天如果讲八仙，应该不算是剧透了吧？上映这么长时间，应该都去看了啊。7月18号开始上映的，那现在都8月底了，所以如果你没有看的话，那我讲完你肯定也想去看了。现在外国的小朋友都已经看了哟。8月13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荷兰都上映了，所以咱们第一波看的朋友不要落下啊！我们从小就听说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对吧？但是这部动画电影《八仙》，从内核到剧情，都跟我们熟知的版本完全不同。在影片当中，他们不是武力爆表的神仙，而是8个来自于江湖底层、性格毛病都很突出的凡人。他们是临时组了一支草台班子闯入蓬莱仙境。这个电影很多网友看完之后的感叹是，原来八仙就是我们普通人自己啊，是不是跟我们之前看过的一部动画片也是4个人组成了一个西游记的团队，孙悟空是那个大猩猩演的，我忘了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了， 你们一定知道是那个名字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抓几个细节，或者抓几个亮点吧，来让更多的朋友，没去看的或者是看过的朋友，再继续二刷一下、三刷一下，去刷一刷它其中的一些细节，挖掘一下。首先就是主题曲了，这在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有小伙伴点唱过，对不对？全世界的雨，哒哒哒哒。

忘记的歌词了。有一句歌词是很多网友都说特别喜欢的，就是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这个雨呢，曾经是钟离权的心结，然后过去的经历让他逃避所有的下雨天，但是在影片的最后，他在师弟的相助下走出了当年那场大雨，释怀和解，和自己握手言和。所以这也是之所以为什么很多网友听完之后表示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泥泞，只要有人陪你一起滂沱，这场雨就下得值。那要不我们今天第一首就再听一下这首歌。你

好听吧？好听的同时还有好看的画面。据说很多朋友在电影院拍了一张照片，就直接拿来做自己的手机屏保壁纸了。其实你们可以在相应的官网，包括一些电影的，都可以去找到，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直出的原图的，你们可以去把它下载，好不好？在影片当中的古风山水啊，云雾蓬莱啊，天庭宫殿啊，就这种层次感都拉满了，还有包括那种小小的法器，也是细节特别考究。所以当很多朋友看完之后都表示说，咱们的国漫美术啊，真是又上了一个新台阶，风景美到你想暂停，慢慢的放大了看。再来说说电影里的第三个亮点，这个就是应该部分朋友在看的时候有点没看明白的部分，就是八仙里面的人物的人设都是很丰满的，反差感也特别强，就是你不看到最后看不太懂这个角色他暗藏的另外一面，比如说你以为的钟离权吊儿郎当的，但其实是他的伪装，骨子里面是重情重义，还有就是你以为的吕洞宾高冷寡言，但隐没在电影的片尾你可能就会明白他的苦心了。再一个就是何仙姑啊，看起来是温柔女仙对吧，实则她是果敢利落，气场全开呀。再来曹国舅八面玲珑，精致利己，但是行侠仗义的时候他却一点都不含糊。还有里面的大 boss 杨戬，你以为他是战力天花板，没有想到他的硬壳下是孝心柔软。影片上映没多久的时候就有一句台词火速出圈，你的底层逻辑就不对，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成仙。这些年嬉皮笑脸做了不少错事，但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感同身受。以上是不是听起来还挺想记住这句词儿放朋友圈里面的是吧？那其中有一句最戳心的，不问得失只认对错啊，这句话是道尽了八仙一路走来的核心价值，甘愿抛开利弊取舍，只为心中的正道德光。正道挺身而出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18: 我是张小凯。
19: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你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嗨，谢谢回来，越夜越动听。嗨，你好，我是小乐。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云游一下，八仙过海，蓬莱仙境。八仙，我们前面讲了这个电影当中，可能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忽略到的几个小亮点，我们帮大家圈一圈，方便你没去看，或者是你想再去二刷、三刷的时候，哎，你可以找到其中的不同点啊。要说八仙这部电影最厉害的地方，还真不是偷盗悬疑或者是特别密集的笑点包袱，而是影片的最后20分钟，对，精华就在最后面，就一个反闭环的逻辑自洽，就可能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才能看懂，前面看似有一些比较突兀的一些小细节，其实全是铺垫，后半段一次性给他整闭环回收了。之前就有细心的网友总结了32个隐藏彩蛋，来看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一来数一数啊。这个彩蛋会有一些带有怎么说剧透的嫌疑，但是我想这应该也不至于剧透了，因为大部分朋友都看过了啊，所以我们但说无妨，我们来细数部分吧。第一个就是能在天劫来到时化解世间灾难的玉虚琉璃灯，它的外形像是一盏顶部莲花的宫灯，就会让你一下就感觉它哦，宝莲灯，对吧？宝莲灯它最早的出场就是在民国小说《八仙得道传》当中，那其实本来就是何仙姑的发起，后来的这个演变当中呢，才最终归于华山圣母作用。第二个就是影片当中的蓬莱仙岛，它是由4只大鳌驮着在海上活动的，所以为什么是仙岛呢？动的，可以移动的，不是固定在那儿的。第三个就是影片当中的主创给设定的人神混居的蓬莱仙岛，添加了云朵、高架立交桥，还有鱼拉着公交车、爆站装置、电子屏幕显示一些现在的元素，包括极乐方，它顶上的灯也很有迪厅范儿。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第四个就是极乐方当中负责上酒传菜服务的飞行兽，很像是《山海经》里面的状如黄囊六足四翼的帝江猛板，就连他的五官都像是画上去的。而帝江识歌舞的特性，他也跟极乐方的娱乐属性是很契合的。第五个最受欢迎的神仙排行榜的前三名。

名，分别是财神、文曲星和月老，所以说明了钱、学位和姻缘在世人心中的分量哦，这很拿捏啊。钟离权的乔装出场和民间传说的汉钟离是一样的，红印上的离火纹又暗合了汉钟离正阳子的号。还有在民间传说当中，汉离权曾经度化了吕洞宾成仙，但是影片当中虽然把两个人的关系设定成了师兄弟，但是钟离权依然是吕洞宾的引路人。八仙包括了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玉就是他们是世间万民的一个缩影。钟离权和吕洞宾第一次准备潜入藏宝阁，和后来的寿宴的戏份当中，配乐致敬了惊天魔盗团和十一罗汉等影片，回想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另外还有三星吃饭的时候的配乐致敬的是86版的西游记。在人物设定上，吕洞宾是唐代河东蒲州河中府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运城永乐镇。片中钟离权降雨时，当地土地庙上就有永乐两个字。再就是他设计钟离权入局时说的也是山西话。人物上面还有韩湘子，他先说谁还没点关系呢，后来表示自己在叔叔的书房见过锁魂阵图，而他在历史上的原型正是唐朝韩愈的侄孙。在众人挖地道当中遇到了一只穿山甲，你还记得吗？而这只挖洞能力奇强的穿山甲同时致敬了葫芦娃和通游记。

有一个致敬的部分，就是百姓在八仙庙跪拜的时候，钟离权让大家站起来，不许跪。这个细节是致敬了《让子弹飞》。在寿宴签到。

0: 到处出现了蟠桃刻意美食，就预示了后面孙悟空会出现。由他的毫毛变出了八只小猴子，名字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斗战胜佛，齐天大圣。还有在化身版八仙战败时，每个人的消亡方式都不一样，发现了吕洞宾之所以变成石像，是因为他的本名就叫吕岩，洞宾是他的字。还有一个人物杨戬，他的嘴上有一道疤痕，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啊？据导演的解释说，某人挠出来的。哎，这个某人是不是就对应了他最怕孙悟空的这样一个设定？某人好像就不言自明了啊。不过彩蛋当中的替身杨戬，他的嘴巴上没有疤，所以有网友根据了这个战斗力联想啊，猜想是六耳猕猴变的。只是究竟是谁，这还需要导演在下一部当中给出答案。这其中很多隐喻，然后一些人物的暗线，可能你看第一遍的时候确实不太能够去发现得了，那可能你看第二遍第三遍，哎，对对对，就理解其中的一些意思了啊。最后再来说一下片中的红土小鸭，这个会成为一个网红单品啊，会卖爆啊。这是一只什么样的小鸭子呢？就是八仙在小道观挖地道，挖出了一大堆的红土，无意当中呢又把这个红土搓成了一个迷你的小鸭子，然后在它的尾巴上插了一个小旗，上面写的是万事平安，就成了这个道观门口的祈福的摆件了。没有想到蓬莱凡人抢着买，这属于无心插柳搞出来的一个网红单品。一只粗糙质朴的红土鸭会被普通人最简单的心愿打动，就是只求一生平安顺遂。
1: 门前

这部动画电影同时还让蓬莱开启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在景区里，铁拐李提葫芦，何仙姑执荷花，八仙真人 NPC 和游客合影互动。另外，回仙洞、吕祖殿、八仙栈道都成为了热门的打卡点位。相关的美食啊、冰箱贴、各种文创产品被争相选购啊，所以可见一部电影带动一座城是不假的。但是这看似巧合的文化现象，这对蓬莱而言却是多年文旅融合的水到渠成。2025年，蓬莱区全年接待游客超过了15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了7.9%和7.1%。一年间的百万级客流量的增长，说明蓬莱的文旅大盘本来就处于上升的通道。而今年的这部动画影片《八仙》的上映，不过是按下了快进键。电影是一个引爆点，但是真正的功夫在电影之外。蓬莱八仙过海景区是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神话传说当中的八仙过海的地方，比如说八仙桥啊、会仙阁啊、拜仙台啊等等，有近40处的景观组成。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八仙故事不只是停留在典籍里的符号，而是可以触摸、可以行走、可以拍照的真实场景。那当看过电影的朋友走进景区，他们不再是验证电影，而是在赴约，就是从小听到大的那一些传说的赴约。第二重功夫就是把流量接近了产业链。烟台文旅上线了跟着八仙游仙境的主题攻略，凭借你看电影八仙的电影票根，可以在蓬莱阁、八仙过海景区、还有三仙山、欧乐堡、海洋极地世界等近20处的景区可以享受优惠。就用一张电影票根打通了吃住行游购娱，让电影的流量不只停留在景区门口，而且是向全链条扩散了。电影看完，好好善待自己，去做心中觉得对的事情，多喜乐，常安宁。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三百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哎，听我说，下班回到家，谁都不想理，连家人问一句今天怎么样都觉得累，这叫社交耗竭。你今天说了太多话，应付了太多人，能量已经用完了，给自己一个过渡仪式，进门后先安静待10分钟，换件舒服的衣服，喝口水，等身体切换状态，再慢慢回到家人身边。你不必在出办公室的瞬间就变回好伴侣、好父母，给自己10分钟，家人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你。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5517长张高速北线在长沙段8公里左右巫山隧道的西向东有故障车辆占用行车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开发小队急刹，让我们打车到沙。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

0: 书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1: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贺叔好。
2: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0: 另外呢，坐在我右手边的是中国中药协会沙地中药材专业委员会的专家白景丽老师，欢迎您。白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贺叔好。
0: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哈来到我们直播间，要跟大家一起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2: 哎，
0: 这事儿呢，实际上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新闻当中所爆出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其实说出来让人有点挺心酸的。有一位外卖小哥才20多岁，查出了已经有5年的这个尿毒症的情况了。然后他送外卖也送了4年的时间。医生呢说他的这个病情啊，实际上跟他的职业环境、工作状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啊，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我说我这儿有这么一个统计数据，
2: 我听听。
0: 我们国家成人慢性肾病患者的患病率达到了10.8%了。其实挺高啊，就是几乎10个人里面有一个。
2: 对。
0: 但是我看到另外有一个信息，就是知晓率只有12.5%，至少有10个人里边有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得病了。
2: 就这么说，大家都觉得得肾病好像是别人家的事儿
0: 啊，
2: 跟我没什么关系。
0: 哎，
2: 但其实呢，咱们只要把几个伤肾的习惯说出来，恐怕大家都会后背发凉。
0: 哦，
2: 那什么，原来这都离我这么近。外卖小哥有什么特点啊？为了好好的干活，
0: 对，
2: 快点跑单，
0: 多接单，
2: 不敢上厕所，
0: 对
3: 对，
2: 憋尿，憋尿常见不？
0: 是。
2: 那在什么人群常见呢？哎，
0: 司机
2: 对吧？咱们的卡车司机，此时此刻你把着方向盘，你想我还憋着尿呢？
0: 是，
2: 憋尿本身是伤肾的一个行为，
0: 是个问题。
2: 因为那个憋尿本身有可能会因为压力的原因导致尿液回流。你想从肾里的好不容易吸收给它排出去了，它咋又回来了呢？这个过程中造成压力的变化，造成细菌感染，
0: 很
2: 危险。还有一个，咱们的卡车司机朋友可能更熟悉的啊，为了防止中途上厕所怎么样不喝水了，饮水不足也是导致肾脏受损的一个重要原因。水是干嘛的？是冲厕所的那个水呀，一样的道理。你这个厕所没东西可冲，杂物是不是留下了？留下来留在哪儿？身体里头，伤你的脏器，尤其肾脏作为最后的集中排出的器官，这么多有毒有害的东西在这儿，是不是损伤你的肾脏啊？还一个久坐，
0: 对，久坐，这个覆盖面大了。
2: 哎，你看在《素问》里头就说了，关于肾脏叫久卧伤气，久坐伤肉，过劳耗精夜难眠，就已经讲了。就这种过劳也好，久坐也好，这种就身体损害其实非常重的，而且卡车司机还不像咱们的白领，说过一会儿能站起来活动活动。
0: 我到点了不行，我去上个厕所再回来接着干，那不行。
2: 一口气儿，这么几个小时就出去了，
0: 是
2: 不是？是
0: 这样，对。
2: 所以说这块呢得引起重视，因为肾脏呢本身就是要么不出问题，一出问题，等你感觉到怎么样啊，就晚了。
0: 就他挺能扛事儿的。
2: 哎，特能扛事儿，但是有一天他扛不住的时候，谁也救不了。
0: 是，
2: 而且呢，还有现在这个肾病啊，已经出现了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0: 您那小哥才20多岁。
2: 对，现在的尿毒症患者，咱们猜一下啊，觉得尿毒症应该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0: 我总觉得像这种就是器官有点那种用久了而产生的问题，所以你至少怎么也得是吧？咱们这年龄
3: 岁数相对大一点，
0: 对，
2: 中老或者是50以上的，来告诉大家个数字啊。目前在这个尿毒症患者里头，25到44典型的青壮年吧，这里的尿毒症患者已经超过35%了，
0: 1/3吧，
2: 1/3以上了，是年轻人。那为啥说老头老太太反倒没那么多得的，这么多年轻人得这个呢？哎，重要的原因，他在尿毒症之前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但是我再给大家个数啊，你就会知道了。有一个覆盖了3200名卡车司机的调查，他除了问说你怎么不舒服之外，查了3个指标，第一叫超重，咱们卡车司机超重的多，
0: 是 我觉得得有小

0: 半儿
1: 啊，49.9%就相当于一半、啊
0: 就是、那就是一半了。
1: 哎，还有高血压，咱们这个群体是不是特别多呀、啊？
0: 嗯，
1: 开着车血压高的啊，41.1%高血压。还有个最可怕的，3200名卡车司机里头，已经有19.7%，相当于5个人有一个已经出现什么了？蛋白尿。
0: 蛋白尿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肾脏受损了，
2: 损伤了。
0: 哦，
1: 哎，
2: 对，
0: 已经出问题了。
1: 正常的呢，应该是它有个过滤系统。
0: 嗯，
1: 把些蛋白什么东西都给过滤走了、下来的应该没有蛋白，
0: 干净的清澈的，
1: 就相当于这个过滤器应该能够把蛋白过滤走、现在漏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这过滤器受损了，
0: 有问题，
1: 肾单元受损，等再往下发作、到什么到尿毒症期了，神仙来不好救，
0: 是是，
1: 对不对啊？
0: 对，
1: 这个补肾呢、很多卡车司机他也知道我身体不好，肾有问题了，他不知道怎么补。
0: 就中国人其实很在意补肾这件事情，
1: 很在意。
0: 但是你要具体说，那你怎么补的呢？
1: 哎，
0: 哎呀，那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对，那在这一块呢，其实像《神农本草经》已经提过了，肉苁蓉主五劳七伤，补中益五脏，羌阴益精气，多子增加的生育能力嘛。还有妇女征甲，就是这个
0: 长了一些小的结节之类的，
1: 是吧？斑块这类的。哎，其实有一些说法。但是在肉苁蓉方面的说法五花八门，为了一个补肾去的，但是有可能最后呢方法不对，肾没补回来，反倒怎么样啊，造成新的损害都有可能。
0: 所以今天呢，贺叔力邀白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实际上就是为了让白老师给我们把这个事儿讲透。
1: 对，
0: 白老师您先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
2: 对，肉苁蓉在中国历史上在补肾这个方向它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也是大名鼎鼎的。但是呢，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啊对肉苁蓉的知之甚少，所以说在食用肉苁蓉中出现了很多误区。那我们再看一下古人呢是怎么食用肉苁蓉。那有一本书呢叫《雷公炮制》，成书于1000多年前、它这个比较繁琐啊，就是用酒泡过之后呢蒸完之后用酥油来煨制，吃了以后才能把肉苁蓉这个相关的药效全都吸收。
0: 这么复杂、
2: 哎，对，为什么古人用这样一种繁琐的方法来炮制肉苁蓉呢？通过现代研究发现，肉苁蓉里面含有大量的脂溶性物质。
0: 这为什么用酥油是这个原因？
2: 哎，对，它溶于有机溶剂或者油脂。啊，大家都知道胡萝卜素啊，你必须要炒熟了吃，然后才能吸收胡萝卜素。那么肉苁蓉同样是这样，就不太适合我们现代人的整个的一个生活节奏和一些个生活习惯了。所以说，急需有一种，能够把肉苁蓉里边所谓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全部提取来的，大家随时一冲一泡喝的一种先进的一些个产品形态出现，这也是我们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普遍需求。
1: 这是科技进步的，
2: 哎，没错，是这样啊。所以说，在肉苁这个深加工这个产品领域，这些年我们国家也一直是趋向于把肉苁蓉从初级农产品打造各种的一个深加工产品，以及一些个高精端的一些个产品。
1: 如果说我们卡车司机讲说真的想吃啊，
2: 对，
1: 而且劳累，平时呢又不太敢多喝水这样的，
2: 对，
1: 那我们想替卡车司机问一下白老师啊，有没有什么形态含量又高，服用方便，身体好吸收，有一种形态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有一个精粹的提取物粉啊，可以随时一冲一泡，随身携带，在车上随时喝，是最方便的，如同茶饮一样。
3: 益从容牌肉苁蓉系列产品源自阿拉善正宗产区内蒙古沙漠肉苁蓉有限公司匠心出品，良师益友的益，从从容容的从容。记住了，选购肉苁蓉就选益从容。
0: 有一位货车司机，咱们叫老张哈，52岁了、
1: 跟我一样啊，老张52岁，
0: 嗨、就专门跑物流的职业的货车司机，已经10几年的时间了。他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少喝水，因为这样就是少停车嘛，然后频繁的憋尿，然后一周呢至少跑车得跑个10几次的样子啊。而且他这是口还重啊，吃的稍微的比较重盐一点。
1: 得、哎，你看，
0: 他已经老觉得自己有这种腰酸乏力的感觉了，但是他就一直忍着呗。结果直到出现全身水肿的情况下，去医院一查，肌酐已经达到了450μmol/升，
1: 受损了，
0: 出现了这个叫慢性肾功能不全，中期， 这个状况啊，医生也说他是憋尿久坐，然后肾长期缺血，包括毒素的累积，这个损伤已经不可逆了。
1: 对，但是呢，好就好在这个老张啊，后期如果生活上注意，调理得当，再加上医疗跟上之后，有可能还能回得来。哦，肌酐450高了。但高的不是特别多，跟我们在临床能见到的一翻到1000-2000相比，还算好的。我觉得这个老张很幸运，他有水肿的表现，他重视了查一下。但更怕有一些呢，他可能从普通的肾脏受损到最后尿毒症，中间没有经过一个很典型的水肿啊、泡沫尿啊或者尿少，没有经历这个。有的急性发展很快的，或者最后甚至得了病的人，他自己会给自己叫屈。
0: 凭什么找到我身上？
1: 哎，而且从西医的解释来讲呢，西医感觉，哎，当然西医的肾跟中医的肾不是一个东西啊，
0: 一个是脏器，一个是脏腑
1: 啊。对
2: 对对，
1: 西医认为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吃错药了，药物中毒。哦，
0: 对，吃药伤肾，
1: 这个能理解。
2: 对，没错。
1: 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因为你尿少，毒素不出来，在肾里堆积，造成肾损害。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咱们憋尿，甚至这个尿导致回流，可能有细菌入侵，引起肾炎，进而出现肾的损伤。
0: 是从解剖的这个角度可以解释清楚。
1: 西医呢，一般认为这损伤可能就这几个主要的原因。那他说了啊，哎，喝水了还是能上厕所呢？啊，那个什么有毒有害的东西我都没沾，那我为什么也会导致这个呢？这个呢，有必要从中医的角度给大家再稍微补一点东西啊。其实中医所说的肾和咱们西医所说的肾它不太一样。它指整个的人的精力系统，
2: 没错。
1: 卡车咱们加那个油，你加那个油，油亏了不行，油的质量差不行，对不对？你给它理解成这个，就能更明白中国这个肾的概念。
0: 它不仅仅是存在于那个油箱里头，它还到处跑呢。
1: 哎，对了，在《灵枢·本神》里头有句话：“生之来谓之精，肾精先天父母传。”它指的
0: 爹妈给的。
1: 对的，你不是半路加油站现加的那个先天给的，这个叫精。
0: 存个小金库
1: 啊，小金库。对了。但这个东西特别容易受损，除了刚才咱们讲西医那个理念中毒啊等等这个受损之外，还有几个它是受损的。第一，比如久坐啊，开车这个姿势是不是容易伤椎间盘呢？
0: 对，
1: 卡车司机里头啊，那椎间盘突出的太多了。按西医的解释来讲，不伤肾，肾是肾，脊柱是脊柱。
0: 对，
1: 但是按中医的说法，它是伤肾的，因为椎间盘的蜕变，它会引起你整体循环的异常，就使你这个肾气能转得出去，回不来了。这个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伤肾。为什么咱说久坐伤肾，其实原理在这儿。还有第二个就是跟膀胱的关系，肾与膀胱相表里啊。
0: 对，
2: 没错，
1: 西医认为膀胱就是膀胱，肾就是肾，离那么老远的。但是按中医的说法，膀胱怎么样啊，它要气化，把这东西气化回来之后了，才能把这个气回传到肾。但是如果你这憋尿憋成那个状态了，气化失常了，就没有气回到肾，肾气也会亏虚。啊，第三，紧张，咱们讲叫惊恐伤肾，这个听说过吗？啊，
0: 就吓得屁滚尿流。
1: 哎，对了，对了，特别道理啊。
2: 是，
1: 精神紧张啊，或者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肾气回不来。我们的卡车司机也好，或者很多有一些别的职业也好。他为什么肾脏就是受损的高危人群，其实原因就在这儿呢。而且呢，还很多人说现在也知道了该补了，但是补肾，哎呀，
0: 这
1: 是吧，
0: 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1: 乱七八糟啥都有。你看，比如说有吃附子肉桂的，用完之后真是觉得热乎乎，腰也不酸了，不凉了，
0: 叫助阳。
1: 对，但是你别忘了，这东西是大热，大热容易上火呀。
0: 是的，
1: 过两天别的问题出来了更麻烦。还有的呢，保温杯泡枸杞，
0: 中年人的标配。
1: 中年人标配，是不是觉得对？补肾不假，但是它偏腻，
0: 滋腻，
2: 滋腻，
1: 偏滋腻，就是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脾胃受损了。肾给救了，脾胃还有问题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补的话，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这里有很多科学。所以这时候呢，有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肉苁蓉啊。肉苁蓉在《本草纲目》里头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此物补而不峻，号苁蓉。”补，但是补的不那么狠，不皲裂，就是很从从容容给你补上了。那从容，
0: 是因为从从容容那个意思，是吧？
1: 对了，对了，
2: 对
1: 了，
2: 对
1: 了，
0: 你看看，那大老师，这个一般来讲我们怎么吃？我看您这有切片的，有这是整根的。
2: 对，像我们首先要知道啊，古人怎么吃这个肉苁蓉的？古人呢，在中国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中药炮制学叫雷公炮制里记载了一段话，说肉苁蓉呢，它需要酒制、酥油制，它应该用酒先泡，泡完以后蒸，蒸完以后用酥油再煨制一下，这个过程是极其繁琐的。那 但是呢，为什么古人这样繁琐？因为当时是没有一些个现代的科学技术了，当然了啊，但是他都是通过他的经验以及他的智慧啊，发现了肉松只有这样吃才能把它的药效呢全都被人体吸收
0: 啊，

0: 通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肉松里边含有120多种有效物质，其中有40多种它属于脂溶性物质啊。这个脂溶性物质你必须有我们的所谓的有机溶剂和油脂来协助它才能被人体吸收，经常吃胡萝卜，你干啃一根胡萝卜和你用油炒一下，它的吸收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脂溶性物质呢决定了肉松的一个科学的服用方式，这也是我们后期现代科学基础研究啊，出来以后才发现啊，有这样一个特性。那基于这种特性呢，我们原来吃的一些个以原生态产品切片类啊、打粉类啊，或者做成蜜饯类的，可能就不是很科学了。当然也不是说一点作用没有，因为毕竟120种里边，其中有40多种脂溶性，脂溶性吸收不了，其他那些还能吸收到。
1: 但是相当于1/3浪费了。
0: 所以说就是浪费了食材。那随着我们现代的一个科学技术，知道肉松的特性，所以说我们在生产工艺也好，生产技术也好，一定是满足这种特性的生产需求。目前呢，市面上大概有水液类产品、提取物的精粹粉类产品。
2: 这个呢，对我们司机朋友特别重要。
0: 是的，
2: 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慢慢的熬制，慢慢的煮。这真要是有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把它萃取出来，直接一泡，保温杯无色。
3: 益从容牌肉从容系列产品源自阿拉善正宗产区内蒙古沙漠肉从容有限公司匠心出品，良师益友的益，从从容容的从容，记住了，选购肉从容就选益从容。
4: 外卖小哥或者是司机朋友们，大家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其实就是经常要疲于奔波。
2: 对的，
4: 非常辛苦的两个职业哈。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是真的就主动性的想要去伤害自己的肾，但是呢生活习惯或者是职业特性导致肾脏容易受损，所以今天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了肉从容这一味比较特别的中药。但是其实说到这味中药，因为我们以前相对来讲见的还是少一点，
0: 没错
2: 哈，
4: 这个中药它到底具体是怎么在守护着我们的肾脏呢？
0: 首先呢，肉从容在中国历史上它是大名鼎鼎，无论是从神农本草经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同药典，它对它的一个功效描述是记载的非常非常详细的。我们老百姓对肉从了解的不多，也就是说知之甚少，它有它的历史原因的。首先呢，它历史上是非常稀少的，它一直是在一些个宫廷的核心养生药材，民间极少看到。那第二点呢，就是因为肉从容呢，它是在建国以后从84年开始列为国家2级濒危保护植物了。所以说它不让你上架销售。那在2005年又被列入国际贸易保护公约。不允许轻易交易出境。所以说导致我们这一代人呢，甚至一代到两代人对肉从了解不多。实际上肉从在产地上我们要讲究药材的道地性。道地决定了性味。这一点大家应该知道，性味归经。那么肉从容它的道地产区呢，应该是在内蒙古阿拉善的这几片沙漠上，
4: 它就长沙漠里。
0: 没错啊，它不像其他的一些个中草药能够实现南药北种、北药南移，
2: 或者干脆放在大棚里头种。
0: 大棚里头种。你看在中国植物红皮书里有一段话描述说，肉从容狭域分布，极小种群，也就是说它就在指定的那一片区域里才能生长。你想给它进挪到哪儿去，那肯定是不行的，药性就改变了。一般来讲分为新疆产区和内蒙的产区，那按照我们神农本草经记载，经过考证应该是在内蒙古阿拉善这一片沙漠上，巴丹吉林沙漠。唐朝有一部行政法典叫唐六典，记载的陇右道宿州供肉从容，直接把肉从锁定了两个身份，一个身份呢就是它道地产区的身份，一个身份呢是它法定的贡品身份。陇右道和宿州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咱们现在的巴丹吉林沙漠这一块。这是它的一个，
2: 这是有根的。肉从容呢，以前叫九世王谢堂前燕，现在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了。但是呢，好的老百姓对着肉从容其实有一些错误的看法。
0: 没错，
2: 有的好多老百姓干脆简单的觉得它是壮阳药，这个问题了。第一，真以为它就这方面，但这个只是它其中很小的一功效，相当于把它浪费了。
0: 固然有。
2: 另外一方面呢，有很多真正需要它的，一看那不对，那是干那个的，不吃了。
0: 没错，
2: 其实这是个
0: 误解，误解。
2: 这块儿给大家补一点知识啊，它对肾脏的保护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第一，它可以抑制咱们肾脏里的发

0: 生的一些氧化反应，
1: 嗯，
0: 保护好我们的肾小球肾单元。还有第二个作用，就任何细胞啊，任何脏器的凋零啊，它是有个指令系统的。在新疆医科大学2025年发表一个文章里头发现了，肉苁蓉它就可以调控三大信号系统，
2: 嗯，
0: 可以最后让肾脏的衰老速度明显减弱。它控制的是什么？整个人的代谢系统。内环境稳定，
2: 它是这么一个
0: 对了，记住了，不止壮阳，它调控你全面的这个精力系统。另外一方面呢，你回家不是说就只能给媳妇儿交钱啊，一份礼物帮助你调整。
2: 那媳妇儿在家带孩子，她也累呀，你以为只有你跑车累呀？
0: 对，熬夜呀，精神紧张。
1: 一般像女性啊，在家持家肯定很辛劳，
0: 嗯，
1: 所以缓解疲劳啊，每天冲泡一杯。大家有一句话叫精败面黑，大家应该知道，你面色容颜不好，完全取决于你肾精不足。
0: 对的，
1: 啊，时常要给大家补补肾精。啊，肉苁蓉这水液一瓶啊，每天喝上一瓶，早起来你一天呢，你都会感觉到精神状况非常非常饱满，气色充盈了，你可能更有精力啊。孩子们、家里老人啊，你都可以能照顾好。一杯肉苁原浆产品或者一个肉苁提取物产品都能够让你实现这样一个状态，
0: 对男对女它都有作用。药性论里的肉苁蓉叫易髓悦颜色
1: 啊，对，
0: 咱们的
2: 颜色
0: 悦颜色，你看这句话说的就是对吧？哎，这个是清淡。
1: 你看这里边药性论里啊，它这个作者是甄泉，活了103岁的隋唐时期一个名医，他写的肉苁蓉易髓悦颜色，治女人血崩，日愈过背大补益，说了几件事儿，
0: 对，
1: 它让你的一个寿命延长，气色好，悦颜色，美白，所谓的血崩就是女性的月经方面的一些个问题，再就是抵抗能力，还有你的一个抗疲劳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0: 对，
1: 日愈过背大补益嘛。就是这样。
0: 我还有一个个人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肉苁蓉呢，我很早接触过，我想问一下，我们拿来炖羊肉好不好？
1: 哎呀，这个是非常好。实际上，这种服用方式呢，非常符合我们所说它指应生物质啊，比方说溶于有机溶剂、酒精嘛，或者溶于我们的油脂类的，所以说这种方式比较好。但是有一点，有个小的建议我要提醒一下。那随着现代研究发现，肉苁里边有很多的化合物，它属于热敏性物质，就是不耐高温，
0: 加热反倒给破坏了。
1: 哎，也就是说，那怎么吃呢？那怎么吃呢？煲汤，在出锅之前，我们要喝汤之前的20分钟，再放我们肉苁蓉。
2: 不要久炖，
1: 不要放早了。你关键你现在这样一个形态啊，你无法进行定量。一家人，咱放多少肉苁蓉片泡酒？一根肉苁蓉，你是放10斤酒、20斤酒？
2: 这个是标准的。
1: 哎，这个是它无法实现什么的定量化。
0: 对，还得用现代科技，
2: 对，
1: 没错，
0: 精准投放，高效吸收，
2: 是的，
1: 是的，
2: 就不管是家里的这个丈夫哈，天天在外面开车，当然我们有女司机哈，我们不是说不刨出这个人群，司机人群，还有包括在家里面默默付出的人群，
0: 对，
2: 还有久坐办公室的，天天在路上接单送单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们，实际上都是工作比较辛苦，收拾比较辛苦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刚才像白老师说的，早上起来别管是原浆还是精髓粉，泡一杯，对吧？也挺快的，喝一杯水那能花多长时间，对吧？但是这一天的一个对于肾的一个保养补养，我们就可以做到了啊。
0: 好，
2: 今天呢，我们通过一整期的节目，请两位跟我们聊了聊关于保护肾脏这样的一个话题，用生活当中的养护、工作中的注意，然后包括饮食这种调理的方式，很全的一份攻略啊。希望大家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水口山收费站的入口郴州段，以及行郎收费站的入口，还有在G552广高速永州段蓝山和城步收费站的入口呢，由于大雨当前有交通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啦。来关照一下我们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国荣大哥说呢，晚上好，向朋友们说一声，一起来听卡友之家节目了，打卡成功。在七号群，老杨大哥说呢，打卡成功签到啊。小六六说呢，这两天难得让我休息休息啊。和磊哥说一声，好的，我收到了，进群打卡。走四方说呢，打卡成功，进群了。化肥哥说呢，当前还在上班之中啊，向忙碌的朋友们致敬了。舒宇说，张开双臂欢迎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我在六号群里边向大家问一声晚上好，是我们一路有法的六号群。老菜农说呢，打卡成功签到，磊哥陪我走四方，我是辛苦的老菜农啊。树洞先生说，音乐一响，老帅登场，欢迎韩老帅，也欢迎听节目的朋友们打卡签到啦。好了，再一次欢迎各个群的朋友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刚刚加入社群之后呢成功签到啦。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的天气啊，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的。根据中央气象台相关的消息，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在8月24日今天早间生成了。从8月19日到24日呢，6天内有6个台风是连续生成。当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4个台风共同活跃，分别是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以及21号台风艾莎尼。这老几位有点台风开会的意思。多个台风活跃之时呢，台风之间还会互相的影响。专业人士介绍说呢，台风紫檀和台风简拉维啊，就像是一个双发动机一样，不停地把水汽向陆地上送，导致呢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地出现了强降雨，是较为频繁的出现。在24号今天雨势最强，那同时呢，在今天8月24号的14时到25号的14时，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北部、台湾岛、江西南部和以及湖南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00到240毫米这个级量的。中央气象台在 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和暴雨的黄色预警。相应预计，简拉维台风呢将会在相应的今天白天在福建的中南部沿海的登陆，登陆之后呢会迅速的减弱消散。从25号开始，浙江、福建强降雨会明显减少，其中紫檀的移动较为缓慢。本周前半段呢将会持续影响广西、广东等地，所以需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此外，根据中央气象台相关的消息，超强台风沙德尔已然睁眼了，其眼区清晰，环流庞大。预计呢，沙德尔将会在26日移入东海，27号前后趋向于我国华东沿海，不排除登陆我国的可能性。那关于台风沙德尔进入东海之后的路径呢，专业人士预计可能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继续偏西行，逐渐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另外一种呢是偏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台湾北部附近靠近。无论是哪个路径呢，都会正面的影响华东沿海，而且呢是强度较强，致灾风险较高。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呢，在沙德尔靠近我国过程之中呢，台风艾莎尼可能和它呢产生互旋，也就是为它呢提供更多的水汽，并且影响它进入东海之后的路径和相应的强度。今年的台风为什么会如此活跃呢？其实和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是密切相关的。在厄尔尼诺背景之下呢，导致呢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是西太平洋台风的活动呢会更加活跃。在此特别提示，当前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虽已过，但是不等于雨季结束，各方和各位朋友依然需要警惕呢持续的强降雨致灾，请大家呢及时的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更多预报预警以及出行提示，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1: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天气坦克说呢，在7号群里边打卡签到了，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卡友家新闻。入夏以来呢，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聚焦了货运超载超限、危化品运输违规等相应的夏季突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联合交通运输等部门开展全链条专项整治行动，通过路面严查、源头管控、溯源追责、普法宣传的综合整治模式，规范了货运市场的秩序，防范化解重大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那其中呢，我们来看一下相应的阶段性的成效和执法的数据。在此次的夏季专项行动之中，呼和浩特交管部门采取了固定布控和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机制，针对于重点路段和重点车型加大了检查的频次。在执法力量部署方面，全市累计设置了固定的检查点位65个，其中流动的巡查组有25个。在重点的车辆检查方面呢，累计检查重型货运车辆达到了10753辆次，其中危化品运输车辆呢达到了2883辆次。违法查处的成果，查处重型货车各类的违法行为4346起，危化品运输违法行为达到了182起，其中查处非法改装以及炸街扰民等违法行为35起。典型案例方面，在 S103 省道作为连接工业园区和物流集散地的货运主干线，重型货车车流量较大，属于呢超限超载的高发路段。8月9日晚上20:30，玉泉区交管大队联合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在 S103 省道开展了设卡检查问题，其中拦截一辆存在明显的受压变形特征的重型自卸货车。那经过相应的引导，到制裁检查点进行了称重过磅。其中法定的限值，这辆车的核定总质量限值为31吨，而实际测量数据呢，这辆车的总质量已经达到了93.55吨，超载的比例其中已然超过200%， 属于典型的严重超限运输。执法部门当场依法对于涉事车辆进行了暂扣，监督驾驶人就地卸载转运，并且对于驾驶人做出了驾驶证一次性记六分、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那这起案例呢，反映了当前货运治超工作在治理机制上的一种深化和升级。那其中是破解了单一在末端处的处罚局限。以往的执法过程之中呢，往往是侧重于对于路面驾驶人的违法相应的处罚，但是实际货运作业之中呢，车辆的超限超载多和货源端的违规配载和运输企业的管理不规范密切相关，所以仅依靠路面的拦截难以从根本上遏制违法的增量。再一个就是落实呢一超四罚和源头双向追责。这一次整治明确建立了一个溯源倒查和全链条追责的机制，对于路面上的车辆和驾驶人依法处罚的同时，交管部门将涉事的车辆以及企业信息同步给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深入呢装载源头开展调查，对于违规装载的企业以及没有落实安全主体责任的运输企业依法实施联合惩戒。这一次专项的治理体现了当前在北方重载干线超载管制上的常态化和精细化的趋势。那对于相应的货运企业和货源单位呢，必须严格落实出厂称重以及装载查验的制度，杜绝违规配载和放任超限车辆出厂上路，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于货车的驾驶人员，严重超载会显著削弱车辆的制动性能，大幅增加爆胎和车辆侧翻的风险。所以在此警方提示广大的从业者，应该强化守法合规的意识，自觉抵制超限运输以及指使强令违规行为，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公路货运环境。国荣大哥还特别好奇呢，说今年是谁捅了台风窝了？今年是厄尔尼诺嘛，是吧？厄尔尼诺的话呢，超强飓风它就减弱了，所以台风就活跃了啊。这个严格的这种表述是这么说的，是叫厄尔尼诺背景之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是西太平洋台风活动会更加活跃。所以您要是问到底谁捅了台风窝了，那就是厄尔尼诺。还有新闻继续为您刷新，是关于货车司机的权益保障。全国总工会发布了最新规划，在8月21日，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中国公运事业及工会工作155规划，规划对于新就业群体维权服务方面呢，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其中呢，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体系，像是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运司机、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是数字时代社会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总155规划明确指出，未来5年要持续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见会入会、权益维护和暖心服务。针对新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规划对于新就业群体维权服务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部署，比如推动平台企业开展集体协商，实现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赢发展。在155规划里，持续把推进平台企业的算法和劳动规则协商作为一个重点进行部署，建立健全新职商制度，还有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群体参与职工社会保险，包括意外伤害保险，都在规划里具体体现出来。为了更好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群体，规划还提出要推出新就业群体专项体检、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货车司机护航、快递员温暖服务计这些精准服务项目，同时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补齐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未来5年力争新增 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更多出行服务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那什么叫一键添加呢？就是已然为朋友们的进行了相应的设置，免验证直接通过，咱们直接成为好友。也就是各位朋友呢在进行相应的好友进行发起之时呢，我们就可以自动的通过，通过之后啊直接成为好友。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与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一路有法律师版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所以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随时与我联系。添加我的方式已然跟朋友们呢详细报告了。那在添加之后呢，本周五还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所以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您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添加之后呢，咱们进行呢信息的闭环，也就是您先跟我来说明您所遇到的情况和您的核心诉求，我帮您呢进行相应的整理啊，整理成呢向律师求助的这个完整的这个文体，然后把文字再发给您，让您进行核心信息确认，确认完毕无误了，我再把这个文字呢统一的发给我们本周五来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业律师。所以在直播节目之中的话呢，律师会为您详细的进行解答，哎，是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过程，一来二去，这叫完成了我们的对接和详细的流程。所以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或者说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都可以这样的来与我联络。另外呢，也向朋友们说明一下，在直播节目之中，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律师呢是公益为大家服务，是不产生费用的啊。也就是说，咱们对接没有费用啊，是公益服务。在周五的晚间的节目直播之中，律师给您回复是公益服务，不产生费用。这个是属于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为我们的卡友们和听友们专属的福利啊。卡友之家继续为您来刷新，稍后我们进入用车宝典。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0: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现在国产的高端重卡呀，有一个这样的规则，也就是挡把必须从地板上消失，这个才能衬出咱们这车是旗舰的头车身份啊。那为了能够空出来让大家在这个区域感觉到很高档的这个平地板，所以各个主机厂商的工程师们纷纷想啊，把这个挡把给它挪哪儿去呢？哎，方向盘右后方这个怀挡看上去很优雅，是吧？这是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方案，手不离方向盘，指尖换挡，副驾驶这个通道这儿，哎，豁然开朗，这感觉好像是效率、舒适啊、完美。然而呢，当我们真的要走进物流园，哎，听一听这些和离合器和挡把啊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这些老司机们怎么讲，您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话语。他们宁愿中控台被旋钮占去半个扶手箱，哎，也不愿意接受那个高级的拨杆啊。这个背后呢，并不是说他们习惯守旧，而是他们在实践之中换来的生存哲学。先说方向盘右侧的这个区域，那个不是挡把，那是老司机们肌肉记忆的核心区域。像有20年驾龄的司机的专业的手，比脑子更诚实。对老司机们来说，方向盘右侧的拨杆，那就两个合法的身份：雨刮器和液力的缓速器。如果说怀挡愣给放在这个地方，那等于在很多老司机习惯的地方啊，好比说跑惯的路上，突然给挖了一个坑，还是那种阴影坑。设想一下啊，在大雨天气，重型车辆 要压过湿滑的长下坡，前方突然情况，右脚猛踩刹车的同时，那右手呢本能的也向了这个叶缓这儿进行了操作，或者说呢要刮除挡风玻璃上泼来的水雾。那这个杆儿在此刻如果变成了怀挡，慌乱之中手指一推，档位进入到空档，发动机失去了牵引力，那车漂轻飘飘的往前窜，要不然就是误切手动模式，转速猛的拉高，制动的节奏被打乱，就是一两秒这样的一种小失误，对于小型车辆可能是吓一跳，然而对于这种满满装着几十吨的重型卡车，轻则侧滑甩尾，重则后果不堪设想。

0: 所以对于我们很多啊专业的卡友老司机来说，不要说他们讨厌这些怀党就给他们打上顽固的标签，对于我们这些专业司机来说，大家不是说看不懂科技，而是比谁都明白容错率这三个字在专业司机轮胎之下有着什么样的一种分量和代价。驾驶室稍微挤一点，咱侧身能过去，不影响安全操作，档位拧错一次，那很可能就是几十米失控的刹车印子。人车交互最深的智慧，不是说把一切都放到一个大家动动手指就能碰着的地方，有的时候可能恰恰是故意让它分开操作更有安全感。有的时候专业司机们要的是空间换安心，用物理隔绝出这些生或死之间的精确的操作，这个其实才是专业老司机心里面所认可的真正的高端设计。卡友之家，稍后在服务讯息之后继续回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生活中不少人是西红柿的爱好者，只要是西红柿做的美食都来者不拒。那如果您也爱吃，那可真的是赚到了。最新临床研究显示，轻中度脂肪肝人群每天吃200克生西红柿，再加上50克的番茄酱，仅仅6周，肝脏脂肪改善幅度几乎是不吃西红柿的人的2倍。而且这个效果不靠减重实现，是实打实的帮肝脏燃烧掉了多余脂肪。这背后的核心功臣就是番茄红素。今年的市场监管总局发文，也准备将番茄红素正式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功能明确为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当然，这么好的东西要想把营养吃满，也得记住3个要点。第一，挑全红熟透的西红柿。二，生吃做熟可以搭配着吃。三，千万别吃发青的未熟番茄，避免引发肠胃不适。你也爱吃西红柿吗？平常都喜欢怎么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517 长长高速北线在长沙段8公里处巫山隧道的西向东有故障车占用了行车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2: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邀请各位朋友来共同学习法律的还是韩磊。周一到周四我们一路有法是日常版，其中在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两个小时是一路有法的律师版。好了，各位友友请上耳听真啊。猫猫姐姐说哇好啊，友友们啊，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是咱们的一个街头暗号是吧，咱们的晚上就叫做哇。今天我们来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请问仅仅分摊了出行成本的顺风车能认定为改变车辆的非营运性质吗？一，改变了；二，不改变。请朋友们做出相应的判断。好了，我们再来一起判断一下这个题面啊。仅分摊出行成本的顺风车能认定为改变车辆非营运性质吗？一，改变了；二，不改变。如果您认为这种情况它改变，对吧，你这车你是不是接活了，对吧，那就扣数字一。要认为这个就是个成本，分摊了一个出行成本嘛，那怎么能改变性质呢，扣数字二。

好运来。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选择啊，仅仅分摊了出行的成本，顺风者能认定改变车辆的非应云营运性质吗？一，改变了；二，不改变。看看大家选择，猫猫姐姐说这应该是不改变，我扣个数字二啊。坦克先生说这应该是不改变，扣数字二。老杨大哥说扣上数字二哈。这个选择的朋友们还是比较集中的啊。化肥说呢，我这个要选个一还是选个二呢？我得想一想啊。那你先想一想啊。小六六说这个题我要蒙一个，蒙个就蒙个数字二啊。孟先生说现在这个私家车冒充顺风车的太多了，这个是吧，这个我也选二吧，嗯，扣上数字二。好了，朋友们做出了自己相应的选择。截止到目前，我没有看到选数字一的啊。可能有些朋友在心中想了答案了，但他没有发过来，这不要紧。无论您心中想的是一还是想的是二，对与错仅仅是一个判断，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里边其中的法理知识。先说这个案情：2025年10月，朱某驾驶一辆货车，在高速路上与乔某停放在应急车道内的小型客车发生碰撞了，导致乔某受伤。乔某是谁呢？是吧？小型客车的这个车主，两车不同程度受损，这样的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然后乔某进医院抢救无效，不幸死亡。经过当地交通管理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朱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乔某负事故次要责任。那朱某呢，就是我们这位开货车的这位司机啊。乔某呢，不幸死亡的就是这位小型客车的这个驾驶员。那乔某，我们来看一下，为他的牌照为鲁 A 某某的小型客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新能源汽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括弧司机险），保险金额限额为50,000元。另查明，案涉事故发生在乔某从济南回平邑途中，该期间乔某有载客行为，拉上客人了，是吧？后乔某的家属起诉保险公司，要求保险公司赔偿新能源汽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金50,000元。这钱保险公司你得交出来，是吧？保险公司辩称，案涉车辆驾驶人乔某使用车辆进行收费载客，那该车辆在投保的时候是家庭自用车，属于非营运车辆，现在该车辆改变为营运车辆，车辆性质发生改变，车辆的危险性显著增加，而且呢，你没有告知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相关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案情是这么一个情况，纠纷是如此发生，是吧？聊到这儿，大家就想明白了，哦，原来啊，保险公司这50,000块钱不打算给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你这车收费拉客人了。是不是你投保的时候家庭自用车，现在你这咔一收费一拉客人，你这相当于是营业车辆了，营运车辆了啊，你车辆性质改变了，对不对？

祥子哥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不改变，我也扣数字二啊。法院审理，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争议焦点为乔某的载客行为啊，是否属于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对吧？这个焦点就在这儿了，就是说他现在拉上客人以后，车辆的性质、使用性质变不变？我们看日常生活中，车主顺路载客，本质上是为出行线路相同的人提供方便，这个属于是一种顺便行为。那有句话说得好啊，叫为己所用，兼顾他人。那说了，那你这还收人钱了呢，对吧？这个收取费用呢，主要是成本的分摊，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这种行为呢，并未改变车辆的非营运性质，大只给啊。好了，现在呢，从这个定性上呢，法院呢经过审理，把这个事情定到这个性上了啊，不属于营运属性。那我们再来具体再看，是吧？乔某他属于临沂平邑县人，案涉车辆的登记牌照呢为济南牌照，那由此可以判断呢，他是经常往返于两地，这个可能性是较大的。在保险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乔某长期专职顺路载客、高额牟利、车险就是车辆风险明显上升的情况之下，不能据此认定为乔某的案涉载客行为属于营运行为，也就是说呢，不能认定他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对吧？你看这个人，他本身是平邑人，但是呢，他挂了一块济南的牌照，那说明呢，他经常两地要来回跑，对吧？那现在保险公司呢，以乔某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为理由，进而拒赔，法院认为证据不足，法院依法不予采信。现乔某因交通事故已死亡，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应予理赔，后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赔偿乔某家属保险理赔金50000元，现判决已生效。所有选择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不改变啊，没有改变。那原因是什么呢？咱们看看里边其中的法理法情。我们经常讲法平如水，去除不公，是吧？那看一看法官是怎么来论断这个案件的，又是用什么样的一种厘清界定来说明其中的这些法律依据呢？先说顺风车与营运车辆的使用存在显著区别，前者主要用途是自用，为出行线路相同的人提供方便，本质上讲是顺便行为，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句话，为己所用，兼顾他人。那收费这个行为是什么呢？收取费用呢，是出行的成本在分摊，这个属于顺风车。营运车辆用途是服务顾客，车辆的运行就变成了为他所用，对吧？前面的车是为己所用，后边的是为他所用。顺风车是顺路合成行为，是车辆我自用的基础上顺路搭乘出行线路相同的人，所以典型的网约顺风车并不具有营运性质，事故风险也不会显著增加。但是网约顺风车一旦在出行目的、行驶线路、出行频率上和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情况啊不同的时候，则应该认定为网约顺风车具有营运性质，出行风险显著增加，对吧？法平如水嘛，要公平嘛，对吧？那咱们就说了，你要说你这个出行的目的地，哎，今儿去这儿，明儿去那儿，后天又去别的地方去了，行驶路线也不固定，出行特别频繁，是吧？那这个被认定为是营运性质概率就非常大。那本案之中呢，根据查明的事实，乔某案涉载客行为没有超出车辆出行以自用为目的、顺路搭乘他人的范畴，保险公司呢也没有举证能证明乔某长期专职顺路载客、高额牟利，因此
保险公司不能以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为理由进行拒赔。那我们再看，日常上下班顺路接顺风车，这个仅仅是为了分摊油费、过路费这些出行的成本，一般不会改变私家车的非营

运使用属性。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通常不影响保险理赔。但是如果将车辆用于长期高频专职接单，并且以此获得了经营收入，甚至当作谋生手段，那这种情况呢，就会被认定为变更车辆使用性质。一旦出险，保险公司呢可以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对于商业险部分予以拒赔。因此呢，广大车主应当厘清互助顺风车与营运接单的法律边界，在合理分摊出行开销成本的同时，要切实规避用车理赔方面的潜在风险。现在我们这个相应的平台服务也比较多样，再加上呢大家这个车辆这个情况呢，确实那几个比较刚性的要件呢，就是区分顺风车和营运车辆的根本上的这样的一个界定的标准。好了，再次向友人们表明一下，所有选择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像这种情况，分摊了出行成本的顺风车啊，是不能被认定是改变车辆的非营运性质的，也就是车辆还是非营运性质的，所以是不改变。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7月10日，京港澳高速湖北赤壁段，张某驾车行驶，在行驶之中的径直撞进施工区，可当时交警赶到现场处置的时候，张某却不愿意配合提供事发之时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交警随后调取了监控核查事故经过，意外发现呢，事发之时张某翘着左腿，并且低头看手机，副驾人员也偏着头看他手中的手机。经查，张某在开车的时候开启了所谓的智驾功能，之后一到两个小时之中一直在玩手机游戏，副驾的妻子则看他玩游戏，两个人没有人观察路况，最终导致事故。后来经过核查，交警还发现张某的驾驶证呢，因为逾期没有换证，已然被注销了，现在属于无证驾驶。最终交警对于张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且对于张某分心驾驶、无证驾驶的行为处以1200元罚款，行政拘留七日。交警提醒，在大家口中所谓的智驾，完整名称叫做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还不是完全脱离人工的自动驾驶。广大驾驶人在使用这个功能时，务必牢记自己才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全程保持专注，不得脱手脱眼，不得分心驾驶、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和朋友们如期相见。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在 G5517长长高速的北线长沙段8公里处巫山隧道的西向东有故障车，过往的朋友呢请注意行车安全。 G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多个收费站的入口由于大雨进行相应的管制，包括水口山收费站的入口、郴州段行廊收费站的入口、G552广高速永州段蓝山长部收费站的入口相应有交通管制，请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先说呢，8月23日，咱们一起啊，经过的是处暑节气。处暑，处暑，顾名思义，暑气到此终结，要开启了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秋日的凉意就此到来。由于受到秋老虎的影响，相应地区呢依然暑气未消，气候还出现了一种暑热加湿、温燥出现、昼夜温差明显拉大的特点。所以对于我们广大的卡友和听友们来说呢，养生调理不可松懈。在此，专业医生提醒各位朋友，处暑不等于入秋凉爽。这个时候呢，既要驱散体内残存的暑热和湿气，又要防范呢悄然到来的秋燥。养生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叫做清与暑，化残湿，养阴精，打好身体的基础，安稳的要迎接秋冬的到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怎么能够吃，吃的如何好，这里边体现了饮食的智慧了。所以清润平补，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夏季很多朋友喜欢吃冷饮，吃凉瓜，不少人的脾胃功能偏弱，这个时候要着急赶紧进补羊肉、人参这些大补之品呢，反而啊会导致叫做闭门留寇。哪几个字呢？关上门，把这个贼寇关在屋里了。哎，怎么就是闭门留寇呢？因为这样的一种操作，着急吃大补之物，容易把暑湿困在体内。所以处暑的饮食呢，应该叫清润平补为主。那怎么就是达到这种状态呢？少用葱姜蒜辣椒这些刺激和发的物，少吃烧烤火锅，避免这些呢心热的食物呢加重秋燥。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像是山楂、乌梅、葡萄酸味的食物，帮助肾经止渴。那还有一些呢白色的食物，莲藕、百合、银耳、山药、梨，哎，这些都是处暑时节的一些当家食材。哎，可以煮汤，可以清炒，可以熬粥，滋阴润肺，缓解口干。同时呢，生冷的瓜果，这些冰凉的饮料要可以有所节制了，避免脾胃再受寒凉所伤。如果说长期感觉腹胀难耐，哎，大便不成形，体重莫名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呢去医院，专门到脾胃专科就诊。大家不要硬扛，以免呢耽误自己的健康。运动作息方面，巧出汗，睡好子午觉。苦夏过后，不少朋友觉得自己身体沉重，睡不醒，哎，这种呢属于典型的湿气未尽的表现。处暑的运动啊，有一个核心叫巧出汗。哎，怎么就叫巧出汗呢？巧妙的出汗，灵巧的出汗，不必大汗淋漓，以免呢耗伤我们的阴精。太极拳、散步、八段锦，这些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哎，尤其可以多练一练呢这些呢助脾化水湿的运动。好比说运动的时候选的时间，早晨和傍晚，出汗之后及时擦干。早晚温差逐渐加大，出汗之后毛孔张开打开，这个时候贪凉吹风就很容易导致感冒。起居方面的时候呢，古人有古训叫做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早睡帮助我们身体的阳气能够潜藏，哎，早点起帮助我们相应的利肺气进行相应的舒展。中午小睡半小时左右，缓解秋乏。白天开空调，使用除湿模式，晚上呢尽量关闭空调，避免这凉风直接吹我们的腹部和脚踝。随身带一件薄外套， 护好腰腹和后背。哎，这就咱们说到的春捂秋冻。老年朋友、体弱的朋友呢，及时添衣，不可勉强。你像我今天呢，已然穿上这个防风小夹克了。哎，这都是我之前啊秋天的时候使用的装备啊，现在已然早早用上了。各位成想啊，晚上我下班的时候，那不正好用上了。是吧？三伏天虽然说要结束了，但是很多朋友呢依然是湿气较重、阳气较虚，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换季的时候容易干咳、怕冷、拉肚子，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呢，我们可以呢适当的选择一些中医特色的疗法，根据自身的情况呢，大家可以相应的进行选择。好比说怕冷这个问题，秋冬容易出现咳喘鼻炎，哎，可以使用一些呢温通阳气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哎，拔一拔罐，哎，这叫冬病夏治，继续延续到这个季节。还有一些朋友呢，容易出现身体的困重感、咽喉不利，哎，想适用的一些刮痧，哎，可以呢疏通经络，清化湿痰。换季失眠、肠胃不适，可以用一些呢不疼不伤、耳穴压豆的方式，在这耳朵上呢压贴小豆子，合理的这些穴位上就能够调理身体。处暑节气有暑热、湿气、秋燥，三股势力互相交织，所以咱们养生啊也得是齐抓共管，不能只顾一头。如果说呢真的出现了这种久咳不愈、肠胃反复不适的问题，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自治了，不要当自己的医生了，及时就医，明确诊断，对症治疗，哎，这个咱们才能够最为稳妥的化解这个健康的问题。所以找名医啊，对自己的症状，这样我们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健康。

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里。

是爱与不爱，也别管什么是存不存在，拿那么多时间来和你纠缠，我需要时间，你也需要时间。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妙趣说八方，继续来聊早高峰的地铁。突然之间感觉肚子一阵的绞痛，开会前五分钟肠胃开始翻涌，加班到深夜，哎，感觉呢这肚子胀胀的，就是不舒服。很多卡友和听友们，大家似乎都有这种感觉。这个时候呢，不要怪自己的肠胃太娇气了，这些它是身体在报警，很可能肠胃已经替你扛了太多的压力了。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这么一个事儿：一紧张就拉肚子，一累肚子就不舒服，这是一种情绪病，而且专盯年轻的朋友。那为什么说这种所谓的压力肠专门盯着打工人呢？首先咱们得明白什么叫做压力肠。压力大家都知道，哎，压力好大啊，肠肠道的肠。大多数人呢会把这种肠胃不适呢归为饮食不节或者天生的这个肠胃弱啊，要不然随意吃点药应付应付，要不然我就硬扛啊。但是在消化科这一类反复发作和情绪压力深度绑定的肠胃问题，它不是消化不良，也不是心理问题，而是呢有清晰生理机制的肠脑互动障碍，就是俗称的压力肠。说到这儿，我们得明白一个非常啊科普的一个道理，就是这个肠道呢不仅仅是消化器官，它是唯一拥有独立神经系统的器官，所以呢被称为第二大脑。从进化角度上看呢，压力引发肠胃反应的这种原始生存的机制，遇到危险的时候，身体暂停消化，把能力呢把相应的身体的能量全都集中的给肌肉给大脑，哎，让我们的大脑做出判断，让肌肉做出反应，方便逃跑保全生命。所以这个肠胃才有这么强大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打通我们的肠脑线，哎，就是在这儿，这条通道一旦通了以后，那就有非常好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控制和健康的调整。那怎么调整呢？我们都知道益生菌其实是，哎，对于我们这个肠脑线有着一种非常奇妙的这种调节的机制和作用啊。但是我们现代人面临的是无止境的慢性压力，是吧？ KPI 来了，要考核你，人际关系之间好紧张，是吧？很简单一点事儿，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就把它搞得很复杂，是吧？沟通明明可以没有障碍，但是他偏偏就要阴阳怪气儿，是吧？所以人际障碍、人际关系也会导致我们的这种慢性压力。经济负担，哎，这就别说了，弯腰上山有点钱紧，哎，那都大家都是那句话嘛，钱到用时方恨少。那位不是说了吗？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书到用时方恨少，钱到用时他也恨少啊。总之呢，这些都叫做慢性压力，都会让我们的皮质醇持续升高，这个就调低了我们肠道疼痛的阈值，哎，科学上呢就被称为叫内脏高敏感性。那本来说咱们是肚子里边难道有点轻微的胀气儿不正常吗？那正常，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轻微胀气都会放大成一种剧烈的腹痛，哎，再加上不良习惯让我们这种啊叫高敏感性啊就会雪上加霜。比如说重油重糖饮食破坏菌群平衡，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一再说我吃的现在这食物重油重糖的都跟我的食谱都绝缘了，没关系了。为什么？我要保护好我这个菌群的平衡，尤其是肠道里的菌群的平衡，这很不容易的啊。第二个，久坐减慢了肠道的蠕动，这就为什么说咱们能站起就站一站，能动动就动一动。第三个，熬夜阻隔了肠神经修复，是吧？晚上啊，这一点我向大家检讨，我做的非常不好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个工作使然，对吧？你像这个点儿很精神，等我下了班12点到往回走，到家以后基本上奔着1-2点才能睡啊。这咱们就即便说你再大的本事躺那儿就睡着，你这子午觉也很难保证了。所以这个对于肠神经的修复也是有很大的损伤。再一个，咖啡、奶茶之中的咖啡因直接刺激肠道黏膜啊，这点我应该检讨，因为我是个喝咖啡非常凶的人。近期我尽量的喝啊， 咖啡味的奶啊，大家就明白这个这样的一个调整了，对吧？我现在不敢喝纯素咖啡了，就是在我早上起来喝牛奶的时候呢，往牛奶里边掺点咖啡啊，这么调整一下。那咱们讲判断自己是不是压力肠，怎么来看呢？出现了肠胃不适，其实不等于就是压力肠，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参考，我们可以确诊。啊，当然说确诊的话呢，是需要去医院来排除这种器质性的病变的。有三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啊，第一个叫做慢性反应，持续半年以上，近三周，每周至少发作一次，压力大的时候加重，休息后缓解，单次吃坏肚子，伴着发烧的那种叫做急性肠胃炎，不是一回事儿。第二种情况，便后缓解，腹痛腹胀，排便异常，但是到厕所里边释放之后呢，明显减轻了。这里边呢分为腹泻型啊、便秘型和混合型三种，而且常常伴着焦虑失眠。第三个情况，和情绪捆绑，汇报加班考试的时候必然不适，节假日放松以后正常，这些都叫压力肠的标志性特点。那如果说出现一些危险信号的时候呢，体重骤降、便血、黑便、持续贫血、夜间疼痛的醒过来、长期发烧、吞咽困难、有消化道家族病史、40岁以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做肠镜来排除器质性的疾病问题了，这叫危险信号，要立即就医，是吧？我们知道这个压力肠没法一次性的根除，需要系统性的干预，多数人长期能够稳定控制，生活方式的调整是基础，没有副作用，长期有见效啊。另外心理上的疏导、正念减压、认知行为的疗法，对于情绪诱因突出的人群是尤其有效的，所以大家呢还要用日常这几招呢稳定住我们的肠道。对于轻微症状无需服药的人群，调整饮食、情绪疏导、规律睡眠、适度运动，就能让我们解决这个压力肠的问题。调理需要时间，不要追求所谓的速效偏方，也不要因为一次不适就无比焦虑，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生命的节奏，让我们的肠胃舒适感要逐步的回归，做我们自己肠胃的主人。关于压力肠这个事儿，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啊。谢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我在北京的直播间向各位朋友们道一声好梦香甜。周一到周五晚间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0点至凌晨5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5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99.6，河北 FM 101.2，湖南 FM 90.5。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哈，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今天的节目哈，楚老师想跟您聊聊关于各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啊这些问题。
3: 嗯嗯，
2: 因为我们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呢和我反映说，很多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啊，就是打电话啊询问自己的这些情况。
3: 嗯，
2: 就是希望楚老师能给讲一讲啊，能给一些更好的治疗干预的方法啊。毕竟您从中医学呀，还是说从生物医学，大家对您的经验和能力水平是信任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辛苦您针对这些问题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好吧？
3: 嗯，可以可以啊，因为这些病啊，的确也是很常见，有的呢好解决，有的相对来说要难一点，有的情况呢是可以忽视的，但也有的情况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2: 嗯，
3: 所以这个我们最起码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啊。结节呀、增生啊、还是说囊肿啊、息肉啊，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正常来说，它不属于咱们身体自身就有的，它是属于额外长出来多余的、多长出的东西。
2: 嗯，
3: 对吧？哎，
2: 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这类东西都是说长出来就得切了。
3: 哎，这看情况了。
2: 嗯、哦哦哦。
3: 就是正常人的身体实际上是不应该长出这些东西，
2: 对，
3: 但是有些人他偏偏他就能长这些东西，还愿长这些东西。
2: 嗯
3: 啊，咱就比方说这个结节，什么是结节啊？啊，你要通过这个影像学，通过 B 超和 CT， 你就能看得很清楚，是这种圆形或者是类圆形这种团块状的这种小的病灶。
2: 嗯，
3: 它这个直径一般呢都是小于3厘米。不是很大，如果是大于3厘米，那就属于叫肿块了，不叫结节了。
2: 嗯，
3: 也就是说，它额外在身体的某些组织，它长出这一小团这种团块的东西。一般这种结节啊，它是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不疼。有的有痛感，除非是什么呢？发生一些炎症性反应了，或者是什么？它压迫到神经了，或者是这个结节短时间内它快速增大了。它容易引起一些胀痛，或者是这种触摸这种

0: 多数啊结节都属于良性的啊，我说是大多数啊，但不是绝对啊，也有少数是属于恶性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结节，你要给它打开了，你看看里面，你会发现呢，这里面的成分有几种啊？有的是什么呢？是炎性细胞堆积在一块构成的，啊，炎症刺激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啊，这些都聚集成团了，这叫什么？叫炎症性结节了。还有一类什么叫增生性的这种实质性细胞？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多。最典型像甲状腺这个增生结节、乳腺的增生结节，这种腺体这个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度的分裂裂变太多了，聚集在一块儿了，这叫增生性的啊。还有什么呢？这个纤维结缔性组织啊，就组织器官纤维化、疤痕组织最终成团了。比较典型是啥？比方说肺这种陈旧性疤痕的结节，再就是一些肿瘤的细胞。但是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的一些肿瘤的细胞，包括一些腺体瘤，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什么呢？恶性的肿瘤细胞，这叫啥？这就不好了，我们叫癌结节了。但是是少数的啊。还有一类结节是啥？是混合成分的，就这成分结节里面，你看，有少量的液体，有钙化点，还有一些各种细胞的一些堆积，各种成分都有，这也是混合型的。这都是通过你把这个结节通过解剖啊，你观察内部结构，你才知道这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只有看到它里面这些内部结构是啥构成的，怎么来的，对吧？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干预、去治疗啊。
1: 那说老师，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它导致就容易长这个结节呢？或者说是什么情况之下它就容易长结节呢？哪些结节它是良性的，哪些结节是恶性的，这个怎么分呢？
0: 容易长结节这个常见的原因有几方面啊？比方说，第一方面就这个激素紊乱，这个是最多的啊，就甲状腺、乳腺。出现结节了，一般跟激素这个发生紊乱有关系。比如说这个雌孕激素甲状腺激素发生波动，长期熬夜呀、压力大呀、情绪压抑呀，啊，内分泌造成失调，就会导致这些组织、这腺体里面这些细胞开始过度的增殖，然后聚集就产生这结节了。尤其是像女性同志，你看乳腺和甲状腺结节是高发的，哎，实际上跟内分泌失调有很多关系。而且甲状腺结节呢，有些人可能说："哎呦，这个事儿是不是很严重？"在这儿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通过医学实际的临床观察来看啊，就甲状腺发生结节95%啊，都属于是良性的。哎，而且是在乳腺阶段，80%也都属于什么呢？就良性的这种甲状腺结节，一般直径都是小于3厘米，不需要通过用药或者是手术治疗的。如果说大于3厘米了，如果说有的结节比较关键啊，长这个位置，比方说压迫什么呢？压迫这个气道了，合并什么呢？合并这个甲亢了，影响外观了，这个时候可能要选择手术或者是消融治疗。但是这种即使是通过手术或者消融治疗呢，现在这个也是很简单、很安全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危险。如果说检查你这个乳腺的结节啊，如果是二级结节的话呢？每年乳腺定期筛查一次就行，如果是三级的乳腺结节呢，那可能需要半年就要筛查一次了。如果是告诉你这结节是四级以上了，那需要重视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可能就要增高了，可能需要做这个穿刺来明确这个病理的性质了。所以这个得看你具体这个结节是几期了，达到几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之下也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啊，发生哪儿？比方说肺的结节、皮下结节、淋巴结节，就这些器官它什么？由于慢性的炎症长期发炎感染，这个身体细胞一直处于什么高度的修复过程当中，大量的免疫细胞啊、纤维组织啊都容易堆积，就形成这结节了。你看很典型，像这个肺子反复发生像支气管炎呢、肺炎呢。它愈合以后，它就留下这种叫炎性的结节，像疤痕一样，它就留下了，这叫疤痕结节嘛。而且淋巴这个结节啊，就是淋巴结发炎了，然后它就容易什么留下这种炎性疤痕，就形成叫淋巴结节。但是淋巴结节大部分也都是良性的， 你就用手触摸这些结节，你发现什么？它偏软，而且有弹性，而且按压是有明显的这种痛感，就按压的时候有明显痛感，而且呢，用手指轻轻的滑动，它能推动，不是说粘在皮肤某个位置固定的，而且随着这个炎症消退以后呢，它会逐渐缩小，这都是没问题，不必就是过度担心的。反之来讲啊，如果是触摸的这个结节上面像坚硬的像石头一样，按压按不动，而且呢，怎么按也没有这种明。

0: 一些不明原因，总感觉身体有发热呀、盗汗呐、或者体重这个明显下降，全身多个这个肺腔里的这些部位出现一些肿大的结节，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你抓紧去这个医院的外科、血液科做超声检查啊，包括这个血常规、炎症指标都要查，你再查明具体原因，得对症积极治疗了。那么皮下这个结节啊，绝大多数都是良性，包括最典型，比方说脂肪瘤。因为它表皮是囊肿这种纤维瘤，都是良性的，它生长缓慢，边界很清晰，质地也偏软，几乎是没有明显痛感的。哎，所以这种情况也不必过度的担心。至于这肺长这个结节呢，其实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大多数的肺结节也都是良性的，只要直径是小于8毫米，边界边缘是光滑的，没有毛刺，或者是粪液都是光滑的，没有毛刺的，这种情况呢，半年定期复查就行。如果2年时间没有什么变化，你1年复查一次，如果一直还没有变化，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发生这个结节跟什么呢？也有的人是属于遗传和体质因素也有关系。有的人叫什么叫先天易感体质，就很敏感。这家族里面呢有这种家族史啊，出现这种甲状腺结节的、肺结节的这种细胞这种增殖调节，它更容易就出现异常，从基因角度。啊，这属于先天性的，它就有一种异常，这是属于遗传造成的。不良生活的方式其实也有关系。刚才不讲，有的长期焦虑啊、生气呀、抑郁啊、熬夜呀、睡眠长期不足、内分泌紊乱呢，包括烟酒的刺激、饮食的失衡啊，尤其是这个碘呐，摄入的过多或者过少啊，影响甲状腺功能，这都容易发生结节，包括一些高脂的饮食。那么外界我们这个环境呢，刺激之下呢，也是有诱因的，空气的污染呐、啊，粉尘、油烟呐、啊，对吧？电磁辐射呀、啊，化学有害物质的接触啊，跟年龄有关系，也有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器官都在衰退老化，身体细胞的修复能力也在下降，啊，同时这种结节的发生率也是会明显升高，这都是很普遍的这些诱因。
1: 那舒老师听您讲完之后，这么说，那绝大多数的这个结节儿它都是良性的
0: 哎，是。
1: 啊，我们不必要说过度的紧张啊、焦虑啊，只要定期的复查随访就可以了，是
0: 哎，
1: 吧？
0: 对，但毕竟啊，良性的结节它基本不影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它不影响生活工作，说基本上都是无痛感的。但是肯定不代表啊，就所有我说的啊，就大多数的啊时候同样是结节，但是呢，性质差异也是一定有的。比方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有的只是什么呢？普通的增生团块，有的是属于叫腺瘤了，极少数是恶性的。哎，说结节本身它肯定是不等于癌症，它只是一个什么形态的描述，关键看大小、看边界、看钙化点、看血流、看分级，最终还是来通过这些来判断总体风险。
1: 那要这么说，增生是不是相对来说它比结节要严重呢？
0: 相对症状表现来说啊，这个增生。它就是什么？身体的局部组织里面的细胞数量增多了，组织增厚了，体积变大了，也是属于细胞过度增殖。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实质性细胞，你像乳腺的这种腺泡啊，包括这些导管的细胞啊，包括前列腺腺体的细胞、子宫内膜上皮的这些细胞，这些细胞数量增多了，开始堆叠在一块了。包括这些纤维的结缔组织也一样，伴随着增生一起，纤维也开始变多，组织变厚发硬。还有的是少量这种炎症的炎性的这些免疫细胞，对吧？就是很多什么增生伴随着轻微这种炎症的浸润，比方说这个乳腺增生，就乳腺导管腺泡细胞开始增多了啊，乳腺组织开始增厚了。比方说骨质增生，就骨刺，骨骼边缘那些骨细胞开始大量增殖了，长出这种骨性的突起了。前列腺增生，就前列腺腺体这些间质性细胞大量开始增多了，腺体开始变大，开始压迫尿道了。这些都是常见的增生，但同样啊，大多数也都属于良性的改变，它不是肿瘤，这点大家知道，它不是肿瘤，增生也不是癌症啊。但长期持续的这种异常的增生，少数的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不典型增生，属于癌前变化，但是这个也是在少数的。
1: 那形成各种增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注意它呢？
0: 容易出现增生的主要原因还是跟内分泌激素。

0: 紊乱，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激素反复刺激这种靶器官，细胞不断被刺激，不断被增殖。咱就还说这个乳腺增生，就是雌孕激素波动、月经周期、情绪压力大、熬夜、内分泌失调了。还有，比方说前列腺增生，中老年这种雄性激素代谢它改变了，这也是原因。还有什么呢？子宫内膜的增生，这属于叫雌激素长期偏高，缺少孕激素的这种拮抗，这都是容易发生的。还有什么长期的慢性的一些炎症的刺激，组织器官局部一直发炎，身体不断的去修复，修复过程当中这些细胞拼命的增殖，造成细胞增生。比方说这个慢性的鼻炎。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的好了坏，坏了好，慢慢就造成什么呢？叫鼻甲就产生增生肥大了，还有这个关节长期磨损，最终发炎产生这种骨质形成增生了，还有这种慢性胃炎长期刺激，就胃黏膜它这种产生增生了，就这道理，都是炎症这种反复的刺激。另外，年龄因素就是器官的衰老，激素平衡被打破了，身体的修复机制发生改变了。中老年人群前列腺骨质增生发病率是明显升高的，情志情绪也是，作息生活不规律，熬夜、压力、焦虑啊，扰乱内分泌，间接加重这种腺体类增生，以乳腺增生这是最为典型的了。再就是局部这种持续性这种机械性刺激，比方说劳损呢，关节常年负重的磨损呢，黏膜反复的一种摩擦呀，会诱发组织这种代偿性发生增生了。最典型，你像这个腰椎膝关节长期负重，产生骨质增生，反复摩擦黏膜，黏膜增生就产生肥厚。哎，说增生对比结节呢，从形态结构上来说，增生是啥？它是一片组织普遍开始增厚，细胞数量变多，部分增生是进一步的聚集，产生什么？产生形成一种叫增生性结节了，就相当于混合了。那结节是啥？它只是局部一个局限的一个小团块。哎，说增生可以产生结节，但结节不一定它都是增生带来的。那这个我们知道啊，所以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呢，保守或者手术。如果检查确诊是良性的增生，比如说乳腺增生是良性的，自我调节作息，减少这种高雄激素的摄入，定期超声检查、随访复查就可以。如果合并这种高危结节了，高度非典型增生了，那就得积极治疗干预了。如果是前列腺增生呢？那遵医嘱，你就对症用药。如果药无效，反复发生感染的尿肿瘤了，那可能就要考虑到手术了。如果是骨质增生，控制体重，关节注意保护。如果关节活动严重受损了，就得积极采取对应的一些治疗了，防止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了。如果是皮肤这种瘢痕性的增生啊，你用点这种奎酮制剂啊，外用涂抹这就可以了。所以相对来说啊，增生在干预和治疗方面问题也是不大，方法是很多，也是很好解决的。
1: 那么假如那么我们出现各种囊肿了，那这个是不是很严重呢？这个囊肿跟肿瘤它是一回事儿吗？
0: 不绝对啊，囊肿和肿瘤首先第一个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囊肿是什么呢？它就像咱们这个身体里啊长了一个水泡。
1: 啊，水泡。
0: 是吧？大家伙都见过，外面是一层膜，里面包的是液体，是膨胀的，向外撑起的，它不会往周围组织里长，也不会侵蚀正常的组织，它是一个有边界的这种囊性的结构。肿瘤是啥？是身体里面长出的一个肉疙瘩，啊，怎么讲？它里面是实心的，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这种组织，它不光往外长，还会往周围组织往里面钻。就像啥，就像这个树根儿啊，往这个泥土里一直往深了扎是一样的。哎，它侵蚀正常的组织器官，而且呢，囊肿也是啊，就绝大多数囊肿，大家不用太可怕，它也都是良性的，也不会转移，也不会癌变，不会危及生命。那肿瘤知道，肿瘤可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了，是吧？那恶性肿瘤不仅会侵蚀破坏周围组织，而且还会转移呀，癌变危及生命啊。所以大家检查出囊肿啊，不用过分的去担心它，因为囊肿从病理结论来讲呢，有真性还有假性的。真性囊肿一般都是先天性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内皮细胞组织集合在一块儿构成这种囊肿。比方说这个肝囊肿，大多数都先天性的，生长是很缓慢的。还有什么肾囊肿？这种肾泡的囊肿可能长在一侧或者是两侧的肾脏，数量从单个可能到多个都不等。 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这种明显不适的症状。什么时候呢？当囊肿啊过大的时候，压迫到周围组织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方说这个腰部的胀痛啊，排尿这种困难啊。而假性囊肿是啥？一般都是后天性的，后天获得的啊，一些局部的一些炎症，外伤或者手术以后的出现一些渗出液，渗出液出血以后被周围的纤维组织啊都给它包裹到一块了。比如说这种胰腺的假性囊肿，它继发哪儿？就是急慢性胰腺炎或者是胰腺发生损伤了啊，有血液呀、啊，包括这种胰腺液呀、啊、外渗，包括胰腺自身消化导致局部组织坏死、崩解物都聚集到一块了，不能吸收，最终形成这种囊肿了。另外呢，临床上还有一种常见的囊肿类型，比方说这个卵巢囊肿、甲状腺囊肿，还有皮脂腺囊肿。这是啥？是实际上老百姓就常说就是粉瘤。
1: 哦，粉瘤。
0: 哎，还有啥呢？就是这个腱鞘囊肿、乳腺囊肿。这也都是非常多，也是都比较常见的，但大多来说都是属于良性的。
1: 嗯，那楚老师，相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增生结节，那么这个囊肿的危险性它比这个增生结节要更大吗？
0: 嗯，如果非要这么去对比分的话啊，从风险高低程度来说，咱们可以做个排列。
1: 嗯，
0: 普遍是什么呢？囊肿的风险是小于增生，增生的风险是小于结节。
1: 嗯，
0: 啊，是这样一个规律。而且大家记着，囊肿刚才都说了，它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而且癌变率有没有有，但是医学上临床来看是很低的，也就90%以上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啊，你定期观察就行。只是有几种情况可能都考虑手术，比如说长得太大了，它压迫到周围的组织器官了。你像肝囊肿，一般直径要大于5厘米了，而且伴有这种腹胀、腹痛的这种症状了，那可能需要考虑手术了。如果说囊肿直径超过10厘米了，这个因为太大，即使说没有什么感觉，其实也是建议要处理掉的。那么卵巢囊肿呢？这个分水岭怎么讲呢？从医学上一般就是5厘米，超过这个大小了，发生这种扭转或破裂的风险它就增加啊。我说的是卵巢囊肿啊，5厘米是个分水岭。就得考虑到了，超过就得考虑手术了。胰腺囊肿一般是大于3厘米的时候，或者是有明显症状的时候，可以考虑手术去进行干预。所以相对来说，囊肿在治疗干预上方法很多，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1: 嗯，那楚老师，咱们再说说最后一种吧。
0: 嗯、
1: 啊，就是这个息肉
0: 啊啊，
1: 这息肉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息肉它严不严重呢？
0: 息肉是什么呀？通俗点说呢，就是人体的黏膜表面长出来这个小肉疙瘩，
1: 它也是肉疙瘩、
0: 哎、从黏膜上凸起的，
1: 嗯，
0: 就像小蘑菇一样啊，它带个地儿吧啊，还带有这种肉啊，就像小蘑菇头似的，有的是直接就趴在黏膜表面了。长息肉的部位很多，你看比方常见像胃肠道啊，叫胃息肉、肠息肉啊，还有胆囊息肉、子宫内膜息肉、鼻腔息肉等等，都比较常见。你要从这个病理性质上来分呢，这息肉主要有两类，非肿瘤性息肉，这类息肉它都是良性，它不是肿瘤，非肿瘤性的嘛，癌变风险率是极低的，包括一些炎性的息肉、增生性的息肉啊，包括什么错构瘤性的息肉，因为炎性息肉是长期这种慢性炎症刺激这种黏膜在修复过程当中长出来的，增生性息肉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就刺激产生的什么反应性的增生。啊，错构瘤性的息肉呢，是正常组织异常排列发生形成的，所以说这是什么？这个、叫非肿瘤性的。如果是肿瘤性这类的息肉，这个要注意了，它是有癌变这种风险的。比方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腺瘤性的息肉是公认的，比方说这个直肠癌啊，直肠癌很多都是属于腺瘤性息肉最终发展的这种。癌变的这种病变过程，尤其是有这种家族史的人群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一定要提前的进行筛查，定期做检查。
1: 嗯，楚老师，那这个息肉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嗯，息肉形成原因也多啊，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比方说一些炎症长期的刺激，这也是很常见的啊，就是这个黏膜长期受炎症刺激，反复的损伤，反复的修复过程当中，细胞过度增殖就形成息肉了。比方说这个慢性的胃部炎症，反复感染，反复的修复， 出现胃息肉。慢性的鼻炎反复感染修复，最终细胞大量增殖形成鼻息肉。溃疡性结肠炎啊，反复炎症感染发生溃疡，愈合好了坏，坏了好，最终形成这种炎性息肉了。这是炎症的，还有遗传因素，有些息肉发病跟遗传有直接关系，对吧？刚才不也说了吗？家族性这种腺瘤性的息肉病，这都是染色体性显性的啊，这种遗传病，一般都是在肠道里面长多少呢？成百上千个这种腺瘤性息肉，全在肠道里面特别多，这个癌变风险就极高的。还有什么？就是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长期的高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素这种饮食模式，它会刺激这种胆汁酸分泌增多啊，对肠黏膜产生毒性作用啊，增加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加工类的啊，合成类的这种肉类，就是这种劣质肉，如果吃的过多，也会增加什么呢？这个直肠息肉的风险。对吧？吸烟饮酒也是一个明显的风险的诱因，年龄因素也有关系，年龄越大息肉发生率越高，特别是肠道息肉，40岁以上的人群啊，通过实践的这个患病人数来看啊，这是明显上升的。内分泌，就女性同志，你比方说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发生比较多，它跟什么？跟雌激素水平有关，绝经以后比方说激素替代治疗可能增加子宫内膜息肉的风险了。大部分息肉但是也是它也都属于良性的啊，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真正需要警惕就是肿瘤性息肉需要警惕，但你也不用听到说，哎呀，一听到肿瘤性息肉，哎呀，就害怕的不行啊。就拿这个结肠、直肠这两种肿瘤性的息肉来说，他们想要恶化通常呢时间过程也比较缓慢，都得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所以说呢，如果是肿瘤性的这种息肉，5到10年时间内也是干预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大家对于息肉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啊。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息肉的本质就是细胞的异常增生形成这种赘生物，属于啥叫结构性改变。尤其最近这两年呢，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大力发展，为息肉患者提供了很多新的更好的一些选择。最常见，你比方说这个鼻息肉患者用什么呢？有一种叫普利优单抗的生物制剂，还有一种叫奥马珠单抗的生物制剂，或者是美伯利珠啊，这种生物制剂用于啥？治疗这种鼻炎反复发作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的。哎，这个效果比传统其他方式啊，包括一些药物，这个效果要好的多得多啊。还在比方说你看中重度这种结肠炎帽状的息肉病，全结肠多发性炎症性息肉啊，常用比方说都用这个美沙拉嗪这个啊。如果说用的到最后都无效的啊，生物制剂有更好的选择了啊，有个叫什么叫英夫利普单抗，这款生物制剂能及时阻断核心肠道的一些致炎的因子，解决肠黏膜充血、糜烂和慢性水肿，切断炎症长期刺激黏膜啊，这通路就完全切断了，防止继续形成息肉，还能促进这个肠黏膜的愈合，很快就好了，一点不难解决。所以这个生物制剂效果很好啊。那么生物制剂之所以效果好，是因为什么？就是从生物医学方面对于囊肿啊、增生啊、息肉结节呀，他们的认识是非常清晰透彻的。你看虽然长得不一样，但他们的本质问题出在哪儿？都是出在细胞层面了嘛，是细胞的基因表达出现了问题。我们细胞都是有活着的单独生命体，它本身就有这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分裂和凋亡的程序。那这个程序是谁控制？是基因控制的。
1: 嗯，
0: 当基因表达出了问题以后，这细胞就相当于就不听话了。该分裂的时候它不分裂，反之是什么呢？到了分裂的时候了，它开始过度的拼命的去分裂增殖，结果就造成什么呢？多余的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多了，它就形成增生了。哎，细胞局部堆积了，那可能就是形成结节了。

细胞异常增殖，长成对称物了，那就是息肉了。细胞分泌异常，它形成这种囊腔了，那就是囊肿。啊，都是细胞的事儿。所以说，这个生活习惯、饮食啊、情绪啊、劳损呐、啊、等等，这都是外因。他们可以通过影响内分泌、免疫功能、代谢。

0: 状态最终影响到细胞基因的表达，是我们这个要承认，它是外因的，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啊，如果说你身体细胞本身某些基因的物质是强大的，啊，是正常排序的，自身基因是不是错乱的？那这些其他的外部诱因根本不足以让你的细胞产生增生和结节、囊肿和血管问题啊！说简单什么意思？就像人似的，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耳根子软，主意不正。”别人说什么就容易什么，他顺着别人的思路他就走了。说墙头草随风倒，对吧？你看有主见的人、有主意的人、有定力的人，就自身强大，他不会在于你其他人是轻易想左右改变他是很难的。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就是基因的问题。你的某些基因物质如果强大以后，即使这些外部的诱因，刚才讲了一大堆，各种原因都容易诱发嘛，导致这个增生、结节、息肉、囊肿嘛。但是你要是细胞基因排序好，你要强大的话，这些外因它是不足以让它轻易的就长这些东西的。
1: 楚老师，我当年这个肺子是有结节的，肾脏也有囊肿啊，当时医院医生说我的这个情况不排除它有恶性转变的一个倾向哈，尤其是肺结节，医生说我这个结节是纯膜玻璃结节哈。
0: 哦，那纯膜玻璃结节是啥呢？就是属于就密度大，像一层薄雾一样，里面的血管是隐约可见的。这类结节如果长期存在，有恶性转变风险的确是很高的，
1: 对，当时医生就是这么说的
0: 是
1: 啊，当
0: 吧？
1: 时说难度很大的。好在当时哈，我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工哈，刚刚提纯成功了虫草养原液，哎，当时也是需要很多临床病人的一个数据，
0: 这就要搞临床嘛。
1: 对，需要采集不同的病种，要进行多期临床的一个使用验证嘛。所以我当时我就是其中一个临床实验的数据了。
0: 哦，那就是当时曹公提纯出这虫草生物制剂的时候，实际上你那个时候是肺的和肾是有结节和囊肿的
1: 是有问题的，
0: 啊，你参与你给做临床实验了，
1: 对，是这样的。伟健当时他也是很有信心嘛，就让我服用，就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个生物提纯的一个技术基因重组啊，说是把什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吧，对于我的这种情况能从头来干预。从基因层面把出现问题的细胞给纠正过来。
0: 对对对，说这意思啊。当年曹伟宁曹工提纯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啊，因为他利用的是啥呢？他的技术很特殊，就是高分子活氧发酵提纯技术。哎，也就是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一些重要物质成分，它实现什么呢？实现高活性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技术进行干预以后呢，能与人体诸多的很多细胞实现基因这种高度的匹配和融合。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充分的吸收利用了，发挥重大的作用，持续性作用。尤其是当中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啊，你的印象还挺好。的确啊，这个虫草素这种物质，对于阻断哎和转化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向恶性方面的发展，从临床数据证实，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效果的确是非常明显的。我相信你当时，因为你毕竟是直接参与临床验证的嘛，对吧？你应该是看到最终结果了。
1: 是，多亏当时我是参与了临床使用哈，结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连医生都非常震惊，说用什么方法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呀？我当时我告诉医生说我喝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他还不相信呢，
0: 是吧？也是。
1: 啊，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喝哈，包括我这个肾的囊肿问题，我也就喝这个养元液，真是给我带来的好处太多了。
0: 对吧？所以你肯定是有话语权的，是吧？所以你是这个参与临床实验了，是吧？话说回来了，咱说这个，那为什么说他们提纯出的这种虫草素啊，我们也叫什么呢？也叫三度的，叫脱氧腺苷。那对于这方面，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力呢？实际上，这个物质的发现，从这个1950年的时候，这个生物医学科学家就已经首次从虫草当中分离出来以后啊，做实验了，就一直成为一个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因为啥？因为虫草素啊，它是一种叫核苷类的一种类似物，它结构跟什么呢？跟咱们身体里这种腺苷很像啊。它一旦进入咱们的细胞以后呢，它就能够模拟腺苷的功能，干扰细胞内部的这种信号的一种传导啊，来实现影响基因的表达。但核心问题是什么？你看，虽然50年就发现虫草素这种强大的能力了，但是呢， 从技术角度呢层面呢还是一直没有很好的攻破。啥意思？就是呗，把虫草素提炼出来以后啊，应用到人体了，发现效果和临床这种实验数据来看就没那么好了。
1: 嗯，
0: 也就是说这虫草素呢理论当中发现试验发现是很好，但是用到人体之后效果就不好了，没有发挥到就刚才说到这个强大的作用，甚至很弱了。为什么呢？后来归根结底总结出问题了，就是活性一直也不高，就在活性上了，活性很弱。你看这虫草素它在这个虫草体内啊，它的活性是极高的，但是你只要把它提炼出来，这活性马上就大大降低了。因为之前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提取的方法，比方说用强酸呐、冷凝技术啊、超临界啊，还有什么包括水提取膜分离的技术，还有这缓释控制技术，包括 SRA 光固化技术等等，就这些技术都用了。你不管怎么做，只要提炼出来以后，这虫草素的结构就被破坏了，它不是完整的。
1: 嗯，
0: 你想想它结构不完整，是不是活性就不高了？
1: 对，
0: 它效果作用自然就不好了。所以这些如果都保证不了了，你更别说它通过基因还得跟基因去匹配去融合，都别没有下一步了。而且这种不完整的虫草素进入这个身体以后啊，它遇到咱们体内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呢？叫腺苷脱氨酶以后，这种酶能在几分钟内就把这不完整的虫草素彻底把它完全给它分解掉了。
1: 那没有了，
0: 就直接就失效了吗？没有效果了吗？所以说在当时曹公这个他们研究之前啊，理论上都知道虫草素这个物质是极好的，但是始终也突破不了这个技术的瓶颈，实现不了什么，就完整，一是完整性高活性提纯和提取，一直是这个字卡到这儿了。直到后来说实话，这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个曹伟宁曹公回国以后呢，人家带着技术团队完全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生物提纯提取的技术，就是我说这个高分子活氧发酵的这个浓缩提纯技术啊，又结合膜基因的工程技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虫草基因编辑体系，把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的生物质合成这种关键的酶，然后通过基因进行克隆的表达，再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把多个基因物质合成这完整的虫草素的这个整体形式，这都是技术实现的。更重要是什么呢？这套方法实现了虫草素最高的活性状态，这是了不得的，被人体细胞基因是完全匹配，是高度融合的，直接被吸收利用。所以当时这个情况我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这个专门针对这个提纯出高活性且还要经过基因干预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因为他们当时做了多组这种临床的观察，因为它必须要经过临床的啊，分别针对于各类的，比方说有这个组织产生这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的，比方说针对良性的这些患者进行实验，包括呢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出现这种恶性转移倾向的或者已经发生恶性转移的这些患者，他们都进行分组这个实验了，而且呢进行这个随访记录的观察，结果显示呢，对于各种这种增生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就是良性的这些人群，结果发现呢，服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的物质与这种什么产生的这种细胞性堆积的这种啊额外的这些囊肿啊和这种增生结节的物质啊，与这些细胞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以后，98%的人群慢慢陆续的发现呢，已经形成的一些增生和结节、息肉、囊肿，它逐渐开始软化了，而且开始散开，开始变小了。那对于这些恶性有恶性发展倾向的，或者是已经发生这种恶性病变的患者，服用这个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肿瘤的净重量能减少36%，就肿瘤这个体积大小啊，能缩小了37%，这个就很可观了。而且这虫草素的物质可以通过什么调控相关的蛋白信号通路来诱导恶性细胞凋亡，同时还能抑制这种变异的这种细胞蛋白的信号通路，来阻断实现杜绝这种异常的细胞增殖，都可以实现了。也就是说虫草素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物质不但能杀死很多的一些肿瘤的细胞，还能阻断什么细胞恶性发展病变的倾向，还能阻断了，不让他们继续朝着恶性方向发展了。而对做过这种比方说结节增生囊肿这些息肉做过手术的这些患者来说，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作用呢从基因层面来改变细胞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微环境和代谢微环境啊，也通过临床观察来看呢，服用这种虫草生物制剂的人群术后复发率 是显著明显降低基。

0: 几乎能降至为零了，就基本上不再发生了。
1: 嗯，难怪我服用的那么好呢哈。我记着当初跟曹工聊天的时候啊，曹工就跟我说，说这个刚突破虫草素活性提纯这项技术以后啊，他不只是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就是找他来洽谈来合作啊，说他们可以出资出平台，优先保障海外市场的供应。
0: 嗯。
1: 啊，原来就这一项虫草素活性提纯的这个生物技术被突破以后，就让那么多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了。
0: 对呀，所以说曹工他们团队呢，就虫草素这个物质，光这一种物质活性提纯，就这一项生物技术的突破，为啥说让世界生物医学领域看到了冬虫夏草经过生物技术提纯以后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医学价值产生的无限可能
1: 嗯。
0: 啊，因为通过发酵提纯以后，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发现这个活性太强大了，不仅能阻断抑制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还能抑制肿瘤的生长。比方说，这种体外实验发现，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它能抑制这种恶变的细胞快速增值，同时还能够抑制变异蛋白信号通路，阻断完全是给它都给它杀灭了。就这一点是非常了不得的。大白话来说怎么讲啊？就是当你的结节吸收囊肿增生有恶性倾向发展的时候，这种虫草素这种物质，它能怎么样啊？它能从基因层面上及时给阻断了。让不让什么这些恶性倾向的细胞继续向外分裂和增值了，不让这些恶性细胞盲目的向外扩展了。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种恶性肿瘤的情况下呢，通过生物制剂，哎，这里面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啊，从基因层面干预以后重组以后呢，对于比方说无法挽救的这种恶性的细胞，它能干啥？它能促进它让它快速的死亡。
1: 嗯，
0: 对于可以挽救的这些恶性细胞呢，它从基因层面来进行修复、来改变它、来纠正它，让它逐渐转化为良性的细胞了。这就是从基因层面干预是非常了不得的。也就是说呢，这虫草素这种提纯出高活性物质，对于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如果是问题出现太严重的这些细胞，就无可挽救了，都已经是恶变的，干啥？它直接遇到以后识别以后，它就可以完全把它自主就把它完全杀死杀灭了。就像咱说的是，这个人还可不可救？可救的话，我们通过各种教育，让他浪子回头。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物质，高活性的物质，对于什么呢？对于咱们身体长的各种这些多余长出来的东西，什么结节，什么增生，什么囊肿、息肉，什么，有了这个物质，这个我们更要承认的，就不再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了。不管是良性恶性，你不必有过度的担忧了。通过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基因层面的干预，这些。你想想，都有恶性发展倾向的，都可以被及时阻止了，是吧？该修复的修复，该清除的清除，啊，都能实现了。别说这种良性的了，当然啊，但是这个卫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它这里面很多太多物质了，它不是说这个光是虫草素这一种活性物质，这里面比方说还有腺苷呐、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核苷酸呐、麦角甾醇等等。诸多诸多高活性物质对于身体各方面各系统带来的各种变化、好处、益处，那肯定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曹伟宁、曹工团队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对吧？把所有这些好的物质进行了活体提纯和基因干预，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被人体细胞能够完全充分的利用，这一点是最难得的。所以说，给健康层面来讲啊，带来的价值。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肯定是巨大的。
1: 嗯，的确是很了不起哈，不光是我自己服用以后的这个结果哈，这几年凡是非常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都验证了最终的结果。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提纯量啊太少了，
0: 也是。
1: 一直没有办法供应更多的患者人群使用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我就希望伟宁他们呢，在未来啊，在提纯量方面有一个更大的突破吧。
0: 但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啥呢？就是我之前讲的是吧？它最大的弊端就是啥？就是它用的是冬虫夏草提纯，而且还是要拿取的鲜虫草直接搞活体提纯，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制，因为你虫草本身它不像其他别的药材成分，它本身就很少。对吧？还要用仙草搞活体提纯，这个就很苛刻了。没办法，它不搞仙草提纯，它达不到这么高的活性，它就带来这么大的价值。 所以说从很多原因，对吧？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对吧？跟人家老外还签这个技术合作协议，相当于很多还都供应到海外市场。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认为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是一个僵局。也就是说，未来生物医学的发展是什么呢？啊，是能不能用从其他的生物物种、生物体当中，也能发现类似于冬虫夏草一样，能够提纯出更多、更好的一些物质成分，给人体健康实现更大的价值，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是吧？能让更多人随时都能用得上。啊，为更多人服务，这才是未来真正要实现的一个大方向。好的东西还这句话，对吧？人人都想要，但是它不属于很多人。
1: 嗯，
0: 那实际上它就是有缺憾嘛，对吧？嗯，
1: 对，确实是哈，这个少确实是很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现在还是没办法哈。
0: 对，
1: 那这样吧，楚老师，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都等半天了哈，我们接下来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想啊，跟楚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嗯，好的，你好。
3: 哎，朱老师你好啊！你看我是啊，确诊这个慢性结肠炎呐，已经有快6年了。
0: 嗯，
3: 去年呢又确诊了是这个结肠狭窄、肠梗阻。
0: 嗯，
3: 以前呢就是这个小肚子这个位置吧，就是长时间的有那种坠胀的感觉。哎呀，这个肚子啊就是憋胀堵气吧。
0: 它胀气，
3: 平时就是
0: 有肠梗阻啊。
3: 对对，平时呢要是稍微吃点东西，哪怕是一碗白粥或者几口青菜，这个肚子啊立马就鼓胀起来了。哎呦，沉甸甸的坠在这个小腹的这个地方，总感觉就好像吃了一块秤砣一样。
0: 嗯，
3: 哎呀，反正又胀又闷。有时候啊这个空腹醒来的时候，肚子也是这胀鼓鼓的。
0: 哦，
3: 哎呀，没有这个空腹的那个轻松感吧。哎呀，有时候坐的时间长了，这个坠胀啊就感觉就是越来越重。
0: 嗯，
3: 这个腰背都跟着就是发酸发僵。
0: 嗯，
3: 我要是走路散步的时候，这个小腹啊坠胀牵扯的这个胃肠啊都难受。不，你说步子迈的不敢迈大了，你要稍微走得快一点，就感觉这个胃肠就是翻江翻腾起来了一样吧。
0: 嗯嗯，
3: 哎呀，晚上睡觉也很难受，每天晚上躺下这个肚子里这个气排不出去。
0: 嗯，
3: 哎呦，经常翻来覆去1-2个小时睡不着，而且这个肚子啊还时不时的就那个绞着那个劲儿的那个疼。
0: 嗯嗯嗯，
3: 哎呀，感觉肚子里这个气啊就是来回乱窜。之前呢我倒是一直吃药调理这个症状啊，哎，能稍微缓解缓解。
0: 嗯，
3: 但是你不能停药，一停药马上反复。
0: 嗯，慢性结肠炎嘛，就是这个结肠啊，这个肠道始终有炎症，长期的反复感染，这就是现代医学西医直接就定性的，就是这个结肠长期炎症反复感染带来这一系列症状。中医讲什么呢？是中医曾讲的就是肠道当中浊气瘀滞，脾胃也浊气过重。
3: 嗯，
0: 哎，然后始终你感觉什么有胀气的感觉，还排不出去。
3: 嗯，
0: 浊气瘀滞过重啊。这个肠道呢，咱知道主运化、营养吸收、主排泄。如果从这个中医讲，体内这个浊气，如果胃肠当中大量的瘀滞排不出去，不光是腹胀、坠胀，或者是憋闷堵得慌，连带很多什么周身疲乏呀、夜卧不安呐。慢慢时间长什么的，它会对你整个胃肠道功能方面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啊，甚至病变的形成。最简单的，对吧？长时间脾胃浊气大量的聚滞，导致脾胃运化，正常食物的吸收、营养的吸收会受到影响，气机呢也无法正常的实现一个升降和调和， 所以说脾胃肠道毕竟是什么？是后天的。

0: 根本是非常重要的。它一旦这个浊气
1: 对。
0: 过多的话，排不出去，郁而久之啊，还容易化湿生热，是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负面上问题的发生，甚至呢，导致你整个胃肠功能就会严重的下降了。主要从中医来讲呢，就是什么，一定想办法把脾胃当中淤滞的浊气要往外排，不把这浊气排出去是不行的。
1: 对，您说的呀，太对了，朱老师啊。后来听你讲课，哎，我就跟您学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呀，我每天练习这个六字诀的这个呼字音、吸字音，还有这个丹田式的这个呼吸法，养元提神吐纳法。哎呀，现在啊，有了实实在在的好转变
0: 是
1: 啦。
0: 吧？就排浊气嘛。
1: 哎。现在你看这个饭后啊，哎，再也不会立刻就是这个腹胀、腹鼓肚子那个这症状了，哎，沉甸甸的那个坠胀的感觉，哎，也都减轻了很多。就是久坐走路的时候，这个肠胃啊，再也不像之前那么牵拉，有那种牵拉的感了吧？哎，这个腰背的酸胀问题也跟着也都缓解了，反正这个睡眠改善是最明显的。你看晚上睡前呢，我练一组这个吐纳，然后就会放屁，
0: 往外
1: 这个
0: 排
1: 肚
0: 气，
1: 子不像啊，不过不像以前那么憋胀了吧？哎呀，您的这个吐纳法呀，真是帮我缓解了这个难受的症状，我真心的感谢您啊，朱老师。
0: 你就是坚持做。排浊气，对你这些症状的缓解，这个帮助很大。因为中医讲什么叫浊气则清升，邪退则正存。中医这个说，我们体内啊，不管是任何脏腑，还是我们的胃肠道，这个浊气是不允许存在的，必须要把它什么，把它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升腾起来。这样一来，身体的气血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脾胃正常生清去浊、化生气血的能力就好，元阳之气很快就会充盈起来。所以说呢，你整个胃肠的蠕动，包括整个消化吸收，包括还是你全身这些症状，都会得到很好的改观的。但是呢，你如果从这个西医的检测来看呢，说产生炎症了，炎症反复感染呢，就是肠黏膜它就会造成损伤。剩下会可能反复损伤感染，会留下一些疤痕，对吧？要么是增生，要么可能息肉，要不然你怎么能出现一种肠道狭窄的问题？它已经产生狭窄了，对吧？你已经肠梗阻了，这个是什么呢？是属于已经发展到什么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这个病变了。你这个问题，你倒不是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啊，说是把这个肠炎给它呼好了，把这个息肉的问题或者是肠道狭窄的问题。黏膜受损的问题，通过呼吸吐纳就做好了。这个实现不了，这个你肯定还要结合对症的干预去治疗，一定是这样的。
1: 朱老师，我也知道，光这个靠呼吸吐纳不可能把我的问题都解决掉。听您这段时间讲这个生物制剂的好处吧，其实我一直盼着用上咱这个中草养元液。哎，我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非常的好呗，喜儿啊也是做善事的好人，反正时时刻刻呀都想着我们这些老人。哎呦，几十年如一日，真是不忘初心、默默无私的这个付出吧，不仅帮助了老人提高了这个生活质量，还操心老人的身体健康。哎呀，过去也帮助我们争取过几次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但是每次这个数量都很少。哎呀，需要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人呐又多，我一直也都没用上。可是我这心里啊，再怎么着急，我也不忍心再催咱喜儿了。哎呀，我知道您也不容易，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啊，您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是你能控制的吧，所以我只能耐心的等待。如果什么时候还能争取到的话，我一定努力抢定。
2: 听您说的这番话，我太感动了真非常感谢您这么理解我。心里虽然说很着急，想要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呢，您不想给我压力那越是这样，我心里越过意不去那我向您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家人们保证虫草养元液的事儿是我心中头等的大事儿。 我一时一刻都不会忘记的。那只要是伟宁那边有提纯的消息了，那我肯定是积极的帮助大伙争取的，好吧？
1: 哎，好的，姐儿，没问题。我相信您。
2: 嗯嗯。
1: 哎，楚老师啊，您对这个生物医学懂得非常多。现在这个生物制剂这个充当养元液，我用不上。我想问问我这情况还有没有别的这个生物制剂啊什么可以用啊？
0: 嗯，你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呢，导致这个肠道狭窄，又发生过肠梗阻。目前呢，
1: 嗯，
0: 也有其他生物制剂，效果也都是不错的。啊，
1: 哦、
0: 比方有一个叫瑞沙珠单抗的，还有叫谷赛汽油单抗，包括米吉珠单抗。这都是现在一线的，都是比较好的。就比方说这个瑞沙珠单抗制剂，这个生物制剂呢，它有强力的这种什么效果呢？就抑制整个肠壁炎症水肿的作用，减轻肠壁肿胀，很好能够改善肠梗阻再次的发生和发作，啊，能延缓狭窄这种肠道黏膜啊往纤维化这种发展的一个进程，能完全实现逆转的。
1: 嗯，
0: 就比你传统的这种药物安全性、稳定性和这种效果持久性和终身愈后带来的作用，这个优势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一年当中呢，像你这种情况正常来说呢，使用4次就可以，也就是4次的使用啊，这一年的时间内，这种情况几乎就不能再反复发生了，这就是很大的优势了。
1: 哎哎，好的，楚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嗯、
1: 我这两天啊就去医院详细问一问。
0: 嗯
1: 嗯、哎，我也没别的问题。
0: 嗯
1: 嗯, 嗯，再次感谢您啊，感谢。如果这个充当养元液有消息了，你一定要通知我啊，这是我最想用的这个生物制剂。
2: 嗯嗯，您放心吧，您就及时关注节目啊，有消息的话，
1: 哎、
2: 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吧？
1: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2: 哎，好，再见。
1: 哎，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问候一下大家，我是主任阿汤。
0: 今天呢，又是我们两个一起来到直播间，也是因为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了大咖助阵。
1: 给大家隆重的来介绍一下，来自于浙江大学邱氏特聘教授，也是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吴志英老师，欢迎吴老师。
0: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0: 远道而来的朋友
1: 是的，
0: 同时特别的忙，百忙之中来到我们，
1: 而且今天在接吴老师的时候，发现这个吴老师这个腿脚啊，竟刚刚做了手术，正在康复的阶段，在这真的是感谢，由衷的感谢各位科普好医生啊，能够不惜这个体力，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啊，从全国各地来到我们的北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做客，给大家分享一系列的科普的健康的知识。
0: 是是，非常感谢，感谢大家，感谢，真是医者父母心这句话，
1: 真的是啊，
0: 就是做这个科普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挺辛苦的，但是我们的各位专家们都是不远万里，然后克服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没错，
0: 感谢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罕见病这件事情
1: 啊，
0: 可能好多人就说了，既然罕见，你们聊它干嘛？
1: 因为罕见，所以如果我们不聊的话，也没有更多的人去看到，也是通过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声音能够让更多的人们去关注到罕见病的这个群体。
0: 是，对，我们先请老师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所谓的这个医学上定义的罕见病到底是怎么个罕见法呢？
1: 是因为人数少吗？还是因为现在咱们的医学还没有完全认知它呢？
2: 现在两个方面都有。
1: 哦，
2: 首先你罕见病，罕见就是肯定人数少。
1: 是，
2: 那因为人数少，他医学对他的认知就更有限，
0: 经验少，
2: 对吧？经验少，自然而然就进一步会觉得啊，这个病那么少见，我们都没见过，没听说过，就特别罕见。但实际上罕见病它是有定义的。根据我们2021年我们中国罕见病的一个研究报告，它的罕见病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在人群里面的患病率小于万分之一，还有新生儿里面的发病率小于万分之一，或者这个病种在整个中国人群里面它的患病人数小于14万，像这类疾病都可以归到罕见病。对，
1: 这一类里边，
0: 但如果是万分之一，按照这个基数来算的话，我们国家因为人口众多，实际上这个人数也不少，
2: 14万
0: 是吧？对，就是我们感觉好像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啊，
2: 对，
0: 三五例，实际上整个的这个基数也还是庞大的。
2: 是的，整个基数非常庞大，因为主要是因为跟就是罕见病它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类病，对，一类病，虽然它的病种是很多的，目前来说是超过7000多种。你如果针对单个病，当然相对人数少，但你如果7000多种加起来，这个人数就非常多。
0: 对，
1: 是的，
2: 所以在中国，比如说你说7000多种的罕见病，我们加起来在中国这个罕见病人数不少，超过2000万。那么每年新增的罕见病病人会超过20万。这是目前中国的一些罕见病病人数据啊。
1: 我想多问一句啊，就吴老师，这个罕见病咱们听起来它就只有三个字，但是它囊括了很多我们方方面面的众多学科里面的这个交叉领域，甚至是
2: 对，
1: 所以在您的这个临床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它往往是不是甚至是说集中在哪些个学科领域更为多见一点呢？
2: 那确实有它的特点，因为罕见病它是一个多系统多脏器受累的疾病，当然它经常会累积到比如说神经科，神经系统，对吧？
1: 是，
2: 那还有这个肝脏，对吧？肝脏受累，还有心脏受累，肾脏受累， 那还有一些甚至会出现精神行为的异常，因为还有一些小孩子会出现这种的智力的下降，对吧？所以就会经常到儿科去看。那还有一些骨骼系统的问题，就涉及到骨科，还有关节的问题，又涉及到风湿科。所以实际上临床上有几大科室可能会经常见到罕见病，刚才说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精神科，就脑科相关的 那还有儿科，对吧？还有
1: 年龄相关的，
2: 对，还有消化内科，还有这个心脏科，还有这个肾内科，还有风湿免疫科，还有骨科，都能见到罕见病。所以这些科的医生实际上对罕见病都要有所了解，
1: 确实，
2: 不然他就很容易漏诊和误诊。
1: 对，而且现在随着这个咱们科普的这个力度啊，逐渐的是有更多的这个途径跟平台去了解了。你看这几年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我就接触过，比方说 IBD 啊，这个咱们浙大二院在 IBD 当中也有一个队伍在做啊，是炎症性肠病。
2: 对，
1: 那么去年呢，我们又接触了这个 MG 啊。

0: 可能会有一个漫长的一个周期，可能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一个大家去怀疑、去质疑、去查、再复诊、再去复查，很多的科室可能一开始查不出来任何的问题，所以罕见病就这么容易被误诊吗？
1: 那是啊，因为罕见病的病人他一开始表现的时候像他的症状也是很普通的，对吧？可能病人就是出现一个乏力，吃不下饭，走路动一动他就觉得没力气，或者出现这个肌肉有一点萎缩，对吧？或者出现哎呀身上有点反胆，你这些症状看去跟常见病也差不多，对吧？但是呢它有它的特点，它可能这些常见的这些症状它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都没有好，按常见病去治疗它没有好，它可能还反而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高度不管是病人家属、医生可能都要高度怀疑一下这个病人可能是不是这种普通的疾病，而是罕见病的范畴里面。
0: 是，其实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互相开玩笑的那个临床大夫啊，就是讲最近特别累，眼皮抬不起来，感觉眼睛总在耷拉着，我是不是重症期无力了？知道多了之后，反倒会往这方面去想。
1: 对，就是疲劳引起的，
2: 蛛丝马迹，
1: 蛛丝马迹是的，是。
2: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因为主任您所在的这个中心叫罕见病诊治中心啊，
1: 对。
2: 那么通常来讲，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肯定不是一上来他就知道我是一个罕见病的患者，
1: 对
2: 啊，他可能是在其他的科室或者其他医院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有可能是这个某一种罕见病的这个倾向，然后是来您这儿确诊呢，还是说确诊之后后面怎么去诊治，您这边也会给一个具体的治疗思路啊？
0: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1: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浙大二院的罕见病诊治中心，像罕见病学科吧，目前应该是国内唯一的一家医院里面有一个独立的罕见病临床科室，确实是非常特别，因为我们这个学科专门就收治罕见病还有遗传病，对。但罕见病大家知道有80%的罕见病实际上都是跟基因缺陷有关的，它也是一种遗传病，所以刚才一个关键问题，病人怎么找到我们，
0: 对
1: 吧？这个就是他怎么找到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啊，因为他不找到我们可能就得不到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很多病人实际上不仅来自浙江省，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那有一大部分病人是通过其他兄弟医院的医生介绍过来
0: 的，
1: 也就是因为全国能看罕见病医生不仅仅是我们了，还有别的医生，那医生看到这罕见病他觉得诊断上治疗上他们可能有点困难，他会把病人介绍到浙江来找我们看病。那还有一类病人家属就比较厉害，他自己找过来的。那他自己为什么会找过来呢？他可能就看了我们之前的一些研究发表的文章，然后还有看了我们一些科普宣教的一些报道，还有媒体的报道，他自己比对一下，我可能就是这个病啊，我要去找那个医生看啊，所以应该是主要是这两大类的病人，就两个渠道吧，一个是医生介绍，一个是病人自己通过一些媒体的，比如说今天可能有人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是
1: 他可能就知道，哎呀，可能我是也是一个罕见病病人，我要去浙江找医生看，
2: 或者我怀疑我自己有可能是某一个罕见病的问题，我想还是让医生给我们具体的确认一下，我到底是不是？
1: 对，
0: 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事或者是案例，给我们来进行分享？
1: 就实际上，罕见病我刚才也前面也说过，很容易漏诊误诊，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就遇到一个病人，他小时候5岁的时候，他就出现很容易鼻子出血，然后呢吃不下饭，就食欲很不好，然后动不动就很不爱动，然后家里人就老觉得这孩子体质很差，对吧？然后甚至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心理问题，不爱动，不爱去上学，不爱活动嘛。那么到也带孩子到处去看，也看了这个儿科、消化科、骨科，反正能看的科室到处看
0: 转了一圈了，
1: 但医生也不知道他什么病啊，各种诊断都有，有什么多动症啊，什么生长发育迟滞啊，
2: 这么复杂，
1: 对对对，就各种诊断
0: 符合那个，
1: 对，好像都能够打上，都能那么一点关联，那医生也实在是，当然他可能遇到的医生正好都不是看罕见病的医生，
0: 那倒是，
1: 对，
2: 就是各个科室的，
1: 对，各个科室， 然后直到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哎，出现了这个写字困难，这个有点流口水，走路姿势。

0: 也异常，那这个时候他才有点引起重视了，那也去到了这个骨科什么又去看了，哎，但是骨科看完也没有往这个罕见病上面去想，还是按常规的常见的这些病分是免疫科啊这些去给他看，就是没有进一步往下走，然后可能就是按普通的对症治疗药用一用，哎，他可能也好转一点点，然后最后这小孩子实际上是到了上高中的时候，因为他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写字越来越困难，对吧，知识呢讲话口齿越来越不清楚，然后这个时候是因为当地的一个医生就推荐到我们门诊来看，但我们看因为看这个病看多了，
1: 是
0: 比较有经验，然后病人一来在我门诊，我一看手电筒把他眼睛一照，哎，看这个角膜黑黄，就眼睛有一个棕绿色的一个环状物，我一看我就知道，哦，这个病人是一个肝多状变性，也称之为叫铜娃娃啊，对，就肝多状变性，它就是一个铜累积到体内没办法正常排出体外，大量铜累积到肝脏啊，累积到脑部啊，然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表现，结果这个病人实际上铜已经累积到脑部，所以出现这个讲话困难，走路困难，再查他的肝脏实际上已经开始有点肝硬化了，他的肝脏已经大量铜沉积，对，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治疗，尽管我们也就是给他很规范的治疗，因为这个病实际上是早期发现治疗效果很好的，但是呢到了比较晚发现治疗效果就会欠缺，可能我们可以让他现在的铜排出去，但积累下的铜要排出去很困难，还有他留下的这些症状，改善这些神经系统的症状，虽然我们也用了对症的药物，但是效果还是不那么好，他没办法恢复成之前没得病的时候，但是非常可惜，从五岁出现症状到了这个上高中，对啊，十六七岁的时候才诊断，对，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实际上如果在五岁的时候能找到我们这个病，实际上完全可以跟治的正常小孩跟正常小孩一样的，虽然它是一个罕见病、也是一种遗传病，我们给他排铜药物用完以后，病人跟正常小孩没什么两样。
2: 对，我就想说，因为五岁的时候，那就是十几年前了。
1: 啊、
2: 那十几年前的时候，会不会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病还没有完全的确诊？
0: 实际上，因为我研究这个肝多状病三十几年、我们在三十几年，因为这个病92年的时候，93年的时候，它是一个遗传病，这个致病基因就已经被发现了，它诊断是有基因标准的，所以诊断上并不难，但关键要早期识别，很多医生不认识，
1: 是
0: 就会漏掉。
1: 您说的这个其实我能够理解，因为为什么有很多的罕见病在我们临床的诊断过程当中，有的甚至是误诊率非常的高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挂了这个学科之后，人家大夫从我这个学科的角度去诊断，可能我只是给你排查，比方说有的我见过的一个病例，他倒不是罕见病，是比方说总在吐啊，这个拉肚子、然后人呢就消瘦啊、然后就感觉特别的不开心啊、这个郁郁寡欢的这个样子，当时家长呢也带了去，20来岁的一个小姑娘，这个年纪你看这都是这个体干部分啊，
0: 对，
1: 20来岁的小姑娘总在吐啊，这个当时是找了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一位主任，一个专家，让他查了某一个这个指标之后，说其中有一只脚已经踏在了红斑狼疮的这个线上了。
0: 对，
1: 你看这个20多岁的小姑娘，这是一个发病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里边的一个特点。
0: 对，
1: 所以在这一方面，确实我们也能知道它是很难诊断的，但是有明确的诊疗及诊断的标准。但是您刚才说了，这些现在7000多甚至10000多种的这个罕见病，那在中国地区，我们的诊疗标准是不是您也是在这其中贡献了不少？少的这个力量，
0: 那当然，
1: 对吧？
0: 就是因为每一种罕见病，它都有它的临床画像，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团队来说，对吧？我们团队做罕见病时间特别长，可能在中国很多医生不认识罕见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
1: 先发现了。
0: 对，我刚刚说过，我1992年，
1: 你想想，
0: 那个时候35年前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从事罕见病的临床和研究工作。那我们团队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国际上的罕见病领域是有比较大的贡献，
1: 是
0: 啊，表现在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肝多状变性，我们实际上是画出了中国肝多状变性的一个基因突变图谱，第一张的图谱是我们画的，根据这个图谱对病人做诊断是会比较基因检测结果来对这张图谱，就可以知道啊他的基因检测结果有没有问题， 对吧，就可以做诊断。那另外一个我们在国际上发现了，就是对于这种早期识别出来的肝窦状变性症状前个体，我们是不需要排酮治疗的，我们只需要低酮饮食加上担心的治疗，就可以让这些小孩子跟正常小孩子一
1: 样
0: 的。我们在30年前20年前那一批的被我们诊断症前个体的那些小孩子，经过我们的治疗，到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对，这组病人现在都完全好，
1: 这么些年
0: 跟你根本看不出他有病，
1: 是
0: 啊，所以我经常对这像这个病人，他都会一会儿给我送喜糖，一会儿给我送喜蛋，
2: 好开心，
0: 所以这个也是很开心，
1: 见证之下一路走过来，
0: 对的对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研究罕见病主要的一个任务，还要去找发现致病基因。为什么要发现致病基因？因为致病基因它是诊断疾病的金标准，很多罕见病它是遗传病，它如果没有致病基因，没有发现致病基因的时候，它在单凭一个临床的表现，你缺失，如果没有很特殊的体征的时候，你要诊断它很困难。所以我们发现了好几种罕见病的致病基因，让这些致病基因成为这个诊断疾病的金标准，就解决了几种罕见病的诊断问题。尤其有一个叫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这个病的第一个致病基因是我们在2011年报道发现的。现在这个基因是基本成为全世界这个
2: 判断这个
0: 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儿科医生等等的口袋书吧。他要诊断这个病就必须要做这个基因的筛查。对，
1: 所以你看看，就是你看康姐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真的是懂得自然懂。如果是您正在收听，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节目的含金量有多么的高。刚才我问吴教授的那句话，我说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指南啊，这些共识啊，都有您的这个牵头。他说那当然，这三个字就跨越了那么些年那么几十年，从罕见到已知，到去我们循证到基因图谱里面去，这个过程一路走过来是真的挺费事儿的，挺耗费精力的。您也是把所有的自己的精力放在这里面，因为当时在我们策划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也知道吴老师的这些个团队里的小伙伴也在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儿也是感谢各位，也是感谢大家，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整个一支团队的一个贡献，
0: 是的，是的，
1: 甚至是您看这上午又去了这个其他的医院去做了一个讲座，也是把这个力量让大家都众人拾柴嘛，这样的话我们才让罕见病的这些个患者甚至是背后的这些个家庭能够有的放矢的找到能够给您诊断甚至是治疗的这么一个医疗单位。
0: 是的，
1: 这个工作太伟大了。
0: 因为罕见病就是看罕见病医生不是那么多的，
1: 是
0: 啊，尤其因为我们国家对罕见病的关注是在2018年才开始
1: 啊，
0: 还是比较时间相
2: 对
0: 比较短，说滞后一些。但是实际上在民间，在医生团队里面，很多医生很早期就开始关注罕见病，所以很多人家会说，哎，看罕见病的医生比罕见病病种都要少，对吧？真正懂罕见病的医生不多。就比如我自己，我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能看罕见病的医生，整整要花10年时间。我要对罕见病要很了解，各种的诊断啊、治疗啊要很了解。然后我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罕见病医生以后，我要来建团队，建我一个真正的能看罕见病的团队。因为没有团队，我就没办法建立这么一个罕见病的学科，对吧？所以我建罕见病团队实际上花了我将近20年时间，
1: 哎呦，
0: 对吧？
1: 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容易，在这儿其实
0: 培养人才不容易。
1: 作为这个媒体平台啊，我们也是想跟您说啊，就是如果在今后的这个罕见病的科普道路上，我们也会愿意去贡献一份力量。
0: 感谢感谢。
1: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是协会啊、专委会啊、学委会，这都很多的是加入了很多的媒体人，或者是我们这样的科普的这样的栏目的创作者。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此贡献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因为以前听说过，比方说瓷娃娃。
0: 对，
1: 听说过渐冻症，今天跟您听说过这个铜娃娃，就很多的名字老百姓听的耳熟，但是不知道它具体是一个，
2: 甚至好多没听过，
1: 没有听说过，
0: 对，
1: 是吧？
0: 对，但是像这些名字都很形象，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就比如说刚才说的渐冻症，
1: 没错，
0: 它像它学名应该叫肌萎缩侧缩硬化，对吧？
1: 对，
0: 那个，但为什么又叫它渐冻症呢？是就是讲这个病它有个特点，它的运动神经元会 慢
2: 慢
0: 的这个哎就不好了，退化了，
1: 是的，
0: 就慢慢被冻住，然后病人会出现先出现这种手脚的没力气，后面出现这种的讲话困难，最后呼吸困难，最后就会危及生命，
1: 对，
0: 所以这个就叫渐冻的一个过程，所以叫渐冻症，对吧？
2: 这起名字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0: 让老百姓更容易
1: 对
0: 理解这个病，非常重要，是的。还有刚才讲的童娃娃，童娃娃童，就是因为童在体内沉积嘛，这个病人身上很多铜，所以叫铜娃娃。
1: 这个铜跟您发现的那个铜是一种铜吗？
0: 这个铜就金属铜的
1: 铜，金属铜的铜
0: 啊，
2: 就是它是我们正常应该是能代谢掉。
0: 对，就是实际上正常的金属微量元素铜，我们人体是需要的，它是合成我们人体酶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我们正常人食物里面摄入很多铜，我们可以正常排出去，
1: 代谢出去，
0: 对，多余的铜代谢出去。但是呢，病人不行。他基因突变以后，正常食物摄入的铜，他就没办法排出体外，
1: 是的，
0: 多余的铜就累积下来了。那铜是有毒性的，对吧？它会破坏细胞、破坏组织、破坏器官，就会得病，对吧？这就铜娃娃。那还有个瓷娃娃就更形象，它像是一个骨头
2: 脆脆的
0: 骨骼系统，它很容易脆，动不动它可能就骨折了，甚至在胎儿里面，在母胎里面。胎儿在母体里面就会发生骨折，
2: 是
0: 对，所以才叫它瓷娃娃，就碰一碰它就碎了，所以这名字都非常形象。所以之所以要让给出这些名字，我们之所以还要做科普宣教，还有这种科普，今天跟大家跟你们两位主持人一起来做节目，实际上目标就是想让社会人们就是团体对这个罕见病能关
1: 注，
0: 如果大家都能来关注，我相信罕见病的群体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帮助吧，
2: 对，
0: 我们希望更多人来帮助啊。
1: 是的，
2: 一个是能够更容易确诊哈、或者是说在得到了帮助之后，能够更好的去得到一个及时的救治，
1: 知道去哪儿，
2: 知道怎么治哈。
0: 对
2: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请吴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做这样的一期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1: 没错了，
2: 聊一聊罕见病这个话题。
1: 对，
2: 前面咱们其实聊了一个关于罕见病的一个
1: 认识，
2: 大概的一个情况，是吧？那、
1: 嗯、
2: 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呢，会继续的聊一些像罕见病如何去积极的去做一些预防啊、
1: 如何去辨别呀、
2: 啊、
1: 判断呢、
2: 啊？哎，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1: 好，
2: 我们休息一下。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当中的是来自于浙江大学邱氏特聘教授，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吴志英老师。欢迎胡老师。
0: 欢迎吴主任。
2: 谢谢。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相当于罕见病这个领域的，
1: 真的是
0: 非常资深的大专家啊，
1: 是可以讲
0: 我们聊一聊
1: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定海神针，泰斗级的人物啊，其实不夸张的，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得出来，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来讲呢，罕见病有很多种啊，上千种，但是呢，能够得到救治的，或者我们能够起码得到鉴别的，少之又少，不知道去哪儿，有很多的人就是难点难在哪儿呢？难在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罕见病，还是普通的这个疾病，所以想问吴老师，就普通人，咱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自己怎么样去知道我是普通的一种疾病还是罕见病的可能呢？
2: 虽然它还是有一点蛛丝马迹的哈，对罕见病还是有蛛丝马迹，并不是完全那个
0: 无迹可寻。
2: 对、啊、然后首先就是说，如果说家庭里面一个小孩子对吧，会出现这种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怎么发现他有一些不自主的动作，或者是写字困难，对吧？或者讲话有点困难，出现这种的情况，然后他可能也多方去治疗，就一直也没有治好。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小心。那另外一个，如果他的家族里面实际上有其他的人有类似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发现有家族史，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那我们也要想到有没有可能它是一种罕见病，对吧？那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他们应该要去找这个能看罕见病的医院，或者找到罕见病专科这些医生去看，那医生来帮你鉴别识别。
0: 就是首先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自己家里人这人的这个情况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
1: 是，
0: 尤其是你发现我就当成这个病治，怎么也没治好，
2: 对，
0: 是吧？
2: 就老治治不好。
0: 对，就像您前面说到的那个童娃娃的那个病症，从五岁开始一直到高中了，高中就是得十五六了吧，是吧？
2: 对，
0: 这是小十年的时间了，这其实这个中间拖的就有点长了哈。
2: 而且他的症状还越来越多，就更应该重视了。
0: 对，所以这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罕见病这件事情可能从宣传的这个角度上，也就是这些年来才被更多的大众所知晓。在此前他为什么没有想到，我相信这个妈妈或者是爸爸一定也是带着孩子四处求医，
2: 对，
0: 但是他在以前就从来没有往那儿想，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1: 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接下来去做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因为作为我们的这个媒体方来讲，如果我们不去发声的话，那么谁去讲呢？对吧？你要是放到这个罕见病，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啊，大家确实是非常多的这些个内容，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发的一些个东西，它会有一些流量，但是罕见病它不是有流量的内容，但是这个需要我们作为国家媒体，我们肩负重任，我们去应该做的，我们的使命，
2: 对，
1: 应该去做这方面，
2: 因为它还需要专业，
1: 是的，所以你看这里面刚才您说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啊，对于我们临床的诊断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些个危险信号啊？是我们从医的这个医生朋友们应该特别警惕的。
2: 对，就是在我们临床，因为确实看罕见病的医生不多嘛，对吧？
1: 是。
2: 但是呢，我们一旦在临床上，如果一个病人来找你，你看到他，这个病人很奇怪，怎么他累积的系统那么多，他有神经系统的症状，对吧？讲话口齿不清，再查查，他的肝脏怎么也有问题，再查查 哎，这小孩子怎么还有血尿呢？
3: 嗯，
2: 还肾脏系统的问题，
3: 嗯、
2: 对吧？那再查查他的骨关节也有点问题、
1: 嗯，
2: 对不对？那你这么一想，这么多系统有问题，那你就应该这个医生一定要提高警惕、
3: 嗯，
2: 这个病人肯定不是普通的病，
3: 嗯，
2: 他一旦一定是要么罕见病，要么遗传病，
3: 嗯，
2: 相关的，
3: 嗯、
2: 对吧？
1: 是。
2: 那这个时候，像作为医生，你就要赶紧问一问有没有家族史、
1: 嗯，
2: 家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
3: 嗯、
2: 类似的病人。对吧、
3: 嗯、
2: 一旦如果有问家族史问出来、
1: 嗯、
2: 那更应该往这个罕见病上去考虑，
3: 嗯，
2: 对不对、
3: 嗯、
2: 所以罕见病实际上只要医生多个就是在门诊的时候多花点时间想一想，
3: 嗯，
2: 对吧，不要那么快、
3: 嗯、
2: 想一想可能就能够把这个病人搞出来、
3: 嗯、
2: 就不会漏啊、
3: 嗯、
2: 对、
3: 嗯、
1: 您说这个也非常的限制，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临床诊断的这个门诊啊、
3: 嗯、时间很短，
1: 对，时间很短、
2: 嗯、
1: 门诊的这个病人量很大，号头很多，
3: 压力很大，
1: 有的时候我们也总在说多问一句往往可能找到更多线索、
2: 嗯、没错、嗯、
3: 但是如果每个病人多问一句，这个医生可能这一天上午估计一上午的病号没准可以看到一两点、嗯、
2: 要的，像我早上的门诊
3: 嗯，
2: 一般是限20个病人嘛，
3: 哦，
2: 但我20个病人我一般早上从7:30有的时候7:30就开始了、
3: 嗯、
2: 可能就要看到下午1点钟
3: 啊、
2: 嗯、对，
3: 你看
2: 嗯，
3: 就是其实是对医生来讲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2: 平均我们一个病人大概要花、
3: 嗯、
2: 如果首诊病人嘛、
3: 嗯、
2: 经常要花半个小时，复、
3: 嗯、
2: 诊病人也要花15分钟的、
3: 嗯、
2: 啊、
3: 嗯、
2: 对，
3: 嗯，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干过的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多多的教育患者，就是当然我们自己也是患者，
1: 啊、
2: 对，
3: 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更好的描述好自己的一个病情的情况，然后包括把自己的一些、
2: 嗯、
3: 历史的情况、家族的一些情况都整理
1: 清
3: 楚哈、啊，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带给线索啊，把这个医生能够帮助你，就跟侦探似的，你给的线索越多，他可能就越好帮你去判断。
2: 病人找医生看的时候，最好能够把他之前就诊过的材料都带来，
3: 所有材料。
2: 最担心的就病人，他就一个人来，啥检查都、
1: 嗯、
2: 啥结果都不带，他可能之前看了、
3: 嗯、
2: 我们其实经常遇到病人、
3: 嗯，
2: 他之前都看了北京、上海，
3: 嗯、
2: 反正全国各地看了，可能不下十家医院，
1: 都是头部医院还都是、
3: 嗯，
2: 对，都是头部好的医院。最后呢，他到我门诊什么都没带。
1: 嗯、
2: 我说为什么不带呢？我至少看一下，我就节约很多时间了，
1: 对
2: 吧？
3: 对
2: 啊，他不带我就要从头问，就要费很大的劲。
3: 是的，
2: 啊、
3: 是的哈。
1: 其实这个点呢，其实各个其他的这个学科看诊的时候也是应该提倡的，
3: 对，
1: 也都提倡的。确实，但是对于罕见病来讲，你看我们今年搞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科普好医院的这个活动当中啊，
3: 嗯、
1: 推广活动当中，还真是就缺席了您。
3: 嗯、
1: 就是没有这个罕见病的这个领域、嗯，今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领域去补齐啊！
2: 谢谢谢谢，
1: 我们的
3: 责任
1: 在身呢、啊。
3: 嗯
1: 啊
3: 嗯，
1: 就罕见病，很多的朋友就确实一听、
3: 嗯，
1: 感觉刚才您也说了一个细节，我注意到了，看看家族里面有没有这种这个相类似的病例、
2: 嗯、
1: 是吧？类似表现，
3: 嗯、
1: 所以很多人一听这个跟遗传有关，是不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基因会有关系呢？有多大的关系呢？
2: 对。像罕见病确实跟遗传病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2: 因为80%的罕见病都跟基因缺陷有关系的，
1: 啊、
2: 对
3: 很，
2: 所以有的时候、
3: 嗯，
2: 很多人就会把它等同于遗传病、
1: 嗯、
2: 啊，但实际上大家也不要很害怕，
3: 嗯、
2: 因为我看了30几年的这种罕见病遗传病，就发现很多病人他会有病耻感。
3: 病
1: 啊，病
3: 耻
1: 啊，
3: 羞耻的
2: 羞耻啊、
3: 嗯，
2: 就病耻
1: 感、
2: 啊，这个是，不应该有的。
3: 嗯、
2: 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些社会造成的吧。
1: 是、
3: 嗯，
2: 因为很多人可能一听，哎呀，这个家族里面有遗传病，
1: 嗯、
2: 可能这个女儿就嫁不出去，
3: 对，
2: 儿子可能就娶不到老婆，
3: 甚至工作生活受影响。
2: 哎，对对，都会有这个，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
1: 嗯、
2: 因为遗传病也并不是说我家里有个人有这个病，我就一定会传给下一代，
3: 嗯、
2: 对吧？
1: 啊、
2: 并不是说我遗传病，我生出小孩就一定会传下去，
3: 嗯、
1: 是，
2: 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厘清，
3: 嗯，
2: 厘清楚。
1: 哎呦，您这句话，刚才我总结下来有一点吧，可以跟大家就是有黄金的这金句嘛，
3: 嗯，
1: 就是我说说您听听啊，
2: 嗯，
1: 遗传病不是宿命，
2: 对。绝对不是宿命。
1: 这句话我突然间想到的啊、
2: 嗯、
1: 就遗传它不是宿命。
2: 嗯、对。
1: 这五中人在这坐着了，
3: 嗯，
1: 咱们浙大二院在这摆着了，
2: 嗯，
1: 是吧，咱们这么学科的这些个专家都在这儿呢，所以有的治有的控或者是有的维持。
2: 对、
3: 嗯。
1: 是吧，
3: 甚至是不是还有的干预啊、
2: 嗯、 对，实际上我们遗传病都会给病人做一个基因检测嘛，
3: 嗯、
2: 对吧？因为基因检测毕竟还是基因标准、
3: 嗯。
2: 我们做基因检测有两个目的，一个对病人做出更精准的诊断，
1: 嗯、
2: 第二个实际上就是像你说的，为了做干预、
3: 嗯、
2: 啊。我知道这个病人他有这个基因的问题，
3: 嗯、
2: 那么他未来要准备结婚生小孩、
1: 嗯，
2: 他找到配偶，对吧？
3: 嗯、
2: 那他的不管他的先生还是他的妻子，
3: 嗯、
2: 我们他肯定要先查查这个基因有没有相关的问题。
3: 嗯
2: 问题，如果没问题，那他只是一个携带者、
3: 嗯，
2: 那他生小孩就没有问题，
3: 嗯、
2: 他就直接生。但万一有碰到一个正好跟他也是一个携带者、
3: 嗯，
2: 那未来他生小孩可能就要进行一些干预，
3: 嗯、
2: 要做这种的结婚，就是我们叫像现在就通俗的就讲做试管婴儿嘛，
3: 啊、
2: 嗯，就生殖前的干预、
3: 嗯、
2: 啊，
3: 辅助干预，
2: 辅助、
3: 啊、
2: 辅助生殖、
3: 嗯嗯，
2: 辅助生殖以后他可以挑到正常的胚胎植入、
3: 啊，
2: 就可以生出完全正常的小孩。
3: 嗯嗯，
2: 对
3: 嗯，
2: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3: 所以即便是比如说我发现我的家族当中有某一些罕见病的这个问题、
2: 嗯、
3: 也不代表我这辈子我就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了，
2: 那不
3: 是
2: 的，
3: 是
2: 是那肯定是、就是就像刚才讲的肝窦的病人，肝窦状变性的病人也一样的、
3: 嗯、
2: 我们很多肝窦状变性的病人我们治得挺好的，对吧？他排酮药也可以停了、
1: 嗯、
2: 低酮饮食就行了、
3: 啊、
2: 那他就可以正常的、
3: 嗯、
2: 结婚生小孩的、
3: 嗯、
2: 对吧？只要他的配偶那一位他没有基因的问题、
3: 嗯、
2: 他就完全自己正常生，
1: 是
2: 就都不用做产前干预的、
3: 嗯、
1: 这是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这么讲啊、
2: 嗯、
1: 当然我相信啊，就是说换位思考，很多的这个普通人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个听众朋友们、
2: 嗯、
1: 可能他们也会想，哎呦，当我知道就是有这么一个病的时候，咱们都会有一定的恐惧的心理啊。就是当一个家庭，您在门诊，您在临床过程当中会接触很多这样的家庭，一个家庭在得知啊很不幸啊有这么一个罕见病的时候啊、
2: 嗯、
1: 他们通常会有哪些个反应呢？
2: 像比如我作为医生、
1: 嗯、
2: 对这个病人哎诊断出这个病人是罕见病的时候、
1: 嗯、
2: 我是还是挺无奈的啊、
1: 嗯、
2: 但对家属病人而言哈，他现在有两种反应、
3: 嗯、
2: 对吧？一种反应就是说，哎呀，我这个跑了这么久，跑了这么多医院、
1: 嗯、
2: 终于有一个医生给我诊断了、
3: 嗯、
2: 我是这个病、
3: 嗯、
2: 我至少现在不用到处跑了，
3: 心里悬着
2: 的，对，知道一个答案、
3: 啊、
2: 嗯，不然他前面花了很多钱、
3: 嗯、
2: 到处走都没有得到答案，
1: 是
2: 人都是这样
3: 是、
2: 啊、我不知道答案，我总想知道是什么，
3: 刨根问底，
2: 对吧？刨根究底去问、
3: 嗯嗯嗯、
2: 那他知道了答案就如实重户，哎呀，我终于知道我是什么病。
3: 嗯，
2: 那接下来就是说，那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1: 嗯，
2: 对吧？
1: 对，
2: 接下来就是一个治疗的问题。
3: 嗯，
2: 但当然有，现在来说有一部分罕见病还是可以治疗的。
3: 嗯，
2: 对吧？尤其像刚才前面我们也聊到一些跟酶相关的一些罕见病，实际上是有药物替代，就补酶吧、
3: 嗯、
2: 替代酶的一个疗法还是可以治疗的、
3: 嗯、
2: 对吧？至少治了它慢慢会好转，
1: 对
2: 对吧？虽然有一些罕见病或者遗传病它是不能治的，
3: 嗯，
2: 就比如说前面讲到的童娃娃肝窦状变性、
3: 嗯、
2: 它是可以治的，
3: 嗯，
2: 可以治得很好、
3: 嗯、
2: 对吧？跟正常没什么两样、
3: 嗯、
2: 不影响寿命也不影响结婚生小孩、
3: 嗯、
2: 对吧？但有一些病确实很无奈，它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
3: 嗯、
2: 但是呢我们还是主张让病人还是要跟医生配合、
3: 嗯、
2: 做一些对症治疗、
3: 嗯、
2: 还是有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可以改善病人的症状、
3: 嗯、
2: 至少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3: 嗯、
2: 也可以延长他的一些寿命、
3: 嗯、
2: 对吧、
1: 嗯、
2: 但至少我们通过这种改善以后对症治疗康复治疗，我是觉得让病人延长寿命最大的好处就是等到药物研发出来那一天、
3: 嗯、
1: 是，
2: 因为我经常跟病人讲活着就是最重要的，
3: 嗯嗯，
2: 对吧？
3: 就有希望，
2: 就有希望，
1: 就有希望，
2: 哎，你就能等到那一天。
1: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创新药啊，
3: 嗯、
1: 每年都在有不断的创新的出来的、
3: 嗯，
1: 甚至我们还有很多国产的创新药啊，
2: 对，
1: 涌现出来的、
3: 嗯。
1: 当然也有更多的朋友可能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说大夫，我这个事儿有没有办法提前预防？
2: 对，他如果身上是带了一个疾病的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
3: 嗯，
2: 对吧？那么他自己本人现在可能没有症状，因为遗传病它也分两种，两大类吧、
3: 嗯、
2: 一类是显性遗传，一类是隐性遗传、
3: 嗯、
2: 那显性遗传意味着就是说他可能生出了小孩，这个个体就会有50%的几率
1: 对
2: 会携带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
3: 嗯、
2: 对吧？ 那这样子的话，他如果哎，他自己未来可能也会得病，但他结婚生小孩，那我们是也是生小孩也是可以干预的，就让他拿到正常的一半，那小孩就正常了，对吧？所以虽然有50%的几率很不幸，对吧？但是可以拿到正常的50%。
3: 其实能拿到，你反过来想，我能拿到那个好的50%，
2: 对，没错，你要这么想啊。
1: 错了，
2: 哎，如果是一个隐性遗传，那不好的几率更低了，只有25%，对，75%的几率都是好的，所以你拿到这个75%的好的几率还是更高的，对，所以作为一个基因检测，它还是很重要的，至少给他答案。对他的未来可以一个干预预防，对吧？
3: 我知道现在好像有一些年轻人在谈恋爱阶段，或者是准备要结婚的过程当中，就会说我们一起去做做这种基因检测，因为他有可能他其实并不清楚双方的对这个族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基因的问题，他就主动说要不咱们俩去先查一下，
1: 优生优育啊。
2: 像这个现象，这个事情在我门诊经常遇到
3: 啊，
2: 对，就有两个人。两个年轻人，他要准备拿证了，对吧？
3: 对，
2: 他过来就会来问我，那吴医生，你觉得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很有必要去做一个全套的这种的基因筛查？我就跟大家讲，像全套的基因筛查不便宜的，对不对？你真要把自己做清楚，一个人，这个花费不低，都要10000多块钱，挺高的。我说没有必要，我们坐下来聊一聊，对吧？你首先告诉我，你们两个家族里面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罕见病啊、遗传病啊，或者有没有一些特殊症状呢？这种现象啊，那问完以后，我说如果你都没有，那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做
1: 啊，对，
2: 对不对？但如果你确实一定想做，我们也是可以提供帮助的，对不对？我也会根据你的特点给你设定不同的一个检测方案吧，
1: 是的，
2: 对吧？也是可以帮助到啊，对。但我觉得现在也说明现在年轻人非常 open，
3: 很在意这个，
1: 是。
2: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很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不会因为我也碰到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也都知道对方家族里面是有这个病的，甚至知道对方他就携带了这个致病基因的，他过来以后，他照样会跟我说他们要准备结婚的，但是呢，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希望得到帮助，对，
1: 是的，
2: 不像以前，不像20年前一样的，哎呦，嫁不出去，娶不到，这种现象啊，
3: 还是因为医学确实是推动了
1: 进步，
3: 这种有进步了，所以让大家有办法，大家知道有办法了，所以就不会像以前这样，
2: 是的，
1: 对。
3: 其实我刚才特别想问的事儿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自己这个家族的基因哈，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基因检查，然后做，如果我们是确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找您，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些方案。那比如说就是您在跟刚才的这个小夫妻哈，在聊天或者说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问题会不会形成一个问卷？像我们比如说我今天没有办法约到吴主任的号，我自己在家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么一个问卷，我自己先跟我老公填一填，然后我们做一个基础的判断。
2: 对，这个是完全可以做的。
3: 这是有的，是吧？
2: 有的，对，可以做的。
1: 你说的这个题目啊，我都想好了一篇论文了。
3: 准备要开写了是吗？
1: 这个咱们下了节目之后啊，可以跟吴主任啊咱们去探讨，我都想好一个题目了，这个题目咱们可以组建团队去做一做了。因为现在确实需要这么一个我们的在基于现在互联网啊数字化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平台上来讲，如何去鉴别，如何我们作为大众媒体去宣传和推广，
3: 第一步，
1: 这第一步我们怎么样去做，对于罕见病日后的一个筛查，大众样本的一个获取，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2: 没错，
3: 对，或者把这个是不是可以加入到，因为我怀孕的时候那个孕产的这个门诊里面，它会有一个遗传的一个这必经之路
1: 啊，
3: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医院也是这样，反正我当时是你一定要去这个医院的这个遗传门诊，要聊会儿天儿，
2: 对
3: 啊，
2: 聊会儿天，要给你筛查，因为很多现在像染色体疾病的筛查是常规，
3: 对，是不是以后也可以把基因的这个部分放进去？
2: 是的，
1: 像有的已经放，有的看到 SI 向我招手，
2: 实际上
3: 给了你一个机会，
2: 对，一些基因检测实际上应该。纳入这种的产前的筛查，
1: 是
2: 对，然后甚至新生儿筛查，
3: 嗯，
2: 还有一些还是有必要的。
1: 其实纳入进来的话，这个过程可能不复杂，复杂的是我们如何去引导，正确的引导大众去认识、意识、知道他的这个后续的一些个问题所在。
2: 是的。
1: 然后我们如何再去让这个整个的检查成本降下来，
2: 对，
1: 让更多人去接受，它是一个卫生经济学的一个过程，
2: 没错，
1: 卫生传播学的一个，
2: 这个很重要啊，
1: 这个肯定咱们要做的。
2: 对，卫生经济学的专家介入以后，就可以做一个
1: 是。
2: 这个研究，
3: 对，其实我们还是就是第一步哈，不管我们现在可能现在走不到那么远，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了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首先呢，我们虽然说罕见病哈，它不是一个病，它是一类的疾病，而它虽然叫罕见，就像前面说的。它有可能它就真的就会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1: 对
3: 啊，也有的时候你可能意识不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它是罕见病，或者说你可能意识到它是罕见病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求医。
1: 是，
3: 今天呢主任已经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方向。
1: 今天真的是通过节目，我们让大家在茫茫的大海当中啊，确实是
3: 看到了一个灯塔，
1: 看见了一个灯塔，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人，包括一些社会力量，去指明了一个方向。因为这件事儿的这个善举，它确实是一个善举。因为我还是在说嘛，我们的肩负使命，我们的责任担当，我们各方使出各方的力量来，能够把这件事儿更好的去推动下来。因为患者是罕见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它是100%的一个重任。
2: 对，
3: 而且往往如果真的是有家庭成员确诊的话，其实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1: 很大，
2: 非常
1: 大，
3: 是吧？这个我们今天其实还没有提到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话题如果提到的话，相对来讲是更沉重一些的啊。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做，是吧？
1: 一步一步来
3: 啊，众人拾柴嘛。
1: 火药高啊，
3: 对，总不能只把这个压力只交在吴主任一个人的身上，对吧？
1: 同样都可以肩负起来。
3: 对对对对，也是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吧，或者是包括我们在内更多的这个媒体的同仁们，咱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来一起推动这件事情逐步的往前去走，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哈。
2: 对，
1: 太好了，太好了。
3: 好吧，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请我们主任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就是面对我们所有的朋友哈。
2: 好的，就稍微也是一个总结吧，对罕见病一个总结。
3: 好，
2: 像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像罕见病它并不罕见。
3: 对，
2: 它就在我们身边。另外遗传病也不要害怕，早筛早诊早干预，还是有希望的。
3: 是，
2: 然后另外一个，不要因为罕见我们就忽视它，也不要因为遗传就绝望，对吧？更不要一看到这些罕见病病人一些异常举动，我们就去歧视他们，嫌弃他们，对吧？像对每一个罕见病病人，我们都是要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被需要我们善待他们，对吧？对于每一个普通的家庭，只要做好预防，重视筛查，都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这种遗传病的困扰。所以我也非常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吧，让更多的人能了解罕见病，关注罕见病，给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谢谢大家。
1: 真的是太好了。
3: 我觉得其中这个特别温暖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看到了有一些罕见病的这个患者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啊，你不要在心里面去有这样的歧视他。我们也要意识到，其实他就跟感冒发烧
2: 一样的，
3: 也是一种疾病啊。而且呢，他也是处在他这个病人自己或者说家庭的这样的一种困顿当中，他也在寻求着一种出路啊。给他一点点的力量，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也能够走出这个困境。
1: 是的，
2: 是的，
3: 好，太好了，真是好温暖的一个科室啊！
1: 对，听起来感觉就是乍一看的话，罕见病有点深不可测，是吧？
3: 主要是感觉有点沉重。
1: 对，但是聊起来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节目，其实节目是一种形式，但是通过节目呢，我们在跟吴老师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一个方向，甚至我们共同可以去做的一些个事情。
3: 对，
1: 这些个事情正是出于我们是发自肺腑的真心实意的，在今天的这个60分钟当中，给大家所呈现出来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收获吧。
3: 对，
2: 谢谢，
1: 这个挺好。
3: 要感谢吴主任，然后同时呢，我也是希望咱们一起来努力哈，因为其实这就是一种希望，这就是一个点燃希望的过程啊。然后如果说这个希望的点点星光连在一起，它可能就会照亮出来一片小小的天空。
2: 对，
3: 好吧，今天再次的感谢吴主任啊，远道而来，同时呢还
1: 辛苦的，
3: 对身体。 如此的这个
1: 还没有恢复
3: 不太舒服的情况下，还是坚持的来给我们做科普哈。真心希望我们在科普好医生的这个活动当中能够见到您跟您的团队的身影。
1: 对
3: 啊，
2: 谢谢，也感谢节目对罕见病的支持。
3: 是，这是
2: 我
3: 们应该的，
2: 给你们说声谢谢。
3: 没有没有，那是我们应该说感谢。对对对，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提示大家哈，我们在节目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随时发送健康两个字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同时呢，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群当中啊，在这个小群当中呢，我们也会经常的发布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信息。同时呢，像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大咖坐镇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前的把预告发到群里。
1: 没错，
3: 欢迎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关注。
1: 好，
3: 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2: 好，谢谢。
3: 哎，下期节目
1: 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满山红叶似彩霞。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0: 转。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既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将有力引导全产业链机构提升专业能力，保障汽车芯片认证审查活动的专业性、一致性和权威性，加速打通国产芯片从研发到上车应用的质量链条，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推动形成万亿元级汽车芯片产业生态。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00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7:05，来关注交通方面的信息。这几天的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那当地呢，在赛事举办地周边设置了多个临时停车场，同时开通从县城内主要酒店停车场到赛场的免费接驳公交专线，循环接送观众，缓解赛场周边的交通压力。另外，为了方便乘坐高铁前来的游客，当地还在榕江高铁站设置前往赛场和县城的临时公交接驳站，实现高铁加公交的无缝衔接。同时呢，在赛场周边设置特色美食街和非物质文化展示区，让游客在观赛之余能够品尝到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体验当地的民族文化。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48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芬科。
0: 科科今天又来了，好辛苦呢，起得这么的早，哎呀，我的心里边也有隐隐约约的过意不去呢。
1: 有吗？丝毫没有感觉到。
0: 哎，我跟你说，就是像我们这一代人跟你们这一代人真的不一样。哎，我就特别羡慕你啊。哎，真的，你这一代人可以勇于的做自己。
1: 我还能做自己吗？
0: 哇，你太能做自己了。
1: 我要能做自己，我今天早上就不来了。
0: 不对，虽然说你不能那么做，毕竟你这个寄人篱下是吧？但是你首先你敢那么说呀？你敢勇于表达你的拒绝和这个不开心的一些情绪啊？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就反思自己，我是那种就是心里边是拒绝的，但我嘴上我连说都说不了。我不仅身体拒绝不了，我嘴都拒绝不了。
1: 我也是这样的人，就不会拒绝别人。
0: 我你们这周末出差你就拒绝了吗？拒绝的可干脆了呢，真的是一点回口的余地都没给我，真的。昨天我看一个新闻啊，就是也是在，反正最近可能是暑期，所以在火车上发生的事就特别的多。然后呢，就是一个在辽宁的一辆列车上，一个带孩子的一个妈妈，然后呢跟一个应该是学生，反正年纪不大，
1: 女孩吧，
0: 发生了争执啊。具体呢，就是我估计他俩就是妈妈跟孩子没坐到一起去，然后呢妈妈就想让这个学生跟自己换一个位置，自己方便照顾孩子。然后呢就被这个学生给制止了。就拒绝了，
1: 就说没不行，
0: 就不行啊，就不行。然后这妈妈一下就挺上头的啊，因为在她的概念当中，可能学生嘛就应该更加的懂礼貌，更这个就是乐于助人一点。然后呢就直接说了一句：“那你的书都白读了。”然后学生就很崩溃啊，也嘶吼着啊：“我读书也不是为了给你让座啊。”俩人就呛呛起来了。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说实话啊，就是这。真的能看出就是不同年代人观点上的很大的一个冲突。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总是觉得好像就是你如果老人上车你不让座的话，你就是一个没素质的人，是吧？就是经常把这种事呢跟自己的素质跟文明程度礼不礼貌就直接绑定到一起去了。
1: 对对对，是。
0: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并不是这么想。其实我现在我非常理解他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那一年代人呢就是太考虑这种就是说外在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过度礼貌其实是一件特别内耗的一个事情。年轻人的勇于表达自我， 对吧，他敢于说拒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不那么想，或者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苦衷，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就是答应别人的那些就是有点过分的要求呢？
1: 碍于面子哦，为了以后两个人还得见面呀。
0: 是不是不见面我也做不出来啊。
1: 哎呦，
0: 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是那个学生的话，我一定麻溜站起来我就让了。
1: 所以人说现在00后整顿职场嘛，
0: 哎，麻溜站还得就没还没有事。哎呀，真的，我就不懂得任何拒绝呀。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个话题啊，因为我昨天也看了一个词叫这个礼貌内耗，我觉得这个词总结的特别的好。它不仅仅是不懂得拒绝。就有的时候吧，我们就是总是想的很多，怕自己很多的语言呢行为啊会不尊重对方，不够礼貌，然后我们就会替对方着想很多。一个是呢有的时候别人让你帮助他的时候你不懂得拒绝，另外一个呢就

0: 啊，谢谢呀，
1: 啊，
0: 就那种客气的词儿特别的多，
1: 嗯，
0: 你知道吗？
1: 点头哈腰的一天是吧？
0: 哎，哎呀，我就跟你们就是啊。那我想想，我何必对你们？我什么身份？
1: 我跟你说，现在这个社会还真得这样。
0: 啊，为什么？
1: 现在这个社会基本上都是领导哄着员工干活。
0: 哎呦哈，我咋没听说呢？为啥我的领导不哄着我呢？
1: 他现在真是这样，就是你想让下面的人好好干活，你就得哄着
0: 啊
1: 啊，
0: 我该他的，
1: 要不然就不给你好好干
0: 啊。
1: 他现在真是这样，你没听过这词儿？现在网上很流行这种，
0: 嗯，
1: 哄员工上班，如何好好的哄员工上班？
0: 难道这不是员工没素质的一种行为吗？这个还得哄着上？哎呦我的天哪！当时面试的时候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1: 对，这就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嘛。
0: 哎呀。
1: 啊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你有没有这种这个礼貌内耗啊？礼貌内耗呢，反正就是总是在刻意的讨好对方啊，然后呢，对方提出的任何要求，
1: 嗯，
0: 你都下意识的，哪怕你内心真的很拒绝，甚至你的能力达不到，但是你嘴上下意识的就把这事儿给接下来了。哎，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哎呀，你看，陆峰说方哥好可怜。
1: 对啊，是啊，我真的，咱们这个星座的人都不太会拒绝别人。
0: 哦，天秤座。
1: 对，
0: 嗯，
1: 就是容易习惯去讨好别人，
0: 嗯
1: 啊，让别人觉得啊，就反正别人舒服了，自己受点委屈也行，
0: 嗯，
1: 就喜欢这样。
0: 哎呦，真的是太伟大了。所以说呢，就是对方哪怕不吃面条，做一个山西人，我也是能接受的。我听了我都接受不了啊，真的是啊！
1: 吃饭这种小问题，这还需要和盘吗？
0: 吃饭一天三顿饭，这还是小问题，这还是小问题。我都想了，如果说我找一个完全吃素不吃肉的，我也活到一起去。真的，那你对于一个山西人来说，他不吃面条，可不就是等于一个爱吃肉的人，他对方吃素吗？对对，
1: 多好啊，健康饮食。你知道吃面条会比吃米饭要长肉很多。
0: 完了。完了，完了！你现在已经不配做一个山西人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已经退让到连一个山西的这籍贯你都要放弃了，你这啊！你现在被其他山西人听到以后，你会，我你回去怎么面对乡亲父老
1: 啊？
0: 你面怎么面对你的当年放过的那群羊？
1: 所以就是多为别人考虑嘛，
0: 嗯，
1: 真的，你为别人考虑之后，就有的人就会，就像咱们这种人，就会觉得舒服。
0: 哎，是，
1: 哎，你为别人考虑，
0: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哎，对，
0: 是不是？只要自己稍微吃点亏，世界和平，那也
1: 哎，对，
0: 哎，就可以了呀，
1: 不能怎么样？
0: 哎呀呀呀呀，太伟大了，你知道吗？哎，委屈自己，成全对方。
1: 哎呀，真的，你说我天天来上早班，不是这样吗？委屈自己，嗯，
0: 啊，
1: 成全你，成全早上的节目。
0: 说的你好像不收费一样。上早班哪一次少了你的钱呢？
1: 那真的是，我不希望有。
0: 再说了，就是能跟中国最好的主持人搭档，难道不是你毕生的一种荣耀吗？以后都是可以写在简历里边的，对不对？
1: 嗯，
0: 首先第一条，我跟大明一起搭档过；第二条才是金话筒啊。
1: 我跟未获得金话筒的大明搭过。
0: 哎，不是，奖项已经衡量不了我了。
1: 不屑于看这些奖项了。
0: 哎，
1: 哎呀，是是是。
0: 所以你做人礼貌一点啊，请尊老爱幼啊。
1: 好，我要变一下我的人设，
0: 哎，
1: 我以后不逗你了。
0: 哎，是是是。哎，气死我了。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这礼貌特别的重要，但是呢，过度礼貌真的要反思一下有没有那个必要了啊。所以呢，就是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礼貌性的下个单什么的啊。最近我们这个大牌太阳镜，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1: 沉香、嗯，
0: 啊，都在热卖当中啊，包括我们的气泡酒也仍然在热卖当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你回复墨镜啊，回复沉香啊，或者回复香槟，或者回复气泡酒，都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伙上新的产品啊。这周五下了节目呢，会出差，
1: 嗯，
0: 又到了一年一度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开湖的日子了嘛，快了嘛，然后我们就去看一看这次阳澄湖大闸蟹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啊，
1: 嗯，
0: 收成到底怎么样，到时也会全程跟大家伙视频直播。

0: 看，你看，一格也说了呀，柯总总是那个该上的早班一个没少，该说的不想上也是一句都没少说。
1: 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身体特别的诚实。
0: 所以你还不够彻底，你要像我一样，嘴上也要特别的那什么，无法拒绝。
1: 这张嘴已经得罪不少人了，我得控制一下我的嘴。
0: 严学习说吃螃蟹带着房客，房客不去，房客拒绝了啊！
1: 都这么累了，周一到周五，周末还让我出个差，
0: 所以带你去抽房旅游
1: 啊，旅游！
0: 哎，是呀，我就怪我
1: 特种兵式的旅游，
0: 怪我这张嘴，怪我这张嘴，在说的时候没有说清楚，不是出差啊，周末呢咱们去团建玩去。
1: 去旅游一下，
0: 哎，咱们是那个公费旅游，
1: 哎，
0: 对对啊。风雨彩虹说，期待下周一就能看到大迪了，啊！我跟你说啊，当着现在女主播的面子，让面前说，
1: 没有，我也很期待
0: 啊，是吧？
1: 我也很期待。
0: 哎，好吧，好吧。
1: 就是指日可待了，这个日子已经近在眼前了，期待一下，
0: 终于熬到头了一种
1: 感觉，对对对，是。
0: 但是据我所知啊，就是这么大的孩子的妈一般都是比较忙的啊，时不时请个假也很正常的。你小心点啊，你也是过来人。啊，北京时间7:18啊，继续等待朋友留言，你可以来说一说你是一个礼貌内耗的人吗？哎，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好在到了7:19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先来关注用滴滴威消杀餐厅。最近的厦门的一家消杀公司被曝长期用滴滴威为绿茶等10家餐厅消杀，那员工呢把这个原液灌入矿泉水瓶来逃避检查。滴滴威呢毒性强，致癌，杀鼠剂在餐饮场所禁用，涉事企业仍违规操作。8月24号，当地联合调查组通报，已经查扣库存药品，涉事经营场所已关闭，将依法严处并全面排查辖区的消杀企业。监管部门将消除盲区，严守用餐安全底线。
1: 哎，是你这玩意儿，你是有消杀的能力，但是你连人呢，啥玩意儿一起给消杀了吗？这个敌敌畏这种剧毒农药啊，连农田用都是受限的，你居然往餐厅里边喷洒，还偷偷灌进矿泉水瓶啊，互动检查，这不是消杀，这真的是投毒啊！更可气什么呢？就是被查了才关店，所以平时的监管一看是缺失的。光罚一家肯定不够，得把全行业啊，咱们都得调查一下，让那些黑心的商家都知道，舌尖上的安全真的不是闹着玩的啊！谁碰着谁，这都吃不了兜着走啊！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路上的事情。最近的高速公路的民警通过监控发现了成渝环线高速公路超车道上一辆黑色越野车异常停驶，发现呢王某将醉驾并且开启了 L2 辅助驾驶之后呢睡着，车辆呢自动刹停高速超车道，经检测血液酒精呢是100毫升，123.8毫克。法院呢认定辅助驾驶呢不能替代驾驶人，司机未履行监管义务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二审维持原判，法官提醒辅助驾驶非免责工具，酒后智驾同样违法。
1: 一个是呢，就是最近这样的新闻特别的多，反正自从有了这个自动驾驶功能之后呢，就很多朋友就把真正的就是辅助驾驶就当成纯自动驾驶了，就完全不管不顾了。就按理来说呢，这个辅助驾驶呢是帮我们省事儿，对吧？但是不是让我们闭眼撒手的，当时你的手啊一定要扶在方向盘上，如果有紧急情况的事呢，你可以第一时间做出一个反应，对吧？这是其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你没发现吗，就是卖这些车的人，商家也好，车企也好，都是把就是当你不想开车了，让这个车帮你开车当一个卖点，但是他们却从来不宣传或者极少的宣传这个车在就是辅助驾驶过程当中你应该怎么去做。哎，他们都是为了体验这个车的高性能，就是你什么都不用管了。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新车上市也是这么说的，反正你不想开车的话就让车完全替你开，你什么都不用管了。这种就是说从车企定位开始，然后呢到接下来的这个广告宣传都给人营造出一这种这车我可以放心啊，就让他这个怎么说呢，无论是从技术上它是不成熟的，另外从法律上它是不被允许的，这个呢我们需要真正的去普及一下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有朋友在网购啊，在这个北京通州的高女士在微店花59.8元买了一盆黑金刚橡皮树，货从广州发来。8月3号到8月20号，高女士先后4次发现了活蛇，最后一次消防还在绿植根部发现了蛇皮和蛇蛋。高女士要求退款，遭商家退位，对方呢反让她买杀蛇药。高女士说，她查了这家网店的营业执照，发现企业注册地在郑州，目前郑州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了调查。
1: 59.8元买盆橡皮树，就附赠了4条活蛇加1锅蛇蛋。那要是喜欢养蛇的话，我估计还能喜欢点。那一般人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啊，这玩意儿啊！商家呢不赶紧道歉退款，反而呢各种扯皮，让人家买杀蛇药，就这种操作太荒唐了啊！购买到活物受到惊吓，暴露的是生鲜电商的验货和消杀的漏洞。监管部门呢应该顺着网线去查一查，就这种所谓的惊喜店家必须给一个严厉的教训啊。
0: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网购。最近女装开始按片卖了，开衫按左右半片去售卖，每半片153元，买2片才能凑成一件完整的衣服。客服还美其名曰2026新款自由拼接，已售超过400单。一件衣服拆两半，买两半凑一件，价格还比普通成衣贵。近年来呢，女装的尺码是越做越小，预售越拖越长，退货率常年70%以上，消费信任被严重的透支。再加上如今呢，以半片为单位售卖的女装套路是玩的越来越花。
1: 是女装真的是很神奇，就是我发现有很多女生，就是你看啊，她穿搭带的东西哇特别的多，然后结果漏的地方还越来越多。
0: 人这是一种风格
1: 啊，对吧？你看一个开衫，你拆成两半，你去卖，每半153，凑齐得花306，还美其名曰说什么自由拼接，这不就是把那个消费者当韭菜割嘛，对吧？女装圈这几年尺码越做越小了，而且呢，退货率确实非常的高，这一直在透支大家伙的一个信任。所以说就这种啊，这种风气，我觉得应该有人管一管，别让这个买衣服变成做智力题一样。有的时候呢，现在的衣服肯定是比以前相对来说便宜很多了，就导致很多人呢，就买完以后，他可能嫌麻烦，他也不愿意退。哦，但是呢，在家里边就会积攒真的很多的很多的垃圾，就无形当中也造成了相当大的一个浪费啊。好，北京时间7:25，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

0: LX 说了，柯总，下次你要再说不想上早班的时候吧，你可以补一句，说也就是为了大明，但凡换个领导，我打死也不来。
1: 哎呦，
0: 你这对
1: 言的艺术啊！
0: 你这不就是、哎，这不就是那个副总监了吗？那个，
1: 我要是会说这种话，我现在早爬上去了。
0: 哎，是。水兰说了，我是经历了才懂得，太谦让，太礼貌，有的人就成习惯了。哎，觉得我就喜欢这样，实则不知我是委曲求全呐。
1: 嗯，是，你说会不会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死要面子活受罪呀、
0: 啊？啊，肯定面子是有一部分原因的，
1: 也会有这种时候啊。
0: 对，那可能也是跟对方的身份有一些关系。
1: 嗯、
0: 就比方说，对方可能是一个曾经对你怎么说呢，有过那种所谓小恩小惠的人呢？
1: 嗯，
0: 或者你的领导啊？
1: 嗯，
0: 哎，或者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的长辈啊，碍于这层关系，你就不懂得如何去拒绝对方。
1: 对，碍于面子嘛。
0: 嗯。
1: 薛正旦说，我有一点礼貌内耗，但是我有想要改，经常讨好别人，虽然有礼貌，但是很容易被别人觉得好欺负。
0: 嗯。
1: 也经常会违背自己的意愿，过得特别难受，内耗。
0: 嗯。
1: 现在还是觉得要不合理的要求要勇于拒绝，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0: 所以你会发现人特别奇怪，有的时候我们是以心换心的一种想法，就是我对你有礼貌，你是不是应该对我有礼貌？但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
1: 对，
0: 对于很多人来讲呢，他是不断在侵占着你的边界，不断的试探着你的边界到底在哪儿，你退一步他就强一步，知道吗？
1: 得寸进尺。
0: 哎，是。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礼貌内耗啊，你有没有一种就是过于礼貌而导致自己的一种精神内耗呢？就是过度的去考虑对方的感受，然后呢特别不敢拒绝对方，特别喜欢讨好别人。
1: 嗯，
0: 有没有这种情况？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当中啊。那视频端您留言我们也能看得见啊。米多多也说了，对呀，应该多学一些现在的一零后。
1: 一零后，
0: 一零后，
1: 一零后都开始出来。
0: 是，
1: 一零后还没毕业呢。
0: 嗯，
1: 就现在零零后，但是之前大家说什么零零后这那的整顿职场啊，什么敢想说敢，我觉得是跟这一代人的教育有关系。
0: 是啊，
1: 嗯，
0: 对呀。
1: 咱们当时的父母就不是那么教的，
0: 嗯，
1: 就要被替别人考虑。现在就家长教育孩子都是你要学会做自己，
0: 是，
1: 你不舒服了你就跟他说，
0: 嗯。

0: 我昨天晚上我还在教育我孩子，他跟孩子，我跟他说，我说你到了马上开学了嘛，我就说你到了学校，如果有人打你，你必须给我打回来。
1: 哎，
0: 就是现在的家长，你看教的都是这种。
1: 那你应该给他报个什么跆拳道班啊？
0: 不能受欺负，你必须得告诉我。
1: 哎、
0: 我说如果有人
1: 欺
0: 负你了，你回来会？他说你不要告诉你家长，你回来告诉我们。他说不告诉我。我说那不行，你必须告诉我，我冲到学校去。
1: 我跟你说打你能行吗？我跟你说这不是孩子你一个人的事儿，他踹了你的屁股，就像打了妈的脸一样。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是不是？你能忍，妈不能忍。
0: 真的，现在教育发生变化。
1: 哎确实时代不一样啊，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就是那种世界观的价值观的认知都会发生些许改变，你非得说什么哪个对啊哪个错，其实是很无知的一种行为，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他面对的东西和身边的人群发生改变的话，那世界观价值观一定会发生改变，否则他就不合群了，哎，他就不能在这个时代生存了，所以我们还是得尊重年轻人的这种想法啊。好，北京时间7:29，马上进入半点报时。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有这个礼貌内耗吗？你是不是过度考虑别人的感受，过度喜欢讨好对方呢？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交广听天下。7:34来进入这时段听天下，先来关注24号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万高铁迎来了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渝万高铁正线的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渝万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1: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火车上的无座票和二等座，它俩的价格是同价的，所以说很多朋友就不明白，这个没有座，那个起码二等座是有座的，为什么还能同样一个价格呢？关于这个问题呢，铁路12306客服表示了，说无座票的全称啊是无固定座位票，不是说你没有座位票啊，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呢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呢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那高铁座位上没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该座位暂无人乘坐或者尚未售出。那如果说你没有座的话呢，是可以来到这儿临时休息的。但持票乘客上车之后呢，哎，他是这个座，您就得给他让座了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费贷。日前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政策核心变化是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
1: 好，继续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娱乐团泊乱象啊。清朗网络娱乐团泊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呢，中央网信办目前已经累计处置团泊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同时呢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泊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的震慑啊。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明两天台风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广西海南等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长江中下游一带高温闷热持久，需注意防暑，北方多地的闷热将会缓解。
1: 这个8月24号呢，国家防检救灾委还有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评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救灾救助工作。好，北京时间7:37，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继续来聊聊您是一个有精神啊，这个礼貌内耗的人嘛？哎，你有礼貌内耗吗？就是过度的考虑对方的感受啊，不懂得拒绝对方，甚至还时不时的喜欢讨好别人。
1: 对，我刚才看见这个奇葩他妈也说了，说原来我是你们说的那样，现在不是了。
0: 哦，
1: 我现在只想做自己，不想讨好任何人，先让自己舒服，再考虑别人。
0: 那就说现在有一个说法叫中年叛逆，就快到中年的比00后还狂。他们突然悟了，
1: 不考虑别人了，我不干了。
0: 是啊，这个再不疯狂就老了
1: 啊！对呀、啊，就做自己了，想明白这道理了。米兰也说了，就跟比如说啊，跟这个老板请假一个道理。
0: 哎，
1: 该请就得请。
0: 是啊，
1: 我的诉求说不说是我的事儿，老板批不批是他的事儿。该请你就请。
0: 对，
1: 别不好意思，因为有的人真的是有请假羞耻症。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本来人家老板那块吧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你请人家会批，但你自己内心考虑的戏可能比较多。
1: 万一他拒绝呢？万一他怎么呢？我之前不还看到一个视频说那个请假，就是说领导我想请假，开始说我的理由啊，我妈怎么去医院，我陪她去，人家领导就说你请假就请假，你不用跟我说后面的理由，没有那么的需要低人一等的还要解释那么多。请假也是你的权利。
0: 对
1: 啊，
0: 他可能在之前脑补的是这样的，领导说，哎，领导，那个我妈这个有病，我想那个啥，那你妈有病你总请假呗。不要把领导总想的那么坏好不好。胡波说了，年轻的时候太有了，委屈自己成全别人，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放飞自我了，不合规矩不舒服的就勇敢说不啊，不属于我的工作能挡就挡，不该我背的锅谁也别想甩给我，拒绝内耗神清气爽。
1: 现在有这种心态的人一般都是经历过一些事儿，在那个阶段过来，然后受了很多气，可能那个就已经爆炸了。
0: 是，如果说啊，你以前的委曲求全，你得到的是很多的好处，对吧？比方说，你得到了更高的晋升的空间，得到了更广阔的这么一个人脉人缘，那咱也不说啥了。就往往我们的委曲求全换来的就是很多人的得寸进尺，
1: 对，
0: 就导致呢，就是锅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如果说有一天你不背这锅了，人家就觉得你这人有问题了，他怎么能会这样？
1: 哎，是你次次都帮他，你一次不帮他，那就是得罪他了。
0: 哎，是。
1: 松说，原来我这个叫中年叛逆啊，以前我是讨好型人格，特内耗，现在爱谁谁，不合理就不行。现在大家怎么了？这都是
0: 娜娜说，我礼貌，但是我不内耗，我还是很会拒绝别人的，礼貌拒绝。其实拒绝几次就会发现啊，拒绝没那么难啊，学会说不，瞬间会发现很通透。就是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反正大家互相尊重嘛，是不是？
1: 对啊。
0: 我想知道，就是娜娜，娜是跳舞的嘛？
1: 对，
0: 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电影啊、电视剧里边演的，就比方说学校里边弄那个舞会啊，裤衩有下有人过来就邀请你共同跳一支舞啊，是吧？就是你就那种，就是我在想，就是首先我就不会拒绝
1: 啊。
0: 就如果
1: 你愿意不愿意跟他跳？
0: 对，是我心里面不愿意跟他跳的话，我肯定是不会拒绝这个人的。
1: 那怎么就身体很诚实的跟着去了？
0: 我就身体很不情愿就跟着去了。
1: 啊，不是。你是这样的人吗？
0: 对呀、啊，
1: 没发现，
0: 这没发现，
1: 你真的会不会拒绝别人吗？
0: 特别不会啊！你赶紧跟我借钱。
1: 行行行，那你要是这样的人的话，行，以后换一种方式跟你沟通。
0: 行行行，反正我最近也在练习拒绝呢。你磨练磨练我，真的，给我一些机会啊。

0: 时候会说，我应该是一个典型的讨好型人格，为此伤痕累累。
1: 哎呦，
0: 现在稍好一丢丢。
1: 哎呦呵，伤痕累累。
0: 讨好型人格会让自己受伤吗？
1: 嗯，
0: 只是讨好别人，自己也会受伤。
1: 应该是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就是讨好完了以后呢，对方可能就是没有
0: 刺了他一刀，
1: 他被刺。

0: 好，朋友们也同时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可以点击那个亮的红色那圈啊，就是视频直播中，那一下子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华为鸿蒙他可能看不到
1: 视频号，对，
0: 那您就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您在视频号那栏搜一下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的地址了，然后就可以。
1: 嗯，
0: 反正头一个置顶那个就是视频直播的链接，您点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1: 嗯，赵陆宇说，我不是一个礼貌内耗的人，不喜欢就拒绝。还有人问说，到底该如何礼貌的拒绝呀？
0: 我的天，
1: 合理的拒绝，
0: 真的啊，就反正我是觉得你首先得拉下来脸，你知道吗？就有一万种合适的方式，但是如果说你拉不下来这个脸，你心里过不去那个关的话，
1: 嗯，
0: 就是你任何的话你都说不出口，尤其是你一个合理的拒绝，但是你说这话的时候，你自己的心是虚的，
1: 啊，对，你就觉得说不出去
0: 啊，
1: 到跟前都说不出去了。
0: 就比方说，房客有一天突然跟我借500块钱，
1: 嗯，
0: 我兜里只有300，然后呢，我本来就说不能借，我说还有事呢，我这300还我得吃饭呢，但是，我。我先给你打个欠条可以吗？我对不起你呀，我怎么能不借你500块？我不是个人呐，好吧，我是罪人。
1: 那我说你下个月给我加工资，
0: 嗯，
1: 起码加一半的工资，
0: 加一半
1: 行吗？
0: 可以啊，答应是不是先答应下来啊？
1: 你这是答应了不干啊？你这属于。
0: 那先答应，快快快，我嘴啊！
1: 画饼呗。
0: 我妈小的时候经常让我下次好好考，我也都答应了呀。那考都考不好，那得说呀，那再说的事儿
1: 啊。你是通过这种方式，先硬下来。
0: 哎，是。嗯。娜娜也说了，其实时代不同了，那个时代大家都是首先为别人考虑啊，现在这个时代呢，先做自己啊，所以呢，你要做自己的话，大家伙都要学会如何去拒绝别人吧，
1: 嗯，
0: 啊。菲菲说，我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不懂得拒绝，现在步入中年了会好一些啊。没想到大明也是不懂得拒绝的人呐，我真的有点不敢相信呢。
1: 对，他真不是，我也感觉
0: 我真不会拒绝。
1: 哎呀，
0: 你就说我9月份，
1: 嗯，
0: 我9月份这一出差，其实很多出差我应该拒绝，
1: 嗯嗯，
0: 但是他怎么说呢，太密集了，而且有的地方我去不了，
1: 嗯，
0: 那比如西藏那些地方
1: 身体受不了是吧？
0: 对啊，西藏那些地方我一个是没我高反，我去，
1: 嗯，
0: 我去云南我都高反的人，嗯，我爬个香山我上面我都上不来气儿的这么一个，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呦，所以我怎么去西藏啊？但是人家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我说好啊，没问题啊，什么时候咱们把时间定下来就 OK 啊，
1: 就硬着头皮硬下来了。
0: 后来发现，你看我要去的是哪儿？比方说这个这周末去苏州，
1: 嗯，
0: 然后呢，马上要再去的是西藏、云南、
1: 嗯、
0: 潮汕，还有天津，
1: 哎呀，
0: 长春，
1: 哎呀。
0: 这几个地方是要在9月23号之前去的，
1: 这都是多好的地儿啊！公费旅游，
0: 哎，
1: 多好啊！
0: 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去，哎，咱俩一起双宿双飞，真的啊？
1: 这不是用你的话说吗？
0: 对呀，啊，所以邀请你嘛。
1: 我这种好事我觉得还是留给领导吧，真的，就我们领导这种好地方怎么能让我这等人去，啊，
0: 关键是什么呢，您如果说我这不用管北京的节目也就算了，我还得飞回来做北京的节目呢，你说这哎，
1: 能者多劳嘛，
0: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所有人问我的时候呢，我都说可以没问题啊，结果攒着攒着发现，哎，爆炸了，嗯，
1: 这就是能者多劳，因为你太优秀了，
0: 哎，
1: 嗯，这些活都只能你去，人家也没有说，对吧，
0: 哎，对方那当时就是这么说，
1: 哎，
0: 所以我就一下拒绝不 了。
1: 哎，你看，
0: 但我觉得对方说的有道理啊，你多没有道理的一句话呀，那舍我其谁呀，啊
1: 嗯，
0: 是不是？
1: 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比你强的主持人吗？
0: 别说，把主持两个字去掉都成立。真是，哎。好，北京时间7:47，我又行了，哎，我觉得我又可以了，
1: 哎，加油，
0: 哎呀。 还没有别的地方让我去的。啊，北京时间7:47，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你是一个这个有礼貌内耗的人吗？同时你可以回复我们正在上架的大牌太阳镜啊，就是回复墨镜两个字，或者回复沉香，或者回复我们的香槟啊，都可以，这几款产品都在热卖当中，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啊，礼貌性的买一点，谢谢啊，谢谢，谢谢啊，
1: 随便选。
2: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今天呢，咱们说的是关于礼貌内耗啊，这词儿很新颖啊，但是这词儿呢，却让我醍醐灌顶。我终于找到我的病根了，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主持人，我以前呢不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很有天赋，真的，我不像别的著名主持人一样啊，说从小我就手持话筒的梦想，然后长大努力实现小的时候的愿望，对吧？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之所以能走到这行，我纯粹是就是因为这个专业分低，但后来运气不错，也干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妇孺皆知的名气啊。但是我以前一直认为，其实我真的没什么天赋，毕竟声音比我好，嘴比我快的，还有知识比我丰富的多了去了。但这些年我发现我错了，其实我才是这个行业最有天赋的，只不过我的天赋不是在那些硬件条件上，就我最大的天赋就是我特别的懂礼貌。真的，我这个人呢，我礼貌到变态，你知道吗？真的，礼貌呢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品德。小的时候我们学那个小学生手册啊，第一条不就是讲文明懂礼貌吗？之前我觉得礼貌太重要了，但这些年我发现礼貌如果过度了，就会是一件特别容易产生内耗的事。就我为什么说礼貌是主持人的最大的天赋呢？因为我们天生就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说白了我们就是纯舔狗，对吧？在节目当中绝对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啊，只有谁不来谁才不好，对吧？照顾到身边每一个人，他们提供情绪价值，这绝对是控场能力的体现啊！就生活当中，我就跟其他的主持人不一样，我从小被我爸妈管教啊，就甭说当面懂礼貌，哪怕打电话也必须要用礼貌用语。接起电话，我不知道朋友们都是什么样啊，我接起电话一定要客客气气，先说喂，再说您好，哎，喂，你好，而且呢，这声音要特别的标准。喂，你好，这个词组都深入骨髓了，中介给我打电话都得愣一下子，从来没有这么被尊重过呀，我真的。很多中介都以为我是个学生啊，都不给我推荐房产，让我好好学习啊，我真的。但是我觉得这才是正常打电话的方式，先喂，再你好，然后再说话。但是我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啊，大迪就不是，大迪直接喊喂。唯一都不是，是喂。后来我发现，我们主持人没有几个有我这种特征的。大迪是喂，王上是哎，妞妞是爱，凡哥最过分。凡哥是你谁呀？就我跟你说，你别看这是个小事儿，但是生活当中过度礼貌真的会让一个人特别痛苦。你就比方说，我们会因为在乎所谓的礼貌，然后呢，非常在乎别人的感受，但实际上对方在不在乎，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是自己花心思去揣测去脑补的画面，于是内耗就开始了。比方说发微信，哎，发微信别人交代我一个事儿，正常来讲呢，我可以回一个好字儿，代表我收到并且同意了。但像我这种过度礼貌的，我就会思考这个好字儿会不会让对方认为我其实是不情愿的。你想，好好表达的是一种什么呢？一种无奈，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只能被动的应承下来。如果对方真的是这么以为的，那么对方一定会陷入深深的自责，这样就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别人交代我什么事，我从来不回好，我都是回好滴。你别看只加了一个滴字，气场立马就不一样了。好滴不仅显得态度亲热，也显得没有受到什么压力，轻轻松松，大家伙的关系和和气气，而且我在你面前还可可爱呢。所以朋友们，您可以亲测一下，您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有没有那种特别愿意在微信对话的句子后面加上一些字儿的？比方说，除了滴，还有那个哈、呀、呦、啦啦啦。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的话，恭喜你，欢迎加入我们的舔狗大军啊！这样。其实我知道，我们很多听友在这一点上跟我真一样啊，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对吧？咱们都是善良的人，这一点在我脱口秀专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就是你们就怕我尴尬，都非常努力的在那笑，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的难题真的很多，人生要经历无数的波折。我们如今很多的内耗呢，是实实在在甚至无法避免的。而反观过度礼貌所带来的内耗，就显得特别的不值当，对吧？我们总是在人际交往当中过度的考虑对方的感受，然后做出呢一些很这个不自然也很不必要的所谓的这种礼貌的行为。你再比方说，还是发微信，哎，你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我在我们微信群里边，我总特别爱接话。
哎，我爱接话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多爱微信聊天，就我单纯的觉得让别人的话掉在地上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对方说一句话后面没人接，你就觉得哎替对方尴尬啊，所以我内心就会脑补出对方各种尴尬的场景。为了帮对方化解尴尬，我就会上去帮他接一句话，然后我发现没人接我的话，这次换我尴尬了。所以在我看来，这不是微信群聊，这明明就是击鼓传花啊。这个我昨天上网看了一下，真的很多网友跟我一样啊，而且在职场当中这种现象特别的常见，就不管什么工作做完都反复说麻烦大家辛苦各位，还有这个被同事正常求助帮忙自己还没空，然后还得不停给人家道歉，满心愧疚，开会发言的小心翼翼，句句带上不好意思，冒昧问一下麻烦大家，还有对接正常工作的时候频繁使用谢谢麻烦了辛苦了这种客套的堆砌，别人耽误了进度，自己反倒主动开口致歉缓和氛围。所以网友说太礼貌啊容易让自己失去尊重，就好像我之前坐公交车，我被人踩了一脚，在我脑海当中我立刻就浮现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句式，对方说对不起，然后我说没关系，对吧？然后那这个我应该是觉得应该算是深入骨髓的一种对话关系了吧，但是万万没想到对方没有骨髓，对方踩了我一脚，他并没有说话，但是我的反应已经提前启动了，就整个过程只有我说了一句没关系，在他到道歉之前我已经原谅对方了。所以呢我要改掉我的毛病啊，就是每说一次啊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对方潜意识里边就会把你往底下去拉啊，过度礼貌本质上就是在无声宣告，哎，我很少说话，我可以吃亏，你优先啊，请你再接再厉，是吧？很多人呢都有这种慕强欺弱的倾向嘛，当你表现得特别的谦卑的时候，哪怕对方只是一位送错的快递员，也会下意识的觉得啊自己高你一等，就过分客气会激发某些人身上的恶，他们会闻到你身上的弱，然后不断的试探你的边界。就这种无底线的礼貌算不上什么高修养，只是习惯性的一种自我内耗。所以呢这个昨天我找房客来代班主持节目的时候，我的话术都变了啊，我以前我找房客来代班，我都是先发一个可可爱爱的表情包开场，然后再发语言说这个文字，科科明天有空吗？能来带个早班吗？听众们都很想你。然后科科一般给我回一个生无可恋的表情啊，开始习惯性的找一些理由，什么膝盖有点疼啊，腰最近不好啊，然后最后勉为其难的还是来了。所以昨天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图啥呢？啊，我跟自己的下属在那客气啥？你说我奋斗了半辈子，我爬到了今天的这个位置，我不是要肆意的使唤别人吗？所以昨天呢，我就改变自己了。我昨天给凡哥我就发了一句话，我说明早上来上节目，没有表情包，没有什么哈呀哟啦啦啦什么的。就这么一句话，不怒自威，我跟你说真有用啊。凡哥回复了俩字儿，好的。所以呢做人呢真正的教养什么呀，就是待人有礼但绝不卑微，待人温和却保有棱角，该拒绝时果断拒绝，该表态的时候不必退让，不用为了照顾别人的情绪常年委屈自己的感受。这就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告诉大家伙真正的意义，做人的意义。行了，到这儿吧。哎，那个，哎，科科，那个今天给你带的早餐好不好吃？那边敞开吃啊，不够的话，我再给你下单，再来一份啊。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评会好物分享，
7: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